0: 要来读书了 那之前呢，我都是看我们那个维新电视台的节目 那时候雅琪一个师姐呢，她常常讲是说，就是一句顺口溜，就说你求人不如求己呀、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那我们想是说，这个学易经很难了、年纪也一大把了，是不是真的要去试一下？那其实很久很久，在几十年前呢，我就有跟我们中文接触。那时候是带我的业务员，我们的同事到国姓我们的总本山那边去。那时候还没有开垦得很好。那时候是英年是很早，但是就是说，好像慢了很多拍。对对，假如30年前就开始练的话，现在说不定就。
1: 不一
0: 就
1: 样
0: 更
1: 哈、
0: 有更大的一个福报也不一定了哈，所以在106年的时候呢，有这个因缘就来报名了，以后就参加这个延生法师的这个初级班42班，那几乎我是很少是说旷课，但是是说因为在外面跑业务到这个中文教室来上课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很累了，然后我的习惯位置就是说坐在最。就是虎鞭的最后，最虎鞭的最后一个位置。第一个就是说，假如是有事情要溜的话呢，比较容易，或者说有业务的电话来的话，你不会干扰到老师上课的情形，所以是说很少切课，但是在听，一听也是觉得很 OK 了，是这个一年我进来以后呢。那么随着上课日益，一天一天过去以后，有一天我们师姐请颖师姐，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要不要报名参加到云梦山去旅游？”那因为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好的事情嘛。但是我们也考虑到自己本身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也不好意思说拒绝她或是怎么样，我就请师姐说：“要不然你回去以后呢？”因为他师兄也是一个班长班长，我就说你可不可以请他帮我占个卦？那只要是说好，那当然是好；只要是不好，那我就可以省掉3万多块了。当时是这么想后来大概隔了1个2个礼拜以后，他说：“我们的师兄帮你占那个卦是地泽林我一共这个卦从来没有占过这么好的呢。他也是鼓励我们去学修嘛，所以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以后，有一天呢，真的是我们跟这个延生法师呢，到这个河南淇县云梦山去旅游了嘛，真的有这个因缘去了，那很高兴当然是从来没有去过河南嘛，听说河南是以前我们从都大部分都逃难从河南那边一直逃难到福建这边来，所以到那边去有一种好像找到源头一样那在旅游的当中呢，我们深圳也是说大家同修都很高兴嘛。那利用是说闲暇的时间晚上吃饱饭，分配房间以后呢，就各自到自己房间以后，然后班长会再邀约嘛，是不是到我这个房间来喝喝水喝喝小酒什么的嘛？那大家平常上课也不是很熟，大家但是参加旅游，大家这个新的一个界限一个提防的这个就是整个都放
1: 放
0: 松了
1: 松，
0: 嘛，放松你就可以无所不谈了嘛。既然大家在那边坐的时候，我就很不客气的说，我都没有办法蹲下来了，那身体状况不是好，而且这手又有扳机手，我们也不。平常也不好意思讲嘛，因为你讲也不晓得跟谁讲你讲也没什么用嘛，所以那时候就很高兴的讲出来，既然是有一个红班长，他也是很热心他说那么你就趴在床铺上面就帮我们做诊疗嘛，那是觉得很高兴的，这种事情好像天上飞下来的一样，老祖帮忙嘛结果经过他。这个用心的诊疗一段时间，大概20-30分钟了，那觉得也真的舒服了

0: 那么经过在云门山里面旅游好几天嘛，几乎每一天晚上是红班长都就是红丁鹤班长，他义务帮忙。
1: 义务，
0: 其实有很多啦哈，不是只有帮忙我，
1: 嘿，
0: 但其实受惠的大概我是最多的了。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742。
0: 因为本来大家不是很熟嘛，他也没有义务要帮助你啊。
1: 那
0: 大概是他是大发慈悲吧。
1: 嘿，
0: 所以我是认为是说，一年聚会来读这个出是有这个叫什么，找到了一个贵人啊，找到了很多贵人啊，来帮助我们。啊，其实这中间还有是说陆陆续续，因为在读初级班这边，那时候我母亲88岁，刚好是过往了。那过往以后，因为我们中文也有这种就是诵经嘛，
1: 助念
0: 团嘛，
1: 对，
0: 所以也请了我们这个助念团帮忙一下。
1: 嗯，
0: 这是一个更不得了的事情了，因为你要请中文的人去给你诵经，哪有可能？所以这是也是蛮有福报的了。
1: 对，
0: 是这样子。所以是说，从来读初级班以后呢，经过去云门山以后呢，回来以后，我也陆陆续续还有跟洪班长继续联络。算起来算是一个小同乡了。
1: 对了，
0: 他的家庭也非常美满啊。
1: 嗯，
0: 对，他有一个高寿的90几岁的爸爸，也是蛮风趣的。
1: 对。
0: 所以这样子陆陆续续都有维持这个在彼此连互动，那就是说我感觉是说在读这个初级班2年很快就过去了，老师也有在户外教学了等等，其实也有做义工了，很多的事情都无形当中是在累积我们个人的能量。
1: 嗯，没错。
0: 或是说我们就是说修口修心嘛，养灵嘛，哈。
1: 对。
0: 虽然我们不是读得很好，但是我们心里面总是有一股是说感恩的心嘛。无形当中呢，带来很多的一个福报嘛。
1: 嗯嗯。
0: 是这样子。
1: 对。啊，所以有缘千里来相会啊，原先大家不认识的，那透过了我们的进来学修，那大家呢？都变成这个有这个缘分聚在一起，
0: 是
1: 啊，那么再来修这个过去生的缘啊。
0: 是是。
1: 那么刚刚我们谢师兄他所讲的这个地泽林啊，那地泽林是应爻来生四爻，应爻就是说我们参加旅游，那我过去那边的话，他是来相生我的。而且第六爻又是子孙，那就是你过去那边，自然就会有贵人来，来帮忙你。
0: 对对对，其实这个卜卦易经哈，其实是蛮有趣的。所谓有趣，就是说我一次有一个师姐，我叫师姐的哈，她就是说她的东西呢，不晓得放在哪里。不晓得放在哪里，但是他有跟我讲，他是放在那个神明供桌的 左边的这个抽屉里面、啊、
1: 嗯。

0: 但他再去拉开再去找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就是一把钥匙。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帮我拿走？”我说：“没有嘞。”那后来因为我学这易经，我本身很少卜卦。后来我就是因为在这个第三市场那边有一个老师，他就写说卜卦100块。
1: 哦不，
0: 那我干脆请他卜一下比较快。那时候他卜了以后，就告诉我说，他那东西掉了以后，好像掉在深渊里面了，很不好找。
1: 嗯嗯嗯。
0: 他说这样子，要不然从卦里面呢，你回去明天大概是在中午了哈，11点到1点的时候，那时候阳光最强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在你们房子的这个南方。往那边去找。那回去我就把这个卦告诉我师姐。然后他既然没有等到11点到1点，他大概7、8点钟起来，就赶快去他原来的地方，有没有把它打开。然后他听我这么讲，他就用筷子，有没有，长长的筷子伸进去以后给他拉出来，给他尿出来，有没有。所以是说，你说这怎么讲？后来因为大概这个1年以后呢，我师姐，我就把她拉到我们这个57班来，初级班、57班来上课，也是上了2年。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用意呢，其实人生里面很多事情都是可以找得到方法。
1: 好，
0: 譬如说你花100块也可以啊，你请这个洪班长帮我们卜卦，请业务法师帮我卜卦，其实就是说因缘际会的。
1: 嗯，
0: 是是是。
1: 好，那你后来回来台湾以后，
0: 回来台湾以后呢，我继续，我除了念初级班毕业以后呢，我又念了正七班第25届，也是由圆泉法师。领衔教导我们嘛，还有圆护法师嘛，你曾经带过课嘛，在风水学院啊，所以到25期这边以后呢，我还陆陆续续有跟洪班长联络。那洪班长因为我常常去他那边呢，只要他不在，我就跟他爸爸闲聊。他爸爸因为他会是年轻的时候呢，也是蛮风趣，他会讲一些个世纪年。伊讲吼，老吴吼，
1: 四故人，
0: 伊讲老吴爱食幼瓜笋啦。
1: 哦，
0: 老人吼，较想找囡仔屯啦。
1: 哦，
0: 吼，伊讲两脚穿皮的皮薄菜啦，皮薄菜吼，啊，这头毛较无啊乌烟屯啦，因为这个风流的这个男生吼，他是。夜晚时分嘛，他要出去以后就旧皮鞋拿出来穿一穿嘛，哈，那旧皮鞋所以简简单单穿一穿，这个头发又是半白的嘛，就这个厨房里面的这个欧元头里面哈，以前烧饭的那个锅有那个黑色的一个灰嘛，就起来摸一摸嘛，哈，也是蛮那个的嘛，蛮漂亮的嘛。所以他爸爸蛮风趣，我是说啊，洪班长不在没关系，我找这个这个贤拜聊聊天，其实也是请益了很多啦。
1: 嗯，
0: 是请益了很多，
1: 人生都有很多的经验。
0: 对对对，所以有一天晚上呢，大概是在去年的一个端午节前夕，我又去他家里那边坐。其实我自己的身体怎么样我是知道，但是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我这个脚已经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自己裤子脱起来以后，有一节大概就翻，有一个大圆圈大概是黑色的。我说奇怪，我不是没有洗干净了哈，但那个又好像是在告诉我你什么事情了。但是也是很无奈啊。对不对？我自己学卦没有学得很好。但是我是很努力的，可以去请教人家。所以是说以前呢，像和美道场我也去过，那个引领道场我也去过，忠孝台北忠孝东路那叫什么道场，我也去过，好几个道场都是，还有圆鹏法师桃园道场我也去过，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

0: 书是收录创造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去那边是干嘛？就是情谊嘛。
1: 嗯嗯。
0: 因为你自己写的话，你要应用到自己身上哦，我想没有那么容易啊，是没有那么容易啊。哦。结果在去年端午节的前夕呢，那个洪班长就说：“要不然今天晚上呢，我们来起几个卦。”我说：“怎么会那么好？我在这边坐了半天，你现在讲说要来起卦，好啊，那你就起呀、啊。”因为他在起卦，也不是我在起卦。我说我是跟他配合嘛。因为他说要不要来沾你们家庭的这个有风水问题吗？或是说有祖先求度吗？或是说有什么问题吗？结果沾了好几个卦，跟家庭是没有什么关系。
1: 嗯嗯。
0: 后来他很热心，就又沾，要不然沾公司。
1: 好。
0: 公司他之前也有几次到我们公司去。去帮忙了哈，后来沾了以后呢，但是花姐是说，你们公司的龙边这边呢，确实也是问题很多，有这个引木的发生，还有害水的问题，还有这些害水的问题，他既然你推算到是说，大概在十二年前已经就存在了，那推算，因为我是卯年进去的嘛，那去年是。
1: 去年是卯 年，
0: 大概就十二年了、他算的算是准。那准我有附和他了，他说害水害水，我说所以害水就是猪在吃的水嘛，就是那个，就是你那讲的台国语就是喷嘛，
1: 喷呐、
0: 那这个事情，因为我自己了解，我房子的隔壁是一大片，大概五六百平的一个。以前的农庄，但是已经荒废很久。那边除了有一棵很大的桑葚的树，还有一棵龙眼树。还有桑葚的树下面是一大堆杂草。那杂草，我隔一天呢，我就去把那杂草用手给它拨开，我看见了大概二十桶的馊水。哇，因为这馊水我是晓得是说。放了很久，但是我就没有想说有一天我必须要来处理这个事情，因为这是别人的地嘛，别人的东西啊，
1: 对，
0: 别人的树啊，
1: 对，
0: 那我就隔壁啊，人家是说远亲不如近邻，我们老早也不敢得罪他，不敢是说拍扁羞夸，所以是说既然沾出来这个事情呢，必须要处理，那后来我就赶快联络砍树的这个的师傅，然后我自己呢，按照我们那个法仪啊，我赶快做祭拜的动作嘛。我们的庙火普传里面有教嘛，哈，就是说拜拜以后呢，再请师傅。他师傅来的时候呢，我又拿我按照庙火普传这个法仪呢，我有做的，让他有信心来这个砍这个树啊。我说我都有做了，你放心。结果他大概用了几个小时，一天的时间呢，大概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他都把它截成一段一段一段，比较好拿开嘛。
1: 对，
0: 把它做好，那个是也是觉得很欣慰了，因为你平安了嘛。
1: 对，
0: 我特别跟他叮咛说，你是要必须要有经验哦，你只要没有经验的话，我是很害怕。万一有出错哈，因为法仪做的，假如你再发生其他状况的话，我们是其实是雪上加霜嘛。后来树木终于是很顺利砍完。然后呢，我隔天就请了那个挖土机的一个操作，是我们的客户嘛。来把所有的杂草啊，砍下来的树木啊，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动作的一个处理。大众处理以后，这期间，我们那班长他也是很尽职，天天都来督工啊，督打我看看有没有在做个事，做这些动作有没有处理嘛。那我很感动啊，就是说，既然是因为我们做业务也是很积极啊，我们晓得你的动作，我假如没有跟你配合的话哦，恐怕你一拳就打过来了。对不对？我弄了半天，你竟然都没有动。其实我动作也是很快，因为我们请到的人刚好可以跟我们配合。那时候又是端午节，有连续假期。那么在这处理这个馊水这个情况下面呢，有一天我们隔壁这个 这个地主的女儿她有来。
1: 好
0: 那时候我刚好是要开始要动这些害水，这些
1: 收水
0: 、我就把她领过来说，哎、欸，这个林小姐，这是你爸爸留下来的东西。她说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说那是收水了。我一定要告诉她，假如那里面不是收水是黄金的话，我全部把它倒掉、哦、那就完了、啊、所以我提醒她以后，她说她也是不知道，意思是说她也不管了。那我就利用我自己的工具啊、哦
1: 嗯、
0: 我的推土机啊，推高机、
1: 嗯嗯、
0: 还有这个一些工具，就把它利用这个端午节那好几天啊，刚好我们那边有大川小郡很多啊、
1: 哦、
0: 那十方的这个水王宫很那个很帮忙啊，赶快利用四天的时间呢给它清除完、
1: 哦、
0: 那清除完也是问题一大堆，还有那收水桶也是一个问题、
1: 哦、对，
0: 收水桶你拿去哪里，环保局他也不收，
1: 对
0: 啊，所以就是哦又也反正解决一个问题又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也是慢慢慢慢再把它处理掉了，拿到乡下去给人家农作的人拿去用，所以这中间呢就是慢慢慢慢就化解了，慢慢化解以后呢身体是有明显感受到好像是说有一些大石头已经放下来了，
1: 好
0: 那配合我们的洪班长，他几乎是天天一天两天 一天来两次，一次这样子进攻、我们陆陆续续他看的也是很高兴的、啊、说嘿嘿、欸、这还蛮 OK 的、哦、
1: 对，
0: 好像帮队的人一样。那这中间处理完以后呢，当然有形的我们已经化解了，但我们身上的这些医护灵啊，或是说这些病魔也好啦，或是说医护灵，或是说身上的这个皮肤的疾病，也是有经过这个洪班长他的提醒，经过用民俗的疗法呢，把它送走。
1: 好，
0: 是这样。
1: 这个助人为快乐之本啊。
0: 好，
1: 我想我们洪班长哈，应该他也是就是抱持这种心，能够帮助别人，
0: 对对，
1: 这是好事。好，那么师父常讲，屋相就是人相。
0: 好、
1: 我们的这个房子啊有什么问题，那它就反映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疾病。對對對對，所以这个屋相跟这个它自然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0: 对，那其实
1: 所以风水啊它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啊。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啊我们谢灿正师兄啊，那么来跟大家分享啊，他的这个用意啊的殊胜的。那么我们也非常感谢啊各位观众啊今天的收看《用意人生观》啊这个节目啊，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好，感恩。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各位十方圣知识，啊，咱顶阵哈讲解到这里、个，有苏波禅哈，这里、个、破如三宝之变啊。咱呐，假使我这里诽谤哈三宝，阿是嘛三宝，顶顶骂家己，哈骂顶顶骂咱的祖先。一般对这三宝的解释啊。就是讲精气神，哈、啊，精气神。那么咱啊一个人啊，若是讲孝人，讲咱啊无精气神啊，也是啊，咱嘛等于去侮辱家己。但是真真正正的三宝呢，佛法精，佛法精，佛正，啊，就是咱的佛性，咱的灵性，哈、啊，所有各国的人，各家。觉悟的人，觉悟包括咱的士大人，嘛是觉悟。过去世、生生世世，咱嘛是觉悟，拢有觉的。咱若无一方面觉到时啊，咱无可能一生会当阁出世做人。啊，所以咱呐，侮辱这个三宝，侮辱佛，就等于侮辱着家己。啊，法呢，就咱生存的法。佛法，法的都是佛法，咱生存的法。所以咱呐，侮辱到这个法啦，嘛是侮辱到家己。阿精呢，都是咱的老师。阿精呢，就精团、精团、哈、哦、会上团、出家团。好、哦，古早时代呢，因为无学校，哈、哦，以为精，两个人以上为精，哈、啊，两个人以上为精。

所以两个人伊上为精诶，吼，就是一个团体，咱一个社会嘛是一个精团，国家嘛是一个精团，咱一个家庭嘛是一个精团。所以佛法精诶，这三项呢，咱若不用稳呢，咱来破害，搁侮辱。尤其呢，咱无用稳呢，破害一个社会团体，下破害一个国家，啊，破害一个家庭，啊，每一个人的家庭啊，好、啊、叫做精团。咱若破害人的家庭呢，就破害人的精团，迄罪过是非常的重，哈、啊，非常的重。啊，真啊，啊，有这个想法呢，咱就是无开悟。咱就无觉悟，无开悟，所以咱才会犯着这个破如三宝，这就有病。咱心理、心内都是有病，因为咱这个佛法啦，真正名师，这个佛法啦，名师的精神啦，哈，这个精神咱过去啊，啊，高僧大德有当时有甲咱讲，因为有诶讲话呢，迄话腔较重，咱也听无意思，啊，所以。咱呢，往往呢，真侪人呢，对一个咱真正出家修行，吼、哦，有心如果愿力出家修行的人啊，咱拢会侮辱伊，安尼呢，咱就会地疏病出来，好、哦，咱会造成真侪病。啊，所以佛啊，甲咱开始讲，破如三宝之病啊，卖破病，好、哦，有这种病的人，心病。有咱一个信徒，哈、啊，咱一个信徒咧，伊翁婿，啊翁婿咧，伊就吼，阿太太啦，去甲人念经吼，伊等于经册就摕啊，等条落本书人。阿太太，即、這个若出去诶都，甲人上经，甲人有经诶，翁婿等下就讲好，你就走偷鸡呀，侮辱三宝。啊，有一天咧，啊，即、這个阿、啊、太太咧，咱信徒太太啊，好、哦，伊咧。去共助念，去共助念，三更半暝才回来。哦，翁婿咧，吼、哦，伊就伫门口咧等你啊。伊就专工要侮辱，伊无专工要侮辱这个佛法，好、哦、侮辱。那么伊就坐门口咧，哈、啊，等下咧，话说等下就一直骂，骂讲你是去偷鸡鸟，从啥三更半暝才回来，无你就卖当安怎啊？好，业本来要讲业无，啊，这恶相嘞吼，伊就阿弥陀佛啦，你就原谅嘞，阿弥陀佛啦，做我翁婿安尼，你就原谅嘞吼，你有原谅，伊吼就做这口业，阿弥陀佛你原谅，哦，伊翁婿嘞愈来愈无烦嘞，规暝唔好困，啊，就业本来三要甲喊，啊，多少钱嘞恶相，伊啊迄个。翁婿，结果要甲喊的是阿弥陀佛啦，就你阿弥陀佛啦，你罪过罪过啊！我翁婿你安尼唔好啊，好，哈个翁婿，只管啊三下就牵家己头壳，三下牵头壳，直直讲讲头壳，讲到安尼哦，安尼血水安尼流，流到安尼还家己昏昏去，啊个天灾精神呢？啊个问讲你哪呢？啊身骨包括头壳大包细包，迄何发神啊？因为伊侮辱三宝。啊！要咱一个信徒，啊，伊嘛是这个翁婿吼，好，迄完真歹，伊拜地君呢，聊聊来吼，大声细声让我错诶。那么完了聊安尼嘞吼，无找机会，找理由，啊，对咱这個信徒，啊，对这个伊的太太嘞吼，安尼真无礼貌。啊，这个咱这個信徒嘞，吼，恶丧嘞吼，伊都。啊！大慈大悲观世帝君，灵感观世帝君，吼、哦，就开始念呼请了，吹一声色个红红红色个拢进去，底下个化唔敢直直化，这化唔敢，以后呢，都唔敢过破坏这佛这个神像，啊，这个威仪呀，啊，唔敢过破坏这三宝。所以咱唔知影的人啊，吼，咱对出家人的修行，咱无创啥，咱尽量莫做口业。因为一个人啊，一个因为有心要出
计要修行啊，哈，这是智慧的，以为看破世情，哈，也是受了刺激，哈，要多撇。那一般啦，真正这才发出大愿要修行的人啊，哈，伊拢有伊的真大的愿力，生生世世所带来的愿力，哈，咱爱尊敬，爱尊敬，哈，甲咱每一届发会，明定法师啊，台东教会理事长明定法师呢，啊，伊呢。

0: 回心乏术，回心乏术啊！你吼、哦，吼、哦，恁出家有够好了，食好做勤，个个是好吃好吃好使。嘿嘿，师傅伊讲无安尼哦，我衫包互你穿哦，吼、哦、包互你穿哦，啊衫吼、哦，即个叫做头毛吼、哦，你照你有法度，你如家共款，我买一台车互你驶，互你开比较较好。我才不爱咧，互你加油下，我才不爱咧，我迄爱食菜，迄大艰苦咧，我都不爱。诺啊！伊吼发明发出讲，对啊，你看我出家修行，干啦爱食菜，无通食鱼肉嘛。我就伫咧三顿咧叫太阳了，你也叫偌好偌好过日哦。你安尼吼，你敢看到遐咧？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阿三明就发出伊讲，哈，无我衫做一束过来束好你，好、哦、买车好你，好、哦，看你去恁干吼。即马爱有一个原力啊，前天都前天天看了少年阿讲，是嘛？真爱笑啊，好，感觉真正心情。所以这个原力，这个人原力，咱唔通去随便去讲啊，这侮辱迫害，这个三宝，哈、哦，侮辱三宝，那安尼咱要作业。啊，因什么业这病呢？业病，咱心灵呢，这个业病。哈、哦，啊，早起，哈、哦，早起呢，啊，有一位咱的很多谭太太，啊，伊妈妈，啊，对大陆来88岁，啊，大陆因为咱这佛教嘞，吼、哦，宗教嘞，吼、哦，迄、那个灭佛啦，灭40多年来，啊，早起就过来探亲，探亲呢，早起啦，甲带去大雄宝殿入面直直哭。啊！直看，直哭，安尼规个直哭，哭吼伊，哎，好伊死，伊要等伊，伊要对付做去就对。伊顶世人是修行人，前辈子修行人，伊看了观音菩萨，一直哭，哭啊哭未停，一直哭，一直哭，才惊伊孙阿兄啊，都在大殿哭，唔好，我给你带去大殿哭，因为伊哭哭，伊在见性，啊，直哭，唔知影拄只甲带咧弄，无彩。吼、哦，只要得靠，咱所以咱的亲人呐、啊，是大人啊，你也到佛，你入这个佛寺啊，就佛祖面头前，伊那靠嘞，吼、哦，一直靠，一即过去生一定修真好的人，即生看了佛啦，看到自己的亲人一样，看了亲人一直靠，一直靠，一直靠，好、哦，这是一个敬三宝，敬三宝。啊，咱这信徒在当时我台中，啊，咱在这圣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供养无偌久啊，叫供养了几个月以后呢，人信徒呢，啊，伫厝啊，平平平平呢，家己三个半暝那像笑个安尼，哦，都总对台中个事，啊，因为我暗时间了，伫问一挂代志，哈、啊，问事，啊，来看了，直哭，一条龟一直哭，哭哭，暗时龟个哭到3点外，我唔等伊，我去骂我了，好啊，无你再看哭，我坐在发等你。啊！都哭到5点外，日头出来，伊才怎唔哭？啊！我你佛祖看，哇！我佛祖看蒙头壳，吼！所以你怎哭到头壳，目睭起烟卵嘞？我老师无影，我确确实实，我伫佛祖面头就爱哭，哭到嘞，咱见到家己老爸，见到家己老爸，吼！啊，安尼啦，即嘞，我做甲要煞起欢喜心，变作欢喜的哭，欢喜的哭。那么佛祖嘞，阿弥陀佛啦，吼！伊就。我家是，啊！伊以后咧，较早伊就无相信佛法，啊！做完了又相信咱的佛，相信这佛，好、啊，这个咱的尊敬三宝，啊，尊敬三宝。啊，只有的人吼啊，世间呐三行宝，上宝贵三行宝，一个佛，一个法，一个经，经就是咱的老师，所有的善知识拢为经，善知识为经。咱哪个人斗阵啊？爱甲善知识斗阵，好甲好人斗阵，好咱只会平安，只顺时，好咱只心只安详。

0: 所以，咱若破如三宝之边啊，咱毋好烦就破如三宝之边啊。过来不修斋戒之边，不修斋戒，不修斋戒，斋戒哈，不修斋戒之边，即破若三宝之边，不修斋戒之边，破烦失乐之边。那么，即摆来讲不修斋戒，有斋的。两种斋，一个就是讲咱食菜，吼，咱卖刻意去食，即个有即个叫做有生命，专家台有生命，吼，漳吼，咱一个有一个信徒伫彰化，伊彰化伫海边啊，伊咧专门做红擦虾啊，钓虾啊，擦鱼啊，钓虾啊。啊，即几年来咧，生意都较无好，啊，较无人诶。啊，即几个差不多两三个月前，两三礼拜前，啊，两三礼拜前啊，啊，伊咧，啊，都用着准去看电视，啊，看了拄啊讲有事报惨，吼，伊愈听害啊，所发生诶代志拢伫伊身躯。哇，你做鱼啊，互插，吼，你所犯着诶，会罪是大种啊，做鱼啊，都互着，犯着是安怎怎？好，我这里一看了了嘞，家己煞起烦恼心，那害啊！好，我鱼啊嘞吼，但是到底是要搁做啊？啊，这几年来生意足好，钱拢无剩，愈贪愈深，愈贪愈深。好，家内愈袂平安，翁仔某的感情愈袂好势。啊无啊，伊嘞就昨走起来问我要安怎？我鱼啊，吼，卖过开，卖过红钓。鱼仔场卖阁做啊，鱼仔场防贼鱼啊卖阁做啊，将心比心。好，我过去啊，好，我曾经出世两世、两代、两世啦，两世做鱼啊。好，即个滋味，假使咱老出世过人，咱就知影。好，伊讲问我要安怎，我卖就好啊。啊，咱若用啦，变成念佛，啊，咱忏悔，爱去忏悔。好，即就是讲咱。斋戒，除非毋是讲干呐食以外，咱卖杀生，哈，咱就想讲卖杀生。啊，要有一个徒弟，伫三月二六，哈，皈依的，哈，我代表泰山先修班的，即已经先修班的，即个学员啊，啊，伊到三月二六来皈依，啊，皈依啊，啊，皈依煞，迄暝转去呢，啊，伊厝都咧卖糜，专门抬活糜，专门咧抬活糜呢，啊，迄暝呢。满足济咧，人头啦、满身啦吼，啊人心满头啦，规大堆，甲讲某某人吼，我欠你诶，我欠你诶，吼，你互你抬已经抬煞，希望拜托你莫搁甲抬。吼，啊，全规暝直直忙忙忙，忙到天早起来，全咧遐满全毋甲抬啊，全咧讲要收单。吼，太太足气我，气讲无采你规医要创啊，去读个册规个医，啊了嘞吼，煞含着满都毋抬，生活要安怎？吼，那么啊，着气烦恼完，气烦恼嘞，甲台北遐说遐当服务遮个地主啦，啊，讲我要听师傅讲，咱都未熟个都好啊，咱都莫阁刻意过来抬，莫阁抬，都无还遮业，吼，莫阁还业。啊，这罪恶嘞，咱就莫阁结。那么咱若去诶，即个海产店，咱若去去食海产，咱也许白白死去诶，做食物甲食。啊，咱就莫讲哦，即尾活诶，像是活跳跳，掠起来咧去买来，安尼来咧，吼，咱都较卖咧，吼，咱较卖。迄斋戒，我心斋甲口斋，嘴诶斋。哦，咱若食呢，咱就尽量会当食较清诶，当然食较清诶。哈，就因为现在刚入社会，足侪无方便啦。咱食肉片菜也可以，肉片诶菜，哈，那会当当然食全素咧吼，上好啦，食全素咧吼，算讲咱都即个叫做 开始卖去杀生，卖去做恶业，卖去做恶业。
1: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 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回想在民国75年，好，我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我念佛念到这里，好，念佛呢，好，我这里看到家己以后呢，好，看到家己以后呢，好，啊，我这里有一天呢，啊，拄啊三月十一啦，啊，75年三月十一啦，啊，拄王禅老祖圣诞3月26嘛。啊，3月11嘞，我甲南投，吼南投工业区呀，南投工业区嘞，啊去啊，这里、個、啊要看一挂厝，啊行未到位嘞，吼、哦，闻着臭小味，臭小味，巷仔要种个就闻臭小味，臭臭干嘞，哦伊要吐，啊你行，就要到位的时啊，看到人一个一口罩人往生去，往生去，敢那拜一尾鱼啊，吼、哦、一块猪肉。只鸡啊，安尼伫迄林前摆尔，安尼规条巷仔拢臭乎乎，臭乎乎了。我只哎呦，皮足艰苦，我当下怎呢？唔敢买食这个叫做鱼鱼肉肉都唔敢。啊怎呢？开始讲好，要来这里食素。啊，拄啊到落到3月26咧，是生日。啊，我想哎呦，拄啊落到3月26生日咧，15天。按算呢，发挥煞呢，接过来食补的就对。按算来甲食补的，食补只食得较有呢。啊，发挥煞，啊都未想要爱食，未想爱讲要哦爱食鱼鱼肉肉。啊啦，有一天呢，去到在北屯啊，东山路哦，东山路啊，一个美园呐、啊，美园的迄个土鸡城。啊，土鸡城哦，就讲啊，半只土鸡，鸡酒半只。吃了吃一碟肉，就算吃了呢，不到一场，涨价呢哦，足艰苦，圆滚滚哦，金闪闪。太太问你安怎，我足艰苦，吼、哦，真艰苦，艰苦到有快。啊了呢，哈、啊，我刚合作啊，还是失恋了。我安尼无，我卖吃，啊，只转直直轻松的。经过3个月后呢，佫吃一摆，又佫同款。啊，那么我请示王禅老祖啦。啊，王禅老祖伊讲啊，你这里好多，咱会当啦，莫阁做口，为了口福，阁做只口业，唔卖。好、啊，尤其咧，迄当时的土鸡城拢叫现台，还现台咧，咱爱打这个打，打这个打。啊，到过过差不多一个几个月后咧，啊太太讲，哎呦，你安尼吼，你安尼这里好多。食规家伙足无方便呢。好好啦，无我着请示老祖，吼，我佛菩萨看好无，要紧无？啊，迄暝呢，就开始咧，家己话静这些事啊。一时啊，就看到他们外好了，也无嘴撇，也无尻川啊，也无巴肚啊，肠啊肚安尼，人啊肠啊肚啊拖安尼细安尼拖安行。吼，看到足无头壳，也无诶，也无头壳诶。啊，物件摕拢安怎摊入面？物件摕着摊着，阿妈讲安怎摊入面？规大阵要找我，哦，啊，找我要创啥？伊讲你食我肉，啃我骨。我食肉，伊肉啃伊骨，啊，直接都变作阿鱼啊、后脚啊、后精生啥，什么形都出来。看了哦，你怎么足艰苦就对，真艰苦。啊，那么多做嘞，叫啊咱啊上好嘞，会当。起灾，好不得意，方便的事，好，咱也卖刻意，卖刻意，好去杀生，卖杀生，啊，咱也一当尽量食肉边菜，好食肉边菜嘞，啊，那无嘞，人来迄个嘞，咱爱是感恩的心，感谢的心，爱感谢，好，咱来食物件含，也是讲啊，咱这干嘞起灾的事啊，无一个感谢心也是唔对。啊，咱要有一个感谢的心，哈、哦，这就是嘛是斋戒，哈、哦，斋的清啊，清心，清心，咱。

念头嘛，爱清戒呢，戒毒、戒毒、戒毒，即个恶念，哈、哦，戒毒刻意讲啊，我要杀生，莫去杀生。那在差不多我正十年前，啊，咱咧台湾呢，好、啊，咱密宗吼，密宗呢吼，即、啊、叫做净土宗的啊，卢圣彦卢老师，啊，我刚讲讲话了哈，伫讲话，哎，发挥耍。发了煞嘞，伊就知影一尾罗马吼，伫下到鹿港吼，伫鹿港嘞，哦，出去大点嘞，到底啊抓嘞，吼，到底啊抓嘞吼，拢出鸡山，啊，伫打入海鲜店，我，迄个海鲜头个，输啊输啊，你惊唔着？阮这唔是傻诶，阮这海鲜店惊唔着？我着，我都要惊这惊着啊，唔着啦，煞输，莫啦，莫紧啦，我。老师讲，我就是要订一间，迄个罗马上大尾，迄个罗马，甲家己起台。哎，我你也知我即个罗马，我有意思就去找就对啦。哎，求卢老师带，无好别人抬嘛，嘛是无他带就对啦，无他带，哈哈，伊就真正去抬到罗马去食，好遐多只食食迄面呢，系啊死啊，迄个罗马去找所有七八多地，总找找因多，找到无法哩讲。啊！伊迄个罗马唔敢去找卢老师，唔敢找咧。啊！就因就去报去找卢老师伊妈妈。啊！吵卢老师妈妈吵到规暝未困咧，啊嘛无法咧。哈、啊！迄好啊！伫遐只土地啊咧，行到安尼呐，迄个罗马遐尼闲，我歹看。啊！到尾咧，才找卢老师甲超度。啊！卢老师甲超度咧，讲你若互我食，我就甲你的肉互我食，我来超度。你若互别人食，我讲你就倒地啊！啊，即、這个罗马伊嘛知影卢老师迄、那个，所以进前一面发挥进前一面就走找卢老师啊。好，伊有法度甲超度啊，咱无法度。咱是密教呢，密教的西藏的喇嘛啦，吼、哦，遐喇嘛啦吼，因那是先食牛肉，吼、哦，食牛肉咧吼。即上书咧，照顾吧。你看，伊有法度超度，咱无法度超度，无法度超度。咱咧超度食咧，放对尻川出咧超度，超过度安尼俩。吼、哦，请咱只放掉诶，无共款咧超度。吼、哦，所以，当然，咱若食啥，不过有一个方法，甲各位咧，咱一个方法，普通时咱食饭啦，啊，桌顶足济啊鱼肉吧，咱互请，不得已无要紧。吼、哦，咱咧，哎，先三嘴白饭先食咧。先三岁一白饭，食三岁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食一个白饭吼，食三岁以后咧，咱才来食其他菜，咱才起一个感谢的心，感谢的心，好，所以咱持斋啦，好斋戒人心嘛爱持斋，心比嘴持斋较要紧，骨较要紧，好，咱在昨日一个信徒啊，伫婚姻。啊，伊个囝伫台北，啊，母阿囝小约约对遮来，啊，约遮来咧，啊，伊个老，伊个囡仔老母咧，吼，六七十岁啊，啊，讲伊咧，家己一个查某人伫厝，啊，因迄个房仔头来咧，吼，都好，迄想一办法，拢要因个共有土地，共业个土地咧，都个人分偌济，遐都开始要来甲接白遐咧，吼，遐房仔头来，都要来想一办法来甲较恶个山咧，要甲占。吼、哦，啊！这那么遐来讲，用安全食菜，最规气味都食菜。啊，所受的恶毒的步数咧，比别人搁恶毒。啊！伊问我老师，食菜有路用无？我食菜唔是无路，食菜爱兼心搁自卑，爱搁自卑。唔通我讲咧食菜，心搁出头比别人搁较济。好、哦，心清出头济咧，哦，迄就愈毒。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

0: 我是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翔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明年两届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为骨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心花道场住持原办讲师，也是恒春教室的负责人。在我龙边的是陈永峰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1: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各位学士同修，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参加用意利人天这个节目。我是桃园新屋一间风水初级八班教室陈永峰讲师。当下我在今年的9月6日要开课第二班，希望在西湖区的有缘善知识有接到这个法，听到这个用意利人天这个节目的时候，欢迎来学习易经。阿弥陀佛。
0: 在我虎边的是严新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2: 阿弥陀佛，主持人，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大家好，我是彰化田中教室负责人严新讲师，目前在彰化县的田尾乡西畔村活动中心在113年9月5号星期四有开彰化西畔田尾初级班欢迎十方善知识十方大德。

0: 一起来接话啊，谢谢。
1: 今天二位讲师要跟大家分享案例，首先我们请陈永峰讲师来为大家分享，请。
2: 阿弥陀佛，各位啊，电视机啊，善吸引大德啊，阿弥陀佛。今天很高兴在这个雍义地轮天来分享啊，我服务信众、学员、会友等这个种种的案例。当下我第一个案例就是信众是姑姑，她来请华问啊，大哥的儿子在台北某个证券公司上班，财运吉凶如何？好，我就用意占卜财运吉凶如何，结果卦象是水泽泽，动山摇，官鬼动化进神。我跟这个啊，他这个信众说，你这个哈、啊、大哥的儿子现在是破财连连，而且他说为什么？我说卦象不欺人，已经告诉你这个啊大哥的儿子当下在这个公司，我问他是什么啊职位，他说营业员。我说好，营业员就一定会有什么，他一定会做了业绩，会投资，所以他私底下一定有融资这个行为。我问他有没有，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卦象七彩辞世，而且生之官鬼，而且官鬼又生之应爻，是父母爻。我说卦不欺人，你这个孙子应该已经现在当营业员，为了业绩他已经有融资出去了。他说真的有了，他就说他的这个哈、哦、大哥儿子已经融资1000多万，现在怎么办？要卖房子来理清这个财务。我说你这个哈、哦、孙子既然这样子做出这种行为，你姑姑你有没有办法帮忙他？他说我就是没有办法，要请问啊，来、哦、老师怎么来指导这个迷津。好，再来我就看到他这个外甥的名字户啊，户正戌，哦，书有开示，谐音有其形必有其灵。我说你练看看胎语，胎语怎么讲？户正戌。我说不对哦，这个名字真的哈、哦、会阻碍他的财运。好，我就从他这个名字我就探讨，来我们看一下命卦好不好。好，他就跟我报告说他这个哈、哦、是水火既济，马年出生。哇，我说这个、哦、兄弟辞世当职员是 OK， 但是你在投资理财你绝对是大破财，没有成本的这个概念。我说当营业人员就是为了业绩，所以他私底下会融资，命卦了了分明。我说应爻子午睡破了，哇，他的头静不下来哦。命卦的真禅妙意就在这里跟我们开示，他出生那一天应爻贵人方都是破财方啊，没有办法成就他，也没办法帮忙他哦。所以说这个命卦当下，我是说你这个哈、哦、啊哥哥的儿子名字有没有考虑要改一下？我可以用一占卜哈、哦、啊来补缺他这个缺陷，不然户正戌，任何事情投资户正戌，真的会百事不顺。从这个水泽泽卦象已经了了分明，我说要不要接受？我来用一占卜看看，取个名字好吗？他说我回去跟他哈、哦啊、大哥商量看看。好，回去之后隔天打电话来说 OK 可以，他接受，哥哥接受，将他这个儿子真的改，不改名字他们念起来怪怪，台语户正戌真的很明了，很不雅观的一个哈、哦、那个称呼就对了。好，我就用一占卜，结果占了十几个卦名字，其中一个卦户廉德，廉耻的廉，道德的德，卦象出来雷地狱。哇，我恭喜他，而且还动六爻变成火地金，除地得金。如果这个名字

0: 转换过来的话，以后他的为人处事，在事业上一定会怎么样？一步一脚印的来，出地得金，就是不能有妄念，不能有邪念，要正正当当的来工作，才会有资金，才会有哈、哦、留下你的财库。所以说，今天这个案例啊，跟大家分享，名字跟我们日常生活虽然练国语。户政戌没事，但是如果你练太乙，谐音就出来了。十五月又开始，高雄有一个工业区大寮，太乙怎么练？大寮，如果改大花的话，哦，已经大发。所以说，之前在大寮设厂的公司营运很不好，师傅有说出这个案例，所以说有其形必有其灵。还有呢，师傅也在大安寺上课。也有讲到一个信众，罗冕清，儿子罗世豪，好，我们来听听罗冕清怎么样？罗冕清呢？因为这个信众真的烦恼，烦恼再烦恼，才来跟师父啊见面。师父在问说：“你的儿子呢？罗世豪太乙怎么念？”罗世豪，所以儿子给妈妈造成很多啊烦恼的事情。所以说书怎么改，灭火就这么简单，把名字导正，哦，把这个谐音啊导正去掉，就平安了。所以说我们的易经、风水还有宗教这个三宝应用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真的是啊大智慧，给大家一个很好很好得到什么平安、心安，而且还能怎么知进退。啊，这个知进退，吉凶祸福就在进与退这个中间去拿呢。所以说我今天用意占卜他的哦财运不好，再来看到他的名字，再来哦给他导正财运吉凶如何。现在这个小孩子已经经过半年稳定下来，在工作上就没有再做出这个融资这个行为，这个融资是很可怕啊，随时。哦，都会有破财啊之灾祸，所以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案例，就是说我们用意知什么，知我们的天机，知我们的运，该为不该为。好，谢谢今天这个案例的分享，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 0492209418。
2: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感谢陈讲师的分享。事实上，真的我们要财运，跟自己的命卦非常有大的关系。我们要先看自己的命卦中有没有财，尤其是如果是兄弟辞世的话，那么我们都建议上班就好了。哦，至于名字方面呢，真的是我们中文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音。这个谐音比较重要，这个音不好的话就影响一生。那我有一个学员也是，他的名字叫李眉清，李眉清啊，他的李眉清，好、哦、啊，这个很糟糕。所以呢，他

0: 当时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的这个名字，我就说啊，你要改名字哦，你这个名字这样会很多事情哦，所以我就帮他改了，我跟他改李慧清，哦，李慧清嘞，哈、哦，李慧清啊，好、哦，那你就啊会比较顺利的，真的改了以后哈、哦，哎，他就很多事情都很顺利哦，哈、哦，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命啊里面的财运和我们的名字都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接着我们来请严新讲师为我们分享案例。
1: 主持人、严办讲师、以及、陈永峰讲师、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今天要来分享的案例呢、是用、数字来起卦。那么这个呢，我把它标为哈、哦、专利产品要发表，数字起卦藏玄机。那它这个是哈、我到那个我们雾日区高铁东路有一家厂商，那老板跟老板娘呢他们在做开花的一个事业工厂。那本身呢，他们在闲暇之余，也有参与一些比如说推拿啦、整脊啦、一些协会的一些研究研讨。那后来呢因为我们有时候拔罐呢要用手这样子一直压手会很酸所以他们就把它研发出用机器。那么本来呢预计这个月7月28号要来发表。那老板呢？老板娘因为我跟他们服务哈一二十年从他们的小工厂到他们目前以前的台中工业区25路，然后呢到目前的乌日高铁东路都是非常的顺遂。然后他就想说可以不可以帮他问说这个产品的发表好不好？那我当下我就请老板随机来起一个数字，起数字。那老板给的数字是694哦，694哦。那694呢在我们易经的起卦呢六是坎卦，坎有玄也现也。那么九呢是乾卦哦，乾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么整个卦的组合叫做天水讼。那么天水讼呢水的性往下。那么乾卦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它的气是往上。所以一上一下，所以叫做天水相为之象啊。哦，那也就是我们说的二人争路。第三个数字是四。那么四呢就动在第四爻哦，那么整个变卦呢就变成风水患哦，风的性啊，风的性善入只差不能入水，所以呢就是我们说有疏而不侵啊哦，疏而不侵，人心离散的卦象哦。我说这里面哦会有分隔会有分别心产生出来的。后来经过验证其中同样是里面团体的就是老师跟一个校长，退休的校长他们本来预计这说好的是要7月28号发表，结果呢请这边不发表，结果那边校长跟这个老师呢私底下已经在招募其他的会员。所以当这个老板因为他是有申请专利，听到这样子的结果呢心里就很不舒服，很不舒服所以也卦不欺人，他产生的现象那么一个团体如果有分别心、有私心出来的时候就会产生天水讼，讼就有所争。我们易经的卦大法轮呢，乾坤尊蒙西讼师。当我们需要，我们有。

0: 这个要求的时候啊，就会有所增。那么这个增呢，后面就会变成地水师卦。那么地水师卦呢，我们说集结啦，劳师动众啊，就会有所谓的我们说动干戈啦，不管是口气上的干戈或者心情上的干戈哦。所以以数字来讲呢，虽然很简单的三个数字其实。老祖指示活菩萨开示都告诉我们这个团体天水颂目前已经有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就有两个人在争路了所以就变卦风水患就疏而不清人心离散。那我就跟老板讲那专利是你申请他虽然先偷跑但是产品还是会从你这边出所以我们要有时候这个天水颂这个颂字呢就是说请公众人物来说话那另外一个解释叫做公说公有理啊婆说婆有理所以会有所争，难免。那能够大家静心坐下来找出共通点这才是解决之道毕竟一个团体在一起共事那么多年也不容易所以请就卦象来跟各位分享那卦象虽然简单的三个数字，但是事实显现的就如卦象。所产生的现象都很契合所以很希望大家能够来学习易经的妙法来用易来利人天感谢主持人阿弥陀佛。
1: 感谢严心讲师的分享真的是数字随时都可以起卦师父有跟我们说我们看时间也可以起卦看任何动静都可以起卦听人家咳嗽看几声也可以起卦所以我们学习易经随处都可以起卦可以把人生的很多的怎么办来用易可以利人天那么他刚刚分享的这个天水颂卦这个卦就是有所争二人争路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卦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是不适合的不成事的在我们的易经里面可以了了分明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请我们的陈永峰讲师为我们做分享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3: 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各位观众啊，大家好，现在我来分享今天的第二个案例，就是信众来问世前华，他有参加手机赖的群组，有一个网站，那个网站呢是要做什么呢？他就设一个某某商学院某某人在操盘股票，

投资理财啊，这个平台，他问我这个群组里面那位老师，我每天早上必定来跟我问好，来跟我啊介绍很多很多那个股票里面哦可以生财的那个单位，那个他们的编号就对了。他说：“老师啊，我一直哦都不敢哦下场买单。”因为我怕什么？我怕这个哈、哦、会不会一去不回头？我说好，你有这个挂碍，我们当下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们用意易经、用意占卜、卦象会了了分明，就是我们该为不该为。好，我就用意占卦这个网站的学院某某人操控投资理财的这个啊、哦、网站是否是真实？啊，在为大众理财，好，卦象出来了，艮为山，动第二爻父母爻，这个卦象你去生出了，啊，你生这个就是纸上投资，你烦恼必定到，啊，而且动画出是山风谷，又百事不顺，啊，艮为山就叫你安静无亏。这个卦象已经跟你了了分明，当下这个网站真实，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我说你要准备撤出，要退出，不要再跟他联系了，或者他的美言美语哦，一定会让你心迷住的，你一定会入瓮。你入瓮的话，钱一出去呀、啊，永不回头。他说，真的才几分钟，就了我的心意。我说没有错啊，易经绝对不欺人哦，你我啊就是两边直线的，没有抛物线哦，也没有分叉，就直裁了断哦。跟你报告啊，说你当下这个网站，你马上要撤出，不要再找这个烦恼，安静无灰，或者你一动，父母爻文书纸上周围之灾一定必到。哦、一定是、哦、伤你的财，而且还伤你的心。哦、父母爻一动就是克主生、哦、生吃兄弟，因为你官鬼持世已经生出泄了，父母爻已经动在那边等你了，说你好好、啊、自我、哦、去分别离开就对了。我借这个案例在跟、哦、各位同学分享、啊、有很多信众像今年啊，我去收支会长的那个费用的时候，那会有时候说：“老师，你怎么不早点来？”我说：“什么事情？”啊，我已经哦，啊，汇了10万块给一个网站，用网站来套牢我们10万块啊，5分钟，我话不出去啊，就不回头。我说：“这不是哈、哦，你没有智慧，而是你没有去啊。”查证，因为这个网络是借他公司主管的这个名义射出说啊，当下我主管我有缺钱，请各位员工啊、哦，如果你有方便的，先给我汇下去。现在诈骗集团已经成熟到这个地步，很可怕，无孔不入。任何一个群组，各位同学，你们要参加，一定要先自我去了解一下，一定要先怎么样去查证。不要一个、哦、信息进来你就点播话不出去，那真的是、哦、得不偿失。所以说现在的诈骗真是无孔不入。那、啊、前几天我还要看到电视报道、哎、汇款去买东西网站，真的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一切如果你来接华来学习易经，绝对让你了了分明，让你减少烦恼，让你得到平安心安。哦，这个案例我就分享到这里。再来，我来分享一个案例，就是信众养病了，结果呢，亲朋好友总共送了6种健康食品，而且说是电视广告很有知名度。哦，这个健康食品，他问我说：“这个可以吃吗？”6种。而且每种产品都是好几千块，一小瓶就好几千块，啊，还有一个
买了6瓶，36000。

0: 货，我第一个就粘那个卦象，然后这个产品服用对我的身体健康吉凶如何？好，这六种产品我就用卦象哦这个分析来跟大家哈、哦、啊谈这个心。六个卦象里面，第一个光轨动啊，这个药绝对就是不能吃，有副作用的，跑掉了。再来，动兄弟没有子孙哦，这个药很贵，也是没有效。我们服用药就是以子孙为用神。好，第三个卦象，动父母爻，父母爻一动，你有子孙也没有用，这个是成分真真假假，也是不能服用。再来第四个，动七财，生官鬼，七财一动，你子孙爻绝对克不了官鬼，哦，就是花钱养大病。好、哦，再来又看到什么？卦中啊没有子孙。啊，有官鬼爻，哎，无效。卦中啊，有子孙，没有官鬼，服用都无效。我占这个六种产品，都是在这个六个啊这个项目里面。我说吉凶如何？我说师姐，你要当垃圾，你也不要分享给别人，你只有把它啊倒掉，绝对不要给人家吃，因为这个已经用意了了分明了。其实所有的药成分。每个人体质也不一样，他说这样很可惜，不然我说如果要分给亲朋好友，我说你也再请我用力占卜一下，哦，这个大家的健康，也不要因为你一个好意，结果呢受到了伤害，哦，再次啊，跟电视机前面的观众还有显示同修，健康食品当下在电视，当下在我们这个社会上。真的很流行，啊，流行到，我跟你讲，副作用变成什么？有人吃健康食品，吃到变成洗肾，体质被改变了，先天的免疫力不见了，所以说，跟各位啊信众还有贤士同修，大家分享这个案例，用于占卜，你绝对身体健康，心安宁，好、啊，在此。啊，祝福大家！如果有看到这个用意利论天这么多法师讲师在分享案例，请仔细的要听讲我们用意怎么来解除这个烦恼，平安、平安再平安，是大家所共同追求的。啊，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谢谢，阿弥陀佛。
1: 感谢陈永峰讲师啊，这么精彩的案例。那么他所说的这个，像我们这个一般坊间诈骗集团，哦，非常的多。哦，我们要怎么知道这件事可不可以去做？尤其是跟财有关系，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哦，那我们当下就可以占卦，卦中如果是官鬼爻动，或者是兄弟爻动，或者是父母爻动，哦，这个都是不可以的。尤其我们要注意应爻，应爻如果是空又破啊，这表示这个人不实在。这样我们就可以啊，很放心的决定自己要不要投资。哦，然后呢，再沾这个健康食品也是很重要的。哦，一样我们不能随便去看到广告就去买，这个跟自己的健康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凡事都要用意，凡事皆沾。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研心讲师来为大家分享案例。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户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户持。
3: 恭赞王禅老祖。

黄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黄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阿弥陀佛各位善知识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案例是也是易经卜卦哈。那么当我们有时候事业、婚姻、感情，还有我们的身体状况种种到底要往前还是往左往后，还是退后，还是原地我们当我们要问神，有时候不晓得是真神哦，或者是行不外来，那怎么解决？我们就用易哦，用易经，所以一直要鼓励大家来学习易经，因为易经用易，它可以利人天哦。那么接下来这个案例是我标题是阿姨孙女感情乱，卜卦只是光明路。那有时候呢，他在感情的部分呢，有很多都会有迷茫。那这个呢，是我一个学员他在新竹。那么他阿姨的孙女到了适婚年龄，但是呢他交往也有很多就是很多的对象。那这个很多的对象到底要选择 A、B 或 C， 那么各个的条件都不一样哦，那么就用占卦来做一个分析。那么第一个呢，他的年纪比较大哦，年纪比较大，那但是职业不错哦，职业不错是一个医生。第二个呢他是公务人员哦但是就是一般的行政。第三个是一个就是中小企业哦。那么这个要选择的时候，往往不晓得哪一个，所以我们就透过易经的占卜。那么一般来讲四爻，易经的四爻为占者，应爻为我们所要选择的对象。那么应爻不可空、破、木、绝哦。那空呢，代表这个人不实在；破呢，代表他本身他的道德是有问题的。木呢代表说他所受的运呢会局限。

0: 应声是代表他们对我们有情，那四声应呢啊，代表我们要啊慈悲的付出，那应客是呢啊，我们要考虑了哦，这个有时候都是一个挑战。那四声应呢啊，我们付出；四客应呢啊，我们要慈悲哦，要慈悲哦。那四应比合呢啊，代表我们的本质啊跟啊对方啊比较雷同。那这个一生沾起来的卦啊是雷地义，那应爻望向动来生哦，动来生哦啊，所以这个是啊，虽然年纪比较大哦，但是呢，这个啊是会一个好的归宿啊，因为易经的卦呢，易者啊叫做平安喜乐，欣欣向荣，叫青龙得位哦，青龙得位。那应爻望向动来生和四爻哦，所以啊这个啊就会很顺。那么第二个是公务人员哦，公务人员所占的卦是啊火地进，火地进。那火地进虽然应爻也是来生四爻哦，那应爻父母来生四爻的兄弟哦，那应爻虽然望向，但四爻修求哦，修求啊，所以啊火地进呢啊比较兄弟慈氏啦哦，比较刻苦耐劳哦，就是要弯下腰，我们说的锄地得金呐、啊、哦，要耕耘努力的意思。那么第三个啊是坤为地哦，坤为地。那坤为地在易经来讲呢啊，我们说地是坤啊，金子以获得载物啦、啊。哦、要地大能容万物，要包容。但是呢啊，坤为地呢，四爻克应爻又相冲、哦、所以四爻有金哦，克应爻的卯木、啊、而且又相冲、啊、所以这个呢冲、哦、很容易就散、啊、后来啊这样的感情、哦、波折，然后他阿嬷就是啊，本来是要问他的 子女啦、哦、说孙女、哦、就说、啊、你有写易经，你帮他的孙女占一下。然后啊，学员就客气了，说啊，我请我们老师啊来指示圣卦哦。那啊，圣卦指出出来的啊，就给一个啊明确的路啊建议。那后来也证明呢啊，他所走的路呢。啊、感情呢、啊、他选择了、啊、这个医生年纪比较大、哦啊、但是呢、啊、这个医生呢非常疼爱他的孙女、哦啊、而且呢、啊、非常的美满幸福、哦啊、辗转、啊、他另外一个孙子又有这一方面的问题，他 又打电话来说，老师，我阿姨又要请你帮忙占卦了、哦啊、所以啊，如果啊，咱俗语人来讲吼，啊，家己栽一丛，看也得五百人啊，所以我们自己把易经写好，我们也可以是活菩萨的化身，我们也可以替啊活菩萨来开口哦，来解决众生的迷惑哦啊，所以啊，一直鼓励大家啊，十方善信啊，要来学易经，来用易啊，利人天啊，谢谢啊，再把。那个节目交给主持人，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啊！感谢严馨讲师这么精辟的这个案例哈。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生有三大事，一就是出生时哦，我们出生的时候啊是一大事；第二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第三呢就是我们往生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要结婚，那这是很大的事情，当然我们要很慎重啊。那你要怎么慎重呢？当然是要用意啊。你看我们要选择对象哦，要选一个终身的对象多么重要。所以呢我们在选这个婚姻的对象啊女沾男的话我们可以看官鬼爻，男沾女的话就看七财爻，当然我们看四应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应来生四 表示他是

0: 来帮助我们的啊，他会比较很多事情对我们比较好。那么如果说应克式的话，那就不得了了哦，就是这个缘分哈啊比较不好哦。所以呢，我们要结婚啊，或者是要这跟人家谈一段感情，这个都是要注意的，要用意。那我们再接着来请我们陈永峰讲师再跟我们做分享。
1: 好，谢谢主持人的邀请。接下来我这个案例就是跟大家分享投资合伙这个吉凶。好，一个信众来就问他的先生经过朋友的介绍推荐要准备拿出250万来投资某某餐厅，而且这个餐厅的股东有多少？40个人。哦，这样我这样算起来，刚好多少？1亿的资金。哦，这真的也是蛮大的数字。好，他说，可行吗？哦，太太已经起怀疑的心。好，我说用意，我用意出来一定可以跟你开口吉凶祸福。好，我就占卜这个卦象，得到水天西的卦象。动235爻，动官鬼，动两个兄弟，子孙持世，应爻七财。第一个事业，你已经升出，已经攀岩了。我说这个理财10个9个倒，而且里面一定有什么，一定有诈。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我就慢慢跟他分析，第一个硬要投资地方，业破了，业力破，师傅开始诚信的问题，对方第一个已经设下一个陷阱，在准备你入瓮。好，我们再来看，动两个兄弟来生子孙，这两个兄弟就是你的亲朋好友。这两个兄弟卦中我还看出来，他们有什么？有得力，帮倒忙的人绝对可以得到。他只要介绍一个人进来，就有佣金。所以说，你的这个先生的朋友，不管亲人，不管是外人，现在很多人在做这个工作，因为有40个股份。这个股份如果成立的话，如果全部投资下来，你看可以分多少的佣金？好，再来就是动官鬼二三爻，在应爻旁边是一个浮云的卦象，浮云恍恍惚惚。我说对方很不实在啊，这个卦象已经跟我们说，只要你当下如果250万拿出去，我就给他一个话，为什么？准备会有官司见，卦象动画出地雷户，夫妻反目，你绝对跟他反目成仇。哦，真机动摇，画出啊地雷户就是最大的因果啊。所以说我这边可以很肯定跟你分享，跟这位信众说。

0: 你回去跟先生说，打退堂鼓吧，不要贪念。40个股东，我问他一句话：以后这家餐厅营业，你40个人分多少？扣掉啊，员工的薪资，扣掉采购，种种，你有没有想到，你能分多少？你的250万，你要等几年才能回收？我问他，你的本金多少年才能回收？他愣住了。哦，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饭。这个餐厅他设定40个股东，哦，1亿的资金，里面的设备，种种开支，所以说用意啊，就知道你有没有财。哦，试验已经跟你说，啊，你已经攀岩，对方那个财业破，诚信啊不实在，就不用考虑了。硬来生你。啊，你可以考虑哦，这是我们《易经》的真理啊，《易经》绝对是指导我们走一条光明的路啊，不会踏入黑暗的这个烦恼。所以说，以这个案例分享大家，投资合伙很简单，用意5分钟了了分明。所以我在这边鼓励电视机的观众，还有各位同修。啊，你们要互相的勉励，哦，这个亲人、朋友，如果啊有这个困扰，你就要先用力，不要说利润，这样子我们就会减少犯错。谢谢大家哦，这个案例的分享，阿弥陀佛。
1: 感谢陈永峰讲师，我们接着再请严新讲师为我们做分享。
2: 阿弥陀佛。啊，接下来分享的案例呢？啊，是阳宅风水啊，我的标题是"神位安厝啊，事业顺，老板员工啊一条心啊"。这个案例呢啊，他的工厂啊是在台中市的清水区。那么他这个场地呢，工厂场地呢啊，有2间公司合租。那么啊，其中一间啊公司，它的啊神位呢？啊，是我们王禅老祖的一个法相，哦，法相哦，不是啊，就是我们一张老祖的图像哦，然后供奉着。那安起来以后呢，这些员工呢，每天早上来上班之前，员工都先去拜老祖，所以形成他办公室里面的老祖圣像前面呢。哦，非常的很欢喜，很热闹。那老板娘呢？也很心很欢喜。那另外隔壁的，就是从外一个基地里面，还有另外一间公司，他的办公室呢？是在工厂的中心点。那四边被围住了。我说啊，他这个有被入囚了哈，入囚啊，被困住了，哦，困住了。那么这样。看了以后，安了这一家的公司呢，他1、2个月前又打电话给我说，就是隔壁的那个公司，他们要就是顶让出来了，他有意思要把它买下来，哦，就是扩厂的意思，哦，那也先请我去。看一下，哦，要怎么样去规划？这间公司的老板和老板娘，那也在我们禅机山暹罗寺有供奉了哦，有雕塑了王禅老祖的圣像，哦，那么也预计明年要请回公司来安坐。那么同样的一个公司，你神位安得如法员工事业。都很顺遂，这个老板、老板娘他们要去标工程，他们都怎么样？先烧香来请示老祖。那有时候自己认为说，哎，这个利润应该是不错，但是老祖都没有指示圣脚哦后来他们也就放弃了投标，那结果呢？还好老祖很灵验哦，他们放弃了投标，结果这件呢 这件标案呢，到最后呢，

0: 产生了那个成本会计的增加利润变得非常非常的少哦，而且甚至于亏钱哦，所以我们来了解易经风水包括我们神位公司行号神位如何的安化都是非常的重要以上浅显的个例来跟各位分享，那么把节目交给我们美丽的主持人阿弥陀佛。
1: 感谢严新讲师非常精彩的案例分享。其实我们安神就是在安自己的心哦。那我们安神以后呢，当然就是可以除了可以得到这个神给我们的安定我们的心之外呢，我们还可以这个透过神他的精神。好，来学习神的精神，学习佛的精神，来自我修行。我们有修行就会有智慧，有智慧凡事就会顺利。所以，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陈有峰讲师，还有严新讲师
0: 阿弥陀佛。
1: 跟大家分享这么许多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来攻占。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

0: 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念佛。

0: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啊。在家在厝啊，在念佛，随时时刻刻在念佛的时，啊，你的家庭会结作圆满呢，会结作平安呢。曾经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讲师父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原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讲过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做，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那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拢袂稳定，家内沓沓地个作业，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呐。啊，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出来底，达达滴滴个，滴滴减少伊，哦，伊个真欢喜，即阿桑了真欢喜，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个拿着单的，咱的这念佛的人，他的足欢喜的，就是对咧专门念佛呐。所以这个在初二时，已经一个月啊，伊讲师傅，这专门念佛，我拢在参加咧，就我无。我厝无财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伫我心中，心中呢，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摆过偌月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继续平安呢。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哦，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想要见到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保庇。甲咱到转一个法轮，互恁兜会当平安，互恁兜万行大事拢会当顺事。所以这点呢，诶好处，我将咱所有诶善行大德诶，好处所得着应验，讲出来互大家做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的，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修士会找我去。可是伊念佛的心得啊， 有一回，伊囡仔身体无好，毋知要安那，去后病院看袂出原因，一直照我讲啊，手骨大应该嘛，一手大个头壳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血，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就了好起来。讲伊原来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个代志，就安尼飞开去啊。哦，毋知阿母啊骂死。佛祖化身了，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娶老母，来真的是找我，讲出伊个心得，讲出伊念佛以后的功德力所以今日讲互各位了解，恁念佛要有信心。唔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这点呢，提供予各位做参考。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大家健康。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万年归心。三皈依戒闻，我佛慈悲

光将台湾净土桃园市联合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心开意解，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千年经坐。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

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看菩萨就行遍。四心八卦。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诸位善信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元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元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四佑帝祖天尊、太极天

0: 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桃园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三清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啊，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啊，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啊，交旨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辛苦一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慈仁尊尊者，宗主开示，慈仁尊尊者是五尊者。这位尊者在尼泊尔修行，如是我闻。师父开示，五尊者起心动念，皆会伤到众生。这位尊者在佛陀身边修行，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风山见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慈仁尊尊者。

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雅致敬意，五百位尊者环绕阿弥陀佛端坐园中，一步一步走在巨型罗盘8864卦之间，趋近观赏每位尊者其独特姿态神情，各持不同法器，无比庄严。宗主开示，五百罗汉尊者是阿弥陀佛的五百位弟子，在向世人显现世间众生相。当我们举目凝望尊者，似能感受到他也正专注聆听我们的心声，在启示指引护佑众生。

无尽慈尊者，宗主开示，无尽慈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印度，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我则魁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尽慈尊者。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 04-2475-7769。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疏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默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默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疏道集》《53如来默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默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陀怒尊者，宗主开示，萨陀怒尊者为五尊者，在尼泊尔修行。师父开示，佛陀身旁有很多高人能人，这位尊者来这里等很久了，我们来看看他的拳法是如何发挥的。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则雷随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萨陀怒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罗达尊者，宗主开示，那罗达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昆仑山脉、西藏与青海边界。这位尊者很厉害，功夫很好。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当中，坤为地与地雷覆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那罗达尊者。每一幅墨宝都有不一样的形态，无法预知的飞墨表现。五百罗汉尊者如来示现五百种姿态样貌，主笔画与每一道飞跃的黑墨，造就 X、Y、Z 构成的立体空间。作品流露程度不一的景深，五百道龙形如意的流线，暗藏自大宇宙穿越而来的禅机智慧。师父曾经这么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五百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两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三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两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行愿池尊者，宗主开示，行愿池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云南，在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择地萃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行愿池尊者。

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500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

好了，算了，等等等等，我睡一觉，也开始开始快点，要睡，早睡。

天眼尊尊者，宗主开示，天眼尊尊者是文尊者，修行地在喜马拉雅山，500位尊者的法就是阿弥陀佛的法分出去的，阿弥陀佛将法分散给500位尊者。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血墨宝没有出力的话，尊者们的武功呈现不出来。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峰横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天眼尊尊者。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凡众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墨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500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钟到下午5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500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

0: 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再来讲山形水星。山的水星呢？上节我们所讲的这个水泡，水泡里面呢，就会有空，有动，有动，空洞。像在一个水泡里面呢，挖下去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水泡，很多水泡，因为地气很旺，里面有很多的水泡，所以这个水泡里面呢，就有很多的蒸汽，蒸汽，但是水星水泡里面只能靠水泡，只能靠。不，靠在后边，背后，像这边一个水泡似的，当背靠，那么顶不能盖，顶上不能盖，只能靠。回想在30年前吧，在和美。彰化和美有一家农村，我测量到那里的时候，看到，哎呦，这里一个好地理，装在起一个大的水泡，八卦山脉呗，铺下去了水泡嘞，我就很高兴了，去到看到一个80几岁的老阿公啊，老阿公啊嘞。他上了的一年四季呢，上衣都不穿，你看身体裸用，身体多健康。冬天最多穿一个汗衫，不然他呢都是打赤膊，而且呢整个身上都发亮，下雨噗就溜掉了。然后我跟这老阿公啊，去讨一杯水喝。因为测量嘛，很热。老公啊，你这个好地理耶！你说没有啦，这乡下，你看我那么穷，我很穷哎，屋顶盖了好厚哎，那个一层一层一层耶，盖的好厚，人家都盖瓦了，我还没有钱可以，我是这个茅草盖，用茅草。我说，哎呀，阿公，不要骗我这小孩子啦。你这是好地理呀！你这个水星，水星做背靠，朝着大肚溪，不，那个大肚溪，乌溪大肚溪的水，这里很发嘞。你说没有啦，我真的很穷啦，你看我都没有衣服可以穿。嘿，还有那个墙壁的拖杆很厚，那个形状就是这样。那山很高，不很高，这种蚂蟥。这么大肚溪的来水。这不都是田，是马路，这不是田。

啊，一栋里面是很，当然比较长一点了，后面一个水星炮，水星炮，啊，这边是八卦山向着八卦山的前面那个大肚溪的水。后来这阿公哎呦，少年呢，你是研究风水，我有研究有兴趣。我听人家说呢，水星起泡，哦，是大富大贵，还没有啦，我没有大富大贵啦。哦，他大儿子嘞，生了五个儿子，大的是哪一个纺织厂的董事长？啊，第二哪一个纺织厂董事长？啊，第三这贸易专门，啊这。纺织的外销那时候做不错，啊，第四也是全部都是做纺织，后来才知道后面最有钱的人，他老公啊，他说以前先生啊，地理师唐山先生来告诉他说，这个房子盖了以后屋顶不能翻，也不能用铁板，只能用茅草。茅草就像哦，它的茅草平常我们是盖这样，它还横着盖一叠一叠一叠一叠，叫重叠盖，那就什么王啊？后面这个是王，这个是一个王，王啊，是王，好，这个天造者，那不是天罗地网，是天造。天造就要亡嘛，啊，所以他们这那个很发。后来我们国家举办了四地重瓦，就把它挖掉了，啊，但是他们也发了，重瓦全部都把它推平嘛。那时候我们去测量的时候，就是准备要挖平，要重瓦，我也不能讲。他就挖掉了，挖掉有没有花？还是照花，啊，就地，哈、啊，就地的来，那个，啊，还就地重建。后来建怎么，我就不晓得了。水星炮，那么在平地上很多水星炮，远远的，像昨天我们看到过，如果你上面做坟墓，都主平。平呢？那是阳宅的哦，阳宅地，不是阴宅地啊。昨天我们有师兄说，有没有看带过去看阴宅哪里？阴宅地我会带过去看阴宅地啊。阳宅地我们所看的都阳宅地，好。那水星呢？那一发呢，不得了哎！水星炮有平地里面的水星炮，涂在一点点平地，

发这个气哈，从地下的人，因为过去的地层的变动，所以上面都盖着土起来，护土。它山林现在地面，这气是往上的，这是平阳一穴胜千峰，像妈祖庙、北港妈祖庙，那也是一穴胜千峰，是平阳穴。平阳一穴胜千峰，平地水星号。还有园长一个百姓公庙，那是平阳一穴胜千峰。台北龙山寺，那也是平阳穴，一穴胜千峰。台北的松江路，恩主公庙。那也是呗，一穴胜千峰。恩主公庙的这个穴呢，从这个大直啊，从大直阳明山一直落下来，落到圆山，穿过这个河，穿过淡水河，从下面落出来，落到那里来。还有呢。龙山寺，它的穴，它不是从那里落下来的。龙山寺，它是从这个南港呢，九张犁那个落下来，一直落到那边，叫做回龙故祖。回龙故祖朝着大汉溪，朝着新店溪收到了气，回龙故祖。所以那个龙山寺花得不得了，那个旺，神那个真的旺哦，下有地雨，像北港庙，他那个脉很妙，我们好远，一直追追追，一直追到这边，这下来，然后一直卖这里一个百姓公庙，园长，那个去朝着北，一个北方，这个一直落到那北港那个嘞，那个穴嘞，北港西，的玉带。环着北港西，到这里一个脉向着南，一南为阳，北穴为阴，北穴小阴，北穴阴呢就是百姓公庙，南穴阳妈祖庙。所以，北港妈祖庙发得不得了，但是有被破坏了。去年我们到北港去那边去朝圣、去朝拜，带大家去看北港妈祖的地理呀。北港妈祖的地理非常好，一个大莲花穴，一个浮水莲花。浮水莲花不是山莲花，浮水莲花。但是我们很多武术界的心术很不正，为了要争那个位置，董事长的位置，有一天呢，最后那一殿呢，妈祖庙最后一殿呢，刚好有一位呢心术不正了，黑狗把黑狗头砍了，豹子包了。把它放在最后一殿天宫炉来殿，你看到，要破它，要破风水，要用黑狗血，但是要用黑狗血呢，你要破风水，要会念咒，要修行，要持咒，咒呢，如果没有弄好的话，
反弹回来伤自己。

啊，结果有一天早上，那里管理员看到报纸包罗放在后殿的天宫炉里面，吓了一跳嘞。啊，请大家来看呢，后来就把那个黑狗拿去埋掉了。过了没有多久呢，妈祖啊，你看多灵，自动把那后面那栋烧掉了，把那栋烧掉，现在是重建了。我们再过下个月呢，我们这个几号呢，我们会到那边啊，就举办了啊妈祖的精神，我还在讲到哈。好，在29号，哦，29。哦，12号，11月12号呢，我们要在那边讲妈祖的精神。所以自古以来庙都会烧掉，包括日本也一样，庙会起大火，有道理的。神灵啊，这个庙里面有众生。他来这里有下符咒，或者要破这个地理，拜这个地理，神呐、啊、都会自动把它烧掉，再盖。他的烧呢，它是一种慈悲，用火来化解那个阴兵、地煞、阴兵、地煞，好、哦，就用那个火把它烧掉了，然后重建。庙更兴花，所以我们看到人家庙在烧的时候，我们不要幸灾乐祸，我们赞叹那一个庙的主神修得真好，好、啊，他不与众生结冤仇，他不计较众生，只有自己来把它烧掉，用三昧真火把它烧掉。好，你看这个多妙！好，回想在民国75年，那时候我是修行啊，还在学，也就开始了学修嘛。啊，在二楼嘞，这个我的老祖嘞供在二楼。那时候我也傻里傻气呀、啊，就看到我们众生这一尊阿弥陀佛啊，我就供在两边。有一天呢，观世音菩萨。好，借着谢老师的口，他说：“他该换阿弥陀佛做中间的了。啊，鬼谷先师的慈悲要度众生，牵引众生。啊，鬼谷先师呢，一切化身，示现一切法来度大家。你要修行，要归本位。”我说什么呢？归本位，好、哦，他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不听话的话，好、哦，有一天你道场全部会没有。我听你讲呢，哦，我在那时候我心里在想哦，啊，观音菩萨借谢老师的口啊，笑一笑，那么好了，你把阿弥陀佛请到四楼去好了，请到四楼，台中在第四楼嘛，请到第四楼。请了没有半个月嘞，刚好中秋的前一个晚上，啊，有点小台风，我把所有电都切掉了，切掉了，那个蜡烛也都熄灭了，3更半夜也快3点了，嚯、哦，消防都咻咻咻嘞，我们隔壁的人呢，听说你们的好、啊、二楼火灾了，嚯、哦，那个化学到听说自己有家里发生火灾，我当时很震惊了。我才应到谢老师啊，然后观音菩萨讲啊，什么我都会没有。我后来看，真的就二楼全部把烧光了，3楼没有烧上去，啊，4楼嘞，啊就没有烧上去，只有二楼全部把它烧光，连本来老祖的法像，第一尊的法像呢，也全部都烧掉了，光一尊阿弥陀佛，这一尊在最顶楼。啊，第二天早上呢。我就要想打电话跟谢老师讲，那不必讲了，昨天烧掉了，你怎么知道？观音菩萨呢？他昨天晚上，老祖用三昧真火，老祖呢用三昧真火，连自己的金身全部烧掉，啊，所以桌上二楼的很多金身全部都烧掉，我才九。

焰19，才再开始，阿弥陀佛请下来重新供奉，就是这一尊，这一尊的法相，阿弥陀佛。那我就重新整理了啦，老祖的法相了。等到阿弥陀佛告诉我要学从修佛开始，修道，还要带领众生回归到本位，回到自己每一个本位的阿弥陀佛，每一个人的本性的弥陀自性。所以老祖呢，也是阿弥陀佛的视线的化身，化身为东土的一切众生修成就的法相。所以有人来到极乐殿，不是大雄宝殿的时候，奇怪，你们中间供的阿弥陀佛，那边是王禅，那边是观音，怎么这样？因为禅机山仙佛寺的开山道堂是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他为度众生方便法门，开的法门，对，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每一位的人自性，坐在中间，左边呢？老祖呢，来度各位，大家还要回到极乐世界净土。那么要回到极乐世界净土，世间的话不平安的话，你绝对回不了，100%。当时观音菩萨要我行道，我说怎么行？什么都不行啊！你要怎么行？这众生有苦难，有过不同的因缘，因缘法示现来帮助众生得到心安。然后你才能够，大家要修成佛，要到极乐世界，你才能到极乐世界，要到天国才能到天国，不然世间上的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那么造成恨与怨，这个我们法门呢，道理是这样的，那么妈祖她也是一样，妈祖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也是观音菩萨化身为妈祖天上圣母，她也是一个慈悲，所以妈祖呢，她在这个北港妈祖庙呢，后面被人放了狗头包起来，放在那个炉里面呢，也是天宫炉里面，妈祖她告诉所有众生没有关系。你把它烧掉就好，他马上来，护身救急啊，说没有关系，众生无知嘛，我们不要，他为什么不处罚他？不要那个处罚他，有一天他自己会回头是岸。这一次听了，让我们心里非常非常的敬佩妈祖的，就是那么慈悲。后来他就烧掉了嘛。那我们全在日本东大寺烧了2次，东大寺那个也是有一些这个邪术，那一个众生啊，去跟那一这这个道场的主神去变武变冠踢馆，那么神啊，他一定不会跟众生，不跟一切妖魔来起各种的对抗。他不会，神佛菩萨只是一种退谦让，然后好了，你走了，满你的愿。很多菩萨呢，他修行跟很多魔界生生世世也有结上梁子的，结上冤仇哎，即使成神成道了，成菩萨了，他呢，包括成佛，他也会碰到累劫以来的。这冤亲债主，他还是会来，会来他就退后一步嘛。等到你走了，满脸的怨恨消了以后，那么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不好的灵界，那这就用火把它烧掉了，重新来。这个我们哪怕了没有修，爱赞叹你那间庙，那个神和大慈大悲那么在我们道教。道教本来也是讲无为，道教也讲慈悲，道教也讲包容，但是道教传过到后来呢，很多都用于符咒、符令跟魔界冤亲债主用的饼和用硬的，恨上加恨，仇上加仇，
这个也是道教很大的很大的缺点。好，后来人把道教的精神全部把它弄偏了。啊，昨天我们一位医师的妈妈，啊，她老公呢，最近往生了，以前喜欢跟画符画咒的在一起呢，好啦，我们这一位医生的妈妈呢，她就很气她的老公，那另外呢，啊，那老公去学一些修行，修到了那一些法师门，就开始用施符咒。舒服咒呢，在他们这个医师的妈妈呢身上，就想从在跑，在跑，这么跑，我说啊，身上依附灵，冤亲债主，啊，冤可解不可解了，可以解开，不可以再解，好，你们赶快好好离开，不要这样，啊，这样呢对你没有好处，但是讲听不下去，啊，身上好几个依附灵。啊，赶也赶不走。有另外一个小朋友，16岁了，啊，女孩子，她是拔头发来吃，拔了的是头上的，啊，这都还一些头发，都拔来吃，拔来吃，都吃头发。那个就是高山啊，猴子依附灵，猴子的依附灵在身上，那是累劫，好、啊、劫的恶缘，所以这一次又找上了。两三年来开始就拔头发，头发拔了，现在短短的，长出来他又拔来吃，你看他怎么办？啊，跟他讲了，我说你，啊，你依附在身上，啊，你报了一箭之仇，我想一想，这个一定是原来是安的山东哎，还是广东是山东吃猴脑啊，是哪里的？广东、山东、广东哦，吃猴脑了。我想这个是以前专门在杀猴的猴脑给人家吃的，现在呢，好、啊、就拔，又在护身呢，就拔来吃。哎呦，那个的，所以世间的很多的业力很多，那么这个怎么办？要他家人修行功德回向，见了去回向，啊，不然没有路可以走。啊！你要用硬的，要把他赶走，赶也赶不走，啊、哦，赶也赶不掉，啊，这是人结下的因果问题。所以妈祖啊，他的慈悲，他从来没有用硬的。那么，什么地方证明到妈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观音菩萨的化身。妈祖是不是有个千里耳？千里眼、顺风耳，千里眼就观嘛，顺风耳是音嘛。你看这样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这样，是不是就观音法门嘛？我第一次，后来我修道，哇啊，阿弥陀佛，观音菩萨慈悲，你要叫示现，你就是观世音菩萨在化身为天上圣母，好，两个一个。啊，顺风耳，一个千里眼。那么我们知道了，我们拜妈祖、拜观音，都是拜同一个法性，啊，一个佛性，一个啊法性、佛性，我们才会啊，他是道的，我是佛的，啊，他是佛的，我是道的，在那边分别，佛就是智慧嘛，道是路嘛，寻求往智慧之路，就是为佛道嘛。啊，不是说一般人想的啊，佛道佛啊，道教比佛教高，不是这个意思啦。佛道成佛之路啊，要从智慧开始啊。那么从天圣母娘娘、天上圣母的慈悲，还观世音菩萨，好、啊，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和这个？天上圣母呢？天上圣母，他在苦海中度众生，观世音菩萨也在苦海中度众生。那么法是如一嘛？法是如一啊！所以我们将各种法把它了解以后呢，我们就无住生心。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能舍一切法，知一切法而超越一切法，而不被一切法所缚，是我们来世界上最重要的。好，那么下一节呢，继续再跟各位讲解水星。啊，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教伊十方十二节。现在咱以虔诚之心，咱来拜请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慈悲甲咱加持，咱来强念归心发起。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安各位十方十二世，安各位九九天法会，护国世代大上，国姓宗亲，三界万灵掌顶，咱今日咧，伫九月七十，在咱三明山千佛寺的千佛禅堂，正举行着九十九天护国世代。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的大法会，咱下步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德经》。咱上午讲解到大慈大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显明显奉永正天尊，大慈大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显奉永正天尊。咱有元始天尊，金母天尊啦，金母娘娘天尊，诸上天尊。天尊是安那，我都做啊天尊。当时释迦牟尼佛住世时，或者世尊。那么世尊呢，或者世上上尊贵的角色，或者世尊。那么自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涅槃以后，世间找无第二位世尊来了。因为当时释迦牟尼佛伊已经将人上尊贵的已经启示，甲咱开示教化。那么释迦牟尼佛伊灭度以后呢，就无人阁有这个资格称尊称为世尊，因为释迦牟尼佛伊的世尊的圣号呢，就是咱的良心，或者世尊。天理或者世尊，

0: 因为咱的良心，每个人拢有啊。因为有这个良心呢，咱伫世间才有这真正尊贵，或者世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灭度以后呢，就再无第二位会当被称为世尊了啦。因为咱每个人伫娑婆世界，所有人呢，已经经过释迦牟尼佛，佛都会开始教化，大家拢悟到，每个人的生命是永永远远不生不灭啦。咱的生命是永恒的，咱的生命是配天配地配几啊千亿万劫，咱的生命是永远灭不掉的。所以啊，咱的每个人的生命呢，哦，良心呢，咱的本性呢，拢叫做世尊啊。那么以后的人也是讲哦，我就是世尊啊，这个人精神都问题，伊就是无开悟，啊，伊就颠倒梦想，走火入魔，伊才自称伊已经就是世尊天下间无别人有诶。事实上，每个人诶内心良心拢是为世尊啊。啊，释迦牟尼佛已经将所有诶众生大众诶不生不灭不灭迄粒心啊。啊！世尊已经拢开始教化个清清楚楚，啊！所以世间上大是佛。那么有人呢，为着这句话呢，咱道家其他宗教呢，就真不满。不满是安尼讲，世尊伊就是佛尔，我别人就无法度，那伊上大尔，依法不依人，依人呢，百事你都未顺，是未通。所以，咱世尊啊，就是咱一点良心；世尊就是真理；世尊即是天理啊！也是各位，咱也知影了以后咧，咱就会尊敬一切法。那像咱基督教，伊个信耶稣会当得救。耶稣是啥人？代表咱的心，代表世尊；世尊代表咱的良心。耶稣嘛是代表咱良心，那么你良心无相信呢？生命哪有得永永远远呢？那么一个人信耶稣、信世尊者、信道者、信佛、信仙者，生命会当得永恒，这是真真正正的真理。只是咱毋知影而已，才有这的证件吧。各位是方是实，甲各位弟子。咱学道就是爱了解安尼事啊，咱才有法度进入修行的路途，才能了解。那么如何我都做到世尊？那么站在咱道家、道家、仙家和咱的上观的境界，高于上观境界都天尊，嘛是得世尊，嘛是顶是的佛。那么有人呢？为着这句话咧，开始咧祈求者，是安那？你讲世尊的，你甲过迄条都天尊，变官变大，应该世尊较大些，天尊较细，正直过来，现在悟甲无悟着啊？咱若悟着一切法的是天尊者，咱的良心、道德、天定的良心嘛。那么如何达到天尊呢？爱大慈大悲。然后呢，贵国先师就是智慧，往生多数就是咱的本性，就是咱的本性，咱的导师。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韩龙英进天尊，好幻灭，一直在流传，幻灭不停，好川流不息。这就是韩龙英进天尊啊，就是将咱所有会当帮助众生大众的烦恼，哎，加起这个法门技巧嘛好，技术嘛好，法宝嘛好，咱种种的，拢会当获得。

岁处癸未年七月廿九日，在天坛空界穿心法开始，南天三十三天天地宝国与天运，啊，啥叫天运呢？咱运两种的天运，三元九运呢？每一年二十年，咱的地球上呢，分作三元九运。啊，北方一运，然后中央一运，中央无基础一运，其他呢？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所有北方，北方，北方一年二十运，百六年，中共呢？咱的心中共呢？二十年到还是百八年，百八年。啊，所以天运呢，就是咱有三元九运，一运呢八十年，有九运九的阳数，百八年，啊，阳数九年过了，开始个轮转，轮转了一运、二运、三运，现在民国啊，咱八十，七十三年开始，到九十二年止，为天运第七运，是孝女之运，属金的运。咱要认认真真个回想看嘞，自民国七十二年以来嘞，咱世界上对金的运去行，工业科技一直发展，一直发展，发展到不得了，进步的迅速，没有，咱较早想嘛想未到，这是一个天运的关系。到民国九十三年嘞，为少年运，八运的有少年运，所以国家。以后的八运的时，明年开始咧，要领导一个国家，会当进步真紧，占在中国中土咧，是属于少年运的人在领导，这是天意在领导。啊，天意在运转这个天运天盘，所以伫八运开始咧，属于上少年的有天运咧，来转这法轮啦，上符合着天运。岁处咧，岁，就是年处都对。癸未年，今年都癸未年，七月初九，七月初九咧，在这里天坛，空的世界，是天坛空界咧，咱迄天咧，七月初九咧，本来咧，来静坐，在静坐中间咧。进入完全真正即性安详的境界时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开始咧，咱要传一个咱所讲南天三十三天，咱的南天，在咱的顶，在咱的南方，说南天呢有三十三个天界。三十三个功德，三十三个妙法，三十三种的殊胜的妙法，所以三十三个妙法呢，一一传给咱娑婆世界，咱凡间大家动手会当了解三十三天界的殊胜，三十三天界妙法，这叫做天意，那叫做天尊。所以玉皇大帝咧，咱嘛个称呼尊称为玉皇大天尊。因为玉皇大帝伊个妙法，甲天子、天公个妙法，伊个爱心、伊个慈悲心，甲天子。天呢有三十三天，南天就三十三天，北天、东天、西天、上天、下天，要无量无边个天界。所以各位同修啊，咱爱了解，咱天不是干咧一站天尔，天不是干咱目睭所看的天尔。地球一直在转的时，天无变，地球在转，在转，你转到倒位，倒一个方位，有迄个天界，有迄个道德，有迄个功德。所以咱今日咧，直接要传这几个先师天德经咧，
就正式甲咱讲。

0: 南对南方去，啊，有三十，迄、那个叫做南天，有33天，33天的天主，就是玉皇大帝，天公祖，咱的天公，玉皇大天尊，啊，7月7号是一个时间，咱团多传法一定爱有一个时间，在地点、时间、地点，咱团多传法爱有时间、地点。时间甲空间，才有成立教法的成立。若是啊，无时间、无空间者，好，啊，是讲了时间、无空间，都无传道的实质的可靠性。你讲了所在无时间，嘛是无这个可靠性。所以天干地支、阳气、阴气、时间。空间、时间都是阳，空间所在就是阴，万难代事都不离着咱所讲的阴阳日月最中心啊！可惜天理难分明，哈、啊！若有真相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阴阳日月最中心。阴甲阳啊，阴者为空间所在，阳者为时间。时间某某年某某月某某日，时间你看未到，空间看会到。所以啊，咱这里就是讲，咱要传道传法，一定爱有时间。包括各位啊，恁若讲哦，我当时听到什么话，吼、哦，伫什么所在，伫什么所在，当时要有人事物，嘛要有人。那么本人是七月七九，咱先论是天团啊，你要想这一时啊，每个先书开始啊，要传天德经啊，天公经就对啦，啊，好，大家依法来修行。那么我速速也必起来啊，直直抄，直啰嗦，每个先书直讲的，我开始直直抄嘞，啊，所以开始南天有33天，339是顺阳。救顺良，好、哦、天德报国啊！神之德是安怎才有得成为神？菩萨之道是要安那修行才有得成为菩萨之道，啊是要安那成为阿罗汉之道，成为神之道，哈、啊、成为这个佛仙之道啊！这是咱人的世间，好、哦、每个人所希望所得的法宝。啊，报告对人对天，报告就是将上天的妙法讲予咱世间众生了解，或者报告报告。一面用文，一面用嘴讲，一面用写出来，一面用念力助悲愿，哈、哦，来共同呢将这个妙法传予众生大众者为报告。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啊、哦，所以贵国神书主笔啊，哦，开始要传这多，我将这个发呢，多呢，抄出来，好写出来，好大家啊，有心要修天德之道的人，要成为天德哈、哦、之高位的人呢，哈、哦，做一个参考。若是各位会当依法修行，咱莫有怀疑的时，我相信咱会当得到无上的妙法跟妙果。啊，咱的药，哈，包括药的，无量。

光明，阮虚空三千世界，有名号蓝天世界，其位于南瞻部洲三宝世界地球，名为世间，位在中国台湾之南方无量空间的天界，又名蓝天。哈、啊，无量光明，阮虚空三千世界，咱所在的世间，无量的光明。这光明我都去算，啊，咱上简单嘞，你拿一支手电筒，暗时的时，暗时拿手电筒，你所看的范围有限，干呐会当看到你甲我，反正你我也看袂着，干呐看到家己面头前安尼尔，照一句话呢，哈、啊，甲恁启示，不过犹如也得定啦，咱若毋开悟，毋去领悟的时啊，那是暗时得着。一拍手电话，啊，过来伫厝内底无通门照出来，无窗暗室夺光明，无通来暗室得光明。伫厝内底暗暗，照细间啊厝，你点一拍火咧，你敢若会当看着照细间啊尔，你周围根本看袂着，厝外伊就看袂着啊。好，畜生不过度畜生啊，畜生不悟啊，度畜生。即生你毋来领悟，你要度畜生，境界何时度畜生啊？你即生毋悟的是，你等下打一生打一世，才有法来度即世呢？度即个生死之路呢？所以几个先师甲咱开始即四句，即叫做法语，啊，是非常非常的宝贵。不过犹如也得定啊！你若毋去领悟的时，那是敢若是暗时得着一部电话，你就沾沾自喜，你就认为讲哦，我已经有电话啊。当你一旦若有领悟、有顿悟、有开悟的时啊，你处灭心中一部分而已。而且是三千大千世界的光明，清清楚楚照遍三千大千世界的光明境界。啊，所以无量光明，满虚空三千世界。那么咱日时现在是下午2点半的时，咱所看外面遐尼光，一般你若要照到外面遐尼光，看爱偌济一定会照到照到遐尼光。那么咱平时日时咧，一旦看了遐尼宽的光明，你看爱偌济的光明，偌济的火甲光，照到照遍咱身躯边的一切。众生万境万物，过去咱若无修的，想要修行的时啊，咱会感觉，我捌来作者啊。一旦得咱得到开悟，得到妙法，得到善法的时啊，你才会体会哦，咱捌来是做做尔。所以各位，恁毋知捌去想这样问题无？咱毋通就讲哦，我真牛，今日的是自己逐项拢捌。那安尼是啊，咱一定会当着真济的挫折。所以修佛会当清清楚楚智慧满三千大千世界，告于十方甚至些个动手。咱的智慧咧，咱要去修炼，爱修行，安尼修炼咧，修炼咱是宽阔的心境。修正咱偏差的个性、甲思想、甲行为，行呢？咱爱行去做，你有行有做者，咱只我着领悟着万法的殊胜的慈悲甲伟大。啊，所以咱无量光明满虚空三千世界，有名号蓝天，这个名号做蓝天。那么接在咱身体上的机能。身体上的机能的分别嘛，嘛是干那咱头有思想、有思维，才有法度来分别、判别、认定、确定着方位啊。所以你认定方位的宝物、宝贝、宝器，发布在哪里，就是咱的头、咱的脑的所在。咱的头、咱的脑呢，咱才有正确的思维分别。这个善恶分别，这个拢是咱的头壳顶叫做蓝天。现在《易经》八卦来甲你开始，
咱头为乾，乾为天，天者寿也。天顶是三尊老官飘，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咱顶寿，咱的脑啊，咱即是三千大千世界的原动力，发祥地。好，今日甲各位简单先介绍，咱脑即是三千大千世界的境界。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浑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浑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章，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禅机山维新圣教2月2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108天的法仪已经进行过半，法言供养天地，继海南岛、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北京和上海。81.6亿天人圣众，以及中华民族15,615万姓祖灵，919位天子帝王朱眷灵，日本142位，韩国204位，历代天皇暨总统朱眷灵，祈愿天温天灾止息，台海两岸和谐兴盛，世界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天坛，在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后，持续升坛2月2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大法会，供养中华列祖先灵及81.6亿天人圣众，祈愿台湾平安，两岸和平。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于法会中开示同修们，
2: 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59坛，也是维新圣教在丙午年农历3月23日开始，一直到3月30日止的水陆大法会圆满后的第一天。维新圣教所举办的这一坛的2月2龙抬头，以及在8天前开始举办的水陆大法会，它的目标就是一个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先让台湾平安，唯有台湾平安才能够带来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因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它照亮了整个世界的平安。维新圣教所举办的任何的法事，都是以这样子的目标来前进。水陆法会是一个在佛教界里面最顶尖的大法会，如从道教的做清教一样的殊胜。水陆大法会早在1500多年前的梁武帝，因为梁武帝非常相信佛法，他也修行佛法，他也有这个天命，也有这个因缘，所以他常常在晚上梦见高僧戒德跟他开示，你要写本水陆大法会这个法仪啦，来为苦难的众生来让他得度。他就开始广读经典，也招请了高僧戒德来研究，来写出一个殊胜的法仪，定名为水陆大灾大法会。
1: 元义法师为大众说水陆法会的缘起，以及水陆法会法仪施食的殊胜，和维新圣教举办至今近30坛水陆法会的可贵，更指出水陆法会的目的也是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和2月2龙抬头法会都是目标一致。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0: 维新圣教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灾法会期间，总本山仙佛寺于农历3月26日子时， 以祝寿法仪丰盛斋筵，庆贺老祖师尊圣诞。

0: 四道场住持法师自仙佛寺赶回所属道场，引领同修善信进行祝寿。以下参与分四道场祝寿的重点过程。农历三月二十六日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鬼谷先师师尊的圣诞日，维新圣教各地分四道场依法仪，于圣诞日子时。 各由住持法师带领全体贤士同修和会大众，呈备香花果馔、金银财帛、寿桃寿面、生日蛋糕等丰盛贡品，恭祝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诞千秋，圣寿无疆。与此同时，总本山贤佛寺亦起建水陆大法会，为王禅老祖师尊祝寿，法言庄严殊胜，普天同庆。 各道场坛城布置庄严肃穆，住持法师焚香上祷，恭禀祝寿文书，叩谢王禅老祖师尊天威恩德，奉请老祖师尊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坛城，接受供养。梵呗同修引领和会大众虔诚恭诵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鬼谷先师天德经等诸经。 以庄严梵音法宴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大天尊圣诞吉祥，道业永昌，圣法广弘扬。祝寿法仪圆满后，各道场同修贤士欢唱生日快乐歌，切蛋糕共庆，同沾法喜。40多年前，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与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弘扬易经风水妙法，广开法门。 转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之法轮。数十年来，无数弟子同修及其周遭亲友与有缘之人，受王禅老祖道家慈航所传妙法之恩，离苦度厄，迈向平安的人生。许多企业主因此摆脱困难，顺利经营，造福无数员工与家庭。维新贤士弟子秉承天命。 感恩老祖师尊渡人救世不辞劳，誓愿精进修行，共同转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大法轮，见证妙法消灾解难之不思议功德。各道场同修大众于恭祝老祖圣诞法仪中，诚心感恩王禅老祖慈悲渡人救世消灾化劫的悲愿，感谢老祖师尊传授易经风水。 与宗教修行之天机妙法，救度世人离苦得乐。同修们虔心祈请王禅老祖大天尊慈悲加持，护佑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化解两岸恩怨情仇、止干戈、习战争、天温天灾永息，愿天下早日真正太平，世界人类皆得安康。维新贤士们亦同发大愿。 学习正道善法，精进修行，普利人间，永不退转。以实际行动共同为祈求世界和平、天下太平、贡献心力。感恩老祖师尊，祝圣寿无疆，万古长青。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毁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3-742，049-273-742。

0: 以下关心，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法会圆满之后相关活动动态。国历五月十六日水陆法会圆满当日，各地分寺道场住持法师引领宗旗、宝鼎、老祖金身回到所属道场之后，遵循宗主混元禅师、混元圣祖所制定之宗门法仪，继续举办为期七天的安旗立命谢天恩法仪，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混元修真宝照觉经等经典，感谢佛恩慈悲护佑，祈祷天温天灾止息，民洋两界安定，天下太平。
1: 大地来龙昆仑来，南北宗祖五大洲。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习灾水陆大法会圆满后，各地分寺道场由住持法师带领，依序于维新圣殿恭请宗旗、宝鼎和老祖金身，回驾各分寺道场，

回礼道场，各道场礼炮相迎，宗旗、宝鼎及金身等依序过炉入维新圣殿，住持法师攻读文书禀报老祖，并进行安旗、敬宝鼎及安坐老祖金身等法仪，法仪圆满，大众焚香顶礼王禅老祖及诸佛圣神。

翌日起，各道场举行连续七日的谢天恩法仪，由梵贝诵经师升坛，引领同修大众奉送诸经、香花果馔、素斋佳肴供养，一切功德回向道场辖内名扬两界诸众生，祈愿诸佛菩萨、老祖师尊及诸圣神护佑道场辖内一切平安，黎民百姓安居乐道，台湾平安，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

0: 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继续关注社会服务讯息。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考古展示馆及周边服务设施新建工程奠基动土祈福法仪，5月8日于鹅銮鼻公园举行。内政部董建宏次长、王成基署长等嘉宾莅临典礼。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原路法师于前7日完成场地会刊，并张设榜文。典礼当日由泛拜学院教务长袁蒙法师引领祈福，仰仗王禅老祖天威，护佑工程平安圆满。
2: 禅基山维新圣教泛拜学院袁蒙法师8日上午率诵经法师前往鹅銮鼻，为千城营造公司于鹅銮鼻麦甸考古遗址考古展示馆新建工程案奠基动土典礼举行祈福法仪。内政部国家公园署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于鹅銮鼻公园新建鹅銮鼻考古展示馆及周边服务设施8日举行动土典礼，由内政部董建宏次长、王成基署长协同各界代表共同见证此项南台湾指标性公共工程起建，并预计于2028年竣工落成启用。此建案奠基典礼经保安宫重建庙主委李慧金女士引荐维新圣教泛拜学院诵经礼忏，法仪依维新圣教妙法普传所载，在1个月前由业主会同原路法师到现场会刊坛城位置讨论法仪与贡品准备相关事宜，并于7天前在基地4角张设榜文，告知地基内鸢飞软洞、五阴石类等动土之讯息，依宗教的法仪仰仗佛力，功德回向转施给基地内鸢飞软洞蚊虫来解冤释结，请其速速迁移，免伤生命。典礼当日，士林爱心道场原路法师与维新圣教泛拜学院教务长袁蒙法师前往鹅銮鼻保安宫，奉请福德正神星君、王禅老祖大天尊、观世音菩萨、光降建筑基地现场坛城作主，祈求老祖加持法会圆满，依循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传动土法仪，由袁蒙法师主坛，率诵经法师升坛诵经祈福。法仪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福德正神真经、鲁班先师真经等诸经宝供养法界，并请地主、开发团队及与会贵宾一起共同诵经礼忏，祈求工程顺遂、人员平安如期完工，亦祈求老祖师尊慈悲加持住户居民阖家平安。在禀报开工文书后，由袁蒙法师依序洒净基地4周，及时一到，业主与众贵宾一起执金铲破土动工，典礼圆满，来宾纷纷鼓掌祝贺。内政部指出，此案获得屏东县周春米县长、立委徐富奎先生及地方民代协助，并协调文化部、交通部观光署等中央部会互助经费，未来也将进一步争取将遗址提升为国定遗址，希望在推动地方观光发展的同时，也能让史前文化资产长期保存与传承。维新记者江品轩屏东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3: 禅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维新上教各地分寺道场，在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定期举办受望法会，带领信众大德恭送。

0: 经典，为在地信众乡亲消灾祈福，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国历五月十七日是农历四月初一朔日，禅机山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依法仪呈备香花素果斋状供养，焚香上饼，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及诸佛菩萨圣神慈悲光降坛城，祈见朔望祈福法会，为道场辖内黎民百姓家家户户祈求平安，为点灯供佛供圣善信祈福消灾解厄，为与会同修贤士祈求诸佛加持福慧增长，为道场祈愿法轮长转，易经风水心法广传，天下太平。各道场由住持法师引领和会贤士同修，跟随梵拜诵经师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等诸经忏，香花果传法言供养，一切功德回向，祈请诸佛菩萨圣神慈悲加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护佑道场辖内百姓家家户户皆平安，点灯供佛供圣诸善信消灾解厄，所求皆圆满，贤士同修福慧增长，精进修行，同修大众更借由帮忙诵读点灯祈福名册，与法界众生广结善缘，同修大道，同证菩提。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浑元禅师开示，道场是洗净业报的处所，并强调修行之道在于反省、忏悔、实践。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之宗旨，以朔望法会为平台，引领同修善信借由诵经拜忏等仪轨，以诚敬之心为宿世累劫因果解冤释结，洗净尘缘业报，让民扬皆得心安平安，社会能够安详和谐，天下太平。法会中更以金宝供养道场辖内三界万灵，有情无情、有缘无缘之众生，亦回向各府堂上列祖先灵及当地土地公神君，广施法益，功德无量。朔望法会为维新圣教各道场每月例行法会，于农历每月初一、十五定期于各分寺道场举行，欢迎十方有缘善知识、贤士同修及乡亲父老于农历每月朔望日前来各地道场参与法会，共同诵经祈福，以诚敬之心消灾解厄、祈安止福，为自己、为家人、为社会、为国家乃至为天下祈愿五谷丰登、天温天灾永袭、两岸和平、世界和平。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0: 现在让我们静心片刻，欣赏开山祖师浑元禅师在八十岁高龄为祈愿消灾化劫、世界和平，挥毫龙形如意墨宝，示现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请进入八十老翁浑元禅师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书道展。
2: 哈拉哈萨格里瓦西索西，呼噜索索尔哈索格尔索格尔索尔索尔索尔那拉拉扎，哈卡哈兹格里瓦西哈兹格里瓦西索西西，哈拉哈萨格里瓦西那那那索格西索西索西索。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全法。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0: 维新禅语，人不是圣贤，错我们就接受，要改进，忏悔就是改进啊，不要再犯道，实践不要再犯。所以我们最好的修行是反省、忏悔和实践，不要再发生，这样而已。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期盼我们团结一心，全力诵经，在2027因为年王禅老祖圣诞法会前，圆满诵经850万部的目标，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仰仗王禅老祖天威，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准时收看《维新周报》。祝福您福慧增长，平安健康，再会。

0: 今天5月24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8，戊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勾角又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明天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9，己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后天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10，庚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德以起造婚姻新宫动土出行开张以喜等事，三煞在南方。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各位拾荒神秘师，啊，咱顶阵啊，讲解到这里、个，哎，有书波禅哈，这里、个、破如三宝之变啊。咱呐，假使搁这里诽谤哈三宝，啊是嘛三宝，顶顶骂家己，啊骂顶顶骂咱的祖先。一般对这三宝的解释啊。就是讲精气神，哈、啊，精气神。那么咱啊一个人啊，若是讲孝人，讲咱啊无精气神啊，也是啊，咱嘛等于去侮辱家己。但是真真正正的三宝呢，佛法精，佛法精，佛正，啊，就是咱的佛性，咱的灵性，哈、啊，所有各国的人，各家。觉悟的人，觉悟包括咱的士大人，嘛是觉悟。过去世、生生世世，咱嘛是觉悟，拢有觉的。咱若无一方面觉到时啊，咱无可能一生会当阁出世做人。啊，所以咱呐，侮辱这个三宝，侮辱佛，就等于侮辱着家己。啊，法呢，就咱生存的法。佛法，法呢就是佛法，咱生存的法。所以咱呐，侮辱到这个法啦，嘛是侮辱到家己。啊，经呢，就是咱的老师。啊，经呢，就是经团，哈、哦，会上团、出家团。好、哦，古早时代呢，因为无学校，哈、哦，以为经，两个人以上为经，哈、啊，两个人以上为经。所以两个人以上为精的，好，就是一个团体。咱一个社会嘛是一个精团，国家嘛是一个精团，咱一个家庭嘛是一个精团。所以佛法精的这三项呢，咱都不容忍的，咱来破坏，搁侮辱。尤其呢，咱无。用我们破坏一个社会团体，破坏一个国家，破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家庭叫做精团，我们破坏人的家庭就破坏人的精团，那罪过是非常的重，非常的重。既然有这个想法，我们就是没开悟。咱就无觉悟，无开悟，所以咱才会犯着这个破如三宝，这都有病。咱心理、心内都是有病，因为咱这佛法啦，真济名师，这个佛法啦，名师的精神啦，好，这个精神咱过去啊，高僧大德有当时有甲咱讲，因为有诶讲话呢，迄话腔较重，咱也听无意思，所以。咱呢，往往呢，真侪人呢，对一个咱真正出家修行，有心，如果愿力出家修行的人啊，咱拢会侮辱伊，安尼呢，咱就会地疏病出来，咱会造成真侪病。所以，佛啊，甲咱开始讲，破如三宝之病啊，卖破病。有这种病的人，心病。有咱一个信徒，咱一个信徒咧，伊翁婿，翁婿咧，伊就吼，太太啦，去甲人念经吼，伊转去经册就摕啊，等条落本书人。太太，即、這个若出去都甲人上经，甲人学经诶，翁婿转来就讲好，你就走去偷鸡呀，侮辱三宝。有一天咧，即、這个太太咧，咱信徒太太啊，伊咧。去讲助念，去讲助念，三个半暝才回来。翁婿咧，伊就伫门口在等你啊。伊就专工要侮辱伊个某，专工要侮辱这个佛法，侮辱

0: 无，伊就坐门口咧，哈，倒来咧，花台倒来就一直骂，骂讲你是去偷鸡鸟，创啥哦，三更半夜才倒来，无你就卖倒安怎啦？好，业骨那要讲，要讲业无？啊，这恶丧咧吼，伊就阿弥陀佛啦，你就原谅咧，阿弥陀佛啦，做我翁婿安尼，你就原谅咧吼，你就原谅，伊吼就做这口业，阿弥陀佛你原谅。哦，伊翁婿咧愈来愈无法咧，规暝唔好睏，啊，就夹骨那来三尾个喊，哈多些恶丧，伊啊迄个。翁婿，结果那要甲喊的是阿弥陀佛啦，就啊，今日阿弥陀佛啦，你罪过罪过啊！我翁婿你安尼唔好啊，好，哈个翁婿，只管啊三下就牵家己头壳，三下牵头壳，直直讲讲头壳，讲到安尼哦，安尼血水安尼流，流到安尼哈，家己昏昏去，啊个天灾精神呢？啊个问讲你伊哪呢？啊，胸骨包括头壳包括大包细包，迄何法神啊？因为伊侮辱三宝。啊！要咱一个信徒，啊，伊嘛是这个翁婿吼，好，迄完真歹，伊拜地君呢，聊聊来吼，大声细声让我错诶。啊，那么完了聊安尼来吼，无找机会，找理由，啊，对咱这信徒，啊，对这个伊个太太咧吼，安尼真无礼貌。啊，这个咱这信徒咧，吼，恶丧咧吼，伊都。啊！大主大悲观世帝君，灵感观世帝君，灵感观世帝君，吼，就开始念咧，呼请咧，吹一声声个昂昂昂，啥个拢震起，底下个话唔敢直直话，这话唔敢，以后咧都唔敢过迫害这佛这个神圣，啊，这个威仪呀，啊，唔敢过迫害这三宝。所以咱唔知影诶人啊吼，咱对出家人诶修行，咱无创啥吼，咱尽量莫做口业。因为一个人啊，一个因为有心要出家要修行啊，吼，即是智慧咧，以为看破世情，吼，也是受着刺激，吼，要逃避。那一般啦，真正即个发出大愿要修行诶人啊，吼，伊拢有伊诶真大诶愿力，生生世世所带来愿力，吼，咱爱尊敬，爱尊敬。啊，甲咱每一届法会，明定法师啊，台东教会理事长明定法师咧，啊，伊咧啊，有当时啊去加油，一届就阮就同齐去加油，啊，都开一台车较好个车，啊，少年啦讲，灰心法师，灰心法师啊，你吼，吼，恁出家有够好，食好做勤，靠靠是好车，好车好驶，嘿嘿，师傅讲。无安尼哦，我衫百给你穿哦，好百给你穿哦。啊衫吼，这里好多头毛吼，你照你有法度，你如家同款，我买一台车，你塞，互你开比较较好。我才不爱你，互你加油车，我才不爱你，我爱食菜，你大艰苦嘞，我都不爱。晓啊，伊吼发明发出讲，对啊，你看我出街修行，干那爱食菜，无他食鱼肉嘛。我就伫咧三顿咧夹菜啊了，你啊叫偌好，偌好过日哦。你安尼吼，你敢看在遐呢？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好、哦，阿三明就发出伊讲，哈，无我三做一出怪事互你，吼、哦，买车互你，吼、哦，看你去在干无？即嘛爱有一个原力啊！前听到前天看了少年那讲，是嘛真爱笑啊！好，感觉真正心情，所以即个原力，一个人原力，咱毋通去随便去讲啊，即侮辱迫害即个三宝，吼、哦，侮辱三宝，那安尼咱会作业。啊，因什么业这病呢？业病，咱心灵呢，这个业病。好、哦，啊，早起，好、哦、早起呢，啊，有一位咱的谭太太，啊，伊妈妈啊，对大陆来88岁，啊，大陆因为咱这佛教呢，吼、哦，宗教呢，和迄个灭佛啦，灭40多年来，啊，早起就过来探亲，探亲呢，早起啦，甲带去大雄宝殿入面直直哭。啊！直直直看，直直哭，安尼规个直直哭，哭吼！伊，哎，好意思，伊要等伊，伊要对付做去就对。伊顶世人是修行人，前辈是修行人。伊看了观音菩萨，一直哭，哭哭未停，一直哭，一直哭，才惊伊孙阿兄啊，都在大殿哭，唔好，我给你带去大。

醒，还有在哭，唔知影拄只甲带咧弄，无彩。吼，只要得靠，咱所以咱的亲人呐、啊，是大人啊，你也到佛，你入这个佛寺啊，就佛祖面头前，伊若靠咧，吼一直靠，一即过去生一定修真好的人，即生看了佛啊，看到自己的亲人一样，看了亲人伊一直靠，一直靠，一直靠，好，这是一个敬三宝，敬三宝。啊，咱这信徒在当时我台中，啊，咱在这信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供养无偌久啊，供养了几个月以后呢，一信徒呢，啊，伫厝啊，平平平平呢，家己三更半暝那像痟个安尼，哦，都总总对台中个事，啊，因为我拢暗拢暗时间在问一挂代志，哈、啊，问事，啊，来看了直哭直哭直哭直哭直哭，一条鬼一直哭哭哭，迄三迄暗时鬼个哭到三点外我唔转去，我迄暝我就好啊，无你再看哭，我坐一搭发等你。啊！都都哭到五点外一头出来，伊才怎啊唔哭？啊！我你你你佛祖法哇！我佛祖法蒙头壳，吼！所以你怎啊哭到头壳，目睭起烟卵嘞？我老师无影，我确确实实，我伫佛祖面头就爱哭，哭到嘞，咱见到家己老爸，见到家己老爸，吼！啊安尼啦，即即嘞，我做甲要煞起欢喜心，变作欢喜的哭，欢喜的哭。那么佛祖嘞，阿弥陀阿弥陀佛啦，吼！伊就。瓦加持，啊！伊以后咧，较早伊就无相信佛法，啊！就安了，伊又相信咱的佛，相信这佛，哈、啊！这个咱的尊敬三宝，啊！尊敬三宝，啊！唔只有个人，吼啊！世间呐，三项宝，上宝贵三项宝，一个佛，一个法，一个经，经就是咱的老师，所有善知识拢为经，善知识为经。咱哪个人斗阵啊？爱甲善知识斗阵，好甲好人斗阵，好咱只诶，只会平安，只顺事，好咱只心只安详。所以咱若破除三宝之变啊，咱莫烦莫烦着破除三宝之变啊。过来不修斋戒之变，不修斋戒，哈，不修斋戒，斋戒哈，不修斋戒之变。即破入三破入三宝之变，不修斋戒之变，破凡四路之变。那么即摆来讲，不修斋戒，有斋咧，两种斋。一个就是讲咱食菜，好，咱卖刻意去食，即个有即个叫做有生命，专家台有生命，好，长远。漳恒，好，咱一个有一个信徒伫漳化，伊漳化伫海海边啊，伊咧专门做红插虾啊，啊钓虾啊，插鱼啊，钓虾啊，啊，即几年来咧，生意都较无好，啊较无人诶，啊即几差不多两三个月前，两三礼拜前，啊两三礼拜前啊，啊伊咧啊都用到准备看电视。啊！看了拄仔讲有事报惨，吼、哦！伊愈听害啊，所发生个代志拢伫身躯。哇！你做鱼啊，红插，吼！你所犯着个一罪是代种啊。啊！做虾啊，到红钓犯着是安怎怎？好，我伫这里一看了了咧，家己煞起烦恼心，那害啊！好，我鱼啊咧吼，但是到底是要搁做啊？啊！这几年来生意足好，钱拢无剩，愈贪愈深，愈贪愈深。啊，家内愈袂平安，翁阿母的感情愈袂好势。阿母啊，伊咧就昨走起来问我要安怎？我鱼啊，吼，卖过开，卖过红钓虾场，卖过做啊。鱼啊场红插鱼啊，卖过做啊。将心比心，吼，我过去啊，吼，我曾经出世两世，两地两世啦，两世做鱼啊，吼，即个滋味。假使咱老出事过人，咱就知影。好，伊讲问我要安怎，我卖就好啊。啊，咱若用咧，变成念佛，啊，咱忏悔，啊，去忏悔。好，这就是讲咱斋戒，除非唔是讲干呐食以外，咱卖杀生，好，咱就想卖杀生。啊，要一个多的，伫三月二六，啊，皈依的，好，我代表泰山先修班的。即个易经先修班诶，即个学员啊，
啊，伊就三月二日来皈依。

0: 贵啊，阿贵一耍，去买东西呢。啊，一出都咧卖麻，专门抬瓦麻，专门抬瓦麻呢。啊，去买呢，麻足济咧，人头啦，麻心啦吼，啊，人心麻头啦，规大丁，甲讲某某人吼，我欠你诶，我欠你诶，吼，你互你抬，已经抬煞，希望拜托你莫搁甲抬。吼、哦，啊，全规暝直直忙忙忙，忙到天早起来，全咧遐麻全唔敢抬啊，全咧讲要收单。吼、哦，太太足气我，气讲无彩，你去规医院创啊，去读个册规个医，啊了咧吼，煞煞煞含着麻都唔抬，生活要安怎？吼、哦，那么啊，着气烦恼完，气烦恼咧，甲台北遐些遐当服务遮个地主啦，啊，我要听师傅讲，咱都未熟未熟个都好啊。咱就卖个刻意过来抬，卖个抬就无还只业，好卖个还业，啊，这最恶嘞，咱就卖个结。那么咱若去诶，这个海产店，海产店，咱若去去食食海产，咱阿去白白死去诶做做食物，做食物甲食，啊，咱就卖个哦，即尾哇想哇哇跳跳掠起来咧去买来，安尼来咧，好、哦，咱都较卖咧，好、哦，咱较卖。迄斋戒，我心斋、甲口斋、嘴个斋，吼、哦，咱来食呢，咱来尽量会当食较清个，当然食较清个，吼、哦，因为现在感觉社会足侪不方便啦，咱食肉边菜也可以，肉边个菜，好、哦，那会当当然食转素嘞吼，上好啦，食转素嘞吼，算讲咱都即个叫做开始卖个杀生，卖个做恶业。慢走恶业。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回想在民国75年，好，我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我念佛念到这里，好，念佛啦，好，我这里看到家己以后咧，好，看到家己以后咧，好，啊，我这里有一天诶，啊，拄啊3月11日啦，啊，75年3月11日啦，啊，拄王禅老祖圣诞3月26日嘛。啊，3月11日，我甲南投，哈，南投工业区呀，南投工业区咧，啊去啊，这个啊要看一挂厝，啊行啊要到位咧，吼、哦，闻到臭小味，臭小味，巷仔要种个都闻臭小味，臭臭干了，哦，伊要吐，啊，你行，就要到位的时啊，看到人一个一口罩，人往生去，往生去，敢那拜一尾鱼啊，吼、哦，一块猪肉。只鸡啊，安尼伫迄冷静摆尔，安尼规条巷仔拢臭烘烘，臭烘烘了，我只哎呦，皮足艰苦，我当下怎呢？唔敢买食这个叫做鱼鱼肉肉都唔敢，啊怎呢？开心好，要来这里食素。啊，拄啊到老祖3月26日咧，是生日，啊我想哎呦，拄啊老祖3月26日生日咧，15天。按算咧，发落去煞咧，接过来食补的就对。按算来甲食补的，食补就食得较有咧。啊，发落去煞，啊都未想要爱食，未想爱讲要哦爱食鱼鱼肉肉。啊啦，有一天咧，去到在北屯啊，东山路哦，东山路啊，一间美园呐，美园的迄个土鸡城。啊，土鸡城哦，就讲啊，半只土鸡，鸡酒半只。吃了吃一块肉，吃了呢，不到一张，张到安尼哦，足艰苦，因为

棍棍哦，金闪闪。太太问你安那，我真艰苦，吼、哦，真艰苦，艰苦到有快。啊了嘞，好，我甲合作啊，还是失恋了。我安尼无，我卖食，啊，只转直直轻松轻松轻松的。经过三个月后嘞，佫食一摆，又佫同款。啊，那么我请示王禅老祖啦。啊，王禅老祖伊讲啊，你这条都。咱会当啦，莫阁做口，为了口福，阁做只口业，唔卖。好，尤其咧，迄当时的土鸡啥拢叫现台，还现台咧，咱爱打这个打，打这个打。啊，到过过差不多一个几个月后咧，啊太太讲，哎呦，你安尼吼，你安尼这条都，啊食规家伙足无方便咧。好好啦，无我来请示老祖，吼，我佛菩萨看好无？要紧嘛？啊，迄面咧，就开始咧，家己话整这些事啊。一时啊，就看到他们外好了，也无嘴撇，也无尻川啊，也无巴肚啊，当啊肚安尼，人啊，当啊肚啊拖安尼，细安尼拖安行。吼，看到这个无头壳，也无诶，也无头壳诶。啊，物件摕拢安怎摊入面？物件摕到摊，阿无管安怎摊入面？鬼大，你要找我？好、哦，啊，找我要创啥？伊讲你食我肉，啃我骨，我食肉，伊肉啃伊骨，啊，直接都变作阿鱼啊、后鸟啊、后精生啥，什么形都出来。看了哦，你怎么足艰苦就对，真艰苦。好，那么老祖嘞，叫啊咱啊上好嘞，会当饲斋，好不得意方便的事，好、啊，咱也卖刻意，卖刻意，好、啊、去杀生，卖杀生。啊，咱那一当尽量食肉边菜，啊，食肉边菜咧。啊，那无咧，人那迄个咧，咱爱是感恩的心、感谢的心，爱感谢。好、啊，咱那食物件含，也是讲啊，你咱这干嘞吃斋的时啊，无一个感谢心也是唔对。啊，咱爱有一个感谢的心，好、啊，这就是嘛是斋戒，好、啊、斋就清啊，清心，清心，咱的念头嘛爱清。戒呢？戒毒，戒毒，戒毒，即个恶念，哈、哦！戒毒，刻意讲啊，我要杀生，莫去杀生。那在差不多我家头面前，啊，咱咧台湾咧，好、啊，咱密宗哈，密宗咧哈，即、啊、叫做净土宗诶，啊，卢圣彦卢老师，啊，我刚讲讲话了哈，伫讲话，哎，发挥耍，发挥耍咧，伊就知影一杯罗马，哈、啊，伫好多。鹿港，吼、哦，伫鹿港咧，哦，出去大顶咧，到底啊，带咧，吼，到底啊，带咧，吼，拢出街上，啊，伫打入海鲜店，我，迄个海鲜头个，输啊输啊，你惊唔着？阮这唔是傻诶，阮这海鲜店惊唔着？我着，我都要惊一惊着啊，唔着啦，做输，莫啦，莫紧啦，我老师，唔着，我都要钓一惊。迄尾罗马，上大尾迄尾罗马，甲家掠起台。哎，讲你若知我伫只罗马，有啊，有意思就去找就对啦。哎，求卢老师导伊，无好别人抬嘛，嘛是无他导就对啦，无他导，哈哈，伊就真正去海里罗马去食，好遐导只食食迄面呢，系啊死啊，迄尾罗马去找所有七八多地，总找因多，找讲无法哩讲，啊，伊迄尾罗马唔敢去找卢老师。唔敢找伊咧，啊！就因就去报伊找卢老师伊妈妈，啊！吵卢老师伊妈妈吵到规暝未困咧，啊嘛无法咧，哈！迄个好啊，伫遐只土地啊咧，行到安尼呐，迄个路毛很了险，够歹看。啊，到尾咧，才找卢老师甲超度，啊！卢老师伊甲超度咧，讲你若互我食，我就甲你的肉互我食，我来超度；你若互别人食，我讲你就倒地啊！啊！即、這个路毛伊嘛知影。卢老师迄、那个，所以进前一面发挥进前一面，就找找卢老师啊。好，伊有法度甲超度啊，咱无法度。咱是密教咧，密教的西藏的喇嘛啦，好呀喇嘛啦吼，因那是先食牛肉，好食牛肉咧吼，才上师咧食牛肉咧讲，伊有法度超度，咱无法度超度，无法度超度。咱的超度食咧，放对脚床出来超度，超过度安尼尔，好吃咱只放掉诶。无同款的超度，哈、哦，所以，那么，咱若食啥，不过有一个方法，
甲各位咧，咱这些方法，普通是咱食饭啦，啊，桌顶足侪啊鱼肉吧，咱互请，不得已无要紧。哈，咱咧，哎，先三嘴白饭先食咧，先三嘴即白饭食三嘴，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食一吃迄个白饭吼，食是食三嘴以后咧，咱再来食其他的菜。咱就持一个感谢的心，感谢的心，哈、哦。所以咱持斋啦，哈、哦，斋戒人心嘛爱持斋，心比嘴持斋较要紧，骨较要紧。啊，咱在昨日一个信徒啊，伫婚礼，啊，伊个囝伫台北，啊，母阿囝小玉玉对只来，啊，玉只来咧，啊，伊个老，伊个囡仔老母咧，哈、哦，六七十岁啊，啊，讲伊咧，家己一个查某人伫厝。啊！因迄个房仔头来咧，吼、哦，都吼，迄想一办法，拢要因为公有土地，工业的土地咧，都个人分偌济，遐都开始要来甲接下遐咧吼，遐房仔头来都要来想一办法来甲较恶的山咧要甲占，吼、哦！啊！这那么遐咧，我用安全食菜，最规气味都食菜，啊！所受的恶毒的步数咧，比别人较恶毒。啊！伊问我老师，食菜有路用无？我食菜唔是无路，食菜爱兼心佮自卑，爱佮自卑，唔通我讲你食菜心佮出头比别人佮我济，好、啊、心清出头济咧，哦，迄就愈毒。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上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等海线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弘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下午已经是我们感谢天公大法会的第二天，我们本着感恩的心，感恩天公，感恩王禅老祖，感恩台湾祖师，感恩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加持灌顶，才能够让台湾的天恩永续，台湾平安，台湾平安。那么我们每次的法会务必要花费很大的财力物力，尤其比财力物力更加重要的就是人力在每天三餐的供佛供养列祖列宗诸祖灵，供养天恩煞神来时机去时宝都能解冤释结所以今年我们这一堂谢天恩的法会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圆耀法师主持带领的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在相机组大聊小聊不怕天气的温热，都非常的用心煮饭素斋来供养各位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供养诸佛，供养天恩煞神来时机去时宝这个是法会的殊胜因缘。今天已经进入第二天的法会在斋堂香积组大聊小聊是非常辛苦非常的用心卖力和慈悲力。那么我们唯愿王禅老祖慈悲加持灌顶坛城上诸祖灵，坛城上三界万灵来时机去时宝。那么我们也要感谢这一群很努力很用心很慈悲的奉献能够法会圆满现在我们就来以感恩的心祝福大家，祝福所有义工法工的前世同学们的努力，大家平安，大家健康，阿弥陀佛。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及死亡善知识啊，今天庚子年五月四号啊，是我们叩谢天公庚子年武汉会员台湾平安的大法会，已经第三天了。我们唯心弟子谨遵王禅老祖开示契约，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我们在座的所有唯心贤士普天下的长生啊，都有一万年的累劫因缘啊，点燃一盏心灯啊，云游法界，天上人间，在地球上走一趟，在两千多年前的佛陀释迦牟尼佛啊，光降台大度大地的时候所开示的《金刚经》啊，里面所开示的燃灯佛所，这个在启示教育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盏心灯，而且我们这盏心灯呢是无量劫以前都有了，无论冥阳两界三界万年都是一样。四八大愿照光明，以阿弥陀佛七千多年前啊，他的修行启示众生的灵性啊，曾经在世间上每个人都有五十三劫，这五十三如来，五十三劫，这个是阿弥陀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自性阿弥陀，阿弥陀的佛性啊，有五十三劫，五十三如来，也在唤醒我们每个人要尊重人与人之间的灵性是平等的，是尊贵的。在四十八大愿照光明，阿弥陀佛的在极乐世界的有四十八大愿来为成就所有的众生啊，都有四十八大愿的光明天。可惜我们忘掉了，才会在世间上有很多很多的灾劫，冥阳两界的灾劫都在冤冤相报，非常可惜。王禅老祖妙智胜啊，王禅啊是世界和平的大神，

无量劫以前到现在，都是我在普照的天下苍生。王禅的妙智和圣，王禅老子的妙智，在当下已经光降传给我们所有微心弟子们，我们都能够成圣，有妙智才能成圣。既然成圣了，都具足的妙智，这个妙智和阿弥陀佛48大愿的妙智完全是等号，正等正觉。佛家所说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加持灌顶见太平，以王禅老祖与阿弥陀佛诸佛菩萨的妙智，合二为一，加持当下名扬两界。尤其在庚子年的天文，造成人世间地球人类的恐慌。虽然人都是会死，这个肉体会甩掉，要回归大自然，但是还没回归以前，要能够能够有机会修正法，就如中国儒家孔子所开示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呀！所以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融为一炉，形成了金丹法门，也是三元金丹法门，合起来、融合起来，都是成就为妙智圣王禅老祖的心法。唯愿呢，我们庚子年的天文，台湾平安了，我们所有微心弟子们，都是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消灾化解、天文永息、天灾永息的本愿。那么今天庚子年的5月4号，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来带领所有维新法师、维新贤士，大家身口意供养，恭送诸经，来叩谢天公，来祝福台湾人民平安，四福平安，也能祈愿世界195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同享王禅老祖妙智圣的三元金丹圣法。祝福各位。

继当下台湾2300万人民菩萨啊，地球190个国家，64亿人民菩萨，即幽冥界天文煞神菩萨，猴会大众等，阿弥陀佛。己亥年12月22日，王禅老祖勉励我们台湾一首句文，就台湾平安好过年。天公出巡，百祖庇，台湾平安好过年。为心现事，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为心行事，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善哉，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到现在已经半年了啊！半年来，地球世界啊，发生了庚子年天温庚子、武汉肺炎煞神，在地球上出现。啊，由中国大陆武汉开始，造成了世界195个国家人心惶惶，台湾人民2300万人民也是一样，人心惶惶不安。所幸台湾宗教万教齐发，大罗金仙王禅老祖导驾慈航，在台湾维新圣教，圣是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本着天公的慈悲，和王禅老祖、诸佛菩萨的慈悲，这解冤释结、消灾化劫的修行法仪活动，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567万部的功德。而回向给瘟神、冤亲债主，终于台湾平安。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本着诚心诚意、大慈大悲，努力诵经修法，仰仗南天33天王、玉皇大帝、天空啊，出神，将这个经宝啊，我们供养在台湾啊国。

屋内的瘟神煞神，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这个天机密，潜在在宇宙虚空，在当下庚子年，上天都慈悲。还有维京圣教所有贤士，大家同心同德，恭送金宝，啊，回向给无量寿天翁煞神做解冤释结，台湾平安了，台湾平安了。那么，黄山老祖大慈大悲开示，当下是台湾人民独乐乐啊，我们要众乐乐，要关怀地球195个国家的人民啊，这个天恩。啊，能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唯有一条路，就是维新圣教的法宝《鬼谷先师天德经》。所以，玉皇大帝、天公，慈悲。要开始出巡，啊，出巡呢，在地球195个国家。那么怎么样来出巡？在己亥年，由维新弟子抬着15座的轿，天地轿，天地的神轿。啊，恭请天公、诸天圣神来到台湾，维新圣教的分支道场，辖内守护当地的平安。所以台湾得到平安，除了啊，感恩国家领导当。能搞者啊，各级官员的用心和全国人民的同心同德，做好防疫工作以外，一件不可否认的，就是阴界煞神怎么样来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唯有。天德经就是天公经，所以啊，黄檀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要在庚子年的端午节叩谢天公啊，然后要。放100艘的法船，在八卦天星妙莲池，法船载道，载着经宝，还云游地球五大洲，来保佑、守护着地球195个国度的人民。啊，能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所以我这勉励我们所有的维新弟子，黄檀老祖给我们的圣事，天公的大慈大悲。

啊，给我们教育，心包太虚，而地球人类都无知，发动战争，弱肉强食，这个恶劣行为各有天数，各自报和应。啊，唯独唯心行事，我们要跳脱众生的坏习性，啊，然后好好修行，啊，以经宝1500万部的经宝，在庚子年6月6日。红军老子的圣诞日啊，我们要来回向给195个国度他的人民，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同享心安，没有挂碍，没有烦恼的人生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天公的大爱慈悲啊，我们时时记住这一首赞：天公出巡，百慈悲，台湾平安富贵年，微心显示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现在，现在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草屯道场欢迎你。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 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澎湖道场圆富法师目前在澎湖以及台中都有在授课那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请到谢灿。

0: 邓同贤士同修来跟我们分享他学习这个易经风水，以及我们的这个诵经以及宗门那么妙法的心得所以我们这些案例呢，我们请这个我们谢师兄来为大家来分享。那么我们先请这个谢师兄来先自我介绍
1: 阿弥陀佛，感恩王禅老祖、大天尊，感恩王禅师父、慧能禅师，感恩延护法师，感恩启蒙的老师是延生法师。阿弥陀佛，今天有这个机缘呢，到这个《用意人生观》这个节目来谈一谈，这些年来我在宗门里面的点点滴滴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大概是在106年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在看报纸的时候，里面有夹报，夹报就是廖鸿基班长呢，他印了一些 DM 夹报，然后我就看，后来就打电话给他，他说我们很早就认识了，这一次应该是有这个机缘，你要来读书了。那之前呢，我都是看我们那个维新电视台的节目。那时候雅琪一个师姐呢，她常常讲是说，就是一句顺口溜，就说你求人不如求己呀、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那我们想是说，这个学易经很难了、年纪也一大把了，是不是真的要去试一下？那其实很久很久，在几十年前呢，我就有跟我们宗门接触，那时候是带我的业务员，我们的同事到国姓我们的总本山那边去，那时候还没有开垦得很好，那时候是英年是很早，但是就是说好像慢了很多拍，对对，假如30年前就开始练的话，现在说不定就
0: 不一
1: 就
0: 样
1: 更有更大的一个福报也不一定了所以在106年的时候呢。有这个因缘就来报名了，以后就参加这个延生法师的这个初级班42班。那几乎我是很少是说旷课，但是是说因为在外面跑业务到这个宗门教室来上课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很累了。然后我的习惯位置就是说坐在最就是虎边的最后，最虎边的最后一个位置，第一个就是说，假如是有事情要溜的话呢，比较容易，或是说有业务的电话来的话，你不会干扰到老师上课的情形，所以是说很少切课，但是在听，一听也是觉得很 OK 了，是这个因缘我进来以后呢，那么随着上课日益。一天一天过去以后，有一天我们师姐请引师姐，她说打，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要不要报名参加到云梦山去旅游？”那因为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呐，好的事情嘛。但是我们也考虑到自己本身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也不好意思说拒绝她或是怎么样，我就请师姐说：“要不然你回去以后呢？”因为他师兄也是一个班长班长，我就说你可不可以请他帮我占个卦？那只要是说好，那当然是好；只要是不好，那我就可以省掉3万多块了。当时是这么想后来大概隔了1个2个礼拜以后，他说：“我们的师兄帮你占那个卦是地泽林我一共这个卦从来没有占过这么好的呢。他也是鼓励我们去学修嘛，所以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以后，有一天呢，真的是我们跟这个延生法师呢，到这个河南淇县云梦山去旅游了嘛，真的有这个因缘去了，那很高兴当然是从来没有去过河南嘛，听说河南是以前我们从都大部分都逃难，从河南那边一直逃难到福建这边来，所以到那边去有一种好像找到源头一样了。那在旅游的当中呢， 我们深圳也是说大家同修都很高兴嘛，那利用是说闲暇的时间呢，晚上吃饱饭，分配房间以后呢，就各自到自己房间以后，然后班长会再邀约嘛，哎，是不是到我这个房间来喝喝水啊，喝喝小酒什么的嘛，哦，那大家平常上课也不是很熟，那这但是参加旅游，大家这个新的一个界限哈，一个提防的这个就是整个都放
0: 放
1: 松了
0: 松，
1: 嘛，放松你就可以无所不谈了嘛，啊，既然大家在那边坐的时候，我就很不客气的说，我都没有办法蹲下来了。哦，那身体状况不是好，而且这手又有扳机手，我们也不，平常也不好意思讲嘛，因为你讲也不晓得跟谁讲啊，你讲也没什么用嘛，哦，啊，所以那时候就很高兴的讲出来，既然是有一个洪班长，他也是很热心呐，他说那么你就趴在床铺上面就帮我们做诊疗嘛。哦，那是觉得很高兴啊！这种事情好像天上飞下来的一样啊，老祖帮忙嘛，哈、哦。啊，结果经过他这个用心的诊疗一段时间，大概二三十分钟了，哦，那觉得是哦，这身体真的是舒服了哈、哦。那么经过在云门山里面旅游好几天嘛，几乎每一天晚上，这个洪班长就是洪丁鹤班长，他义务帮忙。
0: 有，
1: 其实有很多啦哈，不是只有帮忙我，但其实受惠的大概我是最多的了。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1: 本来大家不是很熟嘛，
0: 哎，
1: 他也没有义务要帮助你
0: 好，好，对，
1: 啊。大概是他是大发慈悲吧，
0: 嘿，
1: 所以我是认为是说，因缘际会来读这个初级师资班以后呢，真的是有这个叫什么，找到了一个贵人了，找到了很多贵人了哈，来帮助我们。啊，其实这中间还有是说，陆陆续续，因为在读初级班这边，那时候我母亲88岁，刚好是过往了哈。那过往以后，因为我们中文也有这种，就是诵经嘛哈，助
0: 助
1: 念
0: 念
1: 团
0: 团，
1: 嘛哈，
0: 对，
1: 啊，所以也请了我们这个助念团
0: 助念团，
1: 帮忙一下，这是一个更不得了的事情了，因为你要请中文的人去给你诵经，哪有可能？所以这是也是一蛮有福报的了，
0: 对，
1: 是这样子。所以是说，从来读初级班以后呢，经过去云门山以后呢，回来以后，我也陆陆续续还有跟洪班长继续联络，算起来算是一个小同乡了。
0: 对了，就
1: 啊，
0: 是
1: 他
0: 缘
1: 也有
0: 分。
1: 他的家庭也非常美满呐，对，他有一个高寿的90几岁的爸爸，也是蛮风趣的，对，所以这样子陆陆续续都有维持这个在彼此联互动，那就是说我感觉是说，这读这个初级班2年很快就过去了，哦，老师也有带户外教学了等等，其实哦也有做义工了哈。很多的事情都无形当中是在累积我们个人的能量嘛，
0: 没错，
1: 或是说
0: 对，
1: 我们就是说修口修心嘛，养灵嘛，哈。
0: 对，
1: 虽然我们不是读得很好，但是我们心里面总是有一股就是说感恩的心嘛，无形当中呢，带来很多的一个福报嘛，是这样子。
0: 对，所以有缘千里来相会。原先大家不认识的，那透过了我们的进来学修， 那大家呢都

0: 变成这个有这个缘分聚在一起
1: 是是。
0: 啊，那么再来修这个过去生的缘啊。
1: 是是。
0: 那么刚刚我们谢师兄他所讲的这个地泽林呐，啊，那地泽林是应爻来生四爻，应爻就是说我们参加旅。

0: 是蛮有趣的。所以有趣就是说，我一次有一个师姐，我叫师姐的哈，她就是说她的东西呢，不晓得放在哪里，不晓得放在哪里，但是她有跟我讲，她是放在那个供桌神明供桌的左边的这个抽屉里
1: 抽
0: 面
1: 屉，
0: 呢、啊。但她再去拉开再去找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就是一把钥匙。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帮我拿走？"我说："没有嘞。"那后来，因为我学这易经，我本身很少卜卦。后来我就是因为在这个第三市场那边有一个老师，他就写说卜卦100块。
1: 不，
0: 那我干脆请他卜一下比较快。那时候他卜了以后，就告诉我说，他那东西掉了以后，好像掉在。他说："这样子，要不然从卦里面呢，你回去明天大概是在9点，在11中午了哈，11点到1点的时候，那时候阳光最强的
1: 最
0: 时
1: 强，
0: 候，然后在你们房子的这个南方，往那边去找，那回去我就把这个卦呢 告诉我师姐，然后他。"既然没有等到11点到1点，他大概7、8点钟起来，就赶快去他原来的地方，有没
1: 再
0: 有？
1: 找，
0: 把它打开，然后他听我这么讲，他就用筷子，有没有？长长的筷子伸进去以后，给拉出来，给尿出来，有没有？所以是说，你说这怎么讲？后来因为大概这个1年以后呢，我师姐我就把他拉到我们这个57班来，初级班、57班来上课，也是上了2年。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用意呢，其实人生里面很多事情都是可以找得到方法，譬如说你花100块也可以啊，你请这个洪班长帮我们卜卦，请业务法师帮我卜卦，啊，其实就是说因缘际会了，是是是。
1: 那你后来回来台湾以后，又
0: 回来
1: 没
0: 台
1: 继
0: 湾
1: 续
0: 以后呢，
1: 再
0: 我继
1: 找？
0: 续，我除了念初级班毕业以后呢，我又念了正七班第25届，也是由圆显法师领衔教导我们嘛，还有延护法师嘛，你曾经带过课嘛，在风水学院呢，所以到25期这边以后呢，我还陆陆续续有跟洪班长联络。那黄班长，因为我常常去他那边呢，只要他不在，我就跟他爸爸闲聊。他爸爸因为他会是年轻的时候呢，也是蛮风趣，他会讲一些个世纪点。伊讲吼，老吴
1: 四
0: 吼，
1: 故人
0: 四故人，伊讲老吴爱食幼瓜笋啦，
1: 哦，
0: 老人吼较想查囡仔屯啦。伊讲两脚穿皮的皮薄菜啦，皮薄菜吼，啊，这头毛较无乌烟吞啦，因为这个风流的这个男生吼，他是夜晚时分嘛，他要出去以后就旧皮鞋拿出来穿一穿嘛吼，那旧皮鞋所以简简单单穿一穿，这个头发又是半白的嘛，就这个厨房里面的这个乌烟
1: 哦，
0: 囱
1: 云
0: 两边
1: 吞，
0: 哈，以前烧饭的那个锅有一个黑色的一个灰嘛，就起来摸一摸嘛哈，也是蛮那个的嘛，蛮漂亮的嘛。所以他爸爸蛮风趣，我是说啊，洪班长不在也没关系，我找这个这个贤拜聊聊天，其实也是请益了很多了。是，经历
1: 对，
0: 了很
1: 人
0: 多。
1: 生都有很多的经验。
0: 对对对，所以有一天晚上呢，大概是在去年的一个端午节前夕，我又去他家里那边做。其实我自己的身体怎么样，我是知道，但是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我这个脚已经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自己裤子脱起来有一节，大概就换。有一个大圆圈，大概是黑色的。我说奇怪，我不是没有洗干净了哈，但那个又好像是该告诉我你什么事情了，但是也是很无奈啊，对不对？我自己学卦没有学得很好，但是我是很努力的，可以去请教人家。所以是说以前呢，像秀水道、秀和美道场我去过，那个。 引领道场我也去过，

0: 好。
1: 中校台北中校东路那叫什么道场？我去过好几个道场，都是哦，还有圆鹏法师桃园道场，我去过。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去那边是干嘛？就是情谊嘛。
1: 嗯嗯。
0: 因为你自己写的话，你要应用到自己身上哦，我想没有那么容易啊，是没有那么容易啊。哦。结果在去年端午节的前夕呢，那个洪班长就说：“要不然今天晚上呢，我们来起几个卦。”我说：“怎么会那么好？我在这边坐了半天，你现在讲说要来起卦，好啊，那你就起呀、啊。”哦。因为他在起卦，也不是我在起卦。我说我是跟他配合嘛，所以他说要不要来占你们家庭的这个有风水问题吗？或是说有祖先求度吗？或是说有什么问题吗？结果占了好几个卦，跟家庭是没有什么关系。
1: 嗯嗯。
0: 后来他很热心，就又占，要不然占公司。公司他之前也有几次到我们公司去。去帮忙了哈，后来沾了以后呢，他是花姐是说，你们公司的龙边这边呢，确实也是问题很多，有这个引木的发生，还有害水的问题，还有这些害水的问题，他既然你推算到是说，大概在十二年前已经就存在了，那推算，因为我是卯年进去的嘛，那去年是。
1: 去年也是卯 年，
0: 大概就十二年了、嗯。他算的算是准
1: 哦。
0: 那准我有附和他了。他说害水、哦、害水，我说所以害水就是猪在吃的水嘛，哦、就是那个就是你那讲的台国语就是喷嘛。
1: 喷啊、哦、
0: 那这个事情，因为我自己了解，我房子的隔壁是一大片，嗯、大概五六百平的、嗯、的一个。以前的农庄，但是已经荒废很久。
1: 嗯嗯，
0: 那边除了有一棵很大的桑葚的树，
1: 好、
0: 哦，还有一棵龙眼树。
1: 嗯，
0: 还有桑葚的树下面是一大堆杂草。嗯，那杂草，我隔一天呢，我就去把那杂草用手给它拨开，我看见了大概有二十桶的馊水、啊。
1: 嚯、
0: 哦，哇！因为这馊水我是晓得是说。放了很久，但是我就没有想说有一天我必须要来处理这个事情，
1: 哦、
0: 因为这是别人的地嘛，
1: 嗯，
0: 别人的东西啊，
1: 对，
0: 别人的树啊，
1: 对，
0: 那我就隔壁啊，人家是说远亲不如近邻，我们老早也不敢得罪他，不敢是说拍扁小看，
1: 嗯嗯，
0: 所以是说，既然沾出来这个事情呢，必须要处理、嗯，那后来我就赶快联络。砍树的这个的师傅、
1: 哦，
0: 然后我自己呢，按照我们那个法仪啊，我赶快做祭拜的动作嘛。我们的妙火普传里面有教嘛，哈、哦，就是说拜拜以后呢，再请师傅。他师傅来的时候呢，我又拿我按照妙法普传这个法仪呢，我有做的、
1: 嗯，
0: 让他有信心来这个砍这个树啊。
1: 嗯嗯 嗯
0: 哦。我说我都有做了、哦、你放心。结果他大概用了几个小时、
1: 嗯、
0: 一天的时间呢，大概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他都把它截成一段一段一段，比较好拿开嘛，
1: 对，
0: 把它做好，那个是也是觉得很欣慰啦，因为你平安了嘛，
1: 对，
0: 哦，我特别跟他叮咛说，你是要必须要有经验哦，你只要没有经验的话，我是很害怕，万一有出错哦。

0: 因为法医做的，假如你再发生其他状况的话，我们是其实是雪上加霜嘛。后来树木终于是很顺利砍完，然后呢，我隔天就请了那个挖土机的一个操作，是我们的客户嘛，来把所有的杂草啊、砍下来的树木啊，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动作的一个处理。大动处理以后，这期间，我们那班长他也是很尽职，天天都来督工啊，督导啊，看看有没有在做个事，做这个，做这些动作有没有处理嘛？哦，那我很感动啊，就是说哦，既然是因为我们做业务也是很积极啊，我们晓得你的动作，我假如没有跟你配合的话哦，恐怕你一拳就打过来了。对不对？我弄了半天，你竟然都没有动。其实我动作也是很快，因为我们请到的人刚好可以跟我们配合。那时候又是端午节，有连续假期。那么在这处理这个缩水这个情况下面呢，有一天我们隔壁这个地主的女儿她有来，那时候我刚好是要开始要动这些害水，这些
1: 收水，
0: 缩水，我就把他领过来，说：“哎，这个林小姐，这是你爸爸留下来的东西。”他说：“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说：“那是馊水啦，我一定要告诉他，假如那里面不是馊水，是黄金的话，我全部把它倒掉啊，那就完了。”啊，所以我提醒他以后，他说他也是不知道，意思是说他也不管啦。那我就利用我自己的工具呀，哈。我的推土机啊，推高机，还有这个一些工具，就把它利用这个端午节那好几天呢、啊，刚好我们那边又大川小郡很多啊，那拾荒的这个水王公很帮忙啊，我们赶快利用4天的时间呢，给它清除完。那清除完也是问题一大堆，还有那收水桶也是一个问题，收水桶你拿去哪里？环保局它也不收。啊，所以就是哦，又也反正解决一个问题，又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也是慢慢再把它处理掉了，拿到乡下去给人家农作的人拿去用，所以这中间呢，就是慢慢就化解了。慢慢化解以后呢，身体是有明显感受到，好像是说有一些大石头已经放下来了。那配合我们的黄班长，他几乎是天天一天两天一天来2次，一次这样子监工。我们也陆陆续续，他看的也是很高兴的，说：“哎，这还蛮 OK 的哈，好像帮对的人一样。”那这中间处理完以后呢，当然有形的我们已经化解了，但我们身上的这些医护灵啊，或是说这些病魔也好啦，或是说医护灵，或是说身上的这个皮肤的疾病，也是有经过这个洪班长他的提醒，经过用民俗的疗法呢，把它送走。是这样。
1: 这个助人为快乐之本了。
0: 对，
1: 我想我们洪班长应该他也是就是抱持这种心，能够帮助别人，这是好事。那么师父常讲，屋相就是人相。我们的这个房子有什么问题，那它就反映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疾病，所以这个屋相跟这个它自然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0: 对，那其
1: 所
0: 实
1: 以风水它是非常的这个重要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谢灿正师兄那么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用意的殊胜的，那么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今天的收看《用意人生观》这个节目祝福大家阿弥
0: 阿弥
1: 陀
0: 陀佛，
1: 佛。
0: 好，感恩。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3: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祈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啊，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啊，恭请地球五百。

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五百罗汉龙姓和全华的墨宝，啊，交旨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辛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慈仁尊尊者，宗主开示慈仁尊尊者是五尊者，这位尊者在尼泊尔修行，如是我闻。师父开示五尊者起心动念皆会伤到众生，这位尊者在佛陀身边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风山见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慈仁尊尊者。

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雅致敬意，五百位尊者环绕阿弥陀佛端坐园中，一步一步走在巨型罗盘8864卦之间，趋近观赏每位尊者其独特姿态神情，各持不同法器，无比庄严。宗主开示，五百罗汉尊者是阿弥陀佛的五百位弟子，在向世人显现世间众生相。

当我们举目凝望尊者，似能感受到他也正专注聆听我们的心声，在启示指引护佑众生。

无尽慈尊者，宗主开示，无尽慈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印度，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我则魁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尽慈尊者。

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

护持维新殿士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为兴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陀怒尊者，宗主开示，萨陀怒尊者为五尊者，在尼泊尔修行。师父开示，佛陀身旁有很多高人能人，这位尊者来这里等很久了，我们来看看他的拳法是如何发挥的。在兴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则雷随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萨陀怒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罗达尊者，宗主开示，大罗达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昆仑山脉、西藏与青海边界。这位尊者很厉害，功夫很好。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当中，坤为地与地雷覆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那罗达尊者。每一幅墨宝都有不一样的形态，无法预知的飞墨表现。五百罗汉尊者如来，视线五百种姿态、样貌、

主笔画与每一道飞跃的黑墨，造就 X、Y、Z 构成的立体空间。作品流露程度不一的景深，500道龙形如意的流线，暗藏自大宇宙穿越而来的禅机智慧。师父曾经这么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行愿池尊者，宗主开示，行愿池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云南，在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择地翠卦的位置，向上坡

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500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

好了，说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天眼尊尊者，宗主开示，天眼尊尊者是文尊者，修行地在喜马拉雅山，五百位尊者的法就是阿弥陀佛的法分出去的，阿弥陀佛将法分散给五百位尊者。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血墨宝没有出力的话，尊者们的武功呈现不出来。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峰横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天眼尊尊者。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繁重，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墨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现在的季节呢，感觉一整年都是夏天，但是夏季的热浪来袭呢，热到中暑这件事就超级不舒服了。在今天的单元里面呢，我们以中医的观点来讨论我们的暑热症候群，可以有哪些方式来改善我们中暑的不舒服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更新中医诊所的左中环医师。左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更新中医的左中环左医师。
0: 是，左医师在今天我们这个单元呢很重要，正值我们现在夏天最常遇到的热中暑，那个暑热症候群。想问一下左医师，这个名词这么长，它的意思就是中暑的意思吗？
1: 嗯，那刚刚主持人有说到热中暑，那我们平常讲的中暑跟刚刚主持人说的热中暑其实等级是截然的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对，我们平常一般就讲的中暑是一种

0: 间的俗称。嗯，对，其实对于我们的中医跟西医是没有这种病名的，那热中暑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病名。对，然后我们一般我们讲的民间俗称中暑啊，指的就是我们在夏天可能你会突然的觉得头晕、头痛、头胀，或者是目眩，对，然后甚至会肩颈酸痛、体温的飙高，或者是容易的疲劳，甚至我们的肠胃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说突然的想上厕所上不出来，或者是一直拉肚子。也就是说，我们的俗称中暑有点像是我们的叫做热感冒的感觉，
1: 热感冒，
0: 对。对，
1: 所以这些症状有点像感冒的一个情况。
0: 对对对对，而且甚至这种的热感冒还会伴随着心悸，对，然后我们的喝水也无法解渴的一种状况，是一种比较跟我们一般那种呼吸道的感冒是不太一样的一种状况，就是我们俗称的中暑。对，
1: 但是我们会怎么知道说我们有中暑的症状？可能想说哇，天气很热，还是冷森森，然后长辈有时候也会讲说啊，热丢啊，这些等等之类的。
0: 是，对，我们这边可以提供大家一个小技巧去检测你是不是现在有点中暑了。你可以捏捏一下你的眉心的这个印堂穴，给它用力的捏个三五秒，如果发现一捏完就很明显的有一条红色的线的话，对啊，那你有大几率就是所谓的已经中暑热感冒的状况了。
1: 是，
0: 对对对，
1: 因为现在天气我们大部分呢都很想要躲在冷气房里面，一出去就觉得哇，整个热又湿又闷，让我们整个身体就是觉得很不舒服，很奇怪，然后也说不上来是哪里造成身体的不适感。那也想要问一下我们的左医师说，我们常见中暑、热中暑这等等呢，它有它的一个阶段，是一个学名，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0: 嗯，然后对，刚刚说你要怎么检查中暑，然后也可以检查你最近是不是喝水喝太少。
1: 哦，这很重要。
0: 对，你最近要检查一下你是不是喝水喝太少的话，也可以直接捏着你的指背后的这个关节的肉，把它捏起来，看它多久会恢复。如果发现捏完，像医师这样子很久才回复的，就是水喝太少了。
1: 哎、欸，
0: 对对对，
1: 这样很明显，这样发现要赶快来自我检查一下。我们可以试一下，说自己是不是水有喝太少，会不好回复的话，是有可能
0: 你的水分喝太少了，需要来补充。那我们建议每天的水分的补充量大概是你的公斤去乘以20倍的吸吸数。
1: 比如说50公斤的朋友，
0: 最少最少你那天就要喝1000cc。对，那20倍算是一个最少的量了。对对对，
1: 最基本哦，这只是最基本的量。如果低于这个量的话，有可能造成水分摄取太少等等的。
0: 对，在我们的夏天就更容易发生所谓的中暑的状况。
1: 嗯，
0: 对。
1: 那你想要问左医师，其实说中暑这件事情呢，我们的暑热症，它是会有哪些症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
0: 嗯，是，我们来去谈谈，就是到底我们是怎么发生中暑的？对啊，其实我们的人啊，一直不停的都在活动，就在产生热量。
1: 嗯，
0: 那当然产生热量的话，我们就要想办法把热量给排出。对，那我们的身体在这方面的管控呢，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构造叫做下丘脑在控制的。
1: 下丘脑，
0: 对，它在管控你的热量跟制造出来跟放出去的一个平衡，就交给它来控制。那我们身体主要排热的方法有第一个叫做辐射的在散热，
1: 嗯，
0: 就例如说我们的血液带着热量打到皮肤，然后皮肤就把热这样子以辐射，像太阳就是一种辐射，没有接触到的这种散发出去，就是一种辐射散热。嗯，那还可以利用我们的皮肤啊，接触到一些比我们温度更低的物体，我们的接触的这种传导很接地气的感觉，
1: 嗯，
0: 欸，直接接触的一种散热方法叫做传导散热。
1: 是，
0: 然后还有我们的空气啊，一直在流动，吹拂我们的肌肤的时候，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肌肤表层的一些热量给不停的带走，这种就是对流散热。所以我们的体内的简单的三种传热，就是我们的刚刚说的辐射，然后传导跟对流，
1: 嗯，
0: 对，但是这三个其实还远远的不够哦。
2: 本节目由台中彰化

0: 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说我们身体还发明了一种很重要的机制，也就是大家都会做的一种行为，叫做流汗。
4: 嗯，
3: 对，其实流汗就是一种更加有效的一种传导热出去的一种方式。为什么需要它呢？因为刚刚的那三个方法，如果今天外面的温度很高的时候，你往往反而你是传导不出去的，甚至是外面的热会一直传到你身上，
4: 是，
3: 所以刚刚那三个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流汗就很重要，因为流汗是让我们的水分去发生蒸发的这个作用。那水分蒸发其实就是一种带走热的一种行为，而且蒸发，大家你看，你随时把什么水打翻在你的地上，不管是什么季节，这个水都可以蒸发掉。也就是说，蒸发它是比较不管外面的温度怎么样都可以发生，只是多跟少的问题，而不像刚刚那几个方法搞不好我还传不出去，是外面的热传进来。
4: 嗯，
3: 对，
4: 是。
3: 好，那这就是等一下要告诉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喝水这么重要的，因为你看，我们对于要把热散发出去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方法就是靠着流汗。那今天中暑的发生就是一个状况剧了，今天外面的天气又湿又热，然后你又在外头有做一些活动，所以这时候我们的下丘脑就要想说，哇，我们的热量累积太多了，一定要来快速的把热散出去，于是我们的下丘脑就会希望我们的身体来加速流汗的这个行为。那加速这流汗的行为，我们就会流很多很多的水分出去。那如果今天外头天气就一直很热，然后产热就一直在产，然后你也一直流汗，甚至你散出去的热都还没有办法赢过吸收进来的热，或是你制造热的时候咧，这时候体温就会越来越加高，那下丘脑又越来越让你流汗，当达到一个你身体都没有办法负荷的时候，我们的水分流失过多，我们的脑筋就会开始不灵光了，脑细胞是最需要有水分的，所以就会开始所谓的头晕、头痛，甚至是觉得目眩。对，然后也就是因为你发现流汗也没有用的时候呢，我们所谓的刚刚那几个比较弱的传导作用也想要拼命的来帮助，所以我们的心脏又会拼命的干活，让我们的血液可不可以流得更快，把热从皮肤传导出去。所以你往往也会觉得说，哎，中暑的人也容易心跳开始蹦蹦跳，
4: 是
3: 心悸，对，然后甚至这样子体温也开始一直飙高的时候，我们的肠胃其实很受我们的温度所管控，而开始肠胃系统就开始乱起来，你可能就会开始恶心、呕吐。对，
4: 是，
3: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中暑的症状有头晕、头痛，还有我们的心悸，还有肠胃方面的不舒服，就是因为你不停地把汗流出去，但是今天吸收的热还是大于你流放出去的热，所以体温又一直飙高，
4: 是，
3: 所以导致的这些症状，
4: 这整个会造成身体的一个不平衡。尤其呢，像是我们在台北，如果说那种 盆地型的地形，会让我们的身体感觉，我想排热，身体又无法，就整个身体都错乱了，意思。
3: 对对对对对。
4: 那除此之外，就是

0: 常听到的这个热伤害类型。
1: 对，其实我们刚刚所谓的俗称的中暑，已经算是热伤害里头最轻微的。对，当你如果这个热伤害再继续的发展下去的时候咧，就可能会进入所谓的热痉挛的状况，就是你的流失的水分已经开始很多了，所以身体甚至会开始疼痛，肌肉会不停的抽搐，然后这种就叫做我们的热痉挛。如果再进接下去的话咧，你又更加的脱水的状态的时候，就进入所谓的热衰竭，会有很明显的这种头晕、虚弱、恶心、很疲惫，对，然后意识可能还算是清楚，这就是我们的热衰竭，可是这已经算是一个中度状况了。如果再发展下去，所谓的热中暑其实是比我们一般俗称的中暑严重就多很多了，这整个已经会影响到我们的中枢神经的系统运作，甚至会有意识不清、重度昏迷等症状。
0: 所以我们常听到的热中暑，其实它是已经非常严重的状态，甚至需要送医的一个阶段了吗？
1: 对，其实在我们的一般的俗称中暑就很建议开始进入我们的送医的阶段了。对对对。
0: 那在这些症状下来呢，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哇，可能是我们出去旅游或是小朋友有这些中暑的一些症状，有时候会不知道说我第一阶段我可以怎么来舒缓我们的不适感，以及第二阶段我们可能会送到急诊呢等等来做第二阶段的一个治疗。
1: 对，如果一开始我们马上发现自己有这种所谓的头晕头痛这种蛮明显的一种中暑的症状的时候，当然第一个我们要先把自己移到一些阴凉处。对，如果你在家里的话，你甚至可以拿一些冰敷的一些东西敷在你的一些腋下啊，甚至额头啊等等，我们的一些可以让身体降温的位置。
0: 是，
1: 对，然后当然还是要补充所谓的水分或者是那种电解质的水，跟我们的身体的血液啊或者是这种平衡的那种渗透是差不多的，你更可以快速的补充。
0: 是，所以首要呢，先让身体降温，然后我们可以拿比较冷却的东西在我们的腋下、额头等等容易高温的地方，先让它来冷却一下之后，后续在第二阶段。
1: 对，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进入到一些刮痧，对，或者是我们中医还可以使用一些放血，对。然后当然也可以搭配我们的药物，
0: 是，
1: 对啊。那我们平常的刮痧的话，我们可以去留一些很需要记住的位置去做刮痧的动作。
0: 小金人，
1: 对，我们通常就是摸一下你的耳朵后面有一个硬硬的小骨头，那附近就是我们所谓的风池穴。那我们通常的刮痧就会建议从风池穴往我们的肩膀这个手臂外侧去做一个大范围的刮痧。那在刮痧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最重要注意就是你要先涂好一些润滑的东西在肌肤上再开始刮痧，不然这其实会有很明显的疼痛感。对，那至于刮痧这个会有一点点的疼痛，那你就稍微忍耐一下，这对于你的舒缓是非常有效的。就两边你都要给它刮，左边跟右边的风池到我们的肩膀外侧，对，然后甚至我们的正中间你也可以刮，正中间也可以刮，所以我会基本上推荐大家就是至少刮三条。对，你有一些热中暑的状况已经移到阴凉处了，你可以做一种三条的刮痧的动作。
0: 那它对应的地方也都是从耳朵后面平行过去开始。
1: 对，
0: 那要很用力吗？还是轻轻的带掉？
1: 其实一开始可以先以可以自己忍受的疼痛程度为主。对，对，
0: 是。
1: 如果你有中暑的话，通常轻轻的刮也都开始会有一些我们的痕迹啊、淤血啊、红斑这样跑出来了。对，
0: 会很快，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中暑的关系，一下就整片都是红的，但是也没有很用力，就会有这种可以让我们的热很快速的排掉的一个效果。
1: 对，没有错。 然后至于我们到诊所治疗的话，我们还可以使用所谓的放血的一些治疗。
0: 嗯，
1: 对。那像放血的话，大家听起来可能会以为是不是很可怕，要你像捐血一样放出一整管血这样。
0: 对。

0: 其实我们的放血在我们的诊所的操作啊，它只是拿一个0.2到0.3的一个细细的针，对，然后对于我们的那个肌肉肌肤浅层做一些微刺的动作，然后再加上拔罐，吸出来大概就4、5滴血而已，对，然后
1: 是。
0: 对我们的一些中暑或是我们各种肌肉疼痛地方都很有疗效。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兴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3: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后续如果说中暑的状况，我们可以来我们的中医诊所或者是医院来做一个求助，但是也会很好奇，想说哇，所以是我今天要带小朋友到那种很热的地方去玩耍，我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先预防，或者是先拿一些常备药来让我的旅程更加顺利？
1: 哦，对啊，尤其现在是我们的暑假，暑假的话，基本上我们常常在外头不知不觉、不小心的就中暑了，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在现在有空的时候去诊所先拿的就是防中暑的常备药，对啊，然后在我们的旅游或者出外，在从事各种活动的时候，可以先预先备着，一发现不对劲了，你就可以先吃，对，这样对于我们的身体也会比较舒服。
0: 是，有时候都会想说啊，我要拿感冒常备药，然后拿拉肚子的常备药，但是没有想过说，我们也可以拿我们有关中暑如果拉丢的常备药，让我们带在身上来放在以备不时之需。还想要问说，我们左医师就是中暑这件事情呢，热中暑、热痉挛等等，它会造成我们整个意识不清楚，你们最担心会遇到怎样一个病人来求诊？
1: 嘿，如果我们整个病人是要用扛的进来，这种当然是最害怕了。不过通常在中医诊所是比较不会遇到这样的病人啊。可是如果是他连挂号就整个人要晕倒的话嘞，我们可能还是会紧急的把他转诊。对，可能是不是需要更急迫的一些治疗，或是吊点滴来输入电解质这样子。对，那如果是到我们的诊所的话，我们其实比较常听到就是所谓的头痛、头晕也是很常见，在诊所常常也会遇到这些头晕、头痛的病人的话，我们常常也会做放血。那我们疼痛区主要都会在我们的眼睛正后方的这些后脑的区域附近会有一些疼痛。那当然，我们平常如果自己没有在诊所的时候有医师帮你放血，你可以先短暂的去触摸压一下这一些区域，去舒缓一下，或者是你的太阳穴。对，那我们的放血主要部位可能就是在这些地方，这些做浅刺，然后这里就无法拔罐，我们会用手把它挤一些血出来。那往往这些放血会很及时的就处理这些很明显疼痛、头晕、想吐的患者。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我们的这边的疼痛区甚至会延伸到我们的手掌、手臂的外侧这里，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放血会在这边去做简单的放血，对，也可以，
0: 想说手的地方离头不这么远。
1: 对，它这个算是一种筋膜或者是穴道系统，也可以帮助我们整个头的压力的释放，对，没有错，
0: 有时候会觉得中暑的时候，头部的那种脑压是非常不舒服的。
1: 对，没有错，这是我们对于紧急的患者的话会做这样的治疗，对，如果只是单纯的来说，他会拉肚子啊。然后偶尔会今天恶心一下下的，我们可能就只是开个清暑益气呀，或者是藿香正气散这些偏症状治疗的药物给他，通常也是服用个可能一天就会好转。可是我们大家都会先开个3、5天给他，可以有一些可以先当做备着的药物，对。
0: 那因为现在天气实在是太炎热了，有时候因为工作关系或者是要游玩玩耍的关系，一定会在大太阳下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有怎样的一个方式可以来预防、避免我们后续回家之后，哇，热到拉丢的一个情况？
1: 所以如果是在夏天出游啊，我们主要还是建议民众穿比较不要深色的衣服，穿比较鲜艳或者是比较浅色的衣服，因为深色总是容易把吸
0: 吸
1: 热，对
0: 热。
1: 不对？那就更容易你所谓进入中暑的这种状况。对，然后当然也可能要控制一下，可能在于我们的正中午到下午的可能2、3点之间，在于大太阳最热的时候，非必要的话，不要在这个时候再从事户外的活动。对，当然我们的遮阳啊，或是防晒乳，可能也都是需要的。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平常啊，可能也该开冷气的时候就要开冷气，因为其实也不是在外面才会中暑，有可能你在家里，因为一直闷热啊、湿热啊、汗一直流，你也造成你的体温上升，排热状况 不佳导致的在室内也可能中暑啊。
0: 所以在室内也有可能中暑的风险咯。
1: 嗯，对，对啊，所以这个开冷气真的是我们的，大家都会说我的命是忍气救来的，这个笑话。
0: 冷气救来的。
1: 对，我的命是忍气给的，应该这么说。对，夏天还真的是有这种感觉。
0: 是，哦，现在夏天呢，一年比一年的还热，有时候也会想说，哇，如果有的长辈，其实有的长辈也会说，他会怕冷。他不想开冷气，但是他已经热到流汗到已经衣服都湿透了，这时候可以怎么来做调节？
1: 哦，那当然，如果是湿透的时候，当然是建议赶快先把衣服换掉，然后再拿一些湿毛巾先把身上给它降温，而且把汗也擦干净。
0: 是，
1: 对。然后，对，刚刚还有一个想要提到，就是现在出外活动啊，也要很留意，就是。夏天千万要留意，不要把小朋友关到车子里头，对，那是一个很危险的状况。可能没多久，你可能一疏忽了，小朋友搞不好在里头就会导致刚刚的所谓的热衰竭、热中暑的状态。现在暑假游玩一定要特别留意。
0: 之前在新闻也有看到类似这样的新闻内容，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没有错，
0: 所以呢，在夏天的时候，温度一高呢，都会有很多事情、很多症状，整个身体的状况反应会出现。那在这边呢，卓医师再一次的来提醒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到了夏天，有哪些该注意的，不要让自己身体热中暑了。
1: 对，就是所谓的多补充水分，然后穿浅色的衣服，躲在阴凉处，该吹冷气要吹冷气。对，然后留意也，户外活动的时候不要逞强，可能真的在那些太阳啊最激烈的时候，可能你就自己设定，可能20分钟、30分钟就一定要休息一下。可能你现在觉得还好，但就是千万不要逞强。
0: 嗯，
1: 对，
0: 是一切量力而为啊。后续呢，也可以用一些中药的方式。来做身体的调理咯。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卓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夏日炎炎，请注意好防晒，补充水分哦。我们全民健康保健，下次见，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3: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

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教伊十方十知识。现在咱以虔诚之心，咱来拜请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慈悲甲咱加持，咱来供养归心发起。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安告于十方十地穴，安告于九九天法会，护国四斋大上，国圣众亲，三界万灵众等，咱今日呢，伫9月7日，在咱三明山千佛寺的千佛禅堂，正举行。99天护国释灾，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的大法会，咱下晡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地经》。咱上午讲解到大慈大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显明。玄奘应尽天尊大慈大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玄奘应尽天尊。咱有元始天尊，金宝。

哦，天尊啊，金毛牛牛天尊，哈、哦，主将天尊，天尊是安尼，我都做啊天尊。当时啊，释迦牟尼佛住世时，或者世尊。那么世尊呢，或者世上上尊贵的角色，或者世尊。那么自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涅槃以后，世间找无第二位世尊来了。因为当时释迦牟尼佛，伊已经将人上尊贵的已经开始，甲咱开始教化。那么释迦牟尼佛伊灭度以后呢，啊，就无人阁有这个资格称尊称为世尊。因为释迦牟尼佛伊的世尊的性格呢，就是咱的良心，或者世尊；天理或者世尊。因为咱的良心，每个人拢有啊。因为有这个良心呢，咱伫世间才有这真正尊贵，或者世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灭度以后呢，就再无第二位。会当被称为世尊了啦，因为咱每个人伫娑婆世界，所有人呢，已经经过释迦牟尼佛都会开始教化，大家拢悟到，每个人的生命是永永远远不生不灭啦，咱的生命是永恒的，咱的生命是配天配地配几啊千亿万劫。咱的生命是永远灭不掉的，所以啊，咱的每人的生命呢，良心呢，咱的本性呢，拢叫做世尊啊。那么以后的人也是讲，哦，我就是世尊啊，这个人精神都问题，伊就是无开悟，啊，伊就颠倒梦想，走火入魔，伊才自称伊已经就是世尊天下间无别人有诶。事实上，每个人。诶，内心、良心，拢是为世尊啊！啊，释迦牟尼佛已经将所有的众生、大众的不生不灭、不灭迄粒心啊，世尊已经拢开始教化甲清清楚楚。啊，所以世间上大是佛。那么有人呢，为着即句话呢，咱道家其他宗教呢，就真不满。不嘛是安尼讲，世尊伊就是分尔，我别个就无法度，是安尼伊上大尔，依法不依人，依人呢，百事你都未顺，是未通。所以咱世尊啊，就是咱一点良心，世尊就是真理，世尊即是天理啊，也是各位咱也知影了以后咧，咱就会尊敬一切法，那像咱基督教。伊个信耶稣会当得救。耶稣是啥人？代表咱的心，代表世尊。世尊代表咱的良心，耶稣嘛是代表咱的良心。那么你良心无相信呢？生命哪有得永永远远呢？那么一个人信耶稣、信世尊者、信道者、信佛、信仙者，生命会当得永恒。这是真真正正的真理，只是咱毋知影而已，才有遮的证据吧。各位是方医生，甲各位弟子，咱学道就是爱了解安尼事啊，咱才有法度进入修行的路途，才能了解。那么如何我都做到世尊？那么站在咱道家、道家、仙家。咱的上观的境界，各位的上观境界，都天尊，嘛是的世尊，嘛是顶时的佛。那么有人呢，会为着这句话呢，开始的起小者，是安那？你讲世尊的，你教过迄条做天尊，变宽变大，应该世尊较大些，天尊较小，境界比过来，现在悟甲无悟着啊。咱若悟到一切法的是天尊者，咱的良心、道德、天德的良心嘛。

0: 那么激活祷告天尊呢？爱逮住逮逼，啊，然后呢？贵国先师就是智慧，王禅老祖就是咱的本性，就是咱的本性，啊，咱的导师。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乾隆雍正天尊，好幻灭，一直在流传，幻灭不停，好川流不息。这就是乾隆雍正天尊啊，就是将咱所有会当帮助众生大众的烦恼，哎，加个这个法门技巧嘛好，技术嘛好，法宝嘛好，咱种种呢，拢会当予大众得到平安、幸福、心安的境界者，拢为天尊。咱直接呢，继续过来讲哦。啊，以天文岁处，贵明年七月十九日，在天坛空界穿心法开始南天三十三天天地报国，以天文。啊，啥叫天文呢？咱运两种的天文，三元九运呢，每一年几十年，咱的地球上呢，分作三元九运，啊，八方一运，然后中央一运，中央无基础一运，其他呢，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所有八方，八方，八方一年二十运，百六年，中宫呢，咱的心中宫呢，二十年，到起都百八年，百八年。好，所以天运呢，就是咱有三元九运，一运呢八十年，有九运九的阳数，百八年。啊，阳数九年过了，开始个轮转。轮转了一文、二文、三文，现在民国啊，咱八十、啊七十三年开始，到九十二年止为天文第七文，是孝禄之文，属金的文。咱要认认真真个回想看，自民国七十二年以来呢，咱世界上对金的文去行，工业、科技一直发展，一直发展，发展到不得了。进步的心速，没有，咱较早想嘛想未到，这是一个天文的关系。到民国九十三年呢，啊，为少年运、八运的少年运，所以国家以后的八运的时，明年开始呢，要领导一个国家会当进步真紧，占在中国中土呢，是属于少年运的人的领导，这是天意的领导。啊，天意在运转这个天运天盘，所以从八运开始咧，属于上少年的有天运呢，来转这法轮啦。

相，符合着天文。啊，岁处呢？岁，啊，就是年处的着。贵米年，今年都贵米年，哈、啊，七月七九，啊，七月七九呢？哈、啊，在这里天坛，哈、啊，空的世界，哈、啊，是天坛空界呢。啊，咱迄天呢，七月七九呢，本来呢，啊，来静坐，在静坐中间呢，啊，进入完全即只极静安详的境界时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开始呢，啊，咱要传一个，咱所讲南天三十三天，咱的南天南天。在咱的顶，在咱的南方，说南天呢，有三十三个天界，三十三个功德，三十三个妙法，三十三种的殊胜的妙法，啊，所以三十三个妙法呢，啊，一一传予咱娑婆世界，咱凡间大家同修，会当了解三十三天界。的殊胜，三十三天界妙法，这叫做天意，嘛叫做天尊。所以玉皇大帝呢，咱嘛个称呼尊称为玉皇大天尊。因为玉皇大帝伊妙法，甲天者，天公的妙法，伊爱心伊慈悲心，甲天者，天呢有三十三天。南天就三十三天，北天、东天、西天、上天、下天，要无量无边的天界。所以各位同修啊，咱爱了解，咱天不是干咧一站天尔，天不是干咱目睭所看的天尔。地球一直在转的是天无变，地球在转在转，你转到多位多一个方位，有迄个天界，有迄个道德，有迄个功德。啊，所以咱今日呢，直接要传这几个仙书《天地经》呢，就正是甲咱讲，咱对南方去，啊，有三十，迄、那个叫做南天，有三十三天，三十三天的天主，就是玉皇大帝、天公祖，咱的天公、玉皇大天尊，啊，七月七九是一个时间，咱传道传法一定要有一个时间。在地点、时间、地点，咱团多团合，爱有时间、地点、时间甲空间，才有成立教法的成立。若是啊，无时间、无空间者，好啊，时间有时间，无空间，都无团多的实质的可靠性。你讲的所在无时间，嘛是无这个可靠性。所以天干地支阳气阴气，时间空间，时间就是阳，空间所在就是阴。万难大事都不离掉咱所讲的阴阳日月最中心啊。可惜天理难分明，哈！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阴阳日月最中心。阴甲阳啊，阴者。为空间所在，阳者为时间，时间某某年、某某月、某某日，时间你看未到，空间看会到。所以啊，咱这里就是讲，咱要传道传法，一定爱有时间。包括各位啊，恁来讲哦，我当时听到什么话，哈、哦，伫什么所在，伫什么所在，当时要有人事物。嘛爱有人，那我本人就七月七九，咱先论是天大，哈、啊，遐上济时啊，贵国先师开始啊，要传天地经，啊，天公经就对啦，啊，好，大家依法来修行，那么我速速也必起来，啊，直直抄，直啰当，贵国先师直讲嘞，我开始直直抄嘞，啊，所以开始南天有三十三天。三三九是顺良，九顺良，

0: 好，现在报告啊，神之德是安怎才有得成为神？菩萨之道是要安怎修行才有得成为菩萨之道？啊，是要安怎成为阿罗汉之道？成为神之道？啊，成为这个佛仙之道啊？这是咱人的世间，好、啊，每个人所希望所得的法宝。啊，报告对人对天，报告就是将上天的妙法讲予咱世间众生了解，或者报告报告。一面用文，一面用嘴讲，一面用写出来，一面用念力助悲愿，好、哦，来共同呢将这个妙法传予众生大众者为报告。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3。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啊、哦，所以贵国先师自毕啊，哦，开始要传这道，我将这个法呢，都呢抄出来，好写出来，好大家啊，有心要修天德之道的人，要成为天德哈、哦、之高位的人呢，哈、哦，做一个参考。若是各位会当依法修行，咱卖有怀疑的时，我相信咱会当得到无上的妙法和妙果。啊，咱的业，哈、哦，不过业个无量光明，万虚空三千世界，有名号蓝天世界，其位于南瞻部洲娑婆世界地球，名为世间，位在中国台湾之南方无量空间的天界，又名蓝天。哈、哦，无量光明，万虚空三千世界。咱所住的世间，无量的光明，这光明我都去算。啊，咱上简单嘞，你家一支手电筒，暗时的时，暗时家手电筒，你所看的范围有限，干来一旦看到你甲我，反正你我也看未到，干来看到家己面头前安尼俩，照一句话呢，哈、啊，甲你开始，不过犹如也得定啦。咱若毋开悟，毋去领悟诶时啊，那是暗时得到一拍手电话。啊，过来伫厝内底无窗门，照出来，无窗暗室多光明，无窗来暗室得光明。伫厝内底暗暗，只细间啊厝，你点一拍火咧，你敢若会当看着只细间啊尔，你周围根本看未着，厝外伊就看未着啊。好、啊，畜生不过度畜生啊，畜生不悟啊，度畜生。即生你毋来领悟，你要度畜生，境界何时度畜生啊？你即生毋悟的时，你等下打一生打一世，才有法来度即世呢？度即个生死之路呢？所以几个先师甲咱开始即四句，即叫做法语。

啊，是非常非常的宝贵。不过犹如啊，得定啊，你若去领悟的时，那是干那是暗时得着一把电话，你就沾沾自喜，你就认为讲哦，我已经有电话啊。当你一旦啊有领悟、有顿悟、有开悟的时啊，你处灭心中一部分而已。而且是三千大千世界的光明，清清楚楚照遍三千大千世界的光明境界。啊，所以无量光明万虚空三千世界。那么咱就是现在是下午两点半的时，咱所看外面遐尼光，一般你若要照到外面遐尼光，看爱偌济偌济，一定会照到照到遐尼光。那么咱平时日时咧，一旦看了遐尼快的光明，你看爱偌济偌济的光明，偌济偌济的火甲光，照到照遍咱身躯边的一切。众生、万境、万物，过去咱若无修行，想要修行个成啊，咱会感觉嗯，我捌个作者啊。一旦得咱得到开悟，得到妙法，得到善法个时啊，你才会体会哦，咱捌个是做做尔。所以各位，恁唔知捌去想这样问题无？咱唔通就讲哦，我真牛，一日个就自己逐项拢捌。那安尼是啊，咱一定会当着真济真济的挫折。所以教佛、修佛，会当清清楚楚智慧万三千大千世界，各于十方甚至些个动手。咱的智慧咧，咱要去修炼，爱修行，安尼修炼咧，修炼咱是宽阔的心境。修正咱偏差的个性、甲思想、甲行为，行呢，咱爱行去做。你有行有做者，咱只我着领悟着万法的殊胜，的慈悲甲伟大。啊，所以咱无量光明万虚空三千世界，有名号南天，这个名号做南天。那么接在咱身体上的机能。身体上的机能的分别嘛，嘛是干那咱头有思想有思维，才有法度来分别、判别、认定、确定着方位啊。所以你认定方位的宝物、宝贝、宝器发布在哪里，就是咱的头、咱的脑的所在。咱的头、咱的脑呢，咱才有正确的思维分别。这个善恶分别，这个拢是咱的头壳顶叫做南天。接着易经八卦来跟你开始，咱头为乾，乾为天，天者寿也。天顶是三尊老光飘，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咱顶寿，咱的脑啊，哦，咱即是三千大千世界的原动力。幻想的，好，今日甲各位简单先介绍，咱脑即是三千大千世界的境界。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3: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神风神智识，各位神神大德，各位参加听经文法、念佛上、各圣同上、历代祖先求贤七祖，各位当下无缘自世英灵，叫各位累劫完成借主，各位家中第几主，咱还未讲经以前呢。请大家来共同来念哈，这个音罗祖赞句，王禅罗祖赞句，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弟子，阿弥陀佛！咱顶节嘞，讲到这个六十四卦的拜法，六十四卦的拜法嘞，今仔咱开始咧拜啦，感觉讲会较歹记嘿，较歹记，记一阵嘛吼，你着作息啊，到尾咧是桌顶的提竿，桌顶的年竿，你背熟要领，你着抓着，要领抓着了以后嘞，卦你根本都拢手底手底来。所以，咱讲到佛祖如来掌，如来掌，如来掌了，就是所有一切人生呢，拢伫咱手底内底。咱无小看各位恁一只手呢，各位咱一只手内底会掌着所有一切天机拢伫手呢，拢伫手来手盘内底，正手倒手，尤其是倒手，左掌天地，倒明倒手啦。

替着你天地的八卦，所以各位手来拢八卦。好，毋是无，只是咱无法觉着尔，无法觉着八卦是伫倒位。好，那么咱手来咧，镜头咧，内底即拢八卦，冇时间，冇空间，咱一个手头内底咧，好精彩咧，咱这里有24亿8000万局，好，24亿8000万局，看到偌济哦？24亿一局咧，干咱一个手。所以咱有个，哎呦，我一个手咧，那五彩咧救出去，都要白灯咧，哪有啥？都是咩？无白灯才有啥？哪有白灯都无啥稀奇啊？有白灯就是一张纸咧。啊，都是无白灯，那你手在手掌中。好，所以咱易经啊，八卦的道理啊，好，甲咱讲啊足详细。那么咱内底咧，你要学学这签啊，学这抽签，签内底嘛是八卦。啊，签所有的八卦咧，内底咧嘛伫咱的手内尔。啊，是卜筮卜的这签，卜签算的签，算出来嘛伫咱手内底。咱的米卦米。米，好，这米的卦摆起来，嘛在手内底，所有一切万象万物拢在咱的掌中。你这孙悟空啊，脱不出掌中，脱不出这如来掌的意思啊呢？你若要五条空呢，一定手内这点你爱五条空，五条掉才我得五条空。你若手在掌中，你五未掉呢，你无法，你就无法得脱开。咱的手内底八卦内底有五行，五行伊大大到偌大咧？天地遮大，你拍72年，拍到半天去的时候，要伫掌中，要伫咱的掌中，唔好小看过咱的手，无啥。那么所以孙悟空啊，到尾我当啊，未过啊，放一步就，我来个只一游，哈，想我只，结果放一步就把你掌中，哪个走？哪吒，所以咱的江啊，江中啊，好，都有八卦。好，咱的每个人的手都是如来掌，小朋友的手嘛是如来掌，拢是如来掌啊。所以各位啊，咱莫小看家己，哎，莫小看家己。咱一个人告诉人身体也歹，咱好，别人啊，我的身体足歹，恁的剁手。八卦一年都剁手啊！你剁手嘞，加字嘞，字咱人变得心肝艰苦，胃艰苦，肝艰苦。剁手字头前，加手字后边，那个字嘞嘞，加阿那阿嘞，放上去，什么那个放掉，放开去，放好轻松去。你的手内底嘞，你就会发出这条路气啊！各位，会记哩，好了，看看嘞。好，你这记哩，剁手我叫团团落了哟，手举起。好，你剁手，好，你的那剁手，好，哎，都是内底有八卦，剁手内底八卦，内底有五行，金木水土，咱五气正知影嘞，咱这五气占，天占，咱每人有五气天占，莫说好哩哦，咱有五气天占，咱也变成解个字嘞。而且五分钟以后咧，自然你就是轻松的。我早起安尼就好，今个头酸个呢，好，我要找啥医呢？我当然啊，老多，我拜托老多，这众生的老师啊，甲医，我咪要叫一个，我拜托你。伊讲你，我是你是你，你家己代志，你的代志，恁家的代志，我倒一直有够无公平。好，众生有啥问题，叫我医，我甲医。啊！气个拍个，啊！我也要叫人请你甲拍你讲恁家个代志，哈、啊！所以我说无一片苦，咁啊求家己咯，求家己咯，我就甲你笑死个。哎，要五分钟了嘞，轻松个，再点就五加七块个，啊个拍拍两下子个，怎轻松？我当时足艰苦个呀，未起来，哎呦，酸啊嘞，个拍两下子嘞，嘿！你拍呢？拍两下，你手嘛是八卦呢？正手嘛八卦，倒手嘛八卦，所以哦，倒这只嘛八卦，你要拍拍的吼，要么。

0: 几个月就走啊？啊，你家己咧，要么几个月就走啊？好，那么咱人啊，肝无，时间倒手二肝，啊，正手带脚踏片，因为这二气阴阳二气的些，这阳的阴阴阳内底有五行，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你两只手同齐咧，金木水火土伊会调整，伊自会调整，内底的细胞咧，肝内底、胃内底，哈，也是这条都。胃不好，肠也不好嘞。你爱家己用都家己，家己的呀。你自然的精神，家己出人身体利用起来，身体利用起来是啊，你就自然的利用起来。无论查某人、查甫人，恁啊开始要钱，我教恁一个方法，教恁一个方法，合掌起来，拜请八卦祖师，拜请八卦祖师，哈，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哈啊，几国先师，哈、啊，王禅老祖，哈、啊，甲王禅老祖帮忙加持，地主，哈、啊，身体、心、嘴、意念、心口意共用，哈、啊，啊，请你自备医保个人的身体，啊，就合嘞，就个棒棒先生，那个棒先生。好，放心上，啊是讲咱人有开刀了啊，开刀了嘞，血路未顺，那你未是拔掉嘞？嘿，太太，莫紧，剁手，好、哦，剁手嘞，好、哦，家己以前感觉开刀的所在，正手家开后边，你哪笑家己？哎，主任嘞，你放心上，这剁骨嘛，莫紧，啊，主任，你去的过，去得过哦，真奥妙，好、哦，真奥妙，这一个妙法，家你一家己嘛。你干那干那，要学何老师医，有当时间有问题，家己一家己，家己传，每个人恁都有这个力量，每个人都有。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吼、哦，所以假使囡仔来去度假，你生活可能你甲大嘞，甲二嘞，倒手一百块你都处理开。那倒手是氧气，倒手是氧电，好、哦、氧的不是 email，倒手氧氧的看嘞，将 email 都消化掉呀。所以各位啊，爱了解咱的手内底本来都是有电啊，好、哦、有电。啊，你要电的是你爱注意哦。你卡爱打头卡哦，你无好伊个翘起来，我大声你知影字了，我你讲，换你倒头翘，你知影是道理。咱倒卡打你头卡，啊，这个嘞，面顶天地阿叔会过了，好我是讲我摆一个姿势嘞，我都伊个吊嘞，好你得我嘞，我就哇，有要大声啦，搞换你变谢谢，好换你变谢谢，吼吼，这要注意，哎，这是要领。咱这人的身体就是小宇宙、小宇宙。咱若五着就变大宇宙，有五着大宇宙，所有的人啊、病众生的，拢是宇宙间的一份子，哈、啊，一份子尔，一撮尔。那么你一念的，你就自然有发出力量，任何人都有力量。那么各位，恁家己嘛会使咧医，恁若艰苦，家己时时记咧，倒手有家己咧。我知十六年前。会当时病病较严重的时，腰只骨酸啊，特别疼，特别痛，腰只肌肉，我嘛是安尼个字嘞，安尼字嘞，安尼字嘞，哎，字半点钟啊，拢轻松起来嘞，拢轻松起来，还一个够用，哦，迄个真奥妙代志，好，所以爱会记哩，各位有这力量，唔是无。

咱只是无开发出来啊，要来开发，紧紧来无？真紧！我拄则甲恁讲个，咱要用的是先合作，请八卦祖师，吼、哦，啊是我你遐人你念袂了，我啦，八卦祖师王禅祖宗，吼、哦，啊较功夫咧，啊张老师，你甲请洪文禅师，你甲请。

好好，这较需要。好，那得迄个万一啊，好，请老师请无到位时啊，万一请问到煞无路用。好，包括做事，王什么都是较有自信。哦，所以讲伊啊，咱哦，已经八卦，所有一切生老病死，拢伫咱的掌中，伫咱的掌中，要生、要老、要死、要病，拢是咱的掌中。嘿，这是我家己的经验，吼、哦，这些年来啊，印证的经验啊。那么咱直接呢，我来，这推荐叫做是。排六十四卦的排列，六十四卦的排列，好，顶阵的吼，第一卦已经煞吼，咱再换离卦，离卦吼，离卦先天是东方，后天是南方，离卦吼，先天的伊伫东方，后天是南方，后天卦是南方，这为体，吼，这为体，这为用，一体一用啊，吼。那么离位会，好，下面呢，这种来卦，这来卦，嘿，来卦，乾得离进顺坎艮坤，好，离位会的面顶，好，会，好，会，这叫做会天大佑，好，面顶是会天大佑。飞天大佑，飞得开啊！飞离为飞，那离为飞，飞雷射，飞雷射，就面顶飞，下面雷，飞雷射，飞风鼎，飞风鼎，飞水秘节，飞水秘节，飞水秘节，好，飞三里，飞三里。会得进，会得进，好，会得进，好。那嘞，离卦，好，做母体的时啊，离卦做外卦嘞，吼，来排这卦，哈，就是乾得离进顺坎艮坤，好。那么排出来卦嘞，离拢在面顶，哈，会天大佑，会得开，离为会，会雷射。飞凤鼎，飞水秘节，飞三里，飞地震，哈、哦，飞地震，哈、哦，大家各位对我念一遍哈、哦，飞天大佑，飞地魁，离为飞，飞雷射，飞凤鼎。啊、哦，花水秘节，花三里，花地进，花地进，哈、哦，这个卦哈，咱搁一遍哈，就开始卦的离卦哈，离个离卦，好、哦，这外卦是离，内卦是天是乾，他说花天大佑，花地魁，花。离为会，花蕊色，花红点，花水蜜节，花三里，花地进。好，这是乾，哈，这个离卦哈，离卦呢，哈，这个六，这个叫做八卦哈，离卦八卦，咱这呢换这个叫做。顺卦哈，顺江的顺卦哈，这顺为风哈，顺为风的哈，顺为风，顺下端和顺为风，这个卦面顶两块阳的，下面一个阴的，和顺为风哈，顺卦的哈，顺卦哈，先天在西南边，先天在西南边，后天在东边，东南边，后天。有天在东南边，先天在西南边，哈、哦。啊，来卦嘛是同款咯，乾得离进顺坎艮坤拢无变，哈、哦。乾得离进顺坎艮坤拢无变，哈、哦。啊，外卦的哈，外卦就是顺卦，顺为风，顺为风。
顺微风伫外挂，外面拢是顺微风。

0: 哈、啊，内挂嘞，八卦一挂拢是内挂，外面嘞讲了一挂。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顺为风，哈、啊，第一乾为天，第二地为地，离为火，顺为进为雷，顺为风，哈、啊，坎为水，艮为山，好、啊，坤为地。好、啊，那么开始火风啊，火天大有，火天风天啸跳，基本上风天啸跳，啸跳啊，要跳个跳。风天啸跳，风德中夫，风火佳人，风雷逸，风顺两个风风啊，顺为风，风水犯，风水犯，风山尖，风地官，哈、啊，风天啸跳，风德中夫，风火佳人，风雷逸，风顺为风。风水患，风山尖，风地官，风地官，哈、啊，这就是顺中哈，顺卦顺卦哈，摆出来诶，这个八卦哈，八卦嘞哈，那个四卦其中是八卦哈，以顺卦甲八卦诶调配，哈、啊，就是这个面顶拢顺。拢顺卦啊，啊下面就八卦，下面就八卦，所以即个风德、风天、即天、风天啸跳，有、风德中夫、风火佳人、风雷逸、风山顺威风、风水犯、风山尖、风地官、风地官，啊，即就是讲，即顺卦所摆出来八卦。好，那么请大家，咱来对我念一遍哈。顺威风，风天啸跳，风德中夫，风火佳人，风雷逸，风顺威风，风水犯。风山尖，风地官，好，咱来这头吼，重念一遍嘿，啊，对过一遍了，风天啸跳，风德中夫，风火佳人，风雷逸，顺威风，风水犯。风山尖，风地官，好，这顺宫，好八卦的哈，先各位有这了解的哈，啊，咱一等下连贯起来是啊，各位来记得真清楚啊哈，再三各啊各位，这里要做强调的哈，各位若需要这里要读啊，好，该读未新鲜的哈，啊，十方啊，恁啊以后。好，有需要的吼，你利用写批来先复习，吼，来先复习咧，来出这个一经八卦吼，还六卦。

志愿，吼，甲即本书《易经》甲《人生》即本书，希望各位啦，会当讲家家户户过得较平安、较顺遂咧。吼，那安尼咱的社会就祥和啊嘛，吼，社会就祥和。啊，有啥得无？得着社会祥和，上大的修行，吼，上大修行。咱过来咧，我看破看为水。坎为水就是迄、那个，坎为水吼，相平吼，相平音吼，咧坎中脘，坎中脘，即号做脘，吼，即就虚诶，即就脘诶，坎中脘，坎为水吼，啊下面呢，下面呢，就是。八卦面顶咧，就是坎卦，规个拢坎卦，好、哦、坎天，好、哦、第一嘛，乾为天，地为地，离为火，震为雷，顺为风，坎为水，艮为山，坤为地，好、哦，即嘛咧，那么面顶拢坎，拢坎卦，坎卦，坎，好、哦、坎为水，好、哦、坎卦，那么就水面顶的拢是水啊，水拢是水。用水，水天啊，水天师，水好、哦、水天师，水滴啊滴，水滴节叫水滴节，这火水火季节，这雷呢水雷遁，哈、哦、风呢水风节，哈、哦、下面呢坎水，然后都是坎为水，两个坎卦或者坎为水。好，过来山，乾为山，好、哦、水山坎，水山坎，好、哦，啊，过来嘞，水地痞，拖下地，水地痞，好、哦，水地痞。那么坎卦呢？哈，伊先天在西方，先天伫西方，好、哦，后天伫北方，好、哦，后天伫北方，先天在西，后天在北。那么咱这个卦呢？哈，坎卦盘，坎卦呢？含即个六十四卦咧吼，其中个八卦吼，还其中个八卦咧吼，咱以坎卦咧配八卦咧吼，甲各位个念一遍吼，水天师，水地节，水火既济，水雷遁，水风震，水坎为水，水山坎，水地痞，吼，即八卦又个成啊。那么大家对我过来念一遍吼。坎为水，水天师，水地节，水火既济，水雷遁，水风震，坎为水，水山坎，好，水地痞，这两坎嘿，水山坎。好、哦，大家过来念一遍啊、哦！水天师，水地节，水火既济，水雷遁，水风震，坎为水，水山坎，水地痞。好、哦，你这个呢？好、哦，这就坎卦八卦。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

里，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唯心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那么现在往晋江晋。晋江呀，好晋啊！先天在西北方，后天在东北，后天在东北，好啊，晋卦，好。那么晋啊，哈，晋的面顶一个阳，下面两个阴，好，这个晋复晚，晚在做卡。哦，咱看有当时啊吼，山的那是换电做头壳，山形换电做头壳的，好。那么晋为山，晋就是山，晋就是山，天地之间呐，好山也字啊，那个号做晋，好晋卦优良叫叫做晋，好。那么开始的卦了吼，啊，面顶拢是顺卦，嘛晋卦，拢是晋。赶快，拢见，面顶拢见。啊，下面呢，乾地离震巽坎艮坤，下面拢八卦，啊，下面八卦。那么呢，现在乾嘛天，地嘛地，离嘛会，震雷洪荒，水坎，哈，坎为水，艮为山，坤为地。好不好？那这边的开始，面顶是东是山。山，所以三天大跳叫做三天大跳，三叠顺，三灰盆，三雷劈，三风过，三水蒙，进为山，山地北，山地北，好。那时候，乾为天的卦哈，乾地离震巽坎艮坤八卦，面顶是晋卦，而且这面顶的山，好晋为山的山，三天大跳，三叠顺，三灰盆，三雷劈，三风过，三水蒙，晋为山，三地北，了，三地北。这六十四卦，八卦每个卦内底拢有含义，咱以后拢会解释内底含义。吼、哦，这真奥妙，吼、哦，真奥妙，内底真正绝对不可思议的代志。吼、哦，况且实在咧，看我小仙早因啊，迄阵四岁，啊四岁咧吼，早仙啊咧，啊有一天咧，啊我暗时不想要食饭，啊伊就嘛爱耍这个咯，八卦囡仔啥都耍啊。啊爸爸晚上，我。吃的怎么样哈？吃饭我好啊，好，伊就三个叫的龙头虾爸爸，六个大概挂一块二啊。爸爸是什么？晚上好不好？我你没有饭吃，你无帮我吃，行啦，无帮我吃，好。啊，来去个餐厅，去个餐厅时啊，好哦，都自助餐，啊都点3点4点五个人点，3点4点就点到伊说无去，啊捧出来人家说4盘。四分呀！伊个耳朵呢，煞哭出来，挡着煞哭出来。啊，我讲，哎呦，你很准哦，你挂很准，站都挂很准，怎么搞嘞？煞无，真正煞无分我食，好，再个补一分。所以呢，已经咱早些啦，咱三四岁啊，咱那是八卦，伊就要不要补啊？因为已经在咱生活中嘛，在咱的心内，好，跟咱的生活做到底呢？好，已经是上个权利哦。已经是任何人一个权利，已经是共同的权利啊，共同大众的，大众的。所以咱的八卦吼，无一定讲大人、囡仔，只要一点诚心，有要学，一点诚心，有要研究，一定会成功的，一定会成功的。吼，咱有法度了解家庭的生活，种种拢有法的，吼。所以咱的这个晋为山这卦的吼。即个呢，来简单啊，各位解释一下吼，啊是未歹学，无要紧，吼，慢慢练习一定好些。嘿，现在咱请大家对我来念，对我念两遍吼，三天大跳，三叠顺，三花盆，三雷劈。三风过，
山水王，晋威山，山地北，好，再来这边呢，山天大条，山地顺，山花盆，山雷溪，山风谷，山水王，晋威山，山地北。好，那么这八卦哈，足简单的啦，嘿，只要各位有心嘛哈，咱应该真紧。好，那过过来话晋卦，晋威如意，啊，晋威如意这个卦哈。晋威如意啊，哈，先天在东北方，先天在东北，啊，后天呢在东边，哈，后天在东边，哈，晋威如意，哈。现在呢，请大家咱来看哈，晋两个音的面顶，晋哈，晋央仪。晋央仪，宜兰盆的仪，哈，晋央仪，哈，即那像一盘呢，哈，下面底有底嘛，阳都有底啊，啊，面顶就伊迄个，迄个，哈，即就是咱一碗，一盘，一汤就对啦。晋央仪，晋央仪，哈，那么呢，现在就是讲晋就是威雷，晋就威雷，哈，各位啊，那咧地动，吼，那像单位讲呼，那地动呢？好，晋为如意。好啊，这 A 面呢？哦，这个 A 面这个卦呢？哦，是先天八卦哈。A 面乱八卦是 A 面。好，那么呢？面顶晋为如意，拢是如意，如意，拢如意。啊 ，A 面是天，是天，乾为天，地为地，地为火，晋为如意，顺为风，坎为水，乾为山。坤为地，那若面顶这个名配下面的名，雷天大众，雷天大众，雷在天顶在讲，那就傲娇气魄，雷天的大众，雷的鬼名，雷呐，就落花埋啦，来这就好未起来，好多爱都等搞这里，哈哈哈。

0: 啊，绿光梅，绿光梅，哈，过来，雷花风，雷花风，雷啦，火啦，哈，闹火啦，够雷咧，吼，迄个搁较严，哈，雷花风，哈，震为雷，两个雷咧，迄阵就天地入要爆炸，哈，震为雷，顺为风啊，雷风行，哈，雷风行，雷水解，雷山消火。雷德仪，雷德仪。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我念我讲个听下，雷天大壮，雷电鬼脉，雷飞风，雷震为雷，雷风行，雷水改，雷山小过，雷地移，哈，雷地移。那请各位对话，咱来念一遍哈。雷天大壮，雷电鬼脉，雷飞风，震为雷，雷风行，啊，雷水改，雷山小过，雷地移。好，那个念一遍来，雷天大壮，雷电鬼脉，雷飞风，震为雷，雷风行，雷水改，雷山小过，雷地移。好，咱这是震卦哈，震卦的八卦哈。晋江的八卦，咱最后咧，就换这个坤江吼，坤江啊，坤六端，坤六端，坤六个端哦，一、二、三、四、五、六，叫做坤六端，坤六端，坤为地，坤卦叫做坤为地，坤为地嘿，那么坤卦咧先天呐、啊，先天在北方，后天在西南。先天在北方，在北平面；西天后天在西南平，在西南方，西南方。那么现在咱来念这个叫做，甲各位讲，这个叫做八卦这下面就是八卦八卦天地理这是个拢无变，拢无变就对。嘿，啊面顶呢？就是坤，坤啊，坤为地，坤，为天，天为天，地为地，离为火，震为雷，顺为风，坎为水，震为山，坤为地，坤为地。那么面顶就是坤，就是地，拢地。地。那地天泰，地天泰，地地灵，地会明仪，地震雷福，地风生，地水舒，地山谦，地坤为地，坤为地，这地生，地天泰，地地灵，地会明仪。地雷福，地风生，

0: 地水师，地三险，哈、哦，坤为地，这坤卦哈，坤中一八卦哈，坤中八卦呢，好、哦，那么呢，请各位呢哈，咱现在对我念两遍哈，地天泰，地地灵，地火明夷。地雷福，地风生，地水师，地三险，坤为地，好，那个这边嘿，地天泰，地地灵，地火明夷，地雷福。地方生，地水师，地三险，坤为地。好，那以上呢？哈，以上呢？这个八卦哈，八卦呢？哈，八百六十四卦，每一个卦八卦，其中个八卦，好，八百六十四。好，那十四卦呢？就天地数，哈、啊，就天地数。好，咱的算招啊，算招在角在磨。我请教恁专家啦，我请问吼、哦，算招在磨吼，爱什么角迄、那个？爱几角？伊讲正确爱六十四角，六十四。那六十四个卦，你算招面啊，我都磨出六十四卦嘞，这都伊都用。哈，迄个真真正正正讲的八卦上完整的，因为八卦六十四卦的吼，伊就整个天地。啊，六十四卦你后尾都画出来，你就天地数拢已经拢画出来，弄出来。哈，所以咱八百六十四卦，哈，咱希望各位啊，咱爱研究，爱读。哈，咱若六十四卦，八百六十四卦，咱读有熟嘞，咱若今爱，我现在做啥？你都真清楚啊嘛！我刷了了，会将八百六十四卦嘞，即安尼解说一卦一卦解说嘞，我会讲互各位了解啊。好，比如乾为天，好，乾为天就元亨利贞，伟大的天，君子的道，好，为君之道，乾为天，好，坤六端，坤为地，好，坤的包容，地的包容，地的包容心，好，地的包容。天的这个慈悲，哈，这个慈悲，这个包容，那安尼是不是整个天地拢有啊？哈，那是要雷山小果，或者雷山小果，或者过奈何桥，目睭啊白金。哦，我这要做啥？哦，我爱签，我就这个了。我记得我第三个，哎，规矩算嘞，好，过起来，我算了，我规矩算起来，哎，雷山小果，嘿，我要做一件这个来，嘿，过奈何桥是较歹过嘞，较歹行嘞。较卖冒险嘞，那无就会沉落啊！好，啊是讲咱伫厨房在洗米，洗诶，想想看嘞，诶，我你念几粒，你讲你算三遍，你就知影讲，哎，即件工课如何？但是要签六合彩未准嘞，签六合彩未准，吼、哦，要换股票无算，吼、哦，啊，股票爱用投资，毋是投机，爱投资毋是投机。好、哦，所以咱这个六十八变六十四卦，好、哦，咱故意，咱就爱读好些，读好些，好、哦，读好些了以后呢，咱也要用的运用自如啊，哈、哦。哎，现在哈、哦，啊，请大家咱来念八变六十四卦嘿，啊，六十四卦有一个听书，哈、哦，六十四卦有一个听书，哈、哦，这个。易经天道的规则，易经天道的规则，六十四卦的卦名，哈，六十四卦的卦又的天数，哈，卦的天数嘞，哈嘞，啊，咱文王啊，周公，甲周公的时啊，将六十四卦，伊拄只所讲的六十四卦嘞，啊，都照着天数甲排嘞。一甲六十四，意味天数。第一卦乾为天， 分为地水雷遁山水王，哈、哦，对头，山水王，哈、哦、啊，水天师，天水相，地水师，水地比，啊、哦，啊，风天小畜，天地利，地天泰，天地向，火天天火当人，火天大有，地三谦，地雷福。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啊，滴水随山风过，滴滴林风地关。啊，来花蕊细叶，山花盆，山地白，地雷福。啊，天雷无妄，山天大条，山雷喜，地风大过，地热变卦，地风大过。啊，过来坎为水，离一会，地山寒，雷风行。啊，天山蹲，雷天大壮，火地进，地火明夷。风火家人，火地开，水山欠，雷水盖。好，哎，山地顺，风雷逆，地天宽。天风休，哈、啊！天风休，哈、啊！跌地出，地风生，跌水困，水风正。过来就是跌火劫，哈、啊！火风顶，进为雷，进为山，哈、啊！进为山。风山尖，雷跌龟脉，雷火风，火山力。顺为风，地为跌，风水反，水跌折。到最后咧，吼，风跌中伏，雷山消过，水火季节，火水未节。咱六十四卦，吼，咱的六十四卦上后一卦就火水未节。咱人一个人生行行到尽崩的时，到尽崩的时就要落倒来，落倒来。个点头开始，哦，点头开始。那么讲，这个咧，咱易经六十四卦，这天书，这就是讲，拄只所读过这个，经过咱人生，咱人生的传播，咱人生的传播，咱人生的固定的规律，人生固定的法则，人生固定的法则，哈、哦，这是咱人生的哈兴衰。修修妄想，修修妄想，哈，这拢是这个卦来，这六十四卦来，任何人嘛都出，都未出这个六十四卦。讲起来有当时啊，感觉真恐怖，啊，人都免生病，对吧？啊，人都免生病，是俗，未免生病。咱人这六十四卦，比如我行到哎什么卦来，雷山小卦足爱行，哎，我这人生过个足歹行，这个阶段呢？我该安尼应付，该安尼做，该安尼行，才袂惊到后悔人生，才袂惊到后悔人生。这点是非常的重要。咱有唔知影啦，得了去，了到尾拖，就是安尼来，了到拖。好，我这中间呢，个人真济，个人遐济安尼，几十万人中间吼，下济应验的。好啦，违背这个道理，也是天道啦。违背这天道啊，哈，咱都要的损失就真困难咯，就真困难啦。哈，所以各位希望省力些。咱贵国先书啊，甲咱开始，哈，天下太平之道，天下太平之道啊，哈，天下那么太平的道啦。理念爱一致，是为世界和平是不二法门。理念一致，可咱来生活。依照天理来做，理念一致；依照人道来做，理念一致；依照人道来行事，就是这个理念一致。好，啊，理念一致，哈，理念之多，在于易道之弘扬。哈，理念那么一致诶，咱在于易经啊，易经，哈，理念诶会多啦，要学理念诶路，会当一致诶路啦，咱在于易道之弘扬，易经诶弘扬。好，易经弘扬是讲足重要诶，已经困一两千年去啊，困两千多年啊，困两千多年咧，甲即摆还咧读书，好，拢也甲看作要真正深，真正深，好，也是着这原因啦，我有感慨着讲咱圣贤啊，将这易经诶妙法啦，看得真深啊，啊，讲到真深，所以人唔敢学，真侪人唔敢学咧，是惊伫迷茫诶人生。所以，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啊！好，伊就讲，即、这个咱需要将即易经的妙法啦，来个弘扬，好伫世间。好，所以啊，我决定咧，要伊即创立即易经大学，好，创立易经大学咧，啊来，啊将即个易经的法咧，以正统
较正式正统的这个叫做教学方式。那目前呢，计划在87年，这个二月初一，新的二月初一啊，好，计划未来将这一间大学将这苗法呢，就这个电视台呢来弘扬，好，那空中教学的丢，若是各位啊，若有这兴趣者，各位，那我阿妹为了家里要来补家，家里要补家啊，啊，欢迎啊，各位啊，恁来会当，好，牺牲在时啊，5:30到6:30困的时间呐、啊，较早起来，好、哦，我相信较过较健康。好、哦，咱病魔的故乡就是伫眠床，病魔的故乡伫眠床。那么咱在有段眠床呢，甲这病魔呢做花，愈困愈少，嘿，咱病就愈严重。那么咱一起这样呢，咱不如呢，将这5:30到6:30中间的时间呢，咱提早起来养成一习惯。人生长路路，哪要困，免惊无。啊，咱嘞，当然咱口气登去，你要困困个地人，还要困。好、哦，那么即摆嘞，哪有偌济时间拢困呢？咱无偌济时间拢浪费，无偌济时间拢困。啥人嘛唔敢保证马仔要活诶，啥人嘛唔敢保证。孔子讲啊，甲咱讲。过命贴，伊都唔敢收咧，何况咱呢？孔子的至圣先师咧，是奉天龙护法拢来护持啊！好、哦，啊都讲唔敢收咧，何况咱呢？所以啊，希望各位啊，咱大家好共同来学一经，理念一致，好、哦，就是太平之道啊，太平之道。哎，现在即个大家一段落，请大家咱合掌来回向，回向。易经心法妙难门，百千万劫金中现，五金见闻勤精进，愿此功德皆回向，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上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佑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信义卫生信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弘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5月23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禅机山维新圣教2月2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108天的法仪已经进行过半，法言供养天地，继海南岛、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北京和上海，81亿6000万天人圣众，以及中华民族15615万姓祖灵，919位天子帝王朱眷灵，日本142位，韩国204位，历代天皇暨总统朱眷灵，祈愿天温天灾止息，台海两岸和谐兴盛，世界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天坛，在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后，持续升坛2月2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大法会，供养中华列祖先灵及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祈愿台湾平安，两岸和平。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于法会中开示同修们，
2: 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59坛，也是维新圣教在丙午年农历3月23日开始，一直到3月30日止的水陆大法会圆满后的第一天。维新圣教所举办的这一坛的2月2龙抬头，以及在8天前开始举办的水陆大法会，它的目标就是一个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先让台湾平安，唯有台湾平安才能够带来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因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它照亮了整个世界的平安。维新圣教所举办的任何的法事都是以这样子的目标来前进。水陆法会是一个在佛教界里面最顶尖的大法会，如从道教的做清教一样的殊胜，

0: 水陆大法会早在1500多年前的梁武帝，因为梁武帝非常相信佛法，他也修行佛法，他也有这个天命，也有这个因缘，所以他常常在晚上梦见高僧戒德跟他开示。你要写本《水陆大法会》这个法仪啦，来为苦难的众生，来让他得度。他就开始广读经典，也招请了高僧戒德来研究，来写出一个殊胜的法仪，定名为《水陆大斋大法会》。
1: 圆义法师为大众说水陆法会的缘起，以及水陆法会法仪施食的殊胜和维新圣教举办至今近30坛水陆法会的可贵，更指出水陆法会的目的也是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和2月2龙抬头法会都是目标一致。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2: 维新圣教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斋法会期间，总本山兴佛寺于农历3月26日子时，以祝寿法仪丰盛斋筵，庆贺老祖师尊圣诞。分寺道场住持法师自兴佛寺赶回所属道场，引领同修善信进行祝寿。以下参与分寺道场祝寿的重点过程。
3: 农历3月26日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鬼谷先师师尊的圣诞日。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依法仪，于圣诞日子时，各由住持法师带领全体贤士同修和会大众，呈备香花、果馔、金银财帛、寿桃、寿面、生日蛋糕等丰盛贡品，恭祝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诞千秋，圣寿无疆。与此同时，总本山贤佛寺亦启建水陆大法会，为王禅老祖师尊祝寿，法言庄严殊胜，普天同庆。各道场坛城布置庄严肃穆，住持法师焚香上祷，恭禀祝寿文书，叩谢王禅老祖师尊天威恩德，奉请老祖师尊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坛城，接受供养。梵呗同修引领和会大众虔诚恭诵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鬼谷先师天德经等诸经，以庄严梵音法宴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大天尊圣诞吉祥、道业永昌、圣法广弘扬。祝寿法仪圆满后，各道场同修贤士欢唱生日快乐歌，切蛋糕共庆，同沾法喜。40多年前，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与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弘扬一经风水妙法，广开法门，转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之法轮。数十年来，无数弟子同修及其周遭亲友与有缘之人，受王禅老祖导驾慈航所传妙法之恩，离苦度厄，迈向平安的人生。许多企业主因此摆脱困难，顺利经营，造福无数员工与家庭。维新贤士弟子秉承天命，感恩老祖师尊渡人救世不辞劳，誓愿精进修行，共同转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大法轮，见证妙法消灾解难之不思议功德。各道场同修大众于恭祝老祖圣诞法仪中，诚心感恩王禅老祖慈悲渡人救世、消灾化劫的悲愿，感谢老祖师尊传授易经风水与宗教修行之天机妙法，救度世人离苦得乐。同修们虔心祈请王禅老祖大天尊慈悲加持，护佑台湾平安，世界。

0: 界和平，化解两岸恩怨情仇，止干戈，息战争，天温天灾永息，愿天下早日真正太平，世界人类皆得安康。维新贤士们亦同发大愿，学习正道善法，精进修行，普利人间，永不退转，以实际行动共同为祈求世界和平、天下太平贡献心力。感恩老祖师尊，祝圣寿无疆，万古长青。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以下关心，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法会圆满之后相关活动动态。国历5月16日，水陆法会圆满当日，各地分寺道场住持法师引领宗旗、宝鼎、老祖金身回到所属道场之后，遵循宗主混元禅师、混元圣祖所制定之宗门法仪，接续举办为期7天的安祈立命谢天恩法仪，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混元修真宝照觉经等经典，感谢佛恩慈悲护佑，祈祷天温天灾止息，明阳两界安定，天下太平。
1: 大地来龙昆仑来，南北里宗宗无大仇。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习灾水陆大法会圆满后，各地分寺道场由住持法师带领，依序于维新圣殿恭请宗旗、宝鼎和老祖金身，回驾各分寺道场。

回礼道场，各道场礼炮相迎，宗旗、宝鼎及金身等依序过炉入维新圣殿，住持法师攻读文书禀报老祖，并进行安旗、敬宝鼎及安坐老祖金身等法仪，法仪圆满，大众焚香顶礼王。

翌日起，各道场举行连续七日的谢天恩法仪，由梵贝诵经师升坛，引领同修大众奉送诸经、香花果馔、素斋佳肴供养，一切功德回向道场辖内名扬两界诸众生，祈愿诸佛菩萨、老祖师尊及诸圣神护佑道场辖内一切平安，黎民百姓安居乐道，台湾平安，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

0: 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继续关注社会服务讯息。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考古展示馆及周边服务设施新建工程奠基动土祈福法仪，5月8日于鹅銮鼻公园举行。内政部董建宏次长、王成基署长等嘉宾莅临典礼。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圆路法师于前7日完成场地会刊，并张设榜文。典礼当日由泛拜学院教务长袁蒙法师引领祈福，仰仗王禅老祖天威，护佑工程平安圆满。
2: 禅基山维新圣教泛拜学院袁蒙法师8日上午率诵经法师前往鹅銮鼻，为千城营造公司于鹅銮鼻麦店考古遗址考古展示馆新建工程案奠基动土典礼举行祈福法仪。内政部国家公园署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于鹅銮鼻公园新建鹅銮鼻考古展示馆及周边服务设施8日举行动土典礼，由内政部董建宏次长、王成基署长协同各界代表共同见证此项南台湾指标性公共工程起建，并预计于2028年竣工落成启用。此建案奠基典礼经保安宫重建庙主委李慧金女士引荐维新圣教泛拜学院诵经礼忏，法仪依维新圣教妙法普传所载，在1个月前由业主会同圆路法师到现场会刊坛城位置讨论法仪与贡品准备相关事宜，并于7天前在基地4角张设榜文，告知地基内鸢飞软动、五阴石类等动土之讯息，依宗教的法仪仰仗佛力功德回向转施给基地内鸢飞软动蚊虫来解冤释结，请其速速迁移免伤生命。典礼当日，士林爱心道场圆路法师与维新圣教泛拜学院教务长袁蒙法师前往鹅銮鼻保安宫，奉请福德正神星君、王禅老祖大天尊、观世音菩萨、光降建筑基地现场坛城作主，祈求老祖加持法会圆满，依循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传动土法仪，由圆蒙法师主坛，率诵经法师升坛诵经祈福。法仪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福德正神真经、鲁班先师真经等诸经宝供养法界，并请地主开发团队及与会贵宾一起共同诵经礼忏，祈求工程顺遂、人员平安如期完工，亦祈求老祖师尊慈悲加持住户居民阖家平安。在禀报开工文书后，由圆蒙法师依序洒净基地4周，及时一到，业主与众贵宾一起执金铲破土动工，典礼圆满，来宾纷纷鼓掌祝贺。内政部指出，此案获得屏东县周春米县长、立委徐富奎先生及地方民代协助，并协调文化部、交通部观光署等中央部会互助经费，未来也将进一步争取将遗址提升为国定遗址。

0: 址，希望在推动地方观光发展的同时，也能让史前文化资产长期保存与传承。维新记者江品轩屏东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在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定期举办受望法会，带领信众大德恭诵经典，为在地信众乡亲消灾祈福，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国历五月十七日是农历四月初一朔日，禅机山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依法仪呈备香花素果斋状供养，焚香上饼，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及诸佛菩萨圣神慈悲光降坛城，祈见朔望祈福法会，为道场辖内黎民百姓家家户户祈求平安，为点灯供佛供圣善信祈福消灾解厄，为与会同修贤士祈求诸佛加持福慧增长，为道场祈愿法轮长转，易经风水心法广传，天下太平。各道场由住持法师引领和会贤士同修，跟随梵拜诵经师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等诸经忏，香花果传法言供养，一切功德回向，祈请诸佛菩萨圣神慈悲加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护佑道场辖内百姓家家户户皆平安，点灯供佛供圣诸善信消灾解厄，所求皆圆满，贤士同修福慧增长，精进修行，同修大众更借由帮忙诵读点灯祈福名册，与法界众生广结善缘，同修大道，同证菩提。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浑元禅师开示，道场是洗净业报的处所，并强调修行之道在于反省、忏悔、实践。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之宗旨，以朔望法会为平台，引领同修善信，借由诵经拜忏等仪轨，以诚敬之心为宿世累劫因果解冤释结，洗净尘缘业报，让民扬皆得心安平安，社会能够安详和谐，天下太平。法会中更以金宝供养道场辖内三界万灵，有情无情、有缘无缘之众生，亦回向各府堂上列祖先灵及当地土地公神君，广施法益，功德无量。朔望法会为维新圣教各道场每月例行法会，于农历每月初一、十五定期于各分寺道场举行，欢迎十方有缘善知识、贤士同修及乡亲父老于农历每月朔望日前来各地道场参与法会，共同诵经祈福，以诚敬之心消灾解厄、祈安止福，为自己、为家人、为社会、为国家乃至为天下祈愿五谷丰登、天温天灾永袭、两岸和平、世界和平。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0: 现在让我们静心片刻，欣赏开山祖师浑元禅师在八十岁高龄为祈愿消灾化劫、世界和平，挥毫龙形如意墨宝，示现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请进入八十老翁浑元禅师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书道展。

Sí. Sí.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0: 维新禅语，人不是圣贤，错我们就接受，要改进，忏悔就是改进啊，不要再犯道，实践不要再犯。所以我们最好的修行是反省、忏悔和实践，不要再发生，这样而已。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期盼我们团结一心，全力诵经，在2027丁未年王禅老祖圣诞法会前，圆满诵经850万部的目标，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仰仗王禅老祖天威，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30，星期日中午12:00，下午5:30，准时收看维新周报。祝福您福慧增长，平安健康，再会。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

0: 在此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我们提到癌症呢，许多人熟悉的可能就是肺癌啊、肝癌、大肠癌等等。其实，在消化系统中呢，还有相当少被注意的，就是也不能够被轻忽的一个疾病，那就是胆囊癌。胆囊癌呢，胆囊它虽然不是一个不大的一个器官，但是在消化系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呢，要带大家来深入了解、认识胆囊癌。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肝胆消化外科的黄汉斌医师。黄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黄医师，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讨论的是胆囊癌哦，有点难念，但是呢，这一集又非常重要。首先要请问我们的黄医师，就是呢，我们的胆囊癌跟胆囊发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当然有不一样。我们知道胆囊发炎它是一个良性疾病，就是的话，整个经过感染或者本身的话石头堵住了，
0: 是
1: 产生的局部发炎。那一般来说的话，只要开刀做胆囊切除术，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是的话，胆囊癌表示说，它这个里面的病灶除了会造成症状以外，它还会往外扩散，它是一个恶性疾病。那当我们讲到恶性疾病一个癌症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的是不是一旦被诊断胆囊癌以后，它的预后就会比较差，我还能活多久？所以胆囊发炎开完刀啊，就可以解除危机。胆囊炎跟胆囊癌，当然这两个疾病哈，它的症状或许很相似，就是啊上腹这个地方的话会不舒服会痛，但是的话这两个病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胆囊发炎就是因为可能石头堵住了，还是胆囊这个组织的话因为发炎产生一个症状。那发炎是一个良性的问题，只要开刀的话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其实相对就危机解除。但是胆囊癌它是一个恶性疾病，所以恶性疾病的话就是它除了可以会造成局部的症状以外，这个恶性的组织它是可以往外扩散的，而且可以扩散的非常快。所以以至于说胆囊癌实际上它是跟胰脏癌一样，我们常常叫胰脏癌为癌症之王。
0: 是
1: 胆囊癌的预后其实也是非常差的，也是非常差的。所以我们只要有考量到这个病的时候，通常心情都会特别沉重，因为呢它跟死亡率到底我还可以活多久是比较相关的。
0: 是在胆囊发炎跟刚刚医师提到的胰脏癌，它一样都是会很快速的一个病情发生的一个疾病。那也想要知道说呢，在临床上面呢，我们常常是听到胰脏癌，那胆囊癌它也是常见的

0: 一个疾病嘛，
1: 胆囊癌的发生率的话，比起胰脏癌少太多了。
0: 少太多。
1: 举个例子来讲的话，我们每一年的话，大概会有新诊断，大概会有3000例左右的胰脏癌。但是的话，胆囊癌往往的话，它都是在一年哦，大概是在1000例以内，所以它的发生率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不
0: 是。
1: 过的话，只要发生，它的恶性度的话是可以媲美胰脏癌的。所以，所谓媲美的话也不是好事，因为的话，毕竟它的预后就是比较差。举个例子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被诊断胆囊癌第一期，通常5年存活率大概也只有50%左右。
0: 第一期只有50%
1: 是，
0: 的存活率，
1: 是，所以意思是说，第一期不是初期吗？
0: 对，
1: 癌症的话就4期，一二期的话是前面的级别，
0: 对，
1: 三四期是晚期。我第一期耶，怎么会活超过5年的比例那么低呢？因为的话，我们的胆囊壁非常薄，胆囊很薄，所以变成说它可以吃穿胆囊壁，经过淋巴或者是吃到其他器官的。积极度是更高的，危险度是更高的，所以胆囊癌本身来讲呢，它也是一个恶性度很高的疾病。那当然的话，如果是在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5年存活率往往的话都是在1%以内，所以表示说它的恶性度是非常高的。
0: 是不是也原因是这样子，所以它的扩散度会是很快速的。
1: 很快速，当然的话，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胆囊跟胰脏一样，它在比较深层的地方，所以当有症状的时候，当病人的话想要来就医的时候，发现已经是比较晚期的时候了。所以，往往哈有病的时候，不要觉得说啊，我就忍耐忍耐，我应该及时就医。只要有不舒服的话，不要拖太久，然后之后的话及时就医，这个才是王道。
0: 这个也考验了我们自己的敏感度以及我们的耐力，但是我们这时候忍耐度高不好不好，我们要赶快来做就医。那想知道说呢，在胆囊癌它大概是怎样的族群，它是高风险性的？
1: 我们知道啊，胆囊结石很多人都有。那
0: 有。
1: 当然的话，有更多时候哈，是民众知道自己有胆囊结石有症状，我在不舒服，但是的话还是我不想开刀，所以呢我也不想要去看医生。那这个的话是要去注意的，因为我们发现说哈，胆囊癌的病人里面，其实有很大的比例跟胆囊结石是有关的，也就是说，有胆囊结石合并慢性胆囊炎的时候，往往它是有机会进一步进展成胆囊癌。那还有另外一个的话是胆囊息肉，我相信的话有更多民众的话知道自己的话有胆囊息肉，在看诊的过程里面的话，医生会说啊，这个胆囊息肉要超过1公分的话，可能就要做胆囊切除术。因为超过1公分的话，变成癌症的风险相对来说是大大提升的，所以必须要定期来去做追踪。那很多时候哈，我们做完身体检查以后，我发现我有胆囊息肉，这个胆囊息肉还没有到1公分，但是它6个 mili。当然，这个时候的话，病人就会告诉我说，黄医师，6个 mili 跟1公分差4个 mili 而已呢，那我接下来是不是要开刀啊？或者说，哎，我发现我有6个 mili。我去诊所看过，诊所告诉我6个 mili 还没有到1公分，可以不用开刀。是，那当然的话，6个 mili 这个灰色地带的时候，你就是变成每一年你都要再回来医院进一步的要超音波检查，看它有没有快速的变大呀。也有人的话只有3个 mili，但是的话经过3个月超音波检查以后，发现诶，3个 mili 怎么快速的话就变成8个 mili？如果短时间长得很快的，我们也是要赶快及时就医。可能要安排开刀了，当然这个细节的部分来讲，是需要经过专业来去做评估的。那一般通俗上，我们下的定义是，只要胆囊息肉超过1公分，我们可能就要进一步做胆囊切除术，因为呢，它胆囊癌的风险是高的。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0: 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这胆囊结石的大小呀，很多时候大家会说啊，我都有去做追踪呢，我有一个胆囊结石哦，大家就开始会比较自己的石头多大
2: 多
1: 小，
2: 多大多小是。
1: 那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的胆囊结石超过三公分的时候，
2: 三公分，
1: 胆囊结石超过三公分，这个的话其实也是胆囊癌的高风险群。胆囊癌的高风险群，
2: 三公分不小哎，三公分
1: 差不多就一个橄榄那么大咯。
2: 嗯，这么大一个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1: 就比我的拇指再小一点点而已，
2: 一定超不舒服，一下就会能够发现说就是要赶快就医。
1: 不一定，因为的话有的病人、哦、石头很大，但是的话他也没什么症状，这个的话就是关键的、嗯、我们时常说胆囊结石超过三公分要注意，因为的话他可能会跟胆囊癌有相关、嗯、但是很多病人就讲说、嗯、我虽然有三公分的石头，不过我从来都没有肚子痛、嗯、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很尴尬，因为病人会觉得说我其实不太有症状，但是、哦、你讲这三公分跟胆囊癌会有风险，嗯，心里的话就会觉得哪里毛毛的、嗯、所以的话就会进一步的来去做就医、嗯、然后说当然的话里面的细节风险必须要仔细来去做讨论。
2: 是、
1: 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有胆囊结石，同时我在我的胆囊里面发现有息肉，这个时候的话也是会建议要定期追踪，甚至的话、嗯、可以来去做开刀的。
2: 是，
1: 因为的话只要是胆囊结石，刚刚说过慢性发炎里面有石头嘛、嗯、你有可能会进展成胆囊癌，所以你有看到里面有结石慢性发炎，而且里面呢又有息肉出现，
2: 是，
1: 那这个胆囊的话也是可以评估来去做进一步开刀处理的。
2: 像我自己家里的妈妈在之前呢，我也跟黄医师讨论过呢，有做过我们那个胆结石的一个手术，术后呢我自己心里也在想说，哎，会不会需要在固定时间回诊啊检查，还是说会不会有可能还会引发出其他状况，还是说我们在饮食上有一些偏方，比如说多喝一点醋啊等等啊来做养护我们自己的那个胆囊的一个动作，这样可以黄医师。
1: 我们知道啊，胆囊结石发炎，刚刚说过胆囊结石发炎来讲的话它是一个良性疾病，嗯，理论上来说就是开刀把这个病灶移除掉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它是一个良性病。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胆囊结石常见于什么样的族群，主要的话就是四个 F， 40岁、嗯、女性
2: 是
1: 肥胖是生过小孩、哦、那表示说如果这个病人有胆囊结石发炎经过开刀，他那个时候大概也已经40几岁快50岁了、嗯、我们要知道、哦啊、已经进入50岁的人身体本来就要做保养，所以是不是要回诊，开完刀以后一般来说这个病就已经解除掉，了不起的话可能一年以后的话再回去门诊做追踪超音波跟抽血就好了、嗯、但是、基于年纪，我们知道现在的话大家油腻啦，
2: 外食
1: 高盐高糖啦，
2: 是的、
1: 然后说饮食不规律啦，青菜蔬果太少啦，所以的话、像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的话其实、女性已经接近50岁超过50岁、嗯，固定的追踪还是需要的。
2: 嗯，是，所以固定的身体健康检查非常重要咯。那也想问黄医师，在胆囊的这个部分呢，他不舒服的症状大约会有哪些？像我自己妈咪那时候以为是胃不舒服，带到嘉义科之后被要求转诊到大医院，我也是一头雾水，然后被诊断是胆结石，当下呢因为要出国也没有及时处理，所以在一些症状上面我们可以怎么来做注意？
1: 胆囊的症状的话，来，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的肚脐哈，
2: 肚脐，
1: 肚脐的话来做一个分割线，
2: 是，
1: 肚脐以上叫做上腹，上腹，那肚脐以下就下腹，
2: 是，
1: 那肚脐以上如果有在不舒服的时候，绝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的胃有问题，嗯，但是我们要知道上腹哈，其实还包含我们的肝胆胰，肝胆胰，那要怎么样做区分呢？一般来说如果空腹会不舒服的、嗯、我们可能会比较想到是胃相关的疾病、嗯、那如果说吃完饭以后、哦、就开始的话在绞痛的，那可能就跟我们的肝胆胰是相关的咯、哦、所以、症状上来讲的话可以用饭前痛饭后痛来去做一个区隔，以一般民众的区分来讲的话，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胆囊它真的就是痛吗？就那么简单， 我们知道胆囊发炎的时候，

0: 他可能一开始也不是痛，他就是恶心吃不下，只有一个闷闷的感觉，是痛吗？说不上是痛，但是就是有一个闷，
1: 是，
0: 那我们可以试试看哦，左边也敲一下，右边也敲一下，你会发现两边 的感觉是不同的时候，那就要注意了，因为我们的肝胆其实是在右边为主。当然有的人的位置哈、哦、啊长得比较靠中间一点，
1: 中间左边这边左边、
0: 啊、
1: 右边。
0: 我们哈、哦、肝胆的疾病有的时候都是在右
1: 边
0: 为主，所以变成说当你左边右边的话都给它敲一下，发现哎右边的话比较不舒服 哦，那就要注意跟我们的肝胆是比较相关的。
1: 是，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种基本的方法来做自我检查。
0: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黄疸。黄疸的意思是说我尿尿的颜色的话最近都特别黄，甚至、哦、黄到有一点像红茶的样子，红茶已经偏红了呢。所以的话当我们有深色尿的时候那个也要注意、看是不是跟我们的肝胆有阻塞的时候，胆汁排泄不顺的时候、尿尿的话就会显得茶色尿，而且的话、哦、皮肤显黄，像这样的一个黄疸症状的话也要注意它跟我们的肝胆是相关的。
1: 那想请教黄医师，我们目前呢胆囊癌的它的一个主要的治疗方式会有哪些，会一定就是要进行到手术呢，还是说我们用药物的部分也是可以来做治疗？
0: 胆囊癌 的标准治疗王道还是开刀治疗，那主要的部分呢就是胆囊切除术。
1: 是，
0: 刚刚有说过我们、有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嘛哈、癌症的要分四期，那早期癌症来说只要单纯做胆囊切除术就好了、但是往往哈里面大概有五分之一的胆囊癌是因为胆囊结石开完刀过后才发现有癌症的，那像这群病人的话往往要 接受第二次的手术治疗，开两次刀，因为的话哈除了胆囊切除以外胆囊就靠在我们的肝脏上面，
1: 是，
0: 所以表示说当这个癌症它吃的深度它侵犯的深度已经太深了，我们需要进一步去做的治疗的话包括贴在肝脏上面这个胆囊、相对应的肝我们要给它做切肝手术。那刚刚有提到癌症的话是会从淋巴做淋巴转移，
1: 是，
0: 所以的话我们要把周边的淋巴来去做淋巴扩清术，所以往往病人的话是要开两次刀，进一步的话来去做到一个扩清根治性的治疗。
1: 哇，
0: 那当然的话、比较常见的，因为呢、有警觉的医师往往呢看到一些可疑 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跟病人呢先来去沟通，你这个胆囊里面的息肉、看起来的话没有办法排除是恶性的，那这个时候病人就会讲啊，黄医师开刀开两次就会起呢，因为的话你不能够一次就帮我处理好吗？
1: 是，
0: 把我的肝脏的话把它消下来，把淋巴先扩清，但是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们的胆囊切下来以后发现这个是良性的，那这个肝不是冤枉被切掉了吗？
1: 白挨一刀、
0: 白挨切了那么多，结果答案是良性的，所以往往的、我们跟病人的沟通上还是会提到我会先把你的胆囊做胆囊切除，但是的话因为有这个风险在，所以检查出来如果是良性那就好了，那如果里面呢发现是恶性的，我们或许的话就要进一步开第二次的刀做切肝还有淋巴扩清术。
1: 是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在手术的沟通当中呢，在医生跟病人中间的一个沟通呢，这也真是一个艺术。因为其实面临我们自己的家人也有手术的过程当中，那种心情是很忐忑不安。在黄医师，您都会怎么来跟我们的病人来做沟通？

0: 痛呢？
1: 我深信哈，在解释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告诉病人好多的事情。那当然呢，得到很多资讯的时候，病人有时候会慌张，会焦虑。
0: 是。
1: 那我往往的话，会跟病人沟通的部分是，我们今天的话，得到更多资讯是应该要更宽心。这个医疗团队的话，知道在不同的阶段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问题。那当然的话，不是要给你黑金啊，让你知道更多是表示说，哎，我们今天的话是同一条阵线要解决这个问题。再来的话是，一个人面对疾病是很恐怖的，是。那因为我们东方人的观念，社会观念啊，是以家为一个单位，
0: 是。
1: 所以往往的话，年轻人可能自己的兄弟姐妹，这个的话是一个家单位。那如果是长辈的话，他有孩子，孩子的话，我们拼死拼活都是为了孩子啊。所以的话，很多时候哈，长辈其实都听孩子的话，然后孩子也知道怎么样来去跟长辈沟通。是，所以我认为的话，当我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的时候，我往往会说，哎，看是不是把家人都找过来。
0: 是，
1: 黄医师很爱解释病情，然后说，最担心的是有时候家庭不和，兄弟总是有可能会有吵架的。那他们的想法可能也不一样。
0: 是，
1: 我比较主张要开刀，我比较主张的话不要开刀。那我就会把他们全部都找过来。我们今天到了这个节骨眼哈，不要开完刀，我们来早知道要开刀，早知道不要开刀。我们今天大家坐在一起，我们来放下那个心房。大家来讨论。假设这个病的话是需要开刀，我们就一条心，我们决定开刀。
0: 是，
1: 如果我们决定不要开刀，我们就一条心，知道这个病的话，我们就不要开刀比较好。不要说开完刀过后早知道怎么样，今天这个时间点就是那个早知道，我们要在这个时间点的话把这个问题讨论出一个方向，连医师的话我们都像家人一样，然后我们同一个方向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在黄医师的治疗当中呢，不单纯是治疗人的身体的一个疾病，甚至还治疗到家庭的一个关系的一个目标统一的一个方向来这样做一个治疗。
1: 是是，那从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往往的话你会发现，哎，也许的话，兄弟姐妹一开始可能意见都不太一样，甚至的话大家会互相有歧见。但是的话，当讨论完以后的话，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全家人现在今天大家和气哦，今天我们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哦，这个是妈妈的问题啊，这个爸爸的问题，那反而大家是会可以合作的很好的。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看到疾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会气啊，怎么会遇到这个事情？但是往往的话，另外一个角度去想，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虽然生病不好，但是的话反而让大家的话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个事情，大家同心去解决一个问题。
0: 是，
1: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生活上我的工作，往往的话可以看得到大家很同心去解决问题，这样的一个感觉其实是很好的。
0: 在医病关系当中呢，充分讨论，家庭圆满一条心，也借由这样的一个契机呢，让我们家庭能够更加凝聚。那在胆囊癌呢，这胆囊相关的一个疾病当中，也想要请教黄医师说，哎，我们手术前手术后是不是有该注意的事项，或者是饮食生活习惯等等的一个小叮咛呢？
1: 胆囊癌的部分来讲的话，很多时候我刚刚说过发现就已经比较晚期。我当然也遇过了不少一开始来到这个肿瘤就很大，甚至的话黏着十二指肠。所以当我们看到很大的肿瘤的时候，往往以现代医学现代的外科癌症角度来讲的话，以往大医师开大刀嘛，那这个那么恶性的哇，要切除好多器官的，往往我们一开始可能就不开刀。那当然病人一听到啊，黄医师你不肯帮我开刀，那我这个病应该就毁了，对不对？我应该就糟糕了。那因为现在的话，化疗、标靶治疗，还有我们的免疫治疗药物的进步其实非常的快，而且的话也种类非常多，所以我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个肿瘤哈，就算是开刀可能会切不干净的时候，我们需要进一步去治疗，反而是看是不是有机会来去做化疗、标靶治疗或者免疫治疗，让肿瘤变小，变小以后就有机会可以开刀了，这个也是一个选择。所以的话，观念不再像以前一样啊，外科不能开刀，糟糕了，我应该不偿命了。那很多时候的话，我们要相信团队，因为现在的医学也是跨团队，我们会跟肿瘤科，我们会跟放射科，包括我刚刚讲肠胃科，我们会跨团队的话一起来去做商讨。那假设说的话，可以先 进行进一步

0: 部的肿瘤科的化疗，或者是标靶治疗的话，那把这个肿瘤变小，变小以后的话，我们再进一步借机把这个肿瘤做切除，相对来说，病人得到的预后反而是更好的。要知道的话，如果说这个那么严重，我们来开一个大刀，通常大刀开完过后，你要等比较久的时间才有办法来去做化疗。那至于其他是不是有远端转移，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反而会延误后面化疗的时间。所以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可以先接受化疗，然后再去做开刀，这个也是一个选择。但是病人呢，不需要觉得心慌慌，糟糕了，那外科医师不帮我开刀，我可能不偿命了。其实没有那么严重，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好的计划提供给病人，那他的选择相对来说的话又更多了。
1: 在癌症治疗上面呢，有很多种方式，先化疗或是先手术等等，它都会有它的固定的一个讨论。相信医师，相信医师的专业。那也在黄医师呢，其实在私底下也会有借由很多的社群媒体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跟我们的网络上的朋友来灌输一些医疗上的一个观念。想要请教黄医师，有哪些观念，通常你都会跟大家来做呼吁？
0: 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不要延误病情。很多时候的话，我们所谓的忍耐，其实就是一种延误，或者鸵鸟心态。那只要有发现有症状，及时去就医，这个是王道。因为的话医师可以给你进一步的建议，甚至的话，有的时候医生也觉得一头雾水，你这个症状呢又不典型，好像是又好像不是。那这个好像是好像不是的时候，医师都会觉得很困扰的时候，更何况一般民众呢？所以当这个时候的话，好像是又好像不是，把这个烦恼交给医生。我常说，你不要抢我的工作来做。这个烦恼的话，我们要进一步做什么样的检查？然后之后的话，根据科学的方法，然后之后把这个检查结果进一步的去做判断，然后厘清哪一些是比较没有致命性危险的，哪一些的话，这个可能要赶快处理的。那有进一步的检查以后，我们才会有进一步的治疗方针可以提供给病人。那往往呢，很多时候病人一来到，反而是，还是那这个病的话，是接下来要怎么弄？我说，要刚刚就跟你说要排检查了。如果说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答案的话，那个检查也不用做。对，检查出来过后，我们自然能够判断到底哪一些事情需要立即，哪一些的话我们再等一等。
1: 很可爱的病人。那在这个等治疗当中呢，如果不了解或者是有烦恼，就是交给医师处理了，没有问题的。那在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我们的黄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4: 唯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420，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5: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

0: 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桃园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信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我们新竹县的所有乡亲、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呐、啊！大家学易经啊，国家社会正太平。若是家家户户能平安的话，国家社会一定太平。那么刚才我们谈到拜祖先，但是拜祖先安祖先的位置很重要，安祖先，祖先的牌位，除了协法很重要以外呢，我们的安祖先的位置非常的重要，安祖先的神位置比神位更重要。神呢，他可以不来，祖先你没有办法不来。既然安了，祖先就要在家里规规矩矩的保佑子子孙孙。所以祖先有时候你安错了，他不安宁，造成孩子不安，事业不顺，夫妻吵架不完，等等的现象太多太多。尤其呢，祖先没有安好，那孩子呢没有守护神。祖先就是守护神，就是守护灵，没有办法来守护着子子孙孙。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先生，他呢本身也是有学风水学，他呢祖先一安了，前面买了新电视出来，前面就电视，他的用意很好，电视放在他的祖先的前面。每天可以电视开了给祖先看电视，这很孝顺呢。如果做歌仔戏的时候，就切歌仔戏的给祖先看，看祖先喜欢看报道新闻的时候，就得开报道新闻给他们看。结果不到一个月，孩子打架学怕，一个眼睛被蒙坏了。夫妻吵架，把耳朵嘞拉裂了差不多一半，反正家里乱七八糟。他的堂弟就是我们学员学生，他就某某这个赵师傅传的话，你这个祖先前面不能有电视嘞，犄犄角角会有是非口舌之灾嘞。因为我给祖先看呢，我没有时间陪祖先说话，我就给他定时。

0: 的电视就开了，那是不孝吗？嘿，好像不是哦。祖先祖灵是电磁波，我们的祖先祖灵是电磁波。那么前面的电视呢，晃来晃去，滴滴答答，那一个电磁波才严重。哦，当你祖先，因为祖先就是和我们的心相辉映。前面若是电视滴滴答答，你也不安，祖先也不安，人就不安。他这样哦，不然怎么样？回去搬到旁边去。好了，回去搬了。过了1个多礼拜了，又到仙佛寺来了。师傅，你好厉害哦！你居然会告诉我祖先不要吵架。我又不是说我叫你不叫你祖先。电视有没有一看？有啊，一定要那天晚上大家一觉到天明。第二天这1个礼拜都没有人吵架过。那电视我都把它移到旁边去了。所以各位你们在座，祖先前面看电视了，你们要小心，因为电视台上面晚上的前面开讲了，2000啦，2001呀，或者。或者什么那个什么节目啊，在吵架吵得不完了。我告诉你，祖先看了，他们会借着我们的子子女女、子子孙孙们的口身口意，也照常在抬杠，嘿嘿，也在开讲啊。这都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各位，我们的电视啊，你把它移开，移开祖先。还有我们有的法门呢，很慈悲。都始终把祖先呢，降一个位，降位置降下来，我们的祖先中间是佛位，佛位呢，祖先最好排能够平行的，因为有我们祖先才有佛。结果有的法门很慈悲，他说佛比祖先大，所以你要降到一半，结果降一半呢，这个角呢切到祖先牌位的头，切一半，嘿嘿。我们厕所，我们这边冲，这边酸，这边冲，这边酸呢。若是这个墙壁壁刀冲这边的，这边长瘤哎，冲这边的，这边白骨等一记哎。哦，所以很慈悲啊，因为很多法门师傅都很慈悲。结果这样一弄来呢，反应的结果，所以各位安祖先的牌位，我这一本书写得很清楚，安神论写得很清楚，你们回去。带回去自己看。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先生，他呢把他的祖先请回来，请回来呢就把他供在冰箱的上面，冰箱放在上面，冰箱里呼呼呼呼，每天呼呼嘛，一安上去呢。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啊，老婆嘞，常常尿急，尿失禁，尿失禁哦。好、哦，我们的师姐尿失禁，去开刀回来，照常尿失禁。好、哦，接下来换她老公也是尿失禁，啊、哦，她儿子也尿不出来，哈哈哈，一家三口弄成卧虎奈何，很舒服啊。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我就卜了，用易经卜了一个卦，哎，成蛇带父母又动，啊、哦，又化破。哎，你有没有拜祖先？有啊，那你的父母祖先哈、啊、就动不安宁，化破了，住不安宁嘛，难免你们会都伤膀胱啊。啊，有啦，我的祖先我把它请在冰箱上嘛，在定价时很麻烦啦、啊，他放在冰箱上，呼噜呼噜就不安宁，哈，开刀了，开刀，哈、啊。那个真冤枉啊！他哎呀，师傅啊，我的祖先不拜没有事，一拜更有事。我说谁有事？你弄错了，祖先不安宁啊，子女就不安宁。还有我们一位师兄，他也家里装潢很漂亮哦，吼、哦，装潢很漂亮啊。他呢，他把祖先请回来，就把他放在九厨里面，九厨下面都是 XO 二十几年的。还有金门大曲的，还有什么好好的一瓮一瓮的酒，我去他家里，哎，你家里你先生喝酒好不好？酒量很大哦。我家先生不会喝，啊，我儿子三个儿子喝了晚上都不回来，结果我叫我帮你看看你的你的卧室可能也有问题，啊，结果先生在床上睡。喂，先生怎么在睡觉？他已经睡了两年，已经睡两年，中风，喝酒喝到中风，睡两年。儿子呢，一天到晚在外面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哦，我说你就是下面都是酒，啊，上面祖先，下面是酒，毛病就在这里。赶快把祖先请到别人，而且你把祖先的胃，你用那个把它关起来，你把它关起来，祖先牌位你供在九厨，要把它打开，你不能关起来，刚好关在里面喝酒刚刚好。啊，所以很非常莫可奈何的情况之下呢，我说，你祖先请到别的地方，不然就把酒收起来。他说师傅啊。这酒人家送的，好宝贵哦！我说你这怕带啊你啊，儿子命要紧，或者老公命要紧，或是酒要紧，我就想提起来，但你不说让，我提起来，叔啊，不行不行，这个很久嘞，这个是谁送的呢？我说你儿子命不重要，老公命不重要，还重要到这一些酒，我说你这个人精神有问题哦。然后，不然把这个祖先请到别的地方，啊，请到卧室去就好了。儿子、老公，渐渐好起来，现在好好的啦。所以，这个我们要供奉祖先，一定要很注意，哦，不要太随便。还有我们一位老信徒，他呢，啊，供奉祖先，刚好坐的前面厕所啊。厕所门一开了，就和祖先相对嘛，而、啊、祖先相对呢，哈、啊，就是弄心脏病，鬼给会弄心脏病，大大小小心脏，连小孩子生出来指甲都黑黑呢。我说你祖先有问题，位置有问题。我是供在哪里？啊，我家的那个位置比较好，供的前面厕所门，他刚好每天在看着马桶，好、啊，门一打开了就看到马桶。那怎么会平安呢？神经病啊，心脏病，客家话怎么讲？心冲病啊，心脏病是心冲病啊，所以很冤枉呢。不是祖先不慈悲啊，你而是你把祖先位置弄错嘛，换你好了。你在这里吃饭啊，前面马桶在那边，你看着马桶吃饭，你才吃了会习惯，我才不相信。同样的道理，所以神位祖先的神位比神的位置还更重要。
还有我们一位祖先，一个是信徒的祖先，他们全部的全家人呢，头啊心拢疼，头心都痛，那。

有一天呢，他就来问我，我用易经卜卦，我说你这个四爻头上金，金呢来克，那你的祖先头顶上是有钉钉子，是不是？他有啊，一只钉子，以前挂祖先的香火，现在用祖先的牌位把它。

0: 今天传道已经不是所讲的那么肤浅，算命没有命可以算，哦，大家都好命了，只是有没有打拼。那么在打拼，你怎么打？怎么拼？要拼好哦，你拼不好都还没办法哦，没有办法就没办法。我以为今天是来学客家话啦，啊，俺也讲不好吼，你都莫见怪吼。啊，好，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哦，所以一只钉子不能在头上。刚好今天一个老菩萨，我们圆显法师的妈妈90岁而已，啊，她听到我讲了，说，头顶上有那钉子，祖先上的钉子，结果她家里老人家把墙壁上的钉子都拿光光了，所以她到圆显法师非常孝顺，啊，她妈妈90岁，现在头发那么白。也很健康啊，哦，所以各位，身体健康，心安宁，就是大孝。哦，我们挨挨杂杂，祖先看他们挨挨杂杂，也是莫可奈何，也是不孝。所以，我们今天在新竹啊，在这里7月好，开课啊，我们今天请所有法师请上台，好不好？跟各位介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首先跟各位介绍，这是大师兄圆通禅师大弟子，大梵寺的住持，大梵最大的梵夫就是圣人，所以我们大梵寺的都培养大家都成为最平凡的人，大家都是圣人，就是要谦卑，接下来呢，就圆显法师。圆显法师，竹北的法师，圆显法师，他非常的孝顺，他对孝道，他是孝道的弘扬者，圆显法师，再接下来圆净法师，我们大安寺，每年大专时期精进班，我们的负责的法师，圆净法师。再下来是圆英法师，他是哈嘎人呐，俺也赶紧介绍他是哈嘎人呐，接下去俺们也要供，圆英法师，再接下来我们圆道法师，我们基金会，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的秘书长圆道法师，在大安寺也是在我们中华。易经发祥地在河南八卦城，转这个法轮圆道法师，接下来是圆斗法师，大安寺的住持圆斗法师，接下来圆冲法师，他头特别亮，他在土城开课，他是经营。我们食品用油，

0: 是我用两句话讲，这经营石油就是汽车吃的，它是经营人吃的食品用油，非常的成功，而且呢，非常的识别。啊，他也在一起参与弘法。接下来，圆鹏法师，啊，本宗门的法师呢，总共有87位啊，的法师在全国各地在开课。我们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希望大家呢，家家户户呢，能够平安，这是我们的目的。唯愿呢。今天我们在全国各地开课的时候，啊，你们有机会多来接这个法，尤其啊，对于祭拜祖先，很多很多的妙法，啊，我们有传了很多的法，都有传给各位法师了。你们若是对祖先方面有所疑惑的时候，啊，你们可以来请教各位十方善知识们，啊，祖先的里面的。祖先牌位写法很重要，写法很重要啊！曾经就是我们一位法师啊，他孩子突然间都变很坏，我请示王禅老祖啊，鬼谷先师啊，王禅老祖开示，他说他们祖先的牌位颠倒写，比如说张三应该张公三啊才对，你个张。结果三啊张公，结果颠倒写李四，因为李公下面四，结果四写在上面，公写在下面，啊，这个都写错了，所以啊，孩子呢就开始不乖，啊，孩子呢就开始颠颠倒倒，啊，没有礼貌，无大无细，那。就是祖先，你颠倒写。我说你赶快重新写啊！我大安寺有我们的师兄尤定安啊，尤先生、尤组长、尤定安老先生呢。我说你护着帮人家祖先把位置写好啊，你这人家就会平安了。结果这位老弟子呢，啊，他对于祖先牌位的写法相当的用心。将所有过姓氏的祖先错误了，啊，就把它重新调整，家庭平安了，孩子乖了，夫妻和谐圆满，这都对祖先都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现在开始，科技文明越进步，大家越没有祖先的观念，啊，只有钱钱钱，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爸爸妈妈就迁就他们。包括现在大陆很多的同胞，我说你们大陆无神论，当然是很好啊，可以省掉很多拜拜的麻烦呐。但是接下来你追子女、弃子女的啊这个功夫呢，比拜拜还麻烦。嗯，对呀，孩子都很凶，讲话就拳头起来。我说，哎，差不多，你共产党原来就是这么拳头来。哦，你这个的，你都没有神论，但是要有祖先呐、啊，你也不能把祖先全部否认掉啊，啊，所以大陆的，哎，现在潜藏的危机，各位乡亲，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不要去羡慕当下大陆他们突飞猛进的，是很危险的啦。啊，非常危险的，没有祖先的观念很危险的，到最后一天。全部毁于一旦是有可能的，所以大陆现在开始呢，他们也在重视祖先的供奉啊，对于慎终追远，祖斗流芳啊，啊，我们唯愿在台湾这一块台湾净土，能够将啊易经妙法啊追根溯源啊家庭圆满一条心的妙法。大孝之道，能够弘扬，然后用这个弘扬的啊，我们的成果呢，能够来度所有大陆13亿有缘的啊，我们中华儿女们，好，唯愿呢，我们大家 有机会来读《易经》和风水妙法，我相信我们台湾会成为一块净土以外呢，我们台湾大家就是菩萨的化身，这是我们所共同祈愿的。我们大家给我们所有的法师们鼓掌以外，我们也愿大家一起来读易经。阿弥陀佛。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台湾净土新竹县议会张议长，啊，我们啊，大家晚安，阿弥陀佛。人生在世，六十不知休，等待何时再来有。我们修行不是只有在叩叩叩叩叩锵，不是这样，而是日常生活修行就修正过去没有智慧的思想和行为，要修正，要以正法、正道和正念作为我们人生的指标。所以，当一个人他要例行他一生的成果也好，或是他的本愿也好，或是他一瞬间一个时刻的本愿也好，我们都离不开《易经》的易，阴阳之道。那么，我们如何能够达到光明，做到问心无愧呢？我希望各位大家呢，有空来学《易经》。刚才跟各位讲解喽，你要祭拜祖先，也要如法；你要供奉祖先，也要如法；你要请祖先来坐，也要如法；你要写祖先的牌位，也要如法。若是你不如法了，你事业要顺利，可能要大打折扣。我刚才跟各位讲了这一位林先生，啊，他今天事业这么成就，他呢代代孙孙就从事大。

0: 笑。啊，他不计较一己之私，他所有赚到钱，能布施做孤儿救济，或是参加一些救济的团体，再来最重要，为神奉献。我们去佛堂、去庙、去祭拜，或者求祈福，我们进去。我们香拿着，第一就是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忏悔文念一遍，然后祈求我佛慈悲啊，慈悲慈云啊，我某某堂上列祖列宗。啊，冤亲债主，啊，皆能进入佛堂，一起忏悔，这是大孝第一步。因为我们没有到佛堂、寺庙、佛前的时候，你人没有进去，我们的祖先们进不了佛堂，这很重要哎。所以在各种的不同的因缘。传不同的法，但是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度祖先。祖先你不度，你绝对没有办法安宁。尤其在7月份的时候，盂兰盆法会，我讲过好多遍盂兰盆法会的道理。7月份不是鬼节，而是大孝的节。哦，因为我们所有列祖列宗。过去生的多生父母，有的没有修行，有的贪嗔痴三毒太重，死了没有这个肉体以后，一直执着在黑暗、消极、不满、嗔恨等等的行为，而后死了，他就自己进入在一个黑暗的世界。到7月份，佛慈悲大开方便法门，出来听经闻法。所以我们要祭拜祖先，7月份我们要普渡，普渡呢不分姓氏，不分啊种族等等，一概普施度化，叫做普渡。所以我们本宗门呢为了要圆满每个人的本愿，积极的提倡。祖先超度祖先以外，我们在2008年的1月1日下午到1点到6点呢，在台湾林口大体育馆举办2008年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我们所祭拜的祖先有15615姓氏。我相信我们在座，你们都在15615姓氏之内，因为我们还不到1000人，有15000多姓，所以我相信呢，大家你们的姓氏都在15000多姓内，而且呢，中华民族5000年又有3762次的大小战争，我们都要普渡，这个也是提倡大家来尽孝道。所以各位乡亲们，我在这里先邀请各位，你们元月1日下午1点到6点呢，在林口大体育馆，啊，我欢迎呢，啊，各界士绅代表呢，啊，都能够参与一同来祈福。但是今年要参加，要先报名，啊，依照票。进入场，好，不然你们进不了哦。因为每年一超度呢，啊，一这个祭祖呢，都有将近5、6万人，啊，挤不进去，也是很抱歉。啊，这是什么？也是大孝，这是义经哎，将心比心，将我们阳上的功德回向给阴界的祖先。这个都是一个大孝，所以大孝除了平常 做人处事该尽的孝，其他就是我们要多修行，多念佛，念佛的功德无限的大。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所以我们本宗门呢，今天来到竹北，要谈到孝道和易经的关系。曾经一位先生，他口口声声跟我说：“师傅，我很孝顺祖先，孝顺什么的，孝顺都很孝顺啊。我爸爸也没有给他恶道什么，我这个责任与义务没有功德可言呐。你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尽力去做到为人子女，但是你忘了还有你多生的父母，多生的父母不是只有这一生的父母哦，多生父母就是大孝、修行、念佛。怎么办呢？我念佛都来不及了，怎么念佛呢？我也可没有看到佛祖啊。我说佛在心中坐，酒肉穿肠过。哦，你好好念阿弥陀佛就好了吗？他这位信徒先生啊，那来得及吗？一定来得及。你不相信，你可以试试看你的祖先魂有灵。老叔，我在10天，我要一张支票，10几万块钱，我没有钱可以交呢。哎呦，你念佛啦，不管啦，念给你祖先啦。过了好像3天4天呢，我们就一个漏透嘛。哎，他就签了18万，签了，他签了，突然想到，哎呀，老祖宗们哦，现在支票跳了，我就变成不孝，我要这个换票计划，你们也一起要换票计划嘿。你看这个你说孝顺，那我才你是骗鬼孝顺哦，还把捉还但连祖先的要来抓去换票计划，你还说孝顺哦？祖先呢就最怕子女糊涂嘛，换票计划啦，他就给他灵感呢，去身上轻轻呢，去都就是18万外，转了去迄条机票都掉诶，哇，好高兴哦！他就到仙佛寺了嘛，我刚去搬去仙佛寺，他就拿了一张红包的红包纸，下面写了几个字，师傅，他都没讲师傅，因为你的帮忙。我念佛了，祖先保佑我中了18万我都刚好付票据，我没有钱包给你红包希望你再给我钱。是啊，还是欠呢、欠到现在也没有还呢、因为他好赌，口口声声说他很孝顺，结果好赌，你好赌说孝顺骗鬼呀、对不对？哎呀，所以各位，做人处事要安心，可安心，这个是我们基本的原则，义的法则。刚才呢，我们在楼下在休息的时候，我们新竹县张议长，他听着。

0: 我说在这里要弘扬孝道和易经，我把易经的法则告诉，若是不懂易经，啊，你把事业做失败了，你再怎么样也是不孝，啊，若是你易经不懂，啊，懂不起，小孩子没有顾好，因为风水错了，小孩子他的墙右手靠墙靠厕所，啊，那越来越不乖，越不乖。那个一些小朋友拖了到处走，啊，你把小孩子没有照顾好，没有为阿公阿妈照顾孙子照好了，你也是不孝。哎呀，所以孝顺和易经，说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哦，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呢，身体健康，心安宁；身体不健康，哈，你就是不孝。哈，我25年前40岁的时候，25年前，哈，做了一段时间很不孝顺的，啊，子子孙孙，差点病死了。结果台湾祖师爷救活我以后，我才有重生的今天，啊，今天呢才有机会呢来到新竹地方呢，和张议长呢，啊，张议长论孙论亲呐，论辈分。那么如果说他是，他呢，同样姓张，他辈分比我大，我叫他名字，真是大不孝哎！他是现在孤婆哎，在我张姓来讲是孤婆哎，啊，所以辈分呐，也是一个大家尽孝啊，相互的尊敬一个法门，也是易经交换易经。今天我们现在啊，议长呢啊也到了，张议长也到了，我们请他来跟各位啊鼓励。跟各位致欢迎。
1: 感恩阿弥陀佛，谢谢禅师给我这个机会。那我觉得，好，大家正听我们禅师这个弘扬我们的这个佛法，那么还有这个易经，如何大家可以浅显易懂的去学习？大家听得正，这个起劲的时候，又叫我来跟大家问好，真是抱歉。那在这里哈，碧琴虽然刚刚来过，那因为有私人的参会，我做东，所以我一定要回去。但是我的心分分秒秒，我是都在我们这个竹北市公所哈，我们这个礼堂里面，因为我一直想来听我们禅师的这个弘法。那在这里不管怎样，我听了多少，但是禅师有跟我讲，今天主要要讲孝道。那么目前这个宪政三期，也就是台大二期的征收，那准备很多的地区跟台科大都要征收，那么很多的老家大概都要拆除。那拆除的同时，像我公公婆婆生了三个，我连我小叔有三个儿子啦。那目前我们在几年前就搬到博爱国小这边，那么昨天晚上才跟我婆婆通电话，我婆婆就讲啊，那个祖先呐，还有神佛啊。啊，观音佛祖啊，那要放在哪里呀？小叔的家后面又有厕所啊，怎么办？我一听，我觉得啊，我的那个顶楼哈，那个可就是楼梯上来那个地方又有梁柱，好像也不是很好。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方法，梁柱下面我再做一道坚固的墙，可以把我的祖先还有我们家的神佛请到家里来。这是我自己的灵感呐，但是我没有经过求证，我也不敢乱做。到时候我一定要经过求证，因为我现在学易经，虽然比较慢。但是还有机会，我在这边也跟我们在座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师兄们哈，那么还有我们各位菩萨，如果有时间，因为我现在目前在我们竹北，尤其在博爱国小附近啊，我们这个竹北分会地点应该没有变吧，在博爱国小，对不对？光明六路东二段20-5号3楼，大家把它记起来。到时候我们可以成为同门师兄姐，好不好？那在这里，我在想，孝顺真的很重要。孝顺不是嘴巴讲讲，孝顺不是就是喂饱爸爸妈妈就好了。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 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

0: 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3。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我就要给他开心，顺他们的意。就算他心情不好，那么据我所知，如果有躁郁症或者是其他的忧郁症，不晓得跟业障是否有关系，但是发过脾气之后，我们一样要孝顺他。好，这个一样让他如何快乐，慢慢受的解除。那我在想，这个要讲，我绝对感受很深，但是自己能做多少，我尽量做。就算现在从市民代表，我在做市民代表期间，我跟禅师有结过缘，刚好在我们新竹县政府大礼堂。那么今天在结缘，然后禅师说：“你怎么跳这么快？做了议员一下做议长。”那我在想，这个是上天给我的责任。我必须要好好做，也是代表尽孝。我只要做不好，我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上天，对不起我的祖先，对不起我的父母，对不起我周遭的朋友。所以我这个尽心力在做。我如果做不好，大家不要客气，一定要给我指点。好，那么在这里，大家就静下心来，因为我发觉还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听禅师再跟我们这个弘法一下。谢谢。
1: 好，谢谢玉长，谢谢玉长。我们谢谢年轻的议长我们关于孝道范围非常的广曾经有一次我们一位信徒他带着他儿子要来开智慧重点是要带他来给我踹上一脚再压一站站着鬼姑把他儿子骂了一文不值结果我看一看呢第一孩子不能骂第二呢爸爸没有智慧你为什么都责怪你的儿子你儿子这么乖了你还说在责怪他还说他不孝嘿我看你不孝哦他那老说我给他吃饭我给他养学费什么要什么都给他呢要什么钱都应付他呢我说你错了你在害死你的儿子你在尽不孝的大道他怎么尽不孝那祖先给我我得 给儿子啊我财产我以后也是儿子的啊我说你搞错了最大的财产不是你给他花多少钱而是教育啊你教育一个是尽忠第二也是尽孝第三尽慈悲对子女的教育三宝那老师说这怎么可以我讲两句话他就蹦起来我说不是这样啊你孩子你出去小朋友出去我出去就出去嘛反正老师你不要说我坏话我没有坏话给我爸爸说我说你我永远没有坏话可以说你很好你出去我告诉他这个老爸我说某某人你现在是年纪又过了孩子二十已经那么多岁了时代不同的体验不同时代体验的社会经验你回来告诉儿子啊今天晚上今天你上课有什么事情讲给我听一听好不好晚上我会告诉阿公阿妈阿祖阿太呢无论你喜怒哀乐你就讲给我听

这个老爸突然愣住了，这样不是颠倒吗？这是正确不颠倒。为什么？孩子时代不同，我们每个人来世间上都在体验、体验、体验、体验、体验。我们在精神上的体验、心灵的体验，受惠各种不同时代、不同空间、不同职业、不同立场所体验的事情，我们没有机会。啊，像议长，他说从这个代表啊跳到议长，若是你没有讲，我不晓得。我可以当下体验到说，哎呀，从这个市民代表一下子跳到议长，这个法喜呀、啊！哦，那我的当下我也心里很感谢呢，因为你的成就让我体验这个法喜呢。所以我告诉他，你回去每天问儿子，啊，今天有什么好事讲给我听，坏事你也讲给我听，让我体验一下。啊，尤其呢，我看你儿子那么帅，问他有没有失恋，哦，他呢，哎，老师啊，我孩子缘分好多很衰，不读书嘛，对呀、啊，因为我看你这个形状跟我差不多，哎，没有人缘。我要女朋友都用追的，你儿子女朋友人家来追他，你告问你。叫你的儿子告诉，被你同学追了，这个情形，心里的感受讲给老爸听。他回去真的开始用这种方式教他儿子喽。儿子回来什么事情都跟他讲，啊，他也就哦，体会到时代不同，所以儿子有话会跟他讲，就不会气得半死。儿子呢回来，他也不会瞒他，啊，有什么困难？啊，儿子，老爸，我有什么困难呢？他说你讲，我帮你解决，让我体验处理你们年轻一代这个不同思想。哦，那父子打成一片。再过一段时间呢，老爸的父子带来了，很高兴，连妈妈带来也是很高兴。哦，所以啊，这个也是大孝，将所有的事情告诉自己的父母。啊，让父母了解，即使一时的不如意、一时的不快乐、一时的挫折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大孝。所以大孝不是隐瞒或是这个责怪，而是相互的了解和立场交换体验。这个也就是大家学《易经》的上圣大孝妙法。阿弥陀佛。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4: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伫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

0: 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各位十方圣知识，咱顶阵讲解到这个，药师保禅，这个破如三宝之病啊，咱呐，假使搁这个诽谤，三宝，啊是嘛三宝，顶顶骂家己，骂顶顶骂咱的祖先。一般对这三宝的解释啊。就是讲精气神，精气神。那么咱若一个人啊，若是讲孝人，讲咱啊无精气神啊，也是啊，咱嘛等于去侮辱家己。但是真真正正的三宝呢，佛法精，佛法精，佛讲，就是咱的佛性，咱的灵性，所有觉悟的人，觉者，觉悟的人。觉悟包括咱的士大人，嘛是觉悟。过去世、生生世世，咱嘛是觉悟，拢有觉的。咱若无一方面觉到时啊，咱无可能一生会当阁出世做人。所以咱呐，侮辱这个三宝，侮辱佛，就等于侮辱着家己。法呢，就咱生存的法，佛法。法的都是佛法，咱生存的法，所以咱呐侮辱着这个法啦，嘛是侮辱着家己。精呢，都是咱的老师。精呢，就精团、精团、和尚团、出家团。古早时代呢，因为无学校，以为精，两个人以上为精，两个人以上为精，所以两个人以上为精呢。就是一个团体，咱一个社会嘛是一个精团，国家嘛是一个精团，咱一个家庭嘛是一个精团。所以佛法精呢，这三项呢，咱都不容忍呢，咱来破坏，搁侮辱。尤其呢，咱不容忍呢，破坏一个社会团体。破坏一个国家，破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家庭啊，叫做精团。咱若破坏人的家庭呢，就破坏人的精团，迄罪过是非常的重，非常的重。真啊，有这个想法呢，咱就是无开悟，咱就无觉悟，无开悟，所以咱才会。犯着这个破如三宝，这都有病，咱心里心内都是有病。因为咱这个佛法啦，真济名师，这个佛法啦，名师的精神啊，这个精神，咱过去啊，高僧大德有当时有甲咱讲，因为有诶讲话呢，迄话腔较重，咱也听无意思。所以咱咧往往咧，真济人咧。对一个人真正出家修行，有心如果愿力出家修行的人啊，咱拢会侮辱伊，安尼呢，咱就会地疏病出来，咱会造成真济病。在佛啊，甲咱开始讲破如三宝之病啊，嘛会破病。有这种病的人心病，有咱一个信徒。咱这信徒呢，伊翁婿，翁婿呢，伊就吼，太太啦。

0: 去共念经吼，伊等于经册就摕啊，等下落本书人。啊，太太，即、這个若出去都甲人上经，甲人有经诶，翁婿倒来都讲好，你就走土鸡啊，母弱三宝。啊，有一天呢，啊，即、這个啊太太，咱信徒太太啊，吼、哦，伊咧，去共助念，去共助念，三更半暝才倒来。哦，翁婿咧，吼、哦，伊就伫门口咧等你啊。伊就专工要侮辱，也无专工要侮辱这个佛法，好侮辱。那么伊就坐在门口咧，好等下咧，话在等下就一直骂，骂讲你是去偷鸡鸟，从啥三更半夜才等下，无你就卖等安怎啊？好，也过来要讲，要讲也无。啊，这恶丧咧吼，伊就阿弥陀佛啦，你就原谅咧，阿弥陀佛啦，做我翁婿安尼，你就原谅咧吼，你就原谅，伊吼就做这考验，阿弥陀佛你原谅。哦，伊翁婿咧愈来愈无法咧，规暝唔好睏，啊，就惊棍仔来啥物甲喊，啊，多些恶丧，伊啊迄个翁婿惊棍仔要甲喊的是阿弥陀佛啦，就啊惊惊咧阿弥陀佛啦，你罪过罪过啊，我翁婿你安尼唔好啊。好，哈！伊翁婿，即阵啊，三下就牵家己头壳，三下牵头壳，直直讲讲头壳，讲到安尼哦，安尼血水安尼流，流到安尼哈，家己昏昏去，啊！个天灾精神呢？啊！个问讲你伊哪呢？啊！身躯包括大包细胞，迄何发神啊？因为伊侮辱三宝，啊！要咱一个信徒，啊！伊嘛是即个翁婿吼。好，迄完真歹，伊拜地君呢，聊聊来吼，大声细声让我错诶。啊，那么完了聊安尼来吼，无找机会，找理由，啊，对咱这信徒，啊，对这个伊个太太咧吼，安尼真无礼貌。啊，这里咱这信徒咧吼，恶丧咧吼，伊就啊，大主大悲关心地君，灵感关心地君，灵感关心地君。吼、哦，就开始念呼请了俩，吹一身色个红红红色个拢进去，底下个化唔敢直直化，这化唔敢，以后呢都唔敢过迫害这佛这个神像，啊，这个威仪呀，啊，唔敢过迫害这三宝。所以咱唔知影的人啊，吼，咱对出家人的修行，咱无创啥，咱尽量莫做口业。因为这些人啊，这个因为有心要出家要修行啊，哈，这是智慧的，以为看破世情，哈，也是受了刺激，哈，要逃避。那一般啦，真正这才发出大愿要修行的人啊，哈，伊拢有伊的真大的愿力，生生世世所带来的愿力，哈，咱爱尊敬，爱尊敬，哈，甲咱每一届法会，明定法师，啊，台东教会理事长明定法师呢，啊，伊呢。啊，有当时啊去加油，一届就阮就同齐去加油。啊，都开一台车较好个车，还少年啊讲，非常法师，非常法师啊！你吼，吼，恁出家有够好了，食好做勤，个个是好车好车好驶。嘿嘿，师傅讲，无安尼哦，我衫百互你穿哦，好百互你穿哦，啊衫吼，即个好多头毛吼。你照你有法度，你如家同款，我买一台车，你塞，互你开，比我较好。我才卖咧，互你加油车，我才卖咧。我迄爱食菜，你偌艰苦咧，我都卖。晓啊，伊吼发明发出讲，对啊。你看，我出街时阵，干那爱食菜，无通食鱼肉嘛。我就伫咧三顿咧夹菜啊了。你啊叫偌好，偌好过日咯。你啊，你吼，你敢看到遐咧？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阿三明就发出伊讲，哈，无我衫做一束过来束好你，好、哦、买车好你，好、哦，看你去恁干吼。即马爱有一个原力啊，亲听都亲听，看了少年阿讲，是嘛真爱笑啊，好，感觉真正心情。所以即个原力，一个人原力，咱唔通去随便去讲啊，这侮辱迫害，这个三宝，哈、哦，侮辱三宝，那安尼咱要作业。啊，因什么业这病呢？业病，咱心灵呢，这个业病。哈，啊，早起，哈、啊，早起呢，啊，有一位咱的谭太太，啊，伊妈妈，啊，对大陆来88岁，啊，大陆因为咱这佛教嘞，吼，宗教嘞，和迄个灭佛啦，灭40多年来，啊，早起过来探亲，探亲呢，早起啦，甲带去大雄宝殿入面直直哭。啊！直看，直哭，啊！那规个直哭，哭吼！伊，哎，好意思，伊要等伊，伊要对付做去就对。伊顶世人是修行人，前辈子修行人，伊看了观音菩萨，一直哭，哭啊，哭未停，一直哭，一直哭，才惊伊孙阿兄啊，都在大殿哭，唔好，我给你带去大殿哭，因为伊哭哭，伊在见性，啊，直哭，唔知影拄只甲带咧弄，无彩。吼、哦，只要得靠，咱所以咱的亲人呐、啊，是大人啊，你也到佛寺，你入这个佛寺啊，就佛祖面头前，伊那靠嘞，吼、哦，一直靠，一即过去生一定修真好的人，即生看了佛啦，看到自己的亲人一样，看了亲人一直靠，一直靠，一直靠，好、哦，这是一个敬三宝，敬三宝。啊，咱这信徒在当时我台中，啊，咱在这圣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供养无偌久啊，叫供养了几个月以后呢，人信徒呢，啊，伫厝啊，平平平平呢，家己三个半暝那像笑个安尼，哦，都总对台中个事，哎、啊，侬看了暗时间了，伫问一挂代志，哈、啊，问事，啊，来看了直哭，一条规个直哭，哭哭，暗时规个哭到3点外，我唔等伊，我去骂我了，好啊，无你再看哭，我坐台花等你。啊，都哭到5点外日头出来，伊才怎唔哭？啊，我你佛祖法，哇，我佛祖法蒙头壳，吼，所以你怎哭到头壳，目睭起烟卵咧？我老师无影，我确确实实，我伫佛祖面头就爱哭，哭到咧，咱见到家己老爸，见到家己老爸，吼，啊安尼啦，即咧，我做甲要煞起欢喜心，变作欢喜的哭，欢喜的哭。那么佛祖咧，阿弥陀佛啦，吼，伊就。我加持，啊！伊以后咧，较早伊就无相信佛法，啊！做完了又相信咱佛，相信这佛，啊！这个咱的尊敬三宝，啊！尊敬三宝，啊！唔只有个人，吼啊！世间呐三行宝，上宝贵三行宝，一个佛，一个法，一个经，经就是咱的老师，所有善知识拢为经，善知识为经。咱哪个人斗阵啊？爱甲善知识斗阵，好甲好人斗阵，好咱只只会平安，只顺事，好咱只心只安详。所以咱若破除三宝之病啊，咱唔好烦就破除三宝之病。啊，过来不修斋戒之病，不修斋戒，哈，不修斋戒，斋戒哈，不修斋戒之病。即破入三破入三宝之边，不修斋戒之边，破烦思路之边。那么即摆来讲，不修斋戒，有斋的两种斋，一个就是讲咱食菜，好，咱卖刻意去食，即个有即条做有性命，专家台有性命，好，张恒。张恒，好，咱一个有一个信徒伫江化，伊江化伫海边啊，伊咧专门做红插虾啊，啊钓虾啊，插鱼啊，钓虾啊。啊，这几年来咧，生意都较无好，啊较无人咧。啊，这几个差不多两三礼拜前啊，啊伊咧啊都用到准去看电视。啊！看了，拄仔我讲有事报惨，吼、哦！伊愈听害啊，所发生的代志拢伫身躯。哇！你做鱼啊，互贼，吼！你所犯着的，会做是哪一种啊？啊！做虾啊，都犯着，犯着是安怎？
好，我这这里一看了了呢，家己煞起烦恼心，那害啊！好，我鱼啊呢吼，但是到底是要阁做啊？啊，这几年来生意足好，钱拢无剩，愈赚愈少。

0: 我要安怎？我鱼啊，吼、哦，卖过开，卖过红钓鱼啊场，卖过做啊，鱼啊场红插鱼啊，卖过做啊，将心比心。好、哦，我过去啊，好、哦，我曾经出世两世，两地两世啦，两世做鱼啊。好、哦，即、这个滋味，假使咱老出世过人，咱就知影。好、哦，伊讲问我要安怎，我卖就好啊。啊，咱若用啦，变成念佛，啊，咱忏悔，啊去忏悔。好、啊，这就是讲咱斋戒，除非唔是讲干呐食以外，咱卖杀生。好，咱就想卖杀生。啊，要有一个徒弟，伫三月二六，啊，皈依的。好，我代表泰山先修班的，这已经先修班的，这个学员呐，啊，伊到三月二六来皈依，啊，皈依啊，啊，皈依煞，迄暝转去呢，啊，伊厝都咧卖麻，专门抬瓦麻，专门抬瓦麻咧，啊，迄暝呢，麻足济咧。人头啦，满身啦吼，啊人身满头啦，规大阵甲讲某某人吼，我欠你的，我欠你的，吼、哦，你互你抬已经抬煞，希望拜托你莫搁甲抬。吼、哦，啊全规暝直直忙忙忙，忙到天早起来全咧遐满全唔甲抬啊，全咧讲要收单。吼、哦，太太足气我，气讲无彩，你规医要创啊？去读个册，规个医，啊了嘞吼，煞煞含着满都唔抬，生活要安怎？吼、哦，那么啊，都气烦恼完，气烦恼嘞，甲台北遐说遐当服务遮的地主啦。啊，我要听师傅讲，咱都未熟个都好啊，咱都卖个刻意过来抬，卖个抬都无还遮业，好卖个还业。啊，这最恶嘞，咱就卖个结。那么咱若去诶，这个海产店，咱若去去食海产，咱阿迄白白死去诶，做食物甲食。啊，咱就卖个哦，即尾哇想哇哇跳跳，掠起来咧去买来，安尼来咧，好、哦，咱都较卖咧，好、哦，咱较卖。迄斋戒，我心斋甲口斋，嘴诶斋。好、哦，咱来吃呢，咱来尽量一道吃较清诶，都能吃较清诶。好、哦，这因为现在刚刚社会足侪不方便啦，咱吃肉边菜也可以，肉边诶菜。好、哦，那一当都能吃专属的哈，上好啦，吃专属的哈。甚讲咱都这里叫做开始卖个杀生，卖个做恶业，卖个做恶业。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回想在民国75年，好，我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我念佛念到这里，好，念佛呢，好，我这里看到家己以后呢，好，看到家己以后呢，好，啊，我这里有一天呢，啊，拄啊三月十一啦，啊，75年3月11啦，啊，拄往前落到圣诞3月26嘛。啊，3月11嘞，我甲南投，吼南投工业区呀，南投工业区嘞，啊去啊，这里、個、啊要看一挂厝，啊行啊要到位嘞，吼、哦，闻到臭小味，臭小味，巷仔要种个都闻臭小味，臭臭干嘞，哦一边吐，啊都行，就要到位的时啊，看到人一个一口罩人往生去，往生去，敢那拜一尾鱼啊，吼、哦、一块猪肉。只鸡啊，安尼伫迄凌晨排尔，安尼规条巷仔拢臭乎乎，臭乎乎了。我只哎呦，皮个足艰苦，我等下怎呢？唔敢买，唔敢买，要食这個。

里头都嘻嘻巴巴都唔敢，阿祖安尼开心好，要来这里食素。啊，拄啊甲落到三月二六咧，是生日。啊，我想哎呦，拄啊落到三月二六生日咧，15天，按算咧发挥煞咧，接过来食补的就对，按算来甲食补，食补就食咧较有咧。啊，发挥煞，啊都未想要爱食，未想爱讲要哦爱食嘻嘻巴巴。啊啦，有一天呢，去到在北屯啊，东山路哦，东山路啊，一个梅园啊，梅园的迄个土鸡城，啊土鸡城哦，就讲啊，半只土鸡，鸡酒半只，食了吃一滴肉，就说食了呢，不到一场，涨价呢哦，足艰苦，圆滚滚哦，金色色，太太问你安那，我足艰苦，吼、哦，真艰苦，艰苦到有快，啊了呢，好、啊、我。干合作啊，还是失恋了。我安尼无，我买食，啊，只做安直直轻松轻松轻松的。经过三个月后咧，佫食一届，又佫同款。啊，那么我请示王禅老祖啦。啊，王禅老祖伊讲啊，你这条都咱会当啦，莫佫做口，为了口福，佫做只口业，唔买。好，尤其咧，迄当时的土鸡城拢叫现台，还现台咧，咱爱打这个打，打这个打。啊，得过过差不多一个几个月后咧，啊太太讲，哎呦，你安尼吼，你安尼这里叫做，啊食规家伙足无方便咧。好啦，无我着请示老祖，吼，我佛菩萨看好无，要紧无？啊，迄下面咧，就开始咧，家己话静这些事啊。一时啊，就看到他们外好了，也无碎片，也无脚床，也无巴肚，当啊肚安尼人安尼人啊，当啊肚啊拖安尼细安尼拖啊行，吼，看到这个无头壳，也无诶，也无头壳诶，啊物件摕拢安怎摊入面？物件摕怎摊？也无管安怎摊入面？鬼大点要找我？吼、哦，啊找我要创啥？伊讲你食我肉，啃我骨，我食肉，伊肉啃伊骨。啊！直接都变作阿鱼啊、后鸟啊、后精生啥，什么形都出来。看了哦，你怎么足艰苦就对，真艰苦。好、啊，那么老祖咧，叫啊咱啊上好咧，会当饲斋，好、啊、不得意方便的事，好、啊，咱也卖刻意，卖刻意，好、啊、去杀生，卖杀生。啊，咱也会当尽量食肉边菜，啊，食肉边菜咧。啊，那无咧，人来迄个咧，咱爱是感恩的心，感谢的心，爱感谢。好、哦，咱来食物件含，也是讲啊，你咱这干嘞吃斋的时啊，无一个感谢心也是唔对。啊，咱爱有一个感谢的心，好、哦，这就是嘛是斋戒，好、哦、斋就清啊，清心，清心，咱的念头嘛爱清，戒咧，戒毒，戒毒，戒毒，即个恶念。哈、哦，戒毒刻意讲啊，我要杀生，莫去杀生。那在差不多我正十年前，啊，咱咧在台湾咧，好、啊，咱密宗吼，密宗咧吼，即叫做净土宗诶，啊，卢圣彦卢老师，啊，我就讲讲化啦吼，伫彰化，哎，发挥煞，发挥煞咧，伊就知影一尾罗马，吼、啊，伫好多鹿港，吼、啊，伫鹿港咧，哦，出去大点咧，到底要抓咧？哦，到底要带嘞吼，拢出鸡山，啊！伫踏入海鲜店，我，迄个海鲜头个，输啊输啊！你惊唔到？阮这唔是素诶，阮这海鲜店惊唔到？我对，我都要惊一惊对啊！唔对啦，做输莫啦，莫要紧啦，我老师，唔对，我就是要带一惊，迄个罗马上大尾，迄个罗马，甲掠起台。哎，哥，你也知我伫遮罗马，有啊有。意思就去吹就对啦，哎，叫卢老师带，无好别人抬嘛，嘛是无他带就对啦，无他带，哈哈，伊就真正去海里龙王去食，好遐到底食食迄面呢？系啊，死啊！迄位龙王去吹所有七八道地，总吹吹因多，吹讲无法哩讲，啊，伊迄位龙王唔敢去吹卢老师，唔敢吹咧，啊，就因就去报去吹卢老师妈妈，啊，吵卢老师妈妈吵到鬼眠未困呢。阿妈无法咧，哈、啊，迄好，阿在遐只土地啊咧，行到安尼呐，迄个路毛很了，嫌高歹看，
到尾咧，才找卢老师甲超度。啊，卢老师甲超度咧，讲

你若互我食，我都甲你，你的肉互我食，我都超度。你若互别人食，我讲你都倒地啊！啊，即、这个罗盘伊嘛知影，卢老师迄、那个，所以进前一暝，发挥进前一暝就走找卢老师啊。好，伊有法度甲超度啊，咱无法度。咱的密教呢，密教的西藏的喇嘛啦，哦，要喇嘛啦吼，因那是先食牛肉，哦，食牛肉呢吼。在上述的照顾吧，你看，伊有法度超度，咱无法度超度，无法度超度。咱咧超度食咧，放对尻川出来超度，超过度安尼尔。吼、哦，食咱食放掉的，无共款的超度。吼、哦，所以，当然，咱若食啥，不过有一个方法，甲各位咧，咱一个方法，普通是咱食饭啦，啊，桌顶做者啊鱼肉吧，咱互请，不等于无要紧。吼、哦，咱咧，哎，先三喙白饭先食咧。先三岁，这白饭吃三岁，阿弥陀佛，南无。迄个白饭吼，吃是吃三岁以后咧，咱才来吃其他的菜，咱才起一个感谢的心，感谢的心。好，所以咱持斋啦，好斋戒人心嘛爱持斋，心比嘴持斋较要紧，骨较要紧。好，咱这昨日一个信徒啊，伫婚姻。啊，伊个囝伫台北，啊，母阿囝小约约对遮来，啊，约遮来咧，啊，伊个老，伊个囡仔老母咧，吼，六七十岁啊，啊，讲伊咧，家己一个查某人伫厝，啊，因迄个房仔头来咧，吼，都吼，迄想一办法，拢要因共共有土地，共业个土地咧，都个人分偌济，遐都开始要来甲接下遐咧吼，遐房仔头来，都要来想一办法来甲较恶个山咧，要甲占。吼、哦，啊！在那么遐来讲，用安全食菜，最规气味都食菜。啊，所受的恶毒的步数咧，比别人搁恶毒。啊！伊问我老师，食菜有路用无？我食菜唔是无路，食菜爱兼心搁自卑，爱搁自卑。唔通我讲咧食菜，心搁出头比别人搁较济。好、哦，心清出头济咧，哦，迄就愈毒。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收看《艺术大道》，很高兴再一次的能够跟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台湾在地绘画领域的这些关键人物。那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罗振贤罗老师，跟着老师的脚步来进入水墨画的这个世界。
1: 这一张呢，我画的是横贯公路。
0: 横贯公路。
1: 对，在民国66年呢、啊。刚好是我在台南教书，那时候在台南的成功国中教美术，那么为了参加这个比赛，所以那设备也没有很好，好，我就把我租的房子里面的那个日本式的那个榻榻米的那个门啊拔下来啊拿下来，大概两片门板放在沙发椅上面，就当我的画桌了。哦，来画这一张。而这一张当时因为家庭经济不是很好，所以我在上面呢是利用四张接下来的横的接的，好，画完以后，那么就寄到台北来裱画。我的一个学生读师大的去看了以后，他说：“老师，你这里面接的好像有问题啊，怎么？”我就完了完了，大概就没机会了。哪知道先锋公告出来，我变成第一名了。哇，那个就有点喜出望外，很意外了。因为横贯公路，我那个时候已经去写生很多次了，就是九曲洞，
0: 哦，九曲洞，
1: 哦，这九曲洞这个地方非常漂亮哈、哦，就在这边哈、哦。那么后来因为得到第一以后，就开始，刚好我教在国中已经第9年了嘛，就兴起一个想法，是说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回到艺专来当助教。嗯，如果没有机会，我是不是要？因为反正在国中继续教下去，好像
0: 就进入一个另外一个层次，
1: 前途无量了哈、哦。嗯，就不没有发现，就在接着国中教，好像没有什么前途。嗯，就想说，要不然我就配合我做室内装潢去了，因为我中间已经在开始跟我的另外一位老师呢，就合开一个这装潢公司了嘛，而且做的还不错。那么那个时候就想到，我如果这样离开，如果能够有机会，我就回到台艺；没有的话，就这样，因为10年想异动了，已经确定，就是民国67年的7月啊，就是我的自己选定的截止日。如果这之后没有机会回到台艺，就7月，就8月开始嘛，就歇息这样，我就要辞掉，就开始到台北来做室内装潢。哪知道4月1号就接到我们的李清茂老师就电话来了，他说：“哎，你上台北来聊一下，谈一谈。”一来马上就告诉我有一个助教缺，没有讲师缺，你要不要来？我马上答应，因为就很想回到学校嘛，哈。
0: 对。
1: 所以有机会回学校，当然就来。你看，正常应该8月1号才离开，我5月1号就回来，5月1号就辞掉了。成功国中的教职就回到台艺来当助教，有可以说迫不及待吧，因为刚好有这个机缘就回来了。那么就因为有这一张，所以我说他这一张前五名展，这一张幽谷全生这张作品是我人生的转捩点。如果不是他，大概今天就做老板了。
0: 我们今天就没有机会坐在这里，
1: 就不是来画画的了。所以我觉得那也是一个人的缘分，也因为有这张刚好得到全国名单第一名，才有机会被推荐回到母校来服务。这是我觉得也是一种荣幸。但是真的讲起来，他回到台艺的话，那个精神压力会更大。

0: 大了。国中的学生，他对美术不一定都有兴趣，可是艺专的学生每一个可是对在这方面都很有自己的抱负，有自己的底子，工艺也都相当好。如果你没有两下子，你可能
1: 术科方面非常强。
0: 对，所以变成压力。但是我说，哎，这个压力变成促成我自己更用功。好，只有自努力才有办法来担任这个课程。
1: 老师刚才讲到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其实您教学相长，但是在面对这个高等的绘画教育的这个环境里面，是可以让自己有更好的一些不一样的发挥，但是要给孩子们的内容，哇，那真的是
0: 对啊，所以你只能自己加强啊，所以不断的认真哦，从这技法来表现，从学生到从这个理论上都去探讨，要不然你面对的就是精英，你在里面如果没有点表现，你在这边就变成一个白混的，不太可能吧？但是变成我自己的动力，我觉得把它转变成了我在探讨绘画创作的动力，是反而是更好的，
1: 整个是更有意义，意义不同。
0: 对对对。对对好，这一张是我到要上阿里山的时候呢，在半山腰那个混起湖这边写生的一张作品。那么这一张呢，是刚好我第一次到这混起湖的时候，发现下午的时候呢，有时候烟雾弥漫，非常漂亮。所以这一张呢，在那边当场就勾了一些草稿回来。那么尤其是我第一次使用的肩部，这张是用肩部的第一张。
1: 第一张。
0: 哎，第一张，试看看这肩部要如何来表现。嗯。啊，结果这张是表现混起湖，因为那边有，有很多的这杉木林啊。第二个，小木屋非常多，而且它有点残破了。那么这种情形下一看，哎，这个附近非常宁静。哦，因为放上烟雾进来以后呢，效果表示在肩部里面来应用的时候，它容易表现出烟雾弥漫的气氛。哦，这是肩部里面我体会到的一个特性。那么通常我去写生的时候是要抓住那边的特征。哦，比如说混起湖是混起湖，阿里山又是阿里山，它不会说一模一样。那么如果掌握到那边的一个它的构图造型，然后它里面的植被，或者说里面的一些树木大概属于哪一类的，我比较注意的是说每一个地区它不同的这个景观它完全不一样，所以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把原来的烟雾的部分呢，透过我们的留白呢，把那种气氛掌握的能够尽量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这边除了原来比较基础的一些线条之外，杉木林就占了一大片，哦，其实这就可以应用到水彩的表现的技法，就有点接近了，哦，这里应用，那么利用浓淡啊，表现空间，哦，所以以欣赏这混起湖这张呢，应该后来是台北市立美术馆，因为馆长希望说我比较代表性的作品，透视性的作品，我说哎，这一张是肩部，我所有作品的第一张啊，就送过去，他们就这一张很好。后来这张就现在是台北市立美术馆典藏的作品，
1: 是
0: 哦，这是混起湖啊，
1: 是。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耀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耀出版社。
0: 接着是阿里山， 阿里山这张呢，我觉得因为在阿里山写生也一样的弥漫的烟雾迷，烟雾的情境非常浓厚。有一次刚好带了台南家传的学生到阿里山去写生，其实发现我在对岸在这个附近在写生的时候，完全烟雾弥漫都看不到人，可是有听到他们在讲话的声音，嘻嘻哈哈的在聊天，那个情境很特别，完全看不到东西，但是里面有声音出来，那烟雾弥漫，所以我们在处理画面的时候，就把这种烟雾的情境呢，尽量能够表现出来。还有阿里山当时还有很多的小木屋，还有铁皮屋，这是那边的特征。但是今天非常特别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全部都不见了，非常可惜，没有留下一点遗迹，就变成一个这一张已经是把以前的记录留下来，就变成唯一可以回忆阿里山
1: 历史镜头，是不是？
0: 对，所以那后来这一张送参加那个中山文艺奖的比赛的时候，就荣获了那一年的中山文艺奖，所以这是一样用肩部来表现的一张画。

0: 那么这一章呢是，我是用一个诗意，有一首诗，然后我在处理时候手法呢是，这部分呢前上面的上半段这么占的比例这么高的，是我们的乌来瀑布的局部放大。我挪用了乌来瀑布，那么这边的这些松子是我自己种的，啊，那我请了两位在这边来喝茶，啊，就是在构想的时候是用这样的一个想法来处理，好，这个布局，因为瀑布既然在流淌的瀑布的时候，它靠近的时候，它就已经比较灰泄的会比较哦模糊掉或怎么样，所以用这样的观念来营造一个不同的气氛，在这种悠闲的时候，一方面可以听到瀑布的声音，一方面可以跟朋友哦在这边喝喝茶聊聊天，我想这些非常悠闲的情境，这是当时想要表现的一些内涵，
1: 哦。老师，你就想要画人呢，好，不会说哎一些飞鸟啊，还是什么的，
0: 都有。
1: 哎，但我觉得人在里面真的有一个很巧妙的配置。
0: 对，人要点在什么位置很重要。好，这一张呢是，原则上应该是我到美国去进修的时候，那么因为在素描老师让我们画的一个模特儿的局部放大啊的时的一个观念。就引用到我直接回来以后，哎，我局部来画云，好，刚才那边局部来画瀑布，这边是局部画云，那我就试着用肩部来画，这张大概有36尺这么大，结果一开始就画云烟，云烟画完了又看起来还不错，可是云烟都很松很轻啊，没有任何东西，后来发现没有加一个山头，看起来好像就怪怪的，就有点太轻飘了，后来就把台湾我们的那个阿里山那边的最高翼的山头就搬进来以后，我觉得前辈画家像金碧老师跟我的老师傅先富老师，好，就金碧老师也是我的太老师了，因为我的启蒙老师是他的学生啊，他们这两家呢都是名家，都以画云烟云海为主，都表现得非常特殊的啊，很杰出的两位前辈，那么他们在画云海，通常大概都是以真的是在表现云海。那我这张在想说，那我在这云海之间，因为它云在飘动是没有声音的，所以如果我画一个老生禅坐的时候，是不是更能够把这种啊宁静的境界给表现出来？所以后来就加上了老生禅坐，哦。就加强了这个意境上面的追求，这是这张的特征。哦，就云呢，云是从搭飞机穿过云层那种感觉表现出来的。哦，是搭飞机，然后慢慢要下云层的时候，
1: 对，
0: 哎，要下来的时候，这种感觉。

0: 这边有两张都要介绍了哈、哦。那么左边这一张呢，是从美国回来，也是用局部表现的方式。这画的是尼加拉瀑布。尼加拉瀑布，因为我在那边写生的时候，我是上上下下，然后从美国这边走过加拿大，再从加拿大那边走过来，那么亲自在那边待了一个礼拜。那么在欣赏这尼加拉瀑布。那回来以后，因为刚才有讲过，就是用局部特写的角度来表现它，所以我只有用了瀑布直接挥泻而下，然后底下有湍急的流水，中间就是水汽蒸腾。那么因为那边很多的海鸥，所以我就抓了邀请了三只飞过来那这样来经营一个跟以前的表现方式，旁边一定有石壁啊，有树啊，
1: 对对对，它具体的那个形
0: 它就不一样，它就变成一个局部特写的角度来表现这张啊、哦、所以这张呢也变成那个年代里面呢比较具有创意的一件作品啊、哦嗯、那么这一件一样用肩部画的，这是黄山的梦笔生花。那么这张呢，一样是前前后后到现在已经去了11趟了。那我觉得黄山，它造型美之外，松树也是它的一大特色，还有它的云烟起伏变化非常多，变化非常多。所以这张呢是在表现的是那个梦笔生花跟笔架风，好、哦，这边有个上升风，这原则上都有那边的特征。但是位置可能被我调过了，哦，就是这我在创作的时候，原则上是抓住我自己要的一个结构来表现它的云气蒸腾那个韵味啊。哦这一张也是原来我比较喜欢的一张荷花哈。
1: 对。
0: 那么要表现荷花，我自己提出来有一个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就是利用荷花，把叶子、把花，还有荷花那个莲蓬，那么这一列呢组合成为一张画，那就是画荷花。因为到荷花池畔，你很难找到一个刚好构图刚好你要的，所以我就找几片不同叶子啊、哦、造型，然后几朵不同的花，还有含苞待放，还有这个莲蓬，我重新组合。那么到第二个境界的时候，是要表现香味，就我自我要求了。我在上课也是跟学生讲说，你要表现香味，但是不能画蜜蜂，不能画那个什么蝴蝶什么之类的。
1: 蜻蜓。
0: 那因为你有先决的条件想要画香，所以你在处理画面的时候应该就会带进一些比较不同的特质，所以我用这样的观念去画这张荷花。好，这张是用肩部画的，就等于说找了很多不同叶子，然后花呢重新安排，这是用组合式的方式画的荷花。好，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好，这张有一个，那个第一张的荷花哈，这种是在画这张荷花的时候是用出污泥不染，出荷花出污泥不染，对不对？因为它所以不染，是因为它在这个整个荷花里面有个特质，它纳米技术研究出来，它里面有一个成分是可以排除脏东西，所以它长出来它自动会排除掉。哦，这是我看到有资料显示，
1: 有个
0: 荷花
1: 科
0: 具
1: 学研
0: 备这样，
1: 究的这样，
0: 对，荷花呢里面具备这样的一个可以排除脏东西的部分，所以它长出来不会受到干扰，没有被侵蚀，所以出污泥不染。那么我就利用荷花那种出污泥不染的观念，还有会变成晶莹剔透嘛，好，
1: 嗯。
0: 那个等于说，哎，所以我把荷花跟叶子跟这个荷花梗的全部当做玻璃体。好像在画琉璃一样，好，用这样的观念去画荷花，其实它是就根据"晶莹剔透"这四个字来画荷花，哦，是借荷花的这些形呢，那表现那种出污泥不染，然后洁净，好，好像用观念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那么那出尘那一张应该也是用这样的想法哈，
1: 啊，是是是，
0: 在这边哈，那么出尘这一张一样的。是根据刚才所谈的，一样在表现出晶莹剔透，而出污泥不染这样一个理念。那么只是从构图布局上重新来处理。那么在处理的时候，其实这还要经过实验，因为真正要画成那个透明体的感觉不那么容易，所以后来我就用了保特瓶摆在一起，好，里面装水。然后把前前后后把那个标签那个都拿掉，看他们透过几个水这样透明的看过去的效果。那么还利用塑胶布，透明的塑胶布摆在前前后后，好像都没有达到我要的。结果后来拿到了我们的那个拍的那个 X 光片，我把它重叠在一起，就是我感觉很好用的，就把那种感觉用这个。荷花的部分把它表现出来，晶莹剔透，啊，这是我自己透过这样的实验的那个效果哈。
1: 是。
0: 这那这这里这一部分是属于一种啊，透过这种以洁净与观念的表现的方式的作品哈。
1: 所以生活当中处处都是我们的灵感来源
0: 对。
1: 呢，对。所以艺术家们也有自己的以物引物，
0: 自己的每个想法，每一个想法都不会一样的。
1: 对，生活事物，然后来导引，让我们可以悟到一些灵感，然后融入画作里面。
0: 对，
1: 哇，老师，您还有扇形的耶？
0: 扇面对，那像梯田的第一张哈，
1: 梯田。
0: 就是我的线条系列是从这边来的，就是说。第一次到隆盛梯田、隆吉梯田啊，看到满谷全部都梯田，哇，非常震撼。全部都，因为第一次到嘛，发现满坑满谷呢，这到处每一个地方都有被开发过，都梯田的线条。回来就想，哎，如果我全部用线条来表现，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就用这一张，这是第一张。
1: 是。
0: 好，那么后面当然这部分呢，原来这山壁是还没有被开发。我们就帮他开花了啦，好，就一次性就会比较高一点哈，就开始帮忙画下来，那
1: 我们
0: 就
1: 帮
0: 产
1: 他开
0: 生，
1: 发了。
0: 后来就产生一系列的这个线条了，这线条梯田的线条，那么慢慢画了很多梯田，以梯田为主的那个题材，哦，那么这些其实到最后我在经营的已经不是真的在画梯田，而是利用梯田的线条。来表现，希望追求一个非常宁静的境界了，好，大概就会比较偏向这一类的，好，就多用线条去表现它，好，这是线条系列，可以继续一直在发挥，甚至画荷花梗，

0: 那么接下来再介绍一下所谓的重叠法，
1: 好，
0: 重叠法的第三章哈，这一章大概是重叠法的第一章。原来我利用在美国在上课的时候，那么那个老师让我们画素描 sketch， 速写一个。

0: 模特儿，那么他的影像里面有线条，有重叠的影像，所以我用墨块重叠。那么墨块重叠以后，就一层、两层、三层，加了胶以后，慢慢叠上去，叠着就变成这个样子。后来就延伸到变成这种一个系列的表现，全部有数的波呢，全部大部分都用重叠的方法。
1: 老师，这重叠的方法，它是不是要画画停停，画画停停？
0: 重叠方法是一层、两层、三层慢慢加。哦，比如说第一层我可能画的淡一点的，哦，第一层我画比较淡，然后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慢慢叠，不同位置，不同位置。原来是用以荷花为主，以荷花作为我的处理画面，但后来呢，变成说好像。多加一两次以后，它怎么变成好像像山水？那就变山水吧，就这样。所以有时候就误打误撞哈。
1: 对。
0: 那么这种呢是透过了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慢慢叠出来以后，它就跟我们一笔一画就不一样，它是用块面叠出来的。那么像这个是我们的关渡宫，关渡宫里面的红树林。红树林，如果你要一笔一笔画，就一棵一棵树嘛。现在我用块面叠上去的，所以你可以看看有这小小里面都有好几个不同的层次，
1: 是
0: 哦，也很好玩啊。那么后来变成我说，这墨块可以重叠，那点子可以重叠吧？那结果就是画普里那边的一个景，就底色先打好以后，喷好以后，再接着就用那个颜色。用点子用笔敲的，敲敲敲敲敲的，变成以点子作为一个重叠的方法，也很有趣。
1: 对，
0: 这都是在实验中取得一点点的效果了，不敢说一定是很好哈，只是说我在这水墨的创作里面寻求多元的一个表现方式，找看有什么不一样的方法可以有新鲜的表现的方式出来哈。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度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澎湖道场圆覆法师啊，目前在澎湖以及台中道场都有在开课啊。那么今天呢，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洪丁鹤贤士同修，要来跟大家分享有关《易经》风水。诵经以及宗门师父所传的诸多妙法的应用心得，来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现在请洪丁鹤贤士同修来跟大家先来自我介绍。阿弥陀佛，
1: 老师好。黄尘老祖师尊师父圆覆法师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洪丁鹤，现在是读25岁，学员有这个机缘来跟大家报告姓洪，叫洪丁鹤很高兴能够来这边跟圆覆法师一起来谈谈这用意人生观我进宗门就是有一次在大概18年前，因为我去南投那边做个工程那时候就是想说走比较近的路这个路一直开怎么开错了开错正好那这边是有一个易经大学开始我就进去看呢，进去看那时候，想说易经可能是在这里当时就是说，刚好是问到一个不知道的，要去那里上学不知道那时候就慢慢再问嘛，慢慢再问，我就进去里面看看盖那个房子看那盖的这个像。学校像在学习的地方那时候就有一点起心动念那我对这个易经我本来就是很有兴趣跟同时我就很有兴趣了那时候开错了好像是老祖在派个天兵天将来把我开错路开到里面去看到引导进去当时我就进来了好像是看到这个易经大学好像很熟悉那时候就兴趣就来了就开始问了但是问还是没有时间来虽然是有问到了还是没有时间来真紧到亏了跟我一个朋友他说他是要来读易经问我说要不要来要啊你说什么时候在哪边他说在我家这边而已那很近我问那种是不是在易经大学那边又不是是在我们台中道场这个文心路这边哇那好那时候我就问他什么时候去晚上今天是礼拜二对啊就礼拜二上晚上的好那礼拜二可以那来的时候就去进去第一个就是旁听嘛就是
0: 先听听看
1: 先听听看嘛圆生法师在讲易经与地理这可以这很适合那时候我就第二次来都交钱了第一次就写名字写好了第二次没有带钱来第二次来就交钱交钱完的时候在排位置嘛我也不知道怎么排在第一排在最前面
0: 第一个
1: 对啊没有

0: 没关系，没关系，可能是不要让我偷跑了。哦，坐在前面偷跑不好看嘛。
1: 对对。
0: 那近期，很有趣，那延伸法是坐在我前面了。我们就对照啊。
1: 对，两个。
0: 那时候向老师敬礼，还是敬礼第一个啊。哦，但是对我印象就很深刻。就是说，讲到这个卜卦，
1: 好，
0: 哦，这个卜卦我很有兴趣，啊，但是我开始教，啊教我就把谁不知道就是问
1: 好，
0: 了，哦，不知道就是问了，
1: 对，
0: 哦，啊，这是我进来专门的情形就是这样子，哦，也是很高兴进来的啦，不是说有事情进来的啦，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哈。
1: 嘿。
0: 啊，刚刚那一集是我有一个同修，
1: 啊，对，
0: 那谢师兄，谢三正师兄，
1: 嘿，
0: 他是我们是进来专门才认识的啦。
1: 哦，
0: 我们说学习不分男女老少嘛，
1: 对，对对
0: 哦，
1: 对
0: 大家都是同修嘛。
1: 对，嘿，对，
0: 啊，他也不嫌我是比他年轻
1: 哦，
0: 啦，啊，我也不嫌他比我老大，比我大
1: 嘿
0: 啦，啊，就彼此之间就做朋友嘛。
1: 嘿，嘿对，
0: 哦，做同修嘛，
1: 嘿嘿嘿对。
0: 啊，他有一次就是出去，他常常是去我家了，
1: 哦，
0: 啊，但是我没有看到他像这一次这么辛苦了。
1: 哦，
0: 他坐在沙发上，
1: 嘿，
0: 我看到是好像是气不足
1: 哦，
0: 啊，好像是有问题讲不出来啊。
1: 哦，
0: 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家的风水老师去帮你们安好了，那你还有什么？到底是还有什么问题让你水到上气啊？”一问也三不知啊，也答不
1: 好。
0: 出来了。啊，我就知道说他一定有问题，也讲不出来了。啊，我就是说，是不是你的皮肤缠身呐？啊，他就跟我讲说，你讲的是正确的了。哦，好，那好，那就正确了。我就看他脚啊，你的脚，要不然你脚扭开看麦嘛，哦，正确些嘛，啊，就扭开，整个脚变黑的，哎，这就是刚才他所讲的，符合现在我所讲的。那我就好奇说，要不然哈，我们来找个病因嘛，
1: 好，
0: 啊。这就是用意嘛。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哎，在他家没事嘛，祖先也没事嘛，啊，祖先牌位也没事嘛，啊，家里风水一一沾，都是没有事啊，那就只有一个落掉，他的工厂，
1: 他的工厂，
0: 对，啊，那时候就说落掉这个可疑呀，啊，要不然沾工厂。看你的病因是不是从这边而起嘛？啊，就从他的身上就得到很多东西啊。沾下去之后，谢三正师兄皮肤之病因是这个工厂所引起之吉凶，哎，都出来了，哇，不得了，问题蛮多的啦，其余都没问题啊，只有这间工厂
1: 只有这，
0: 内部也没有问题，就是外部出问题。外部干扰内部，干扰内部的主人，啊，干扰到内部的主人，我就跟他讲说，哎，出来了，你看这只卦，你看就是你的。第一个，慢慢也是在研究卦嘛，
1: 对，
0: 啊，我是不太会啦，不太懂啦，研究到最后就稍微懂一点点啦，啊，再跟他讲了，说你是不是？先讲了，先讲你是几年进去的啦？
1: 对，
0: 你是不是100年那时候寅卯那时候进去的啦？他说对，然后那对就卦不骗人嘛。啊，卦不骗人，再找找病因，因从哪里而来？哦，就是在前出册嘛，前出册又一些带辰蛇啊，pattern 太多了，pattern 太多就是人不舒服嘛，被。
1: 对。

0: 整个缠住，
1: 嘿，对，
0: 哦，整个缠住
1: 嘿，
0: 哈，害水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那边生害水那么多，我怎么知道？说要不然我们去找原因嘛，隔天就去找嘛，啊，去找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嘛，
1: 嘿，
0: 哎，真的那边实在是暗藏玄机，
1: 嘿。
0: 哎，杀人武器就在那边了。
1: 哦，对，
0: 哇，他也不知道说他是被这个干扰那么久哎，那时候就是说，他也说不知道要怎么办了，已经很不舒服了。但是那时候好像是有仙人要助他嘛，
1: 对，
0: 他的福
1: 有
0: 气
1: 贵
0: 嘛，
1: 人，
0: 对嘛，他的福气就到了嘛，
1: 对。
0: 他福气就到了，找到原因到，病就慢慢除掉了。他很相信了，但是很相信这支卦才到今天啊，所以他没有白读的。
1: 对，
0: 他说他来读这个得到平安，啊，
1: 没有
0: 说
1: 错，
0: 他说他才会一直读嘛，
1: 对呀，
0: 要不然没有平安他怎么读？
1: 对呀，
0: 对啊，他自己也是很高兴了，哦，
1: 对。
0: 高兴说。我有来读这个，真正得到老祖跟老师跟同学大家一起祝福他，
1: 哦，
0: 哦，
1: 对，
0: 他才有今天，
1: 对
0: 哦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他今天整个脸哈都变得红
1: 很
0: 光
1: 光
0: 焕
1: 彩，
0: 发，很光彩嘛，
1: 对，
0: 哦，啊，他的头发本来是很长嘛，我说，财神爷如果送财了，你那个头发把它盖住啊。也不认得你啊！如果再抽走啊，你有没有财？哇，他
1: 对，
0: 真的，出去把他理得像现在这样的这个头，这样很漂亮
1: 对呀。这个就是朋友，就是贵人，
0: 啊！对，
1: 所谓亥水，亥就是猪啦，
0: 猪啊！
1: 在我们传统里面就有
0: 对
1: 它就是猪要吃的水，那个就是叫做收水，
0: 缩水，
1: 它也叫做喷，
0: 泼呢？
1: 这个喷它放了12年，那个很可怕那
0: 有
1: 个很
0: 七耶，
1: 臭
0: 有七耶，
1: 对，
0: 他刚好一桶，
1: 一桶。
0: 有一些掉在外面，只有一点点掉在外面我跟我老婆去啊，也不是说去督导，是去看看到底做到哪里啊。
1: 这样，
0: 下去，我老婆说赶快走，不要在这边，
1: 受
0: 等
1: 不
0: 一下
1: 了，
0: 被影响到。哦，真的那种味道臭得不得了，真的很臭。
1: 对，
0: 何况是20桶啊！
1: 对呀，我们一般来讲，这个收水有时候我们放在家里面的厨余呀，
0: 对，
1: 你如果3天。1个礼拜那是真的是受不了了，那你放10年，
0: 我的
1: 不
0: 真的
1: 得
0: 鼻
1: 了，
0: 子啊，我真的鼻子，行，就想说真的会那么臭吗？
1: 对，
0: 去打开一桶，你如果一不小心，你如果不侧面，你要。弯一下，转侧面。你如果正面下去，你一个晕
1: 对，
0: 倒，那种味道直接上来的时候，很臭很臭，
1: 很臭。
0: 不是说臭水沟那个臭，
1: 哎，
0: 那只是有比沼气还重，还臭
1: 对，
0: 啊。他自己谢师兄，他自己也用了很久，
1: 这样，
0: 很会这个力量才把它倒掉，也不能随便倒在水沟里哦。
1: 对，
0: 一倒，人家知道是谁倒的。那也不行，
1: 对，
0: 他去找环保局，环保局不管在啊，找私人的，私人说你再多钱给我也没有用，这个东西我怎么敢做
1: 对，
0: 啊？他也自己很厉害，头脑是很好，他自己就想办法，我中午就去做嘛，别人休息我不用休息，每天一两桶一两桶搬久就完了嘛，
1: 对
0: 哦，他也是这种想法，是这样子的，
1: 对了，
0: 要不然车子来人家。不在啊，
1: 对呀，
0: 你太错了
1: 对呀
0: 啊！啊，我怎么做？
1: ，OK，对，
0: 我那些给西洋鬼
1: 嘿，
0: 派去啊，派去啊！要
1: 哦，
0: 跟你说很多钱，他也不要啊，
1: 对。
0: 他也不敢帮你做，所以最后他谢师兄他还是自己解决。
1: 对，所以这个巫相就是人相了，先天为体，所以这个我们的头部就是我们的玄武，都是在后边，那前面他的前院呢，就反映在他的脚，
0: 双脚
1: 就是前面，
0: 对，前出去，
1: 就是躺着前出去，
0: 对，
1: 哦，所以这个卦象真的是很妙，
0: 很妙，太妙了。
1: 对，你我们有学了，你才会知道，这个各种的含义啊，
0: 哦，
1: 那卦象都会告诉你。对，那刚刚他又讲到说，他前面有两棵龙眼，有一棵龙眼树，那又有一棵这个桑葚的树，哦，那其实我们砍树，那个树跟我们人是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啊，所以这个砍树呢，也有很多要这个注意的。

0: 这样做。
1: 嗨。
0: 有时候是他忽略了一点哈，
1: 嘿
0: 就是说法已做完，
1: 嘿。嘿。
0: 只有留下砍树的人就好，
1: 好。
0: 其余闲杂人不要在砍树的地方，
1: 嗯。
0: 那个很闲哦。
1: 嘿。
0: 如果山下
1: 嘿，
0: 还是说那棵树，
1: 嘿，
0: 你没有把它安顿好，旁边的人就遭殃了。
1: 嘿，哦，
0: 很多的案例，等一
1: 嘿，
0: 下还有一个案例还是砍树的，等一下
1: 呵
0: 再接着讲。
1: 呵，好，就是这样，好，
0: 先讲那个谢师兄这个案例，
1: 嘿，
0: 他本来是以为说先砍那一棵大的就好，
1: 好。
0: 但是他不知道危机是在他的房子的，农荒，刚好是在房子的农荒，
1: 好，
0: 那一棵是才是他的致命伤。他说："那个等农人栽完，他等上次栽完再砍，最后再砍这个，你要等农人还要1个多月嘛？
1: 哦，
0: 啊，你是要在还在病痛1个多，还是要马上砍掉？

0: 我说跟他讲说，啊你觉得呢？是
1: 嘿，
0: 要砍还是要放着嘛？
1: 嘿嘿。
0: 他想一想说，那还是砍呐、啊。他说还是砍呐、
1: 还是看
0: 啊。我跟他讲说，龙眼不要吃了，我买给你吃就好了。
1: 哦，
0: 哦，龙眼便宜嘛，啊，身体最重要嘛。
1: 哎，对，
0: 对，他跟他讲，他最后还是说，哎，砍，
1: 看，
0: 还是要砍。哦，有砍就全部砍掉了嘛。
1: 嘿，
0: 啊，那他们那个砍树的有一起来嘛，就一起处理掉。
1: 好。
0: 那就是砍完之后，哎，他说他生意就进来了。
1: 哦，
0: 这个树
1: 哇，
0: 砍，
1: 这么悬！
0: 哎，对，他砍掉的时候，他生意就进来了。
1: 哦，
0: 刚才他可能没有讲到这一块
1: 好好，
0: 了。有，他有跟我讲，但是我要重申他的经验
1: 哦，这样，
0: 了。就是也是我的经验
1: 好好，
0: 了。他那树砍掉的时候，砍完，哎，他说，哎，今天生意有订单来了，他说陆陆续续订单从四面八方都进来了，因为那一棵树，我在看的时候是挡到他的
1: 才，
0: 路财了，
1: 哦，
0: 财了，
1: 嘿，
0: 啊，因为可以说那些树是盖在他的房子旁边的，所以整个把它遮住，四方财不能进来。
1: 哦，这样，
0: 对啊，当然了，它旁边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我帮它清，叫它清掉了。不管龙方还是虎方，清得一干二净了。那这个也有差了很多了。只要最重要的就是说，砍树一定要择日。一定要择日。择日还是要去土地公那边要禀报那个这个。好像是冥冥之中，土地公也有管制这个区块
1: 对，
0: 啊。去跟土地公说啊，你要砍这一棵树，麻烦你照耀一下，让大家平安，不要有小小事情来发生，小事化无事嘛，大事化小，小化无，
1: 哎，对，
0: 无就是平安的嘛，
1: 对呀，
0: 哦，
1: 对
0: 对
1: 呀。
0: 哈，啊，就是他的案例就是这样，这个由来也是这样子。这是
1: 对，
0: 谢三镇的案例就是这样子，
1: 哎，
0: 对。
1: 那另外还有一个
0: 哦，
1: 案
0: 在
1: 例是怎么
0: 另外一个也是我们的同修了，不好意思讲他的名字，我们就跳过去。他要砍这棵树，他也不知道是树来影响到他家的健康啊。最后就是他自己占卜占卜好像是。也是解不太出来，因为他就是解占完之后，他有问老师嘛，有问老师嘛，问老师，老师你不是叫他基调吗？
1: 对，我是因为当时他问他是在这个去年已经快接近过年的时候啊，那因为过
0: 前年
1: 年，
0: 吧，前年吧，
1: 去年，
0: 去年啊。
1: 去年，那在去年他因为今年。

0: 是三煞嘛，
1: 对，
0: 它防止如
1: 啊。
0: 果它流到，因为它是那个好像是五三至相，
1: 哎，南
0: 好、
1: 北。
0: 哦，嘿，对，那今年是辰年嘛，生子辰煞男，我说不行，一定是在去年啊、哦、年底之前啊、哦、要来看，对，那结果这个在去年要占卦要择日的时候，好难择啊，他
1: 哦，就
0: 就
1: 是
0: 是
1: 那个。
0: 择不出来，对，啊，后来我也就是利用时间就把他。啊，找了一个日子，那个日子不是很好的日子，
1: 对，那个就不
0: 但
1: 是。
0: 是他就是说，哎，子以坎数，说好，那就用这一天，好、哦，那也你一定要避开三煞啊，也不要冲犯到他们家里面的人啊、哦，因为是在这个房子的，也是在青龙方啊，房子前面，对啊，就是我就交代他说，你要去拜土地公啊，请土地公帮忙这样啊，这些他都做了以后，哎，他就是用这样择日啊。那在这个之前呢，因为我常常到他家请他帮忙这些露营的事情，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我们必须要做视讯教学啊，对啊，他夫妻两个都很好，都很乐意来帮忙我，因为说实在是这个啊，电脑或现在科技对我们来讲，它是比较陌生的东西，对啊，那哎那一天也刚刚好说，他就穿着短裤啊，平常他不曾穿短裤，哎那一天刚好穿着短裤。我说：“啊，你的脚为什么会这样？”哦，我就是说，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啊，结果他也到你那边，那么你再看到他的脚啊、哦、啊，才会促成这一段砍树的因缘，就是这样，
1: 他就去我那边坐了哈，在聊天了哈，他突然说拿出两只挂出来看了。
0: 好好好，
1: 他说他的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啊？
0: 嘿
1: 我不只是你的，你儿子也是一样
0: 嘿嘿，嘿嘿，
1: 啊。结果他儿子是一样
0: 好好，
1: 啊。那你养都养在前面，不是养在后面
0: 嘿对，
1: 他的脚在养是养在前面呢，
0: 嘿对，
1: 不是养在脚
0: 脚
1: 的
0: 的后面
1: 脚
0: 或
1: 是支
0: 背
1: 脚
0: 后，
1: 前面
0: 嘿对，
1: 哦，脚掌然后
0: 嘿
1: 脚掌
0: 对
1: 这
0: 对，
1: 里
0: 卡
1: 哈，
0: 的，嗯，
1: 啊阿平这边，
0: 嘿对，
1: 啊你去手啊皮哈，
0: 嘿。
1: 你手啊皮伤。伤了啊，啊
0: 嘿
1: 愈了你脚愈痒啊，
0: 嘿嘿，嘿嘿嘿，
1: 啊个还有他那棵树是什么树呢？他那棵树开花起来，就是有那个刺
0: 好像类似枫树这一类的，
1: 啊。啊他那个树就是有阵子他的脚一定会有一阵子就不会。他开花的时候他的脚绝对有问题。他说他问我说要不要砍？那你那棵树你不砍掉，要不然你等着看吧。哦，他紧张了，他就紧张的说你等着看就好。你如果超过八，你自己看吧。啊，结果不知道讲一讲，风态度到位啊，啊风态度到位的时候，用迄丛树啊无砍掉，毋是干那砍上，毋知迄丛树啊毋知要影响偌济，毋知
0: 哦，对，
1: 啊。啊，当时老师我跟他讲说，老师已经整理好了哦。但是这个日期，老师是勉强找出来的。
0: 对，
1: 砍树的时候，你不要在那边，全
0: 哦哦哦。
1: 家全部离开，不要在那边。他
0: 啊，
1: 没有，他以为孩子赶走了就好，老婆
0: 哦，
1: 赶走
0: 对，
1: 就好。他
0: 啊，
1: 说在旁边偷看，
0: 哎，都看，哎，所以就是说，他就是没有避开，
1: 没有避开，
0: 哎，没有避开，
1: 他
0: 所
1: 没有
0: 以
1: 避
0: 就是
1: 开。
0: 后来就是也有一些
1: 已经
0: 问题
1: 杀到
0: 就
1: 了，
0: 产生了，对，啊、哦，所以呢，
1: 对，
0: 其实师父传了很多的这些妙法。啊，无非就是要让我们平安，啊，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的感谢啊，我们洪丁鹤班长啊，那么跟我们分享他用意的这个殊胜妙法，哈，也感谢各位观众今天的收看《用意人生观》。 祝福大家，阿弥。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1: 那前好像有一只那条的黄豆豆，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豆，黄豆豆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今天5月24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8，戊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勾角又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明天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9，己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后天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10，庚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德以起造婚姻、新宫、动土、出行、开张、以喜等事，三煞在南方。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位于禅机山仙佛寺，景致清幽的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是台湾易经推广教育的大本营。每逢假日，总有数百名学员聚集在此，修习易经与风水学。他们的动机或许各不相同，但求知的热情却一样强烈。易经大学的创办人火源禅师，是当今华人世界大规模推广易经及风水学的第一人。他将宗教与学术相结合，建构出一套内外兼修的教学系统，以仙佛寺为基地，逐步开枝散叶，在台湾各地成立教室。20年的辛勤耕耘，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估算，若非出自于宗教家的慈悲之心，如此艰巨的工程绝非一般民间团体所能承担。而这位人们眼中的易知行者，又是一位视野宏观的教育家。为了实现天下太平的心愿，年过七旬，依旧四处奔走讲学，传播善法，将他行道30年所累积的案例与心得，化作课堂上生动的教材，警醒世人引以为鉴，并透过用意实现圆满的解决之道。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泉源，也是人类生命智慧的根源。易经的阴阳二元理论，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影响层面遍及医学、哲学、科学，及至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无所不包。例如人虽不信风水，却仍活在风水的庇应中。人的一生命运乖舛，也是因为不了解天理运行而做出错误的判断。是以人人学易经，小则参酌行止，独善其身，大则济世助人，兼善天下，在无常的生命过程中，便能减少失败，化解干戈，得到千金难买的心安与和平。维新圣教易经大学肩负起弘扬中华文化道统的使命，20年的薪火相传，已培训出近10万名贤士及100多位法讲师，为社会人群带来生活的典范。而易经教学的版图，透过电视节目以及国际学院网络云端教室，无远弗届的传播效能，实现了教育无疆界的理想。火源禅师在教育与文化方面的具体贡献，获得2013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入围，证明了他一路走来的轨迹已经对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在21世纪的今天，易经已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但成人教育的推广仍不免受到现实生活与思想成见所局限。因此，易经大学创办人火源禅师决定化被动为主动，刻不容缓地进行向下扎根的工作。2001年，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主办第一届暑期大专青年精进班，为期一个月的密集训练，启发青年学子的思维深度，在宗教与学术的修持中体悟内心的成长。推出之后大获好评，续办至今，已培训出无数的优秀人才。2008年，火源禅师又揭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大工程，那就是推广

全国儿童读易经，它的规模远超过成人教育的范畴。为此，易经大学特别成立了推广中心，专责教材编订及任务分组，积极寻求管道，进入校园召开说明会，排除万难，只求达成目标。利用每天半小时的晨光时间，由导师或爱心妈妈带读，一周一次，大约推广两年，就得到相当良好的成果。孩子们不但对易经的内容倒背如流，外在的行为气质也有明显的改变。到目前为止，全台湾已有2000多所小学，160万名小朋友读过这本免费的易经教材，普及率高达90%。这样的数据显示出易经的校园推广已经有了良好的发端，在孩子的人格发展最关键的阶段，透过易经的念读，开启智慧，稳定心性，减少原生家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当孩子成长之后，以光明的内在面对所有挑战，受益的对象将会扩及到整个社会。

易经大学创办人慧远禅师曾经开示大家学易经八句真言，作为易经推广教育的指标。他也强调，未来世界要和平，必须从儿童学易经开始做起。现在他要把台湾的成功经验分享到全世界，让所有华人地区的小朋友都有机会接受易经智慧的熏陶，成为未来推动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当灾难降临，触目惊心的画面，无辜伤亡的生命，仿佛天地不仁，神佛隐身。如果苦难的背后都有目的，人们是否能够理解，那是地球母亲给我们最沉痛的提醒。如果宗教信仰真能创造奇迹，我们又该如何祈祷，让伤害消失，战争远离？

维新圣教立教于中华民国台湾，基于对战争与天灾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和平的真切渴望，创教人混元禅师接受中国和平大神王禅老祖的圣灵指引，用《易经》预知天机，防范灾祸于未然，用风水学保护地理，调节空间磁场，再用宗教修行法仪安抚受难蒙冤的灵魂，达到天地人和谐共存，超越三度空间的视角与思维，就是维新圣教守护地球平安的方式，也是教团的神圣使命。混元禅师投身宗教与教育30年，传播易经风水善法，护国利民，向来只求实践，不问毁誉，直至2012年入围诺贝尔和平奖，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其中有以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李丰茂教授的研究论点直指核心。维新圣教作为世界新兴宗教，在现今两岸、东亚乃至世界各国急需共生共存的国际秩序之下，选择以神道的解冤释结作为宗教关怀的主题，以易经风水学的古至今用，达到人际和气、民族和平、宇宙和谐，即是混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原因。

解冤释结来自佛教的因果观，强调灵魂的冤与怨，如果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将会不断轮回报复。当庞大的负能量聚集时，必定造成人类极大灾难。因此，慧圆禅师呼吁世人应相互尊重生命的价值与存在，带领弟子诵经修法，安顿当下及未来所有孤魂幽灵及祖先之灵，共同提升至光明境界。数场全球性的灾难都在教主王禅老祖圣灵遇事的时间点顺利化解，印证宗教的修行力量真实而不可思议。2002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从亚洲快速蔓延至全球，医界束手无策，百业萧条，人人自危。王禅老祖开示，天温降临必有因，需尽快修持药师经及起建世界和平钟楼，以地球磁场能量化解。2003年5月21日，癸未年4月21日，维新圣教于台湾南投总道场禅机山仙佛寺起建世界和平天温永息消灾化劫大法会，维新弟子恭诵药师经超过36000部，供养天温煞神及世界所有人民，同时新建世界和平钟楼，以风水真禅改变地球磁场，并将法会供养的莲座及5000支护魔棒化于钟楼的9龙戏珠宝穴中，仰仗天地正气与圣神威光

解瘟疫危害。2003年6月4日，法会圆满，台湾疫情明显缓和，世界卫生组织亦同时宣布全球 SARS 警报解除。2003年12月至2005年12月，禽流感疫情陆续在韩国、日本、泰国、越南、柬埔寨、寮国、印尼、中国及马来西亚境内陆续爆发，其中越南、泰国、柬埔寨、印尼与中国甚至发生人类感染 H5N1 的病例，总计造成113人死亡。慧圆禅师经由易卦得知，禽流感乃是灵魂界依附在水土中的细菌，经由人的脚底与呼吸系统进入肝脏、脑部、心脏，进而危害生命，必须诵经修法才能化解。于是立即要求门下弟子学员需恭诵《天德经》36万部以上，于2005年12月21日至28日，启建天温永席护摩照灵七永日法会，以《天德经》36万部之功德，回向给禽流感瘟神，并焚化护摩棒，祈求龙天护法加持6道7兽诸师灵皆得度，转化为人，不再坠入轮回。法会于12月28日圆满。2006年，禽流感疫情渐趋缓和，至今未造成大规模感染。

2006年十月，南极臭氧层破洞达到史上最大面积2600万平方公里。霍元禅师开示，地球灾难即将降临，必须尽快依宗教法仪补天。于是，自2007年6月19日，丁亥年5月5日起，在禅机山仙佛寺如来园起建长达79天的护摩祈安大法会。慧圆禅师代表世间大众行深忏悔，每日以维新30经供养法界，维新弟子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共64万部回向法界，仰仗9天玄女补天，再焚化松木护摩棒供养3界万灵。2007年9月5日，丁亥年7月24日法会圆满。7月25日，瑞士国际气象组织宣布，臭氧层破洞缩小30%。2009年，地球多处出现大型地洞，在中国长江沿岸更多达459处。慧圆禅师以《易经》推算得知，因长江三峡大坝水库工程造成地球轴心偏移，宇宙间星球引力变化消长，形成圆形下陷孔洞。若是发生在大坝四周，将危及长江下游4亿人的生命安全。教主王禅老祖圣灵开示，须于2010年11月23日庚寅年10月18日起建消灾祈安大法会，于仙佛寺设置法会坛城，全体贤士恭诵地母真经122万部、佛说大阿弥陀经68万部，恭请玉皇大天尊、地母至尊及72天师光降化解灾难，至2010年12月22日法会圆满，世界未再出现天坑地洞，足见宗教法仪的力量确实不可思议。

王禅老祖盛世，必须立即于八卦圣城起建祭天台与天心池，将天心池打造为倒立的富士山形状，并于池底放置镇海火山消灾化劫石碑灵文，祈请诸天圣神改变地球磁场。维新弟子恭诵天德经48万部，中华民族列祖列宗万灵归心祷告36000部，于2012年6月19日壬辰年5月1日举办万灵归心大法会，将所有诵经功德回向法界，仰仗天威化解富士山危机。6月23日法会圆满。6月24日台湾地震测报中心观测，富士山地震带的活动竟归于平静。然而此时，美国黄石公园活火山因地表不断升高而引起科学家高度关切，若黄石公园火山爆发，必定造成生态大灭绝，玛雅文化所预言的2012世界末日已将到来。王禅老祖盛世，因于2012年10月23日壬辰年农历9月9日于仙佛寺升坛起建消灾化解法会，恭请宇宙主宰红军老祖光降，全体贤士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共36万部回向，再以诵经加持的甘露水注入天心池，化解火山能量。法会期间，环太平洋带陆续发生28次6级以上地震，逐步释放能量。2012年12月29日法会圆满，黄石公园活火山已归于平静，世界末日的预言终究没有成真。2013年12月，西非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由于死亡率高达50%以上，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慧圆禅师开示，伊波拉病毒是细菌，但也有生命，必须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将诵经功德转化为灵光，加持病毒细菌解冤释结，并举办至少8场消灾化解法会，安魂力魄，仰仗天威化解灵界与众生的杀业怨恨，才有可能化解。于是维新圣教贤士共同发大悲心，于甲午年3月3日、3月26日、5月5日、6月6日、7月7日、9月9日、10月10日接续举办消灾化解法会，至2015年5月10日、乙未年3月22日。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法会启坛当日，全体贤士恭诵天德经数量已高达1100万部。世界卫生组织亦在当日宣布，伊波拉病毒危机解除。

2015年5月，慧圆禅师再次宣达王禅老祖盛世。2016年，世界将有粮食危机，弟子需恭诵《天德经》1250万部以上，并时时为众生做宗教性的祈祷，以化解战争所带来的饥饿与贫穷。在全体贤士的精勤修行之下，2016年2月26日，叙利亚内战宣布停火，久违的和平曙光乍现。至2016年5月5日，丙申年3月29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全体诵经数量已到达1272万部。世界粮食危机并未因战争而扩大，再次证明了宗教修行的力量足以转化黑暗为光明。世界和平是维新圣教的立教宗旨。

慧远禅师以易经智慧揭开战争与天灾天瘟的因果轮回，带领弟子发大悲心，以宗教法仪积极扭转人类共业。当光明能量超越黑暗，奇迹就会降临。让我们用爱相互连结，与世界所有宗教共同关怀人类未来。

0: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

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2019年农历9月9日上午9:09，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举行九龙天星柱的落成典礼。维新贤士弟子与所有参与的贵宾，共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1: 敬剪彩。
0: 九龙柱是宗主慧远禅师自1982年开启空界南天门，引请诸佛菩萨光降地球，护佑维新圣教在台湾立教，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合一的妙法，补天、补地、补人心，功德圆满而树立的世界和平灯塔。37年的行道历程，100件消灾化解的功德天，也同时在99法会中回向法界，祈求人类世界平安无灾劫。

宗教的建设蕴含着天人之间宏大的愿力相应，无形的建设是金宝心法，有形的建设是以物引物，都在启发天下苍生的灵性觉醒。回溯2007年，火源禅师在南投八卦山区购入这块丝线吊金钟的风水宝地，作为易经大学养贤蓄财的重镇，当时已在钟锤的位置立下基柱，静待未来因缘具足时敲响世界和平钟。12年的法务进程，终于天时地利人和，得以在己亥年将开南天时九大菩萨的龙性光辉化为实体的意象，引导众生以物引物，找回自己的本心本性。九龙柱本是瑶池金母手中的法器九龙杖，赐予维新圣教作为万灵归心的信物。2010年农历正月初九，火源禅师宣布维新圣教正式立教，随后指示各分寺道场法师回总本山仙佛寺参与九龙杖修持法仪，祈求南天33天玉皇大帝慈悲加持九龙杖金光普照法界三重天。修法圆满后，请回各分寺道场镇守和敬平安。2012年，火源禅师又奉玉皇大帝圣事，于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起建南天门、维新大道、九龙壁、迎圣台、八卦天星妙莲台等独特的宗教建筑，作为接引祖灵回归南天净土的明灯。2016年农历7月24日，举行开南天34周年纪念法会，火源禅师接获圣事，王禅老祖圣像应出。

世间，于是在九龙壁前方的日月明珠宝穴上建造一座25米高的王禅老祖大金身圣像。经过1年5个月的工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2018年农历5月5日正午时落成揭幔。此时维新圣教已具备宗教团体应有的教义、戒律、经典、法仪等内外兼修的体制，而教主王禅老祖的法相及天威也在世人眼前大放光明，代表维新圣教的天下太平置业开始迈向下一个阶段新的里程。2019年岁次己亥，教主王禅老祖开示地球将有劫难，需自农历2月2日起每月1时起建补天大法会，以天星照亮人心，转黑暗为光明。火源禅师带领教团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于2月2日龙抬头吉日起建500尊者应心祈福法会，恭请500罗汉圣灵光降，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同时于法会中宣告九龙柱工程即将开始。维新圣教于己亥年依序完成2月2龙抬头，3月3天赐福，4月4金钟响，5月5正气开，6月6见和平，7月7灵归心，8月8八卦心，9月9永和平，10月10天下太平一家亲，共9场补天祈福大法会，各以不同的宗教法仪超度万灵，调和天地磁场，并以维新圣教33经供养法界，仰仗王禅老祖及诸佛菩萨的天威加持，护佑台湾平安，世界减少动荡。而九龙柱的建设也在月月相续的法会中逐渐成型。九龙柱总高34.8米，火源禅师特别委由经验丰富的维新圣教八卦圣城规划院张苍明院长负责监造执行，东南景观顾问公司邱慧平显示负责设计施工。龙身柱筒内部结构设计及钢构施作部分则由老祖大金身的工程团队接手承作，在短短7个月的时间里完成这项极之困难、充满考验的任务。底部八卦形基座深入地底3公尺，中央圆柱形主结构直径110公分，与基座紧密结合，坚若磐石。柱体底座以汉白玉材质包覆，镶嵌4片吉祥如意图腾，以细致的草花纹路增添明暗光影，与4片座师交错围绕在圆柱周围，内部以结构固定直达地底，完美拱扶柱体，达到平稳踏实的视觉感受。最上方8龙龙首皆有极弯曲的弧线造型，因此内部支撑的铁件必须顺着弧线弯曲，再与铜片结合固定。组装时若有任何部位变形无法结合，就必须拆开重新调整，过程繁复费时，却丝毫不容妥协。龙身的部分以各种纹路相异的铜片360度包覆中央柱体，借由明暗、线条、高低、深浅的变化来表现龙爪攀附的力道、鳞片的伸展、龙脊的跃动以及穿云而上的生命力，点点滴滴都是设计师的巧手慧心。八卦八龙的中央，龙王昂首向上，口吐真气，呈现九龙拱珠的意象。最上方镂空的铜雕地球仪
在夜空中发出辉光，宛如

和平灯塔，照亮法界虚空。九龙柱的制作突破传统工艺，若非资深技师的理性与智慧，无法胜任。幸运的是，我们拥有如此优秀的团队，合力打造出台湾铜雕艺术的奇迹。火源禅师在九九法会中以偈文开示九龙的真禅妙义：祭佛训龙应佛心，王禅老祖居坎宫，开山祖师守前卫，观音菩萨居南海，阿弥陀佛居西方，释迦如来居东宫，地藏开心居坤宫，药师如来居艮宫，天王悟己居中央。这九大圣神菩萨各居异卦不同方位，护佑火源禅师开启南天门，化解了地球可能会有的劫难，至今仍在娑婆世界度化众生。因此火源禅师特别以偈赞曰：台湾祖师领天命，岛驾慈航为太平，九大菩萨成九龙，镇守地球保苍生。有形金龙金重现，无形金龙钱智坤，物己都天大龙王，日夜坚守定太平。火源禅师开示，九龙柱代表着维新圣教天人的共同威仪，也是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仰仗王禅老祖与瑶池金母的天威而得以万灵归心的指引。未来两岸和平，必须仰仗九龙真气唤醒每个人的灵性觉醒。因此火源禅师谨遵天命，投入庞大的人力物力，使九龙柱屹立于地球上，将所有人类的灵性光辉融合为一，上承天德，下接母仪，一气贯古今，在台湾这艘法船的中心点成为永恒的定海神针。法船再到，带领所有中华儿女回归本心，和谐圆融，维新圣教世界和平的天命于此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和平众生响彻法界，生生不息。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混元禅师致力于世界和平40年，他认为世界和平的基础在每个人都能平安，只要人人平安，就可以达到世界和平。而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确实可以帮助人人平安，因此混元禅师开创世界和平的另一条道路，提出以易经风水与宗教融合的方式，帮助人人平安，促进社会和谐，创造世界和平的新时代。混元禅师从1982年起带领大批追随者创立维新圣教，弘扬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学，以宗教修行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创立易经大学，推动易经风水与宗教的成人教育，创立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以人为本，利他奉献。

0: 感佩就是说，这四十年来，他除了从宗教、从易经去启发、带领大家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更幸福的日子，师父呢更强调两岸的和平，强调世界和平。
1: 宗主有故为，维生圣教是世界宗教，世界的维新圣教，大家拢了解。台湾创造这个宗教奇迹，不但在台湾会当吼建立大学，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讲，将这个易经风水文化向全世界输出。咱应该吼将台湾创造的宗教奇迹，向用英文向全世界、向国际来宣导、来报道。
2: 四十年来，慧云禅师以易经风水与宗教融合的方式，帮助个人获得平安，帮助百万家庭获得和谐，帮助数千家企业转危为安。近年来，混元禅师更将其独特的世界和平的方式推广到世界各国，帮助更多的人获得平安，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础。2021年，混元禅师获得联合国 NGO 组织世界和谐基金会颁发世界和谐杰出贡献奖的肯定，表彰他对世界和谐的杰出贡献，彰显出混元禅师是世界和平的思想家与实践家。2012年更获得诺贝尔世界和平奖的提名入围，因此将其对世界和平的努力归纳出十大贡献。第一项贡献，混元禅师广设50个道场、60多个教室，在中国建设云梦山八卦城、黄帝殿、炎帝庙、蚩尤祠，提供社会大众礼拜修行与教育学习的神圣场所，可以放下烦恼，心灵平静，创建世界和平的空间。第二项贡献，混元禅师带领信众学员在家诵经，共累积超过1亿部诵经功德，持续举办各种法会，为全人类祈福，化解世界各地天灾人祸与战争的恨与怨，让民洋两界都能心安，共祈世界和平。第三项贡献，混元禅师提倡追根溯源，举办15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邀集海内外华人同胞共同祭祖，场场汇聚36000众。

以民族情感化解海峡两岸的争端与分歧，提倡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第四项贡献，混元禅师攻入王禅老祖降世的天启经典二十部，以及混元禅师易经风水宗教相关著作，集结成维新道藏24258卷，流传后世，树立世界和平的灯塔，指引世界和平的道路。

第五项贡献。混元禅师创立五千年来第一所易经大学，开展易经风水与宗教的成人教育与学历教育，每天在台湾各地同步学习易经风水学正法，累计开班超过2000班次，已培育出200多位法师讲师及数十万位学员，在全世界各地传播世界和平理念。第六项贡献，混元禅师于1994年开始运用电视媒体推广易经风水与宗教的和平理念。2009年成立维新电视台，24小时播出易经风水与宗教相关节目，提供观众收视与学习。因为在家看电视学习而解决人生各种问题的信众回馈不计其数，有效减少社会问题，达到社会安定。第七项贡献，混元禅师追根溯源研究中华民族历史谱系，发现有15615姓氏族、918位天子帝王圣号、124位日本天王圣号，以及204位韩国君主圣号，因此提倡东亚各国具有共同的祖先，更应该和谐共处，为东亚和平奠定基础。第八项贡献，混元禅师自2011年起，在台湾与大陆致力举办鬼谷文化古志今用论坛、中华三祖文化相关论坛等200多场，促进民族共识，建立民族情感，化解两岸的歧见与战争，致力两岸和平。第九项贡献，混元禅师受邀到世界各主要城市进行数百场易经风水学演讲，与世界各宗教交流，将混元禅师的和平理念推广到国际，帮助世界各地华人生活更安定，建构世界和平的新空间。第十项贡献，混元禅师带领法讲师与贤士同修深入各地，以易经风水宗教服务社会大众，帮助众生解决问题，指引方向，帮助企业转危为安，创造获利，帮助社会和谐，国家安定，受益社会大众超过100万人次，创造世界和平。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与宗教开创世界和平的另一条道路，从根本解决人类的不安与烦恼，以和平的方式创造真正的和平，确实帮助了超过100万家庭获得平安。混元禅师对世界和平的努力与卓越贡献，已然树立一盏明灯，照亮全世界。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祥上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碇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所以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弘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用意利人天》。

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

0: 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益利人天》，我是中华殿中教室负责人袁兴讲师，在我的两边也是陈永峰讲师，请给大家自我介绍。
1: 谢谢主持人袁兴讲师，各位观众大家阿弥陀佛，我是桃园新屋初级第八班教室陈永峰讲师，今天很高兴在此用益利人天这个节目来分享这个案例，跟大家增长福慧，求得平安心安，阿弥陀佛
0: 在我的好评是咱研办讲师咱请研办讲师大家来自我介绍。
2: 好，谢谢我们主持人袁兴讲师。我是兴花道场住持研办讲师。目前兴花道场有在开课，希望有缘善信大德有机会来上课接华。谢谢。
0: 今天两位讲师要来跟大家来分享真精彩的案例。首先我们来请到陈永峰讲师来跟大家来分享请。
1: 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各位贤士同修大家好。今天我这个案例来分享，就是当下有一句叫做礼尚往来，这是我们社会大众大家在年节的时候中秋节过年节都有送礼这个法仪这个礼仪。当下一位信众是在什么情形来跟我问这件事情，他竟然是在一个寺庙寺庙在举办法会的时候。好，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礼尚往来寺庙跟外面社会这个习俗真的是有天壤之别。怎么的天壤之别？这位师姐来请我，我很高兴，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大家都会犯同样的错因为这位师姐就来问我，老师，我参加某个法会，我拿出慈悲赞叹的心，我要拿出礼金红包要来供养诵经的法师，可以否？哇，这个请我给大众真的一个很好很好一个智慧的启发。好，我说师姐，当下如果你要用这个红包在法会上供养诵经法师，我不反对，请你到大殿先跟主神请示三个圣杯，那你送过去无条件，你绝对平安无事。如果没有圣杯，那你就要善思而后行。他说有那么严重吗？我已经说出口就是要你好好去体悟，在世间在社会在法会在寺庙这个礼尚往来完全不一样，严重性怎么样？好，我用于占卜当下因为在那个寺庙没有办法用于占卜，我只有说请你到大殿请示三个圣杯，结果他不敢去。隔天他来拜访我，老师你有没有用于占卜？我说有，我占卜好了等你了。好，卦象出来了，我就占卜信众要拿这个红包给法会中的诵经法师，可行否？卦象老子四卦雷火风动四爻，生金动化有金，父母一动绝对是克子孙，而且应爻又官鬼来生你。我说好老子已经跟我们当下信众，你的请法是跟大家来请法。好，我就说

0: 你父母也要文昌，日夜授课啊，求助了。你本人的智慧，父母也要是文昌，而且也是优神哦。老祖在我们的头上点一下，动画精神，最后的因缘果报。好，我慢慢给他分析。第一个，你智慧不够，送这个红包是不治自己，用慈悲的心啊去送红包，当下是不可行。而且，如果你真的做了，应邀官鬼来生你，你真的是会有犯小人，还有官非之灾。再来呢，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会突然间有起心动念要这么做？你知道吗？诵经师在为我们坛城，在为我们的灵位，我们公司的灵位，祖先燕青家族种种的灵位，是在祈福，是在给我们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消失于无形的这个功德，这么大的禀天的功德的能量，你拿出红包给他的时候，他会拒绝吗？师姐说，他绝对不会拒绝的。好，当下他收下你红包的时候，我说师姐，你已经给他们换下一个很大很大的业障，你知道吗？他说，有那么严重吗？我说没，有没有严重？卦象雷有风，动画之变成折火格，这是要我们大家一定要改革这个信念，因为诵经师给我们祈福那么殊胜，在法会那么多天的祈福，他当中你就是因为一个红包一个礼节，老子说父母动客子孙，我说你已经是火烧功德林，你完全毫无功德可言。他吓一跳，很紧张，为什么？我说你给诵经法师换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灾祸，你知道吗？他说什么？贪字。当我说出贪的时候，他愣了，他眼睛红了，说真的，老师谢谢你，你怎么那么慈悲，卦象怎么可以看出我们这么的做的行为换了一个给他人造了一个贪，这个业障你没办法弥补。雷有风，古镜重明，动画折火果在我们的头上，老子很慈悲，不可为，不该为，你一个慈悲的心送这个红包，结果你造带来的灾祸你永远没办法去弥补。你看那么多诵经师，如果有20个，你送给10个，另外10个没有收到，因为法会分很多坛城，你给这个部分这个坛城、哦、给那个诵经师，等他们休息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谈心啊，某某信众、哦、送这个红包给我们，旁边的人没有收到的时候，就会去反映的，就会到寺庙的那个、哦、服务中心，一定会去说怎么他们有红包我们没有红包。你看这个业障啊，业力啊，可以说你有办法弥补吗？雷有风，了了分明，叫我们做事情要善事而后行。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这个案例，任何寺庙，很多信众都有做这种事情。因为为什么会造成一个贪字呢？就是因为你的礼尚往来，你的出发点很好，但是呢，因为诵经师来寺庙服务给信众诵经的时候，寺庙的负责人已经早有礼金准备好要给他们了，结果你又在一个慈悲的心要供养他们，结果他们本来是好好的，就因为你这个红包让他们犯了贪的业障啊，你弥补不了，你知道吗？金刚道士他们修道修得这么好，你的礼他绝对会接受，绝对不会拒绝。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因缘果报？哇，这个案例让我很高兴，我今天拿出来跟各位电视机的信众还有贤士同修，这个案例已经在提醒，已经有很多人犯错而不知。结果呢，等法会完之后，我说如果你真的做了室内有业，你今年的七月八月你没完没了，你绝对逃不过这个硬期。动就是有用，硬期就在室内有业，因为这卦象我是在四月的时候占卜的。所以说这位师姐给大家请这个法，你看一个红包礼尚往来，本来是一个很好很贴切的一个举动，但是呢用在社会上真的是绝对没有事情，大家一来一往送礼，这是天经地义。但是在法会在寺庙跟各位同修提醒，你绝对不要慈悲魔，你慈悲魔换下这个贪字，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嚣张，所有的诵经法师都要承担你的业障，你知道吗？真的我很高兴，我来接这个法也是第一次碰到这位师姐，突然间起心动念问我说，老师，我送这个红包给那个诵经师可以吗？我竟然脱口马上说，你先去主神的地方大殿，你先请示三个圣杯，如果有同意，你的业障绝对不会承担，而是主神承担你的这个业报。所以说你看，一个礼换来一个贪字，而且是出家众，他们修那么好，你一个好意换了这个大寿，所以李有峰这个卦象真的太殊胜，智慧是无价的。今天我拿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提醒大家慈悲心换成慈悲魔，所造的恶业，李有峰跟我们了了分明，易经的可贵真是让我们大家在这边，我要真实诚心的邀请各位观众，如果你在电视机有看到这个节目，听到这个话，我邀请你们全国道场教室太多了希望你们好好把握当下，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这个三宝就是我们今生今世师父如是我闻，师父开示可以成圣成佛的不二法门，祝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1: 感谢陈永峰讲师的精辟讲解那咱古早拢有这上类，那么有一个玩笑话的是讲你是这代志爱首先让我研究要研究，爱有烟，够爱有酒了解其中的是非。哦，各位在上行脉是非就是偏差，就是 XO。这个代志呢，要提前来讲提前以后再说看是波还是高所以提前来讲，以后再说。那师姐是为着可能是一个心意，但是咱雷火风卦雷火风卦在咱已经叫做君子以择易断行这个雷代表威，会代表功名，所以雷有风叫做恩威并济恩威并济。

0: 党华分明。哦，那么古早人咧断案，面顶有四字：明镜高悬，或者正大光明。所以做这件代志，雷威风告诉我们要正大光明。哦，所以古早人咧断案，雷威风就是雷，就是爱有威，威武迄个威行出来。哦，所以断案的威的时阵，伊才袂爱光明，伊才袂判错冤狱。哦，所以雷威风就是这意思。那么先后当哦虎庙化进行哦，其实啊，他是啊这个心意满满呐。哦，但是化折火格哈、哦，会容易造成分别心，格就会有隔离、隔阂、分隔两地。哦，所以会有产生分别心。那么众生产生分别心，那么咱发挥本来就是爱如来一心，哦，如来一心呐、啊。啊，所以产生了折火格，就革命、改革、变革、分隔啦，哦，所以啊，这个是不妥的，哦，不妥的哈、哦。啊，继续啊，咱来邀请到咱研办讲师啊，研办讲师呢啊，伫咱啊恒春教室啊，伫咱新华道场啊，拢有非常好的服务哦。啊，伫遐啊开疆辟土啊嘛，有足多精彩的啊，案例要来甲大家分享啊！咱请研办讲师啊，请。
1: 感谢主持人研新讲师。我们人生很多的啊，怎么办啊？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啊，用意来占卜。所以我这个案例是啊，占卦能够趋吉避凶的一个案例。我们有一位。前世同修啊，他是原住民。原来他的家是非常的不平安，哦，找到很多的地理师，哦，都没有办法解决他的住家的问题。那么刚好呢，他有在维新电视台有看到我们新花教室，刚好那时候是要招生，啊，他就过来啊，这个。报名，那么报名的当下呢，刚好我在场，他就跟我说希望能请老祖来帮他的忙，帮他解决他住家不平安的问题。他说他家人时常都轮流生病，而且很多事情都不顺利，所以我就到他家去勘察他的阳宅，果然发现非常多的问题，尤其是。他的外大门开不对了，哦，门前金处细纽嘛，门叠背温八运啊，他开在四立木的地方，啊，木克中宫，木克土啊，八白哦是土，所以呢这个非常的不平安。然后呢内大门又开了五六扇的门，那么气流就很乱了。还有呢，第三，他的屋的后面是封闭性的。哦，这个全部都和那个围墙哦围住，哦，没有一点这个空气进来，所以气非常的闷。第四呢，他的厨房的瓦斯炉呢就对着门冲，还有他的床位、桌位什么都很多都不对了，所以进去的时候空气非常的不好。那么当时我就择日要帮他来做。这个改善，但是很奇怪的，我占了好几个卦，都是父母要动。我们知道，我们要占吉凶的话，一定要这个子孙慈事或者是子孙爻动，哦，这个就代表福，代表平安。结果父母爻是主克子孙爻的，所以这个会非常不平安。但是我们师父有开示。父母爻动的话，可能就是主灵的问题，所以我就跟他讲：“你是不是没有在拜祖先啊？”他说：“我们原住民啊，从来不拿香，也没有在拜祖先的。”哦，那我跟他说：“没有关系，你可以到我们仙佛寺去办理这个主灵的超度。哦，办完了以后，我再帮你看。”

0: 看，他就真的去办超度，办理超度完了以后，我再帮他占卦，哎，泽天怪卦，子孙爻辞是可以了，我就跟他说好，那我就帮他这个整个房子分成好几个阶段，帮他把它修改，修改又一如依法把它修造。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修造完了好了以后，他跟我说：“老师，真的很奇妙啊！当你一一帮我这个修改的时候呢，我就感受到我家的气流就不一样了，我的家人啊，他们都变成比较和谐，而且很多事情都比较顺利的哦。”他非常的感恩，所以他就努力精进的啊来啊学习。哦，现在他也是正旗班的巡视，所以他呢，每年呢都有依照我们的师父他时常要我们凡事皆瞻，所以他只要是遇到问题，他就会占卦，来跟我讨论。那么今年也不例外哦，他都会为他的家人占流年，然后他也是把家人的这个流年的卦都拿来给我看，那我看了以后，我发现他的这个长媳妇就是大媳妇啊，她的这个卦象是水天虚动第一爻，它是寅月占的。那我们知道水天虚的四爻是申金，那申金是子孙爻没错，但是它破了。而且带白虎，带白虎，而且他的那个官鬼爻非常的旺，又动七财爻来生，所以我说这个，我们知道师傅有开示，官鬼爻代表病症，如果一般人的话，这个表示有很大的灾劫，所以我就跟他讲，你要带你的媳妇去拜申方的土地公。哦，就是西南方的土地公，哦，这样的话，哎，他才能够平安顺利，他就真的过了不久就来跟我讲，老师，我那媳妇哦，我真的带她去西南方拜土地公，结果今年很幸运的哦，她考上了，这个她本来有考好几年。考了将近10年的这个要做正职的教师，可是都没有考上。他今年考上了，哦，他非常感恩。我就跟他说，我们的华就是除了趋吉避凶，还可以扭转乾坤。他如果说没有去拜土地公，可能会有很多的灾难。但是他因为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然后去拜土地公以后呢，他就真的，10年考不上的这个师资呢，哎，让他考上了，也应验在这个卦中，哦，官鬼爻非常的旺，

0: 所以呢，这个就是在叫我们用义立人天。这个缠绕呢，动身观鬼，这个就是这个病会更加严重。所以我们用义能够知吉凶祸福，可以转祸为福，可以扭转乾坤，可以大化小，可以小化无。阿弥陀佛。
1: 非常感谢咱研办讲师吼，这么精彩的案例分享。咱背文呢，那开的三弊四利，三弊就道劫星开就插头，那四利呢，靠有一寡只文书方面来诈骗，所以拢来劫财，所以咱学易经，学风水地理，有法度来改变。这间厝的磁场和这个磁场本来地灵无安，会变安定落来。那么了解宗教易经方面在往西南边那边去求这诸佛菩萨，托你讲来斗三工来给他呢从逆境来变顺境所以这个真的是无量的功德所以继续。咱过来请咱陈永峰讲师过来甲咱分享伊个精彩案例陈讲师请。
2: 谢谢主持人恩兄讲师的邀请。
1: 阿弥陀佛。
2: 各位观众各位先师同学大家好。现在我再来分享一个案例，这个案例信众在108年我们就接触了，那个时候到他家的时候那个师姐就很无奈的说是陈永峰师兄，我要等你，我等你5年以后来我们新屋开课，我要把我的儿子交给你，我儿子等你来度。他讲这句话我愣住了，说有那么严重吗？是什么病痛吗？他就说好，他儿子在27岁的时候去读某某大学的夜校，结果呢住夜校那个学校校舍旁边有很多墓地不干净，所以说有一天校宿的那个所有学生都不敢住，都离开。他的儿子替他走，什么都不相信好，有一天晚上当他睡醒之后，结果呢行为举动脱序了，脱序到怎么样，见人就打就骂，学校赶快给他办退学，不敢接受他要到学校来学习。好，回家里养病的时候，师姐就是到哪个医院呢，所有的医院他都跑过了，精神病科医院，结果呢所勘察出来的病因吃药无效，那个动作那个行为脱序很严重。好，有一天我师姐就去他家里住2天，结果呢半夜怎么样，那个儿子半夜起来楼梯，他是5楼的每天那个晚上就是一直敲敲打打都不睡觉，一条龙精神很好。而且当我去跟他见面的时候，那一天他还跟我讲圣经基督教任何经典他都会说，很奥妙在跟我分析，在跟我聊天跟我见面的时候是很健康很正常，但是半夜晚上就脱序了。好，直到112年我去新屋开课，新屋的第8班的时候，他妈妈就来了，老师我先报名，我先缴学费，我儿子还在那边疗养院就交给你了，请你祈求老子帮忙忙入位，就是我们宗门老子师父的弟子。说好，我就尽力来怎么样找老子的妙法。我忙了差不多2-3个月，一直占卦法仪药师经

0: 很多经典我都占卜来以读经来供养啊，参加法会，这样可以来消灾化灾，解除他的病痛吗？从27岁到现在40岁，13年的时间，真的，这位师姐被这个儿子真的模模考考考到怎么样？师姐还跟我讲，有一天他煮面煮菜要给他吃，结果他跟妈妈讲一句话：“你这菜里面有毒，我自己来。”结果他自己煮了一大锅的那个米粉，全部吃光光，5人份一个人可以吃完。请问是谁在帮他吃饭？你看，无形无相，有感应啊！那个人他慢慢认出了，怎么有可能那个米粉5人份他一个人全部把它吞下去？所以说这个病情相当的严重，医护龄很严重。好，说到这里呢，怎么办啊？来了吗？来者不拒，去者不留。我们师父的妙法心法就开始跟我们定位，所有的法讲师，你只要开课，你到外面去，绝对要接受信众的烦恼，来证菩提。好，我就从我们的法宝、易经、风水，还有宗教这个三宝，来找出一条光明的大道。首先，我就在我们的妙法普传，各位贤师同修，各位信众。大德，你们都可以来我们道场，到我们仙佛寺请这本很好很好的大智慧妙法普传，里面所有的烦恼疑难杂症了了分明。只要你用意，一定要用意占卜当下这个妙法对这个某某人的病痛吉凶如何。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6至第10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首先，我沾了很多卦象都不理想，当我沾到这个卦象，就是第一个延贤法师，竹北一经道场的延贤法师，他在用意立轮天有收到一段亲人好友啊，有一户灵拜陈王爷的消灾化解法仪。哦，这一份资料啊，各位同修，你们可以到易经，你看那个易经道场去请。哦，延贤法师很慈悲，都已经列印好了。好，我写这个法仪，再来第二个法仪，就是同样在《妙法普传》的444页，《地藏经》消灾解签起无文书，那边有三个文书，我一一的沾，结果我沾到这个文书是在444页第三种的文书，这个文书里面还要设坛城，哦，这个坛城第一个有冤亲债主，哦，这个牌位还有供桌供品，很殊胜，相当的殊胜，你按照图表它里面都有买供品，哦，怎么去摆放金银财帛，哦，都了了分明。这个法仪我就占卜用这两个法仪来为这个信众祈福吉祥如何，卦象出来了，动兄弟动子孙连续相生啊，来克掉官鬼。卦象我没有拿来，哦，对不起，因为是两年前的啊，占的卦。好，这个法仪占卦这么好，但是这个法仪里面尤其是地藏经七天一谈，我说师姐愿大力大，你能做得到吗？我要你设20坛，可以吗？这个师姐已经被这个儿子耗尽了心力，他说我已经花很多钱了啊，十几年一个月25000，算起来几百万，我们这个坛城只有几百块贡品，哦，20坛，我说差不多只有10000块的费用，你肯做吗？因为要用心，地藏经一读的话一个多小时啊，你要抽空时间上中下，你只要一天把它圆满，圆满完之后，哦，这边还有一个，哦，金银财帛要固定每天奉送，哦，你这样做的话你愿意吗？愿大力大，20坛不是只有一两坛，总共要100乘以，哦，七的话140部的那个地藏经，你愿不愿意做？师姐当我说出吉祥的时候，他说好，我一定好好配合，哦，不管时间长久我一定会把它圆满。好，当他读到第16坛的时候，老师我去看我的儿子的时候恢复正常了呢，啊，还会跟我要东要西，都已经清醒了，我很压抑啊，我在看卦象亥月子孙爻在亥。好，我说在10月份的时候你可以去跟医院的医生提出你要把它接回来，他说有可能吗？我说你试看看，约定到反正你10月份，果然他10月份到那个医院的时候疗养院，跟那个医生提出他要申请把小孩子接回来，医生检查之后也跟他回答，让他很高兴啊，说是什么好，你，哦，在那个，哦，下个月也刚好在10月令的时候就跟他说啊，可以啊，那个把他接回来。有这个案例果然在过年的时候平安接回来，现在是什么准备接邪婚，接什么邪婚？果位，中心的果位已经圆满了啊，所以请各位同修啊，大家来，哦，邪易经，哦，这个案例真的很殊胜，我很高兴，他13年的苦境，当下呢已经圆满，满他的愿，现在已经回家，儿子已经恢复正常的生活。好，我这个案例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谢谢，我们陈永丰讲师，精彩的分享。

0: 哦，那中文吼有哪做真好的书圣妙法，就是这本《妙法普传》咱是奉献知识若有需要，会使到咱国道场去请这本《妙法普传》先透过我分享的案例吼身躯有外灵，这外灵有时候这个。缠足久诶，吼，拢无法度解脱。今日有拄着桂林，吼嘛，感冒药法来甲传授。吼，咱幽冥教主本尊台湾地藏菩萨伊吼手中金色，展开地狱之门，将上明珠照彻天堂之路，众生道尽，方证菩提。地界不空，誓不生佛所以伊有伊个大愿所以伊有法度度尽众生所以咱当下咱陈永峰讲师伊嘛是咱台湾地藏菩萨的化身来照伊个身躯照伊个法来度这个有缘题外话吼我即回六月初九、初十一甲。迄、那个专门一挂华讲师去金门平常时吼我若高粱的吼一杯的水即回吼去呢那个一口闷我啉70几杯七十几杯，那算起拢超量超量，那为什么会啉遐济吼？我在暗时想。嘛想无吼，以我浅显的智慧嘛想无其实迄拢是一挂加有些823炮战有些加外灵借外神窟来做功用因拢有佛性因嘛有伊个习性所以借外神窟借外肉体高粱的酒肉穿肠过活在心中做所以这。古阿讲诶，一个人食五人份诶米粉，这拢是不可思议啦吼。继续，咱过来邀请到咱吼研判讲师伊吼非常诶精进吼伫咱南部咧开疆辟土未来吼咱嘛是咱维新信教非常重要，因为咱即马行高温是行离卦一温行坎卦。离就是南边，坎就是北边所以咱这纵贯线咱南北的纵贯线，所以未来伊大展宏图的时阵到啊所以继续咱来邀请到咱研判讲师来分享。
1: 感谢严新讲师那么我们接着要来分享海难，然后根据这个海难呢。这个命卦还有它的结束，来探讨。我们每个人都有带着因果来到世间的，所以每个人都有命劫、命中注定的业力和劫数。有一位学员妈妈和她的儿子，他们一起来上课，曾经。也带着儿子来问，他的儿子应该做什么工作？但是我在他的命卦看来，他适合做吃的，所以我叫他到餐厅去上班。在有一天呢，晚上，他妈妈打电话给我，他说：“老师，你可以帮我办一个祈福香案吗？我的儿子啊。”从早上，出门，他下海潜水去捕鱼，结果到晚上都还没有回来。他说在海边有看到他的鞋子和衣服，他非常的着急。我跟他说，他这个情形不适合办祈福香案，你可以呢，先给我。他三个数字，我来知道他的 啊，这个吉凶如何。结果呢，他给我三个数字，就是2、7、8。啊，不妙啊，三折损。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

0: 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三折损，动第二爻，那就是官鬼爻动啊，而且它是四爻是兄弟持世，哦，木克土，戌土木克土，所以官鬼这个旺来动四克四爻，大凶之兆啊，而且在癸卯年，哦，这个对他的四爻刚好是天干地支都在冲克，而且他的元神，哦，克合被合住，日辰合住了，哦，所以这个情形我说不妙，这个人不在了。但是呢，为了慎重起见，我又占了一个卦，这个卦就是雷水界动第六爻。我们知道雷水界的四爻是尘土，那么动第六爻就是戌，动散，而且是戌月占的，哇，双破哎，确定人已经不在了。所以呢，我再根据他的命卦，他的命卦，是山水蒙之师，哦，就是山水蒙卦，四爻也是戌土，哦，但是动也是动忌神，所以刚好这个年都是他的劫数，哦，都遇到这个他没有办法摆脱的劫数。我们通常有在修行的人是不会被劫数框住的，但是他的原因是比较特殊。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佛家都很尊重生命，还时常在放生，欸，他竟然进入宗门，他不知道要做正业。我们师父常在告诉我们要行八正道，尤其是正业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不知道他去捕鱼，欸，下海潜水去捕鱼，而这个已经这个失掉这个我们正业的修行的应做的正八正道了，离开了这八正道，所以他这个在劫难逃。所以我这个情形呢，又跟他看他当初给我这个卦，他印在他是有日占的，印在丑日逢子的时候，他才找到他的大体。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进来修行就是要能够修八正道，修正我们心念和行为。如果我们进来修行还是是作者和众生一般的事情，那么你只是挂一个名来修行，那是很难得到神佛的相助的，而且违背了正业。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能够修行正道，祈福相按，其实就是在我们妙华普传里面很好的一个法，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讲八正道，用我们的修行功德力来为我们的家人祈福。它可以像要考试啦，要求职啦，或者是重病昏迷，很多不顺的事情来做祈福，而且是要用自己的修行功德力才可以修圆满。这个不是道场可以帮助的。我们要知道，我们很多事情

0: 就是要靠自己。你没有靠自己去圆满，靠自己去修，哦，去修正一切世间法的话，那神仙难救无命人呐、啊，神仙难救无命人。尤其他这个又是违背正业的情形，要得到神佛的帮助是不可能，所以他只有遵照着他的劫数来圆满他的这一生。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间很重要的，要知道要修行，论命无命可论，因缘果报论运，无运可论，行功立德。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去行功立德，你要改造自己的命运，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人生六十不知休，更待何时再来有？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生就是为了要来世间遵从我们的业力和愿力而来。我所以希望呢，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你们能够来接法，来修行，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圆满我们这一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谢谢啊，咱多谢啊，咱圆满讲师啊，这样的精彩啊，他古话讲啊，主人家的是大人。好一三数字二七八，那么三折损吼，第二爻卯木吼，那来卦是折，就是沼泽。那第二爻的卯木吼，一般卯就是草啊，就是树啊，就是树啊。那么外卦的山吼，就是咱讲的就是迄个岩石啦、峭壁啦，吼，所以一般就是去学迄个脚烂掉的，就去予树啊割掉的，去予草啊割掉的，吼、哦、所以伫个遐啊无法度挣扎，吼、哦、咱学易经学风水佮加入宗教，咱有学宗教咱了解因果，吼、了解因果，吼、所以咱就袂讲学袂做，吼、袂讲学袂做，所以。今日非常感谢咱陈永峰讲师教导咱圆满讲师哦甲大家分享这么多精彩案例互咱最近来恭赞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舍，故我起手顶礼。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

0: 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再来讲水星。好，水星呢是有流水星，流水的形状，由高而下，山脉弯弯曲曲的，弯弯曲曲的，就是水星。一叫回龙固执，转过来也是水星。山脉、山脊线弯弯曲曲、起起伏伏，像风浪形的，好，风浪形也叫做水星。像这个哈，山脉就是从这里这下来，这叫水星，浪形水星，这是大贵。说大贵的龙，大贵龙，好，大贵龙，这种出来的人头脑很清醒，头脑变化很快。好，我们在大陆很多很多嘞，那个山形了，哇哇，人是下来了，太行山山脉，太行山的山脉呢，一路走来都像浪花浪形的水星。所以，我们在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好，我们中华民族出了很多圣贤，也因为我们的山形都是起起伏伏，就像浪花，就像呢龙腾虎跃。啊，这个是龙就腾起来，这虎跳下去，虎跃，龙腾虎跃，龙腾虎跃，龙腾，这不就虎跃？好，再跳过去，龙腾虎跃。在日本也出了很多的名人。日本的山圆脸的，圆脸的，所以日本人不会很胖了一下，胖了很多不会。那么那一些摔跤了，他是特别的特别的嘛，那不一样的啦。特别养的嘛，特别培养啊。好，不然日本的山形呢，都比较缓。日本人呢，长起来就看得比较结实形状，和山形有关系。还有浪花形的水星，浪花形、流水形、浪花形，浪花形呢，就像这种山啊，远远看去一层一层。浪花形，好，浪花形是微暗，好，在这边向过去，向过去而已，它不做，它不做，只要作为座山呢，除非这浪花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山，很大的山。好，除非有很大一个山起来，才为浪花可做，不然大部分呢，浪花为岸，为岸出富贵，双全，为岸浪花也是千军，也是万马，也是千军也是万马为岸。好，我们这过去出去，南浦上面那里有40万公墓啊。好，那前面哇，千军万马很漂亮哎，很漂亮。那是为岸，它不为靠，为用。浪花形的岸为用，为应叫为用，为我所用，为应来相呼应的。就等于像一个那个主帅在台上，下面哗，那一种形态的，就是浪花形为岸。再一个呢，像尼加拉瀑布，它是金高玉，
金角椅型的，金角椅就龙螺型，龙螺型的，就是像这样。好，金角椅，好。好，金角椅，那这起来就变成这样。那今天这个山脉一直下来，金角椅中间坐了这人，这次叫贵人，贵人登殿。好，就是贵人登殿，行，中间这个是贵人。也叫做池楼，这个叫做龙楼，龙楼，还是龙楼凤阁，

0: 龙楼凤阁，这龙楼凤阁的形，弯弯弯弯的这个来啊，然后落一个山下来了，这一个叫做贵人登殿，也叫做池楼，池开着楼，好、啊、下殿，池楼下殿，啊，这个叫皇帝，好、啊，那做一道。皇帝帝，皇帝殿，这皇帝，好，皇帝的帝，皇帝帝的那叫宝穴，这叫做水星，叫做水星，在着陆那个地方呢。好，我下午看我找到这相片出来的话，你们看了哦，原来是那么一回事。这就龙楼凤阁，哈、啊，贵人登殿，贵人登殿，池楼下殿，好的皇帝帝。那我们天坛向出去，有一个，这是贵人，池楼下殿，来拜老祖。你们下午回下去，天坛外面看着对面的山，好、哦，这没有讲，您也没有去注意到。好、哦，那是一个贵人池楼下殿来拜老祖，现在是10年前左右嘛，我们啊、再把那个穴呢，啊、把这个穴打开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人七哥。这个有一天，啊，皇帝要来拜老祖，啊，现在就总统嘛，以前皇帝嘛，要来拜老祖，因为还有一个贵人池楼下殿来朝拜老祖了，啊，这样就必总统、副总统一定，要来拜，来祈求，啊，我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好，这一定会的了，好，所以地理有什么样的形态，啊，都完全啊能够相吻合，但是我们要注意，好，这比如山形，这山都落下来，啊，后面很多山。啊，这假设这平地过来的时候，啊，那么一定要有一个主山，要特别高的主山，落脉下来，落下来啊，这里呢，啊，这一个木星，要木星。为什么要木星呢？我这边是水星，这木星水木相生，水星木星水木相生，那么这个穴呢就会坐在这里。好，要坐在这下面来，这像一个贵人。坐在这里，啊，周围呢都是山环抱的，像金角椅坐的。啊，昨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跟郎师兄说，我们一个月啊举办了一天外面现场带你们看一看，下一趟呢就带你们去看慈湖，慈湖，啊，慈湖和金国先生的。啊，两个木陵寝呐，一个孤鹰。我们老总统是寡羊，啊，我们的靖国先生是孤鹰，说孤鹰不生，寡羊不长，很可惜。 这个也许也是我们全民的共业，全民的共业啦。好，我们不能怪在老总统他一个人的身上。好，我们也不能完全怪在蒋家的身上。我们只是要检讨，应该是全民的共业，全民共业。啊，所以我要带各位去看，你们要不要去看？
1: 好，
0: 你好。啊，慈湖啦，还有那两个穴以外呢，还有其他我们值得我们可以去看的穴也有啦，我们再安排看看好了，好吧？好，这个呢，现在台湾要找到这个宝穴很少，这个不是很小哦，很大，有的好几十公里哦，好几十公里耶。这直径应该有是好几公里的范围哦，不是那么小啊。中间有一个山下来的，在下面，如果有这个呢，想尽办法也要去把它埋起来，我们大家来那边当皇帝。这我如果在大陆让我看到了，我就会把它买下来。买下来以后，我们可以到那边，老了在那边多多啊，今天你的胡子长几公分啊？明天换来看你长几公分，大家在那比这个胡须长得多长？那么我们师姐们要比什么？比白头发，或者要比这个蚊子夹的越多。苍 蝇比的，假的嘴比的越多了，什么比较好了？我们希望呢，在大陆有一些好地点，一些宝地点，我们有一年，我们来帮他保护。我在山西大同，山西大同呢，太远的地方，看那一个宝地。确实是宝地，差了一大截，差了1公里，不然就不得了，不过那盖起来，以我看了还是不是很好的地理啊，还是中上而已，水星，这种水星，昨天我们看到，那个好远的，顺道这个机会跟各位讲这是武曲的武曲星，这个山呢这是表示三级线。好，假使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在这里立个像，要像这边的话，你看这个地好不好？这个房子盖在这边，盖在这边，你看这个地好不好？这会晃光你看这个地好不好？以后如果你们看到圆脸的，这里有山，这山中间一颗珠呢，这是九龙抢珠，九龙抢珠呢，你们最好不要，因为你看到前面有个山。把你挡先挡住了，没有你的份，敢当燕，敢当燕，没有你的份。这个家房子昨天下午看了，如果朝这边，100%是不对，100%抢不到，在中间。那么最好的在哪里呢？

好。最好了，这个你在这里水就这么来，而你在这里，你朝了这个岸，这是100分。啊，因为这里的山呢，大家的比这个山，好、啊，这个山呢。已经帮我们助阵，这个力量帮我们拨过来，拨过来的。好、啊，这个是前面水呢？哇，这个是黄河将相。这是最好。所以你看到一颗山，哎呀，那么美，中间的一颗山，我告诉你，你在外面看一眼。啊，你根本一点很莫可奈何哦，所以昨天我们去看那个上面盖的被踢掉了，它就向着那边去，啊，那又不合理的啦，好，不合理，好，好，那昨天呢，啊，你们注意前面如果有这座金星，好，也是武曲星。若是你有这一种地的王侯将相之地，好，这金星为武曲武，为用，好，武曲为用，啊，那么有旁边有山，旁边都有山呢，就举荐，推荐，好，你会碰到啊，人家推荐的贵人来相助为岸，懂吗？啊，所以昨天呢，看起来两个一个对照，顺便告诉过一下哈。好，我们再来一句话，就“干龙中脉络主要的中脉络，啊，主要穴也都是中脉络，绝对不会跑到外面去。跑到外面呢，是一个护法，外面是守护的护法，而里面呢，是指这个主帅。像昨天我们带各位看的哦。这边是东海，

的菜马里啊，好，这叫干龙，只要叫少主山，少主山啊，你弯弯曲曲，弯弯曲曲到这边来，转过来呢，起顶，起个起顶，叫起顶，起顶，好啊，起顶中间就弯下来了，到这里呢。大家拼命往这边去寻找这个穴，往这边寻拼命寻找，但是他的，你走你的，开始展开户。

喂，这里我们的落下来，我们昨天有到亭子这里，开始展开护卫主要的龙穴，好，只要龙穴呢，主穴主要的主帅呢，就往这边落下来了。他不会有个在上面风吹雨打，好，露宿风霜等等的就不会了。好，他不会走在危险的路上，啊，不会像我们319了，好，在大马路上呢。大摇大摆走了，被骗，不会这样，一定走得稳稳的。好，他就这里，哎，叫个旗顶，叫这个叫干农，这个是干农，这是干农。中脉，中脉它落下来了，开始结了一二三，告诉他结一个营，二营，三营，到结合到最后的一个营，这主帅，好，他就坐在这边来。好，这是干农中脉络，而他们的穴，他不会，主要穴他不会到太麻里来，不会到这里来。为什么不会到这里来呢？这边海风普遍的，这个就不是主帅，这个是外围护卫，外围里面。外围的护卫，好护卫这个主线，他在山中，好外面战争了，好外面的这些好兵将啊，兵将呢，他们在外面守护的，原来的在这守护的，好那主帅他就在这里坐镇，啊坐镇的前面这边又有狮子来朝拜，好这边又有狮子来朝拜，金狮朝北斗，好你看天地他的造化。很妙哎，我有时候很喜欢出去，啊，再坐了一下，哎呀，赞！下一次，下个，啊，我们上课，一阶上课，会带一大早带他们去看对面，往下看。我们也请班长哈，那天准备了，好，各自带四位，好，你们有开车子的各自带四位，好，大家来。好，一起跟第一届的师兄啊，到最高五黄旗山往下面看，万马奔腾，那个穴，哦，上面有一个宝地，一贯道了，他们已经啊道场在那边修行了，五黄旗山下很高的地方，好，万马奔腾，啊，你们昨天很有福气去看到啊干农中脉络。啊，干农中脉络嘞，啊，这个地点呐、啊，啊，确实很少，而且它叫做真正叫一个叫连珠，连珠穴，念我一个珠、两个珠、三个珠、四个珠啊，连珠穴，所以它那是道场，啊，好几次嘞，啊，他们新的。有那个想法，希望占为己有的时候，开始组里面开始压过去，啊，开始呢，啊，又不平静，不平静，好像好了，要奉献出来给道场，给佛祖了，又平息了，不然的话，很多天龙护法会借他们身上互相斗、互相争、互相吵。没有互相打，没有了，没有打，啊，这已经不得了了，上天所留的，好，那连珠穴又是干农中脉络，又是道场，又是金丝朝北斗，这种穴很少，穴很少，好，我们水星啊，再来啊，水星过来连针。们是五黄，这连针啊，连针呢，就戊己，啊，是中宫，中央属于土，啊，属土，啊，等于说我们一个山这样来，一个大大的山，那么是里面呢？
啊，山里面也有火星，也有木星，也有土星，也有什么星，都有啦，乱七八糟的各种都有。好，也有金星，也有木星，也有木星，也有水星，也有火星。好，里面的一个山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是里面的哈有各种有帮刷出来，有这个角，好，所以这就是连，叫连真星。啊，又不是很圆，好，有个形状不等形的连针，连针图变化不一，好，金木水火土啊，好，也有土星，也有土星，反正什么都有，杂家杂家。好，家家皆有金木水火土双煞，就是这样啊，叫做廉贞。好，廉贞星呢，就是变化不一，晴时多云偶作雨，现在高兴，等一下可以不高兴，等一下不高兴，现在可以也可以不高兴，所以这个你抓不到他的心。若是坐山为廉贞星出的人呢、啊？会将国家卖掉，廉贞星变化不一，你也想也想不清楚。你向着廉贞星，你所碰到的人就是真的是杂家，碰到的人呢、啊，啊，奇形怪状，防不胜防，啊，那再怎么样，你也背靠出的人呢、啊。也有木星，也有水星，也有金星，什么什么样都有。那么他的思想，背山是指一个人的思想，自己本身的思想。他的思想呢，千变万化。啊，也就是说春天呢，后母面，春天熬不化面的，春天呢后面随时变，化不化面就变，你也抓也抓不紧。啊，你也莫可奈何，防不胜防。所以，我们看到有这种人的时候，啊，或住家后面廉贞星的时候，你们跟他交往，啊，你们要相当有把握，不然我们还是敬而远之，在旁边看就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我们提到癌症呢，许多人熟悉的可能就是肺癌啊、肝癌、大肠癌等等。其实在消化系统中呢，还有相当少被注意的，就是也不能够被轻忽的一个疾病，那就是胆囊癌。胆囊癌呢，胆囊它虽然不是一个不大的一个器官，但是在消化系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呢，要带大家来深入了解认识胆囊癌。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肝胆消化外科的黄汉斌医师。黄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黄医师，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讨论的是胆囊癌哦，有点难念，但是呢，这一集又非常重要。首先要请问我们的黄医师，就是呢，我们的胆囊癌跟胆囊发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当然有不一样。我们知道胆囊发炎它是一个良性疾病，就是的话，整个经过感染或者本身的话石头堵住了，
0: 是
1: 产生的局部发炎。那一般来说的话，只要开刀做胆囊切除术，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0: 嗯，
1: 但是的话，胆囊癌表示说，它这个里面的病灶除了会造成症状以外，它还会往外扩散，它是一个恶性疾病。那当我们讲到恶性疾病一个癌症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的是不是一旦被诊断胆囊癌以后，它的预后就会比较差，我还能活多久？
0: 嗯，
1: 所以胆囊发炎开完刀啊，就可以解除危机。胆囊炎跟胆囊癌，当然这两个疾病哈，它的症状或许很相似，就是啊上腹这个地方的话会不舒服会痛，但是的话这两个病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胆囊发炎就是因为可能石头堵住了，还是胆囊这个组织的话，因为发炎产生一个症状。那发炎是一个良性的问题，只要开刀的话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其实相对就危机解除。
0: 嗯，
1: 但是胆囊癌它是一个恶性疾病，所以恶性疾病的话就是它除了可以会造成局部的症状以外，这个恶性的组织它是可以往外扩散的，而且可以扩散的非常快，所以以至于说胆囊癌实际上它是跟胰脏癌一样，我们常叫胰脏癌为癌症之王。
0: 是
1: 胆囊癌的预后其实也是非常差的，也是非常差的。所以我们只要有考量到这个病的时候，通常心情都会特别沉重，因为呢它跟死亡率到底我还可以活多久是比较相关的。
0: 是在胆囊发炎跟刚刚医师提到的胰脏癌，它一样都是会很快速的一个病情发生的一个疾病。那也想要知道说呢，在临床上面呢，我们常常是听到胰脏癌，那胆囊癌它也是常见的一个疾病吗？
1: 胆囊癌的发生率的话比起胰脏癌少太多了，
0: 少太多。
1: 举个例子来讲的话，我们每一年的话，大概会有新诊断，大概会有3000例左右的胰脏癌。但是的话，胆囊癌往往的话，它都是在一年哦，大概是在1000例以内，所以它的发生率相对来说，比较少见。
0: 是。
1: 不过的话，只要发生，它的恶性度的话是可以媲美胰脏癌的。所以所谓媲美的话也不是好事，因为的话，毕竟它的预后就是比较差。举个例子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被诊断胆囊癌第一期，通常5年存活率大概也只有50%左右。
0: 第一期只有50%的存活率。
1: 是，所以意思是说第一期不是初期吗？
0: 对，
1: 癌症的话就四期，一二期的话是前面的级别，
0: 对，
1: 三四期是晚期，我第一期耶，怎么会活超过5年的比例那么低呢？因为的话我们的胆囊壁非常薄，胆囊很薄，所以变成说它可以吃穿胆囊壁，经过淋巴或者是吃到其他器官的积极度是更高的，危险度是更高的。所以胆囊癌本身来讲呢，它也是一个恶性度很高的疾病。那当然的话如果是在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5年存活率往往的话都是在1%以内，所以表示说它的恶性度是非常高的。
0: 是不是也原因是这样子，所以它的扩散度会是很快速的，
1: 很快速。当然的话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胆囊跟胰脏一样，它在比较深层的地方，所以当有症状的时候，当病人的话想要来就医的时候，发现已经是比较晚期的时候了。所以 往往哈、哦、有病的时候，不要觉得说啊，我就忍耐忍耐，我应该及时就医。只要有不舒服的啊，不要拖太久。
0: 是，
1: 然后说大家及时就医，这个才是王道。
0: 这个也考验了我们自己的敏感度以及我们的耐力。但是我们这时候忍耐度高不好不好，我们要赶快来做就医。那想知道说呢，在胆囊癌它大概是怎样的族群，它是高风险性的？
1: 我们知道啊，胆囊结石很多人都有、嗯、
0: 有。
1: 那当然的啊，有更多时候哈、啊、是民众知道自己有胆囊结石有症状，我在不舒服，但是的话还是我不想开刀，所以呢我也不想要去看医生。那这个的话是要去注意的，因为我们发现说哈、啊，胆囊癌的病人里面其实有很大的比例跟胆囊结石是有关的，也就是说有胆囊结石合并慢性胆囊炎的时候，往往它是有机会进一步进展成胆囊癌。那还有另外一个的话是胆囊息肉。嗯，我相信的话有更多民众的话知道自己的话有胆囊息肉。
0: 是
1: 在看诊的过程里面的话，医生会说啊，这个胆囊息肉要超过一公分的话哈，可能就要做胆囊切除术，因为超过一公分的话，变成癌症的风险相对来说是大大提升的。
0: 嗯，
1: 所以必须要定期来去做追踪。
0: 是。
1: 那很多时候哈，我们做完身体检查以后，我发现我有胆囊息肉，这个胆囊息肉还没有到一公分，但是它六个 milli， 当然这个时候的话，病人就会告诉我说，黄医师，六个 milli 跟一公分差四个 milli 而已呢，那我接下来是不是要开刀啊？或者说，哎，我发现我有六个 milli， 我去诊所看过，诊所告诉我六个 milli 还没有到一公分，可以不用开刀，
0: 是。
1: 那当然的话，六个 milli 这个灰色地带的时候，你就是变成每一年你都要再回来医院进一步的超音波检查、嗯嗯，看它有没有快速的变大。
0: 嗯，呀、嗯，
1: 也有人的话只有三个 milli， 但是的话经过三个月超音波检查以后，发现哎，三个 milli 怎么快速的话就变成八个 milli？
0: 哦、嗯，
1: 如果短时间长得很快的，
0: 是，
1: 我们也是要赶快及时就医，可能要安排开刀了。嗯，当然这个细节的部分来讲是需要经过专业来去做评估的。
0: 嗯，
1: 那一般通俗上我们下的定义是只要胆囊息肉超过一公分、嗯、我们可能就要进一步做胆囊切除术，因为呢它胆囊癌的风险是高的。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忙碌的学习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1: 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就是胆囊结石的大小。很多时候的话，大家会说啊，我都有去做追踪呢，我有一个胆囊结石哦、嗯，大家就开始会比较自己的石头多大
0: 多
1: 小。多
0: 大多小是。
1: 那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的胆囊结石超过三公分的时候，
0: 三公分，
1: 胆囊结石超过三公分，这个的话其实也是胆囊癌的高风险群，胆囊癌的高风险群。
0: 三公分不小哎、欸，三公分，
1: 差不多就一个橄榄那么大咯。
0: 嗯、这么大一个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1: 就比我的拇指再小一点点而已，
0: 一定超不舒服，一下就会能够发现说就是要赶快就医。
1: 不一定，因为的话有的病人、哦、石头很大，但是的话他也没什么症状，这个的话就是关键的、嗯、我们时常说胆囊结石超过三公分要注意，因为的话他可能会跟胆囊癌有相关、
0: 嗯、
1: 但是很多病人就讲说，我虽然有三公分的石头，不过我从来都没有肚子痛、嗯、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很尴尬，因为病人会觉得说，我其实不太有症状，但是、哦、你讲这三公分跟胆囊癌会有风险，嗯，心里的话就会觉得哪里毛毛的，
0: 嗯，
1: 所以的话就会进一步的来去做就医，
0: 嗯，
1: 然后说当然呢，里面的细节风险必须要仔细来去做讨论，
0: 是。
1: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有胆囊结石，同时我在我的胆囊里面发现有息肉，这个时候的话也是会建议要定期追踪，甚至的话，嗯，可以来去做开刀的。
0: 是
1: 因为的话，只要是胆囊结石，刚刚说过慢性发炎里面有石头嘛，哈、嗯，你有可能会进展成胆囊癌。所以你有看到里面有结石、慢性发炎，而且里面呢又有息肉出现，
0: 是
1: 那这个胆囊的话也是可以评估来去做进一步开刀处理的。
0: 像我自己家里的妈妈在之前呢，我也跟黄医师讨论过呢，有做过我们那个胆结石的一个手术，术后呢，我自己心里也在想说，哎，会不会需要在固定时间。

0: 回诊啊、检查，还是说会不会有可能还会引发出其他状况？还是说我们在饮食上有一些偏方，比如说多喝一点醋啊等等啊，来做养护我们自己的那个胆囊的一个动作？安内干也塞，黄医师，
1: 我们知道啊，胆囊结石发炎，刚刚说过，胆囊结石发炎来讲的话，它是一个良性疾病，理论上来说，就是开刀把这个病灶移除掉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它是一个良性病。但是我们要知道哈，胆囊结石常见于什么样的族群？主要的话就是四个 F， 40岁，女性
0: 是
1: 肥胖，生过小孩
0: 哦。
1: 那表示说，如果这个病人有胆囊结石发炎，经过开刀，他那个时候大概也已经40几岁，快50岁了。
0: 嗯，
1: 我们要知道哈、哦、啊，已经进入50岁的人，身体本来就要做保养，所以是不是要回诊？开完刀以后，一般来说这个病就已经解除掉。了不起的话，可能一年以后的话，再回去门诊做追踪、超音波跟抽血就好了。
0: 嗯，
1: 但是基于年纪，我们知道现在的话，大家油腻啦，
0: 外食
1: 高盐高糖。啦，
0: 是的
1: 啊，然后说饮食不规律啦，青菜蔬果太少啦，所以的话，像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的话，其实女性已经接近50岁，超过50岁，固定的追踪还是需要的。
0: 嗯，是，所以固定的身体健康检查非常重要喽。那也想问黄医师，在胆囊的这个部分呢，它不舒服的症状大约会有哪些？像我自己妈咪那时候以为是胃不舒服，带到嘉医科之后被要求转诊到大医院，我也是一头雾水，然后被诊断是胆结石。当下呢，因为要出国也没有及时处理，所以在一些症状上面我们可以怎么来做注意？
1: 胆囊的症状的话，来，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的肚脐哈，
0: 肚脐
1: 的话来做一个分割线，
0: 是
1: 肚脐以上叫做上腹，那肚脐以下就下腹。
0: 是，
1: 那肚脐以上如果有在不舒服的时候，绝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的胃有问题。
0: 嗯，
1: 但是我们要知道上腹哈，其实还包含我们的肝胆胰。那要怎么样做区分呢？一般来说，如果空腹会不舒服的，我们可能会比较想到是胃相关的疾病。
0: 嗯，
1: 那如果说吃完饭以后，哦，就开始的啊，在绞痛的，那可能就跟我们的肝胆胰是相关的咯。所以，症状上来讲的话，可以用饭前痛、饭后痛来去做一个区隔。以一般民众的区分来讲的话，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胆囊它真的就是痛吗？就那么简单？我们知道胆囊发炎的时候，他可能一开始也不是痛，他就是恶心，吃不下，只有一个闷闷的感觉。是痛吗？说不上是痛，但是就是有一个闷。
0: 是，
1: 那我们可以试试看哦，左边也敲一下，右边也敲一下，你会发现两边的感觉是不同的时候，那就要注意了，因为我们的肝胆其实是在右边为主。当然，有的人的位置哈、哦，长得比较靠中间一点，
0: 中间，左边，这边，左边，右边。
1: 我们哈、哦、肝胆的疾病有的时候的话是在右边为主，所以变成说，当你左边、右边的话都给它敲一下，发现哎，右边的话比较不舒服 那就要注意，跟我们的肝胆是比较相关的。
0: 是，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种基本的方法来做自我检查。
1: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黄疸，黄疸的意思是说，我尿尿的颜色的话最近都特别黄。甚至、哦、黄到有一点像红茶的样子，红茶已经偏红了呢。所以的话，当我们有深色尿的时候，那个也要注意、看是不是跟我们的肝胆有阻塞的时候，胆汁排泄不顺的时候、尿尿的话就会显得茶色尿，而且的话、哦、皮肤显黄，像这样的一个黄疸症状的话，也要注意它跟我们的肝胆是相关的。
0: 那也想请教黄医师，我们目前呢胆囊癌的它的一个主要的治疗方式会有哪些？会一定就是要进行到手术呢，还是说我们用药物的部分也是可以来做治疗？
1: 胆囊癌 的标准治疗王道还是开刀治疗。那主要的部分呢就是胆囊切除术。
0: 是，
1: 刚刚有说过我们有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嘛哈，癌症的话分四期。那早期癌症来说，只要单纯做胆囊切除术就好了。但是往往哈，里面大概有五分之一的胆囊癌是因为胆囊结石开完刀过后才发现有癌症的。那像这群病人的话，往往要接受第二次的手术治疗，开两次刀。因为的话哈，除了胆囊切除以外， 胆囊就靠在我们的肝脏上面，
0: 是，
1: 所以表示说当这个癌症它吃的深度，它侵犯的深度已经太深了，我们需要进一步去做的治疗的话，包括贴在肝脏上面这个胆囊，嗯，相对应的肝我们要给它做切肝手术，嗯，那刚刚有提到癌症的话是会从零

0: 题的时候，我们都会跟病人呢先来去沟通，哎，你这个胆囊里面的息肉哈，看起来的话没有办法排除是恶性的，那这个时候病人就会讲啊，黄医师开刀开两次就会结呢，因为呢你不能够一次就帮我处理好吗？
1: 是，
0: 把我的肝脏的话把它消下来，把淋巴先扩清。但是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们的胆囊切下来以后发现这个是良性的，那这个肝不是冤枉被切掉了吗？
1: 白挨一刀，
0: 白挨切了那么多，结果答案是良性的。所以往往的啊，我们跟病人的沟通上还是会提到，我会先把你的胆囊做胆囊切除。
1: 嗯，
0: 但是的话，因为有这个风险在，所以检查出来如果是良性，那就好了。
1: 嗯，
0: 那如果里面呢发现是恶性的，我们或许的话就要进一步开第二次的刀做切肝，还有淋巴扩清术。
1: 是是。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在手术的沟通当中呢，在医生跟病人中间的一个沟通呢，这也真是一个艺术。因为其实面临我们自己的家人也有手术的过程当中，那种心情是很忐忑不安。在黄医师，您都会怎么来跟我们的病人来做沟通呢？
1: 我深信在解释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告诉病人好多的事情。那当然呢，得到很多资讯的时候，病人有时候会慌张，会焦虑。那我往往的话，会跟病人沟通的部分是，我们今天的话，得到更多资讯是应该要更宽心。这个医疗团队的话，知道在不同的阶段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问题。那当然的话，不是要跟你黑金啊，让你知道更多是表示说，哎，我们今天的话是同一条阵线要解决这个问题。再来的话是，一个人面对疾病是很恐怖的，是。那因为我们东方人的观念、社会观念啊，是以家为一个单位，所以往往的话，年轻人可能自己的兄弟姐妹，这个的话是一个家单位。那如果是长辈的话，他有孩子，孩子的话，我们拼死拼活都是为了孩子啊。所以的话，很多时候长辈其实都听孩子，听孩子的话，然后这孩子也知道怎么样来去跟长辈沟通。是，所以我认为的话，当我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的时候，我往往会说，哎，看是不是把家人都找过来。黄医师很爱解释病情，然后说，最担心的是，有时候家庭不和，兄弟总是有可能会有吵架的呀。那他们的想法肯定也不一样。我比较主张要开刀，我比较主张的话不要开刀，那我就会把他们全部都找过来。我们今天到了这个节骨眼哈，不要开完刀，我们来早知道要开刀，早知道不要开刀。我们今天大家坐在一起，我们来放下那个心防，大家来讨论。假设这个病的话是需要开刀，我们就一条心，我们决定开刀。如果我们决定不要开刀，我们就一条心，知道这个病的话，我们就不要开刀比较好。不要说开完刀过后早知道怎么样，今天这个时间点就是那个早知道，我们要在这个时间点的话把这个问题讨论出一个方向，连医师的话我们都像家人一样，然后我们同一个方向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在黄医师的治疗当中呢，不单纯是治疗人的身体的一个疾病，甚至还治疗到家庭的一个关系的一个目标统一的一个方向来这样做一个治疗。
1: 那从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往往的话，你会发现，哎，也许的话，兄弟姐妹一开始可能意见都不太一样，甚至的话，大家会互相有歧见。但是的话，当讨论完以后的话，这可能就是我们全家人现在今天大家和气哦，今天我们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哦，这个是妈妈的问题啊，这个爸爸的问题，那反而大家是会可以合作得很好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看到疾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晦气啊，怎么会遇到这个事情？但是往往的话，另外一个角度去想，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

0: 虽然生病不好，但是呢，反而让大家的话可以一起来讨论讨论一个事情，大家同心去解决一个问题。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生活上我的工作，往往大家可以看得到大家很同心去解决问题，这样的一个感觉其实是很好的。
1: 在医病关系当中呢，充分讨论家庭圆满一条心，也借由这样的一个契机呢，让我们家庭能够更加凝聚。那在胆囊癌呢，这胆囊相关的一个疾病当中，也想要请教黄医师说，我们手术前、手术后是不是有该注意的事项，或者是饮食、生活习惯等等的一个小叮咛呢？
0: 胆囊癌的部分来讲的话，很多时候我刚刚说过，发现就已经比较晚期。我当然呢也遇过了不少，一开始来到这个肿瘤就很大，甚至的话粘着十二指肠。所以当我们看到很大的肿瘤的时候，往往以现代医学、现代的外科癌症角度来讲的话，以往大医师开大刀嘛，那这个那么恶性的，哇，要切除好多器官的。往往我们一开始可能就不开刀，那当然病人一听到啊，黄医师你不肯帮我开刀，那我这个病应该就毁了，对不对？我应该就糟糕了。那因为现在的话化疗、标靶治疗，还有我们的免疫治疗，药物的进步其实非常的快，而且的话也种类非常多，所以我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个肿瘤就算是开刀可能会切不干净的时候，我们需要进一步去治疗，反而是看是不是有机会来去做化疗、标靶治疗或者免疫治疗，让肿瘤变小，变小以后就有机会可以开刀了。这个也是一个选择。所以的话，观念不再像以前一样啊，外科不能开刀，糟糕了，我应该不偿命了。那很多时候的话，我们要相信团队，因为现在的医学也是跨团队，我们会跟肿瘤科，我们会跟放射科，包括我刚刚讲肠胃科，我们会跨团队的话一起来去做商讨。那假设说的话，可以先进行进一步的肿瘤科的化疗，或者是标靶治疗的话，那把这个肿瘤变小，变小以后的话，我们再进一步借机把这个肿瘤做切除。相对来说，病人得到的愈后反而是更好的。要知道的话，如果说这个那么严重，我们来开一个大刀，通常大刀开完过后，你要等比较久的时间才有办法来去做化疗。那至于其他是不是有远端转移，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反而会延误后面化疗的时间。所以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可以先接受化疗，然后再去做开刀，这个也是一个选择。但是病人呢，不需要觉得心慌慌，糟糕了，那外科医师帮我开刀，我可能不偿命了。其实没有那么严重，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好的计划提供给病人，那他的选择相对来说的话又更多了。
1: 在癌症治疗上面呢，有很多种方式，先化疗或者是先手术等等，它都会有它的固定的一个讨论。相信医师，相信医师的专业。那也在黄医师呢，其实在私底下也会有借有很多的社群媒体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跟我们的网络上的朋友来灌输一些医疗上的一个观念。想要请教黄医师，有哪些观念，通常你都会跟大家来做呼吁？
0: 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不要延误病情。很多时候的话，我们所谓的忍耐，其实就是一种延误，或者鸵鸟心态。那只要有发现有症状，及时去就医，这个是王道。因为的话医师可以给你进一步的建议，甚至的话，有的时候医生也觉得一头雾水，你这个症状呢又不典型，好像是又好像不是。那这个好像是好像不是的时候，医师都会觉得很困扰的时候，更何况一般民众呢？所以，当这个时候的话，好像是又好像不是，把这个烦恼交给医生。我常说，你不要抢我的工作来做。这个烦恼的话，我们要进一步做什么样的检查？然后之后的话，根据科学的方法，然后之后把这个检查结果进一步的去做判断，然后厘清哪一些是比较没有致命性危险的，哪一些的话，这个可能要赶快处理的。那有进一步的检查以后，我们才会有进一步的治疗方针可以提供给病人。那往往呢，很多时候病人一来到，反而是，黄医师，那这个病的话是接下来要怎么弄？我说要刚刚就跟你说要排检查了。如果说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答案的话，那个检查也不用做。对，检查出来过后，我们自然能够判断到底哪一些事情需要立即，哪一些的话，我们再等一等。
1: 很可爱的病人。那在这个等治疗当中呢，如果不了解或者是有烦恼，就是交给医师处理了，没有问题的。那在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我们的黄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拜
1: 拜。
0: 拜
1: 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德经》 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我们新竹县的所有乡亲、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呐、啊！大家学易经啊，国家社会健太平。若是家家户户能平安的话，国家社会一定太平。那么刚才我们谈到拜祖先，但是拜祖先安祖先的位置很重要，安祖先，祖先的牌位。除了协法很重要以外呢，我们的安祖先的位置非常的重要，安祖先的神位置比神位更重要。神呢，他可以不来，祖先你没有办法不来。既然安了，祖先就要在家里规规矩矩的保佑子子孙孙。所以祖先有时候你安错了，他不安宁，造成孩子不安，事业不顺，夫妻吵架不完，等等的现象太多太多。尤其呢，祖先没有安好，那孩子呢没有守护神，祖先就是守护神，就是守护灵，没有办法来守护着子子孙孙。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先生，他呢本身也是有学风水学，他呢祖先一安了，前面买了新电视出来，前面就电视，他的用意很好，电视放在他的祖先的前面，每天可以电视开了给祖先看电视，这很孝顺呢。如果做歌仔戏的时候，就切歌仔戏的给祖先看，看祖先喜欢看报道新闻的时候，就得开报道新闻给他们看。结果不到一个月，孩子打架学怕，一个眼睛被蒙坏了，夫妻吵。

0: 吵架，好，把耳朵嘞拉裂了差不多一半，反正家里乱七八糟。啊，他的堂弟啊，就是我们学员学生，他就哎，某某啊，这个赵师傅传的话，你这个电祖先前面不能有电视呢，犄犄角角会有是非口舌之灾呢。哦，因为我给祖先看呢、我没有时间陪祖先说话啊，我就给他定时的电视就开了，那是不孝吗？哎，好像不是哦，祖先祖灵是电磁波，我们的祖先祖灵是电磁波，那么前面的电视呢，晃来晃去，滴滴答答，那一个电磁波才严重。哦，当你祖先。因为祖先就是和我们的心相辉映，前面若是电视哩哩啦啦，你也不安，祖先也不安，人就不安。他这样哦，不然怎么样？回去搬到旁边去。啊，好了，回去搬喽。过了一个多礼拜了，又到仙佛寺来了。师傅，你好厉害哦！你居然会告诉我祖先不要吵架。我又不是说我叫你不叫你祖先，电视有没有一看？有啊，一定要那天晚上大家一觉到天明。哦，第二天、第三这一个礼拜都没有人吵架过。哦，那电视我都把它移到旁边去了。所以各位你们在座祖先前面看电视了，你们要小心，因为电视台上面哦，晚上的前面开讲了，2000啦，2001呀，好，或者。啊，或者什么那一个什么节目啊，在吵架吵了不完了。我告诉你，祖先看了，他们会借着我们的子子女女、子子孙孙们的口身口意，也照常在抬杠，嘿嘿，也在开讲啊。哦，这都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各位，我们的电视啊，你把它移开，啊，移开祖先。还有我们有的法门呢，很慈悲。都始终把祖先呢，降一个位，降位置降下来，啊，我们的祖先中间是佛位，佛位呢，祖先最好排能够平行的，因为有我们祖先才有佛，结果有的法门很慈悲，他说佛比祖先大，所以你要降到一半，结果降一半呢，这个角呢切到祖先牌位的头，切一半，嘿嘿。好、哦，我们厕所，我们这边冲，这边酸，这边冲，这边酸呢。若是这个墙壁壁刀冲这边的，这边长瘤哎，冲这边的，这边白骨等一记哎。哦，所以很慈悲啊，因为很多法门师傅都很慈悲，结果这样一弄来呢，反应的结果。所以各位，安祖先的牌位，我这一本书写得很清楚，安神论写得很清楚，你们回去。带回去自己看。啊，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先生，啊，他呢把他的祖先请回来，啊，请回来呢就把他供在冰箱的上面，冰箱啊放在上面，冰箱里呼呼呼呼，每天呼呼嘛，啊，一按上去呢。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维古先师天德经，尼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啊，老婆嘞，常常尿急，尿失禁，尿失禁哦。好、哦，我们的师姐尿失禁，去开刀回来，照常尿失禁。好、哦，接下来换她老公也是尿失禁，啊、哦，她儿子也尿不出来，哈哈哈，一家三口弄成卧虎奈何，很舒服啊！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我就卜了，用易经卜了一个卦，哎，成蛇带父母又动，啊、哦，又化破。哎，你有没有拜祖先？有啊，那你的父母祖先哈、啊、就动不安宁，化破了，住不安宁嘛，难免你们会都伤膀胱啊。啊，有了，我的祖先我把它请在冰箱上嘛，你再定价值很麻烦呐、啊。他放在冰箱上，呼噜呼噜就不安宁，哈，开刀了，开刀，哈、啊。那个真冤枉啊！他哎呀，师傅啊，我的祖先不拜没有事，一拜更有事。我说谁有事？你弄错了，祖先不安宁啊，子女就不安宁。还有我们一位师兄，他也家里装潢很漂亮哦，装潢很漂亮啊。他呢，他把祖先请回来，就把他放在九橱里面，九橱下面都是 XO 二十几年的。还有金门大曲的，还有什么好的一瓮一瓮的酒，我去他家里，哎，你家里你先生喝酒好不好？酒量很大哦。我家先生不会喝，啊，我儿子三个儿子喝了晚上都不回来，结果我叫我帮你看看你的你的卧室可能也有问题，啊，结果先生在床上睡。喂，先生怎么在睡觉？他已经睡了2年，已经睡2年，中风，喝酒喝到中风，睡2年。儿子呢，一天到晚在外面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哦，我说你就是下面都是酒，啊，上面祖先，下面是酒，毛病就在这里。赶快把祖先请到别人，而且你把祖先的胃，你用那个把它关起来，你把它关起来，祖先牌位你供在九橱，要把它打开，你不能关起来，刚好关在里面喝酒刚刚好。啊，所以很非常莫可奈何的情况之下呢，我说，哈，你祖先请到别的地方，不然就把酒收起来。他说师傅啊。这酒人家送的，好宝贵哦！我说你这怕带啊你啊，儿子命要紧，或者老公命要紧，或是酒要紧，我就想提起来把他带你不说让，我提起来说啊，不行不行，这个很久嘞，这个是谁送的嘞？我说你儿子命不重要，老公命不重要，还重要到这一些酒？我说你这个人精神有问题哦。然后不然把这个祖先请到别的地方，啊，请到卧室去就好了。儿子、老公，渐渐好起来，现在好好的啦。所以这个我们要供奉祖先，一定要很注意，哦，不要太随便。还有我们一位老信徒，他呢，啊，供奉祖先，刚好坐的前面厕所啊。厕所门一开了，就和祖先相对嘛，啊，祖先相对呢，哈、啊，就是弄心脏病，鬼给会弄心脏病，大大小小心脏，连小孩子生出来指甲都黑黑呢。我说你祖先有问题，位置有问题。我是供在哪里？啊，我家的那个位置比较好，供的前面厕所门，他刚好每天在看着马桶，好、啊，门一打开了就看到马桶。那怎么会平安呢？心经偏啊，心脏病，哈噶话怎么讲？心冲偏啊，心脏病我是心冲偏啊，所以很冤枉呢。不是祖先不慈悲啊，你而是你把祖先位置弄错嘛，换你好了。你在这里吃饭啊，前面马桶在那边，你看着马桶吃饭，你才吃了会习惯，我才不相信。同样的道理，所以神位，祖先的神位比神的位置还更重要。 还有我们一位祖先，一个信徒的祖先，他们全部的全家人呢，头啊心拢疼，头心都痛，那有一天呢，他就来问我，我用易经卜卦，我说你这个四爻头上金，金呢来克，那你的祖先头顶上是有钉钉子，是不是？他有啊，一直钉子，以前挂祖先的香火，现在用祖先的牌位把它供在前，供上去，上面那个钉子没有拔掉，所以全家人头壳心疼，干了以后吃不好，我说拔掉，他回去拔掉了，好了。所以各位，我们今天传道《易经》，不是人所讲的那么肤浅，算命没有命会算，大家都好命了。只是有没有打拼，那么在打拼你怎么打，怎么拼，要拼好哦，你拼不好都还磨板花哦，没有办法就磨板花。我今天是来学客家话啦，我也讲不好的，你都没见怪哦。好，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一直钉子不能在头上。刚好今天一个老菩萨，我们圆显法师的妈妈90岁而已，他听到我讲了，说，头顶上有那钉子，祖先上的钉子，结果他家里老人家把墙壁上的钉子都拿光光了，所以他儿子圆显法师非常孝顺，他妈妈90岁，现在头发那么白，也很健康啊，所以各位，身体健康，心安宁就是大孝，我们爱爱杂杂。祖先看他们挨挨着着，也是莫虎奈何，也是不孝。所以，我们今天在新竹，在这里7月，开课，我们今天请所有法师请上台，好不好？跟各位介绍。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首先跟各位介绍，啊，这是大师兄圆统禅师大弟子，啊，大梵寺的住持，大梵最大的梵呼就是圣人，所以我们大梵寺的都培养啊，大家都成为最平凡的人，大家都是圣人，就是要谦卑，啊，接下来呢，就圆显法师。啊，这圆显法师，湖北的法师圆显法师，他非常的孝顺，啊，他对孝道，他是孝道的弘扬者，啊，圆显法师，啊，再接下来圆净法师，我们大安寺，每年大专时期精进班，啊，我们的负责的法师圆净法师。啊，再下来是圆英法师，啊，他是哈嘎人呐，啊，俺也赶紧介绍他是哈嘎人呐，啊，接下去俺们也要供，啊，圆英法师，啊，再接下来我们圆道法师，我们基金会。

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的秘书长圆道法师，在大安寺，也是在我们中华易经发祥地，在河南八卦城转这个法轮，圆道法师。接下来是圆德法师，大安寺的住持圆德法师，圆德法师。接下来圆聪法师，圆聪法师，他头特别亮，他在土城开课，他是经营我们食品用油，若是我用两句话讲，这经营石油就是汽车吃的，他是经营人吃的食品用油。非常的成功，而且呢非常的慈悲，他也在一起参与弘法。接下来圆鹏法师，圆鹏法师，本宗门的法师呢总共有87位的法师，在全国各地在开课。我们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希望大家呢家家户户呢能够平安，这是我们的目的。唯愿呢今后我们在全国各地开课的时候你们有机会多来接这个法。尤其对于祭拜祖先，很多很多的妙法我们有传了很多的法，都有传给各位法师了。你们若是对祖先方面有所疑惑的时候你们可以来请教各位十方善知识们。祖先的里面的祖先牌位邪法很重要，邪法很重要曾经就是我们一位法师他孩子突然间都变很坏，我请示王禅老祖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他说他们祖先的牌位颠倒邪，比如说张三应该张公三才对，你个张，结果三张公，结果颠倒邪，李四，因为李公下面四，结果四写在上面，公写在下面这个都写错了，所以孩子呢就开始不乖孩子呢就开始颠颠倒倒没有礼貌，无大无小，那就是祖先你颠倒邪。我说你赶快重新写我大安寺我们的师兄尤定安尤先生、尤组长、尤定安老先生呢，我说你负责帮人家祖先把位置写好你人家就会平安了。结果这位老弟子呢他对于祖先牌位的写法相当的用心，将所有各姓氏的祖先错误了就把他重新调整，家庭平安了，孩子乖了，夫妻和谐圆满，所以都对祖先都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现在开始科技文明越进步，大家越没有祖先的观念只有钱钱钱，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爸爸妈妈就迁就他们。包括现在大陆很多的同胞，我说你们大陆无神论当然是很好可以省掉很多拜拜的麻烦但是接下来你追子女气子女的这个功夫呢比拜拜还麻烦对啊，孩子都很凶，讲话就拳头起来，我说差不多，你共产党原来就是这么拳头来你这个你都没有神论，但是要有祖先你也不能把祖先全部否认掉所以大陆的现在潜藏的危机，各位乡亲，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不要去羡慕当下大陆他们突飞猛进是很危险的啦非常危险的，没有祖先的观念很危险的，到最后一天全部毁于一旦是有可能的。所以大

0: 是现在开始呢，他们也在重视祖先的供奉啊。对于慎终追远，祖斗留欢啊！啊，我们唯愿在台湾这一块台湾净土，能够将易经妙法追根溯源家庭圆满一条心的妙法大孝之道，能够弘扬，然后用这个弘扬的我们的成果呢，能够来度所有大陆13亿有缘的我们中华儿女们，好，唯愿呢，我们大家有机会来读易经和风水妙法，我相信我们台湾会成为一块净土以外呢，我们台湾大家就是菩萨的化身，这个是我们所共同祈愿的。我们大家给我们所有的法师们鼓掌以外，我们也愿大家一起来读一经，阿弥陀佛。
1: 500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日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岸五转易药出版社。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荫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台湾净土新竹县议会张议长，啊，我们新竹的各界乡亲，啊，大家晚安，阿弥陀佛。人生在世，六十不知休，等待何时再来由。我们修行不是只有在叩叩叩叩叩锵，不是这样，而是日常生活修行就修正过去没有智慧的思想和行为，要修正，要以正法正

和正念作为我们人生的指标。所以当一个人他要例行他一生的成果也好，或是他的本愿也好，或是他一瞬间一个时刻的本愿也好，我们都离不开易经的易，阴阳之道。那么我们如何能够达到光明，做到问心无愧呢？我希望各位大家呢有空来学易经。刚才跟各位讲解了，你要祭拜祖先也要如华，你要供奉祖先也要如华，你要请祖先来做也要如华，你要写祖先的牌位也要如华。若是你不如华了，你事业要顺利可能要大打折扣。我刚才跟各位讲了这一位林先生，他今天事业这么成就，他呢代代孙孙就从事大孝，他不计较一己之私，他所有赚到钱能布施做孤儿救济，或是参加一些救济的团体，再来最重要为神奉献。我们去佛堂去庙去祭拜或者求祈福，我们进去我们香拿着，第一就是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重生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忏悔文念一遍，然后祈求我佛慈悲，慈悲慈云，我某某堂上列祖列宗，冤亲债主，皆能进入佛堂一起忏悔，这是大孝第一步。因为我们没有到佛堂寺庙佛前的时候，你人没有进去，我们的祖先们进不了佛堂，这很重要。所以在各种各种的不同的因缘传不同的法，但是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度祖先。祖先你不度，你绝对没有办法安宁。尤其在七月份的时候，盂兰盆法会，我讲过好多遍盂兰盆法会的道理。七月份不是鬼节，而是大孝的节，因为我们所有列祖列宗过去生的多生父母，有的没有修行，有的贪嗔痴三毒太重，死了没有做肉体以后，一直执着在黑暗、消极、不满、嗔恨等等的行为，而后死了，他就自己进入在一个黑暗的世界。到七月份，佛慈悲大开方便法门，出来听经闻法，所以我们要祭拜祖先。七月份我们要普渡，普渡呢不分姓氏，不分种族等等，一概普施度化，叫做普渡。所以我们本宗门呢为了要圆满每个人的本愿，积极的提倡祭拜祖先、超度祖先以外，我们在2008年的1月1日下午到一点到六点呢，在台湾林口大体育馆举办2008年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我们所祭拜的祖先有15615姓氏，我相信我们在座你们都在15615姓氏之内，因为我们还不到1000人，有

0: 15000多姓，所以我相信呢，大家你们的姓氏都在15000多姓呢。而且呢，中华民族5000年又有3762次的大小战争，我们都要普渡，这个也是提倡大家来尽孝道。所以各位乡亲们，我在这里先邀请各位，你们元月一日下午1点到6点呢，在林口大体育馆，啊，我欢迎呢，啊，各界士绅代表呢，啊，都能够参与一同来祈福。但是今年要参加，要先报名，啊，依照票进入场，啊，不然你们进不了。哦，因为每年超度呢，啊，一这个祭祖呢，都有将近5、6万人，啊，挤不进去，也是很抱歉，啊，这是什么？也是大孝，这是义经哎，将心比心，将我们阳上的功德回向给阴界的祖先，这个都是一个大孝。所以大孝除了平常做人处事该尽的孝，其他就是我们要多修行，多念佛，念佛的功德无限的大。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我们本宗门呢，今天来到竹北，要谈到孝道和易经的关系。曾经一位先生，他口口声声跟我说：“师傅，我很孝顺祖先，孝顺什么的，孝顺都很孝顺啊。我爸爸也没有给他恶道什么，我这个责任与义务没有功德可言呐。你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尽力去做到为人子女，但是你忘了还有你多生的父母，多生的父母不是只有这一生的父母哦，多生父母就是大孝、修行、念佛。怎么办呢？我念佛都来不及了，怎么念佛呢？我也没有看到佛祖啊。我说佛在心中坐，酒肉穿肠过。你好好念阿弥陀佛就好了吗？他这位信徒先生啊，那来得及吗？一定来得及。你不相信，你可以试试看你的祖先魂有灵。老叔，我在10天，我要一张支票，10几万块钱，我没有钱可以交呢。哎呦，你念佛啦，不管啦，念给你祖先啦。过了好像3天4天呢，我们就一个漏透嘛。他就签了18万，签了，他签了，突然想到，哎呀，老祖宗们哦，现在支票跳了，我就变成不孝，我要这个换票计划，你们也一起要换票计划嘿。你看这个你说孝顺，那我才你是骗鬼孝顺哦，还把桌还那连祖先的要来抓去换票计划，你还说孝顺哦？祖先呢，就最怕子女糊涂嘛，换票计划。

0: 爸啦。啊，他就给他灵感呢，去啊，身上轻轻呢，去啊，都就是18万外，转了去迄条机票落掉的。哇，好高兴哦！他就到仙佛寺了嘛。我刚去搬去仙佛寺，他就拿了一张红包的红包纸，哈、啊，下面写了几个字，师傅，啊，他都没讲师傅啊，因为你的帮忙，我念佛了，祖先保佑我中了18万啊，我都刚好付票据，我没有钱包给你红包，啊，希望你再给我钱。是啊，还是欠呢、啊，欠到现在也没有还呢、啊，因为他好赌，哦，口口声声说他很孝顺，结果好赌，你好赌说孝顺骗鬼呀、啊，对不对？哎呀，所以各位做人处事要安心，可安心，啊、哦，这个是啊，我们基本的原则义的法则，啊，刚才呢。我们在楼下啊，在休息的时候，我们新竹县张议长啊，他听着我说在这里要弘扬孝道和义经，我把义经的法则告诉，若是不懂义经啊，你把事业做失败了，你再怎么样也是不孝啊。若是你义经不懂啊，的懂姐小孩子没有顾好，因为风水错了，小孩子他的墙。右手靠墙，靠错手，啊，那越来越不乖，越不乖，那个一些小朋友拖了到处走，啊，你把小孩子没有照顾好，没有为阿公阿嬷照顾孙子照好了，你也是不孝。哎呀，所以孝顺和义经，那大家学义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义经，哦，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义经呢。身体健康，心安宁；身体不健康，哈、啊，就是不孝。哈、啊，我25年前40岁的时候，25年前，哈、啊，做了一段时间很不孝顺的，啊，子子孙孙，差点病死了。结果台湾祖师爷救活我以后，我才有重生的今天。啊，今天呢，才有机会呢，来到新竹地方呢，和张议长呢。啊，张议长论是论亲呐、啊，论辈分。那么，如果说他是他的同样姓张，他辈分比我大，我叫他名字，真是大不孝哎！他是现在姑婆哎，在我张姓来讲是姑婆哎。啊，所以辈分呐、啊，也是一个大家尽孝啊，相互的尊敬一个法门，也是易经交换易经。今天。我们现在啊，议长呢啊也到了，张议长也到了，我们请他来跟各位啊鼓励，跟各位致欢迎。
1: 感恩阿弥陀佛，谢谢禅师给我这个机会。那我觉得好，大家正听我们禅师这个弘扬我们的这个佛法，那么还有这个易经如何大家可以浅显易懂的去学习，大家听得正这个起劲的时候，又叫我来跟大家问好，真是抱歉。那在这里哈，碧琴虽然刚刚来过，那因为有私人的参会，我做东，所以我一定要回去。但是我的心分分秒秒，我是都在我们这个竹北市公所哈，我们这个礼堂里面，因为我一直想来听我们禅师的这个弘法。那在这里不管怎样，我听了多少，但是禅师有跟我讲，今天主要要讲孝道。那么目前这个县政三期，也就是台大二期的征收，那准备很多的地区跟台科大都要征收，那么很多的老家大概都要拆除。那拆除的同时，像我公公婆婆生了三个，我连我小叔有三个儿子啦。那目前我们在几年前就搬到博爱国小这边。那么近昨天晚上才跟我婆婆听通电话，我婆婆就有讲啊，那个祖先呐、啊，还有神佛啊。啊，观音佛祖啊，那要放在哪里呀、啊？小叔的家后面又有厕所啊，怎么办？我一听，我觉得啊，我的那个顶楼哈，那个可就是楼梯上来那个地方又有梁柱，好像也不是很好。 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方法，梁柱下面我再做一道坚固的墙，可以把我的祖先还有我们家的神佛请到家里来。这是我自己的灵感呐、啊，但是我没有经过求证，我也不敢乱做。到时候我一定要经过求证，因为我现在学易经虽然比较慢，但是还有机会。我在这边也跟我们在座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师兄们哈，那么还有我们各位菩萨，如果有时间，因为我现在目前在我们竹北，尤其在博爱国小附近啊，我们这个竹北分会地点应该没有变吧，在博爱国小，对不对？光明六路东二段20-5号三楼，大家把它记起来，到时候我们可以成为同门师兄姐，好不好？那在这里我在想，孝顺真的很重要，孝顺不是嘴巴讲讲，孝顺不是就是喂饱爸爸妈妈就好了。
2: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我就要给他开心，顺他们的意。就算他心情不好，那么据我所知，如果有躁郁症或者是其他的忧郁症，不晓得跟业障是否有关系。但是发过脾气之后，我们一样要孝顺他。好，这个一样让他如何快乐，慢慢受的解除。那我在想，这个要讲哦，我绝对感受很深，但是自己能做多少，我尽量做。就算现在从市民代表。我在做市民代表期间，我跟禅师有结过缘，刚刚好在我们新竹县政府大礼堂。那么今天在结缘，然后禅师说：“你怎么跳这么快？做了议员一下做议长。”那我在想，这个是上天给我的责任，我必须要好好做，也是代表尽孝。我只要做不好，我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上天，对不起我的祖先，对不起我的父母，对不起我周遭的朋友。所以我这个尽心力在做。我如果做不好，大家不要客气，一定要给我指点。好，那么在这里，大家就静下心来，因为我发觉还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听禅师再跟我们这个弘法一下，谢谢。
1: 谢谢玉长，谢谢玉长。我们谢谢年轻的玉长。我们关于孝道。范围非常的广，曾经有一次，我们一位信徒，他带着他儿子要来开智慧，重点是要带他来给我踹上一脚，再压一站着跪哭把他儿子骂了一文不值。结果我看一看呢，第一孩子不能骂，第二呢。爸爸没有智慧，你为什么都责怪你的儿子？你儿子这么乖了，你还说在责怪他，还说他不孝？嘿，我看你不孝哦。然后那老说，我给他吃饭，我给他养，学费什么要什么都给他呢，要什么钱都应付他呢？我说你错了，你在害死你的儿子，你在尽不孝的大道。他怎么尽不孝？那祖先给我，我得给儿子啊，我财产我以后也是儿子的啊。我说你搞错了，最大的财产不是你给他花多少钱，而是教育、教育、教育啊！你教育，一个是尽忠，第二也是尽孝，第三尽慈悲，慈悲对子女的教育三宝。那老师说，这怎么可以？我讲两句话，他就蹦起来。我说不是这样啊，你

很好，你出去，我告诉他这个老爸，我说某某人，你现在是年纪又够了，孩子二十，已经那么多岁了，时代不同的体验，不同时代体验的社会经验，你回来告诉儿子啊，今天晚上，今天你上课有什么事情，讲给我听一听好不好？晚上我会告诉阿公、阿妈、阿祖、阿太呢。无论你喜怒哀乐，你就讲给我听。这个老爸突然愣住了，这样不是颠倒吗？这是正确不颠倒。为什么？孩子时代不同，我们每个人来世间上都在体验、体验、体验、体验、体验。我们在精神上的体验、心灵的体验、受惠各种不同时代、不同空间、不同职业、不同立场所体验的事情，我们没有机会。像议长他说从这个代表跳到议长，若是你没有讲，我不晓得，我可以当下体验到说，哎呀，从这个市民代表一下子跳到议长这个法喜呀，哦，那我的当下我也心里很感谢呢，因为你的成就让我体验这个法喜呢，所以我告诉你回去每天问儿子。今天有什么好事讲给我听，坏事你也讲给我听，让我体验一下。尤其呢，我看你儿子那么帅，问他有没有失恋，他呢，哎，老师啊，我孩子缘分好多很帅，不读书嘛？对呀，因为你，我看你这个形状跟的差不多，哎，没有人缘，我要女朋友都用追的，你儿子女朋友人家来追他，你告问你，叫你的儿子告诉。被女同学追了，这个情形，心里的感受讲给老爸听。他回去真的开始用这种方式教他儿子喽。儿子回来什么事情都跟他讲，他也就哦，体会到时代不同，所以儿子有话会跟他讲，就不会气得半死。儿子呢回来，他也不会瞒他，有什么困难？儿子，老爸，我有什么困难呢？他说你讲，我帮你解决，让我体验处理你们年轻一代这个不同思想。那父子打成一片。再过一段时间呢，老爸的父子带来了，很高兴，连妈妈带来也是很高兴。所以啊，这个也是大孝，将所有的事情告诉自己的父母。让父母了解，即使一时的不如意、一时的不快乐、一时的挫折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大孝。所以大孝不是隐瞒或是这个责怪，而是相互的了解和立场交换体验。这个也就是大家学易经的上圣大孝妙法。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慧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慧圆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啊，耳朵洞啊，耶，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

0: 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无误，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下午已经是我们感谢天公大法会的第二天，我们本着感恩的心，感恩天公，感恩王禅老祖，感恩台湾祖师，感恩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加持灌顶，才能够让台湾的天恩永续，台湾平安，台湾平安。那么我们每次的法会务必要花费很大的财力物力，尤其比财力物力更加重要的就是人力啊，在每天三餐的供佛啊，供养列祖列宗诸祖灵，供养天恩煞神来时机去时宝啊，都能解冤释结啊。所以今年啊，我们这一堂谢天恩的法会啊，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圆耀法师主持带领的啊，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啊，在相机组大聊小聊啊，不怕天气的温热，都非常的用心煮饭素斋来供养各位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供养诸佛，供养天恩煞神来时机去时宝啊，这个是法会的殊胜因缘。今天已经进入第二天的法会啊，在斋堂香积组大聊小聊是非常辛苦啊，非常的用心。

0: 的卖力和慈悲力。那么我们唯愿黄山老祖慈悲啊，加持灌顶坛城上诸祖灵，坛城上三界万灵，来世际去世宝。那么我们也要感谢啊，这一群啊，很努力、很用心、很慈悲的奉献啊，能够法会圆满呐、啊。现在我们就来以感恩的心祝福啊大家，祝福所有义工、华工的前世同修们的努力，大家平安，大家健康，阿弥陀佛。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故曰唯心圣教，衰有唯心贤士同修，及世王善知识。啊，今天庚子年5月4号，啊，是我们叩谢天公。庚子年武汉肺炎台湾平安的大法会已经第三天了。我们唯心弟子谨遵王禅老祖开示契约，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我们在座的所有唯心贤士，普天下的苍生啊，都有10000年的累劫因缘啊，点燃一盏心灯啊，云游法界，天上人间，在地球上走一趟，在2000多年前的佛陀释迦牟尼佛啊，光降台大度大地的时候，所开示的《金刚经》啊，里面所开示的燃灯佛所，这个在启示教育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盏心灯，而且我们这盏心灯呢是无量劫以前都有了，无论冥阳两界三界万灵都是一样。四八大愿照光明，以阿弥陀佛7000多年前啊，他的修行启示众生的灵性，

啊，曾经在世界上每个人都有53劫，这53如来，53劫，这个是阿弥陀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自性阿弥陀，阿弥陀的活性啊，有53劫，53如来。也在唤醒我们每个人，要尊重人之间的灵性是平等的，是尊贵的。在48大愿照光明，阿弥陀佛的在极乐世界的有48大愿。来为成就所有的众生啊，都有48大愿的光明天。可惜我们忘掉了，才会在世间上，有很多很多的灾劫，阴阳两界的灾劫都在冤冤相报，非常可惜。王禅老祖妙智胜，啊，王禅啊是世界和平的大神，啊，无量劫以前到现在，啊，都是我在普照的天下苍生，啊，王禅的妙智和胜。王禅老子的妙智，在当下已经光降，传给我们所有唯心弟子们，啊，我们都能够成圣，有妙智才能成圣，啊，既然成圣了，都具足的妙智，这个妙智和阿弥陀佛。48大愿的妙智，完全是等号正等正觉。佛家所说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加持灌顶见太平。以王禅老祖与阿弥陀佛、诸佛菩萨的妙智，而合二为一。啊，这加持当下，名扬两界，尤其在庚子年的天文，造成人世间、地球、人类的恐慌。虽然人都是会死，这个肉体会甩掉。要回归大自然，但是还没回归以前，要能够啊，能够有机会修正法，就如中国儒家孔子所开示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呀！啊，所以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融为一炉，形成了金丹法门，也是3元金丹法门，合起来、融合起来，都是成就为。妙智胜，王禅老祖的心法啊，唯愿呢，啊，我们庚子年的天文，台湾平安了，我们所有唯心弟子们啊，都是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

消灾化解天文永息，天灾永息的本愿。那么今天庚子年的五月四号，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来带领所有维新法师、维新贤士，大家身口意供养，恭送诸经，来叩谢天公，来祝福台湾人民平安，四福平安，也能祈愿世界195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同享王禅老祖妙智胜他的三元金丹圣法，祝福各位。

心圣教，唯心贤士，何惠大众。即当下台湾2300万人民菩萨啊，地球195个国家64亿人民菩萨，即幽冥界天文煞神菩萨、和会大众等，阿弥陀佛。己亥年12月22日，王禅老祖勉励我们台湾一首句文，就台湾平安好过年。天公出巡，百祖庇，台湾平安好过年。温馨现实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善哉，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到现在已经半年了，半年来地球世界啊，发生了庚子年天温庚子武汉肺炎煞神在地球上出现啊，由中国大陆武汉开始，造成了世界195个国家人心惶惶，台湾人民2300万人民也是一样，人心惶惶不安。所幸台湾宗教万教齐。

梨花。大罗金仙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在台湾维新圣教，正是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本着天公的慈悲，和王禅老祖、诸佛菩萨的慈悲，这解冤释结、消灾化劫的修行法仪活动，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567万部的功德，而回向给瘟神、冤亲债主，终于台湾平安。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本着诚心诚意、大慈大悲，努力诵经修法，仰仗南天33天王、玉皇大帝、天空啊，出神，将这个经宝啊，我们供养在台湾啊，国度内的瘟神煞神，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劫，这个天机密潜在在宇宙虚空，在当下庚子年，上天的慈悲，还有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大家同心同德，恭送金宝，啊，回向给无量寿天瘟煞神做解冤释结，台湾平安了，台湾平安了。那么，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开示，当下是台湾人民独乐乐啊，我们要众乐乐，要关怀地球195个国家的人民啊，这个天瘟啊，能够解冤释结、消灾化劫啊，唯有一条路，就是维新圣教的法宝《鬼谷先师天德经》。所以玉皇大帝、天空慈悲，又开始出巡，啊，出巡呢，在地球195个国家。那么怎么样来出巡？在己亥年，由维新弟子抬着15座的轿，天地轿，天地的神轿。啊，恭请天公、诸天圣神来到台湾维新圣教的分支道场，辖内守护当地的平安。所以台湾得到平安，除了啊，感恩国家领导单位能搞走啊，各级官员的用心和全国人民的同心同德，
做好防疫工作以外，一件不可否认的就是阴界煞神怎么样来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唯有天德经就是提供经。所以啊，黄檀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要在庚子年的端午节叩谢天公啊，然后要放100艘的法船在八卦天星妙莲池，法船载道，载着经宝，还云游地球五大洲，来保佑守护着地球195个国度的人民啊，能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所以我这勉励我们所有的维新弟子，黄檀老祖给我们的盛世提供的大慈大悲啊，给我们教育心包太虚啊，地球人类的无知发动战争，肉肉强食，这个恶劣行为各有天数，各自报寒应啊，唯独唯心行事，我们要跳脱众生的坏习性啊，然后好好修行啊，以经宝1500万部的经宝，在庚子年6月6日红军老祖的圣诞日啊，我们要来回向给195个国度他的人民，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同享心安，没有挂碍、没有烦恼的人生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天公的大爱慈悲啊，我们时时记住这一首赞，天公出神，百慈悲，台湾平安富贵年，微心显示表心意，万物天下应太平，现在现在啊，祝福各位。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欢迎收看艺术大道，很高兴再一次的能够跟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台湾在地绘画领域的这些关键人物。那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罗正贤罗老师，跟着老师的脚步来进入水墨画的这个世界。
1: 这一张呢，我画的是横贯公路。
0: 横贯公路。
1: 对，在民国66年啊，刚好是我在台南教书，那时候在台南的成功国中教美术。那么为了参加这个比赛，所以那设备也没有很好，好，我就把我租的房子里面的那个日本式的那个榻榻米的那个门啊，拔下来，拿下来。大概两片门板放在沙画椅上面，就当我的画桌了。哦，来画这一张。哦，而这一张当时因为家庭经济不是很好，所以我在上面呢是利用4张接下来的，横着接的。哦，画完以后，那么就寄到台北来裱画。我的一个学生读师大的去看了以后。但是老师，你这里面接的好像有问题啊，什么？我就完了完了，大概就没机会了。哪知道先锋公告出来，我变成第一名了，哇，那个就有点喜出望外，很意外了。因为横贯公路，我那个时候已经去写生很多次了，就是九曲洞，
0: 哦，九曲洞，
1: 哦，这九曲洞这个地方非常漂亮哈，就在这边哈。那么后来因为得到第一以后，就开始。刚好我教在国中已经9年了嘛，就兴起一个想法，是说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回到艺专来当助教？如果没有机会，我是不是要？因为反正在国中继续教下去，好像
0: 就进入一个另外一个层次，
1: 前途无量了哈。就不没有发现，就在接着国中教，好像没有什么前途。就想说，要不然我就配合我做室内装潢去了。因为我中间已经在开始跟我的另外一位老师呢，就合开一个这装潢公司了嘛，而且做的还不错，那么那个时候就想到，哎，我如果这样离开，如果能够有机会，我就回到台艺；没有的话，就这样，因为10年想异动了，已经确定，就是民国67年的7月呀，就是我的自己选定的截止日。如果这机会没有机会回到台艺，就7月，就8月开始嘛，就学习这样，我就要辞掉，就开始到台北来做室内装潢。哪知道4月1号就接到我们的李清茂老师就电话来了，他说：“哎，你上台北来聊一下，谈一谈。”一来马上就告诉我有一个助教缺，没有讲师缺，你要不要来？我马上答应。就很想回到学校嘛，哈，
0: 对，
1: 所以有机会回学校，当然就来。你看，正常应该8月1号才离开，我5月1号就回来，是5月1号就辞掉了成功国中的教职，就回到台艺来当助教。
0: 迫不及待，
1: 有可以说迫不及待吧，哈，因为刚好有这个机缘就回来了，哈。那么就因为有这张，所以我说他这张前五名展这张。幽谷全生这张作品是我人生的转捩点，如果不是他，大概今天就做老板了，
0: 我们今天就没有机会坐在这里，
1: 就不是来画画的了。所以我觉得那也是一个人的缘分，因为有这张刚好得到全国名单第一名，才有机会被推荐回到母校来服务，这是我觉得也是一种荣幸。但是真的讲起来，他回到台艺的话，那个精神压力会更大了。是。国中的学生，他对美术不一定都有兴趣，可是艺专的学生每一个可是对，在这方面都很有自己的抱负，有自己的底子，工艺也都相当好。如果你没有两下子，你可能
0: 术科方面非常强。
1: 对，所以变成压力。但是我说，哎，这个压力变成促成我自己更用功。好。只有自努力才有办法来担任这个课程。
0: 老师刚才讲到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其实您

0: 教学相长，但是在面对这个高等的绘画教育的这个环境里面，是可以让自己有更好的一些不一样的发挥，但是要给孩子们的内容，哇，那真的是
1: 对啊，所以你只能自己加强啊，所以不断的认真哦，从这计划来表现，从学生到从这个理论上都去探讨，要不然你面对的就是精英。你在里面如果没有点表现，你在这边就变成有白混的，不太可能吧？啊，但是变成我自己的动力，我觉得把它转变成了我在探讨绘画创作的动力是，反而是更好的，
0: 整个是更有意义，意义不同。
1: 对对对。对对好，这一张是我到要上阿里山的时候呢，在半山腰的混起湖这边写生的一张作品。那么这一张呢，是刚好我第一次到这混起湖的时候，发现下午的时候呢，有时候烟雾弥漫，非常漂亮。嗯，所以这一张呢，在那边当场就勾了一些草稿回来。那么尤其是我第一次使用的肩部，这张是用肩部的第一张，
0: 第一张，
1: 哎，第一张，试看看这肩部要如何来表现，嗯，啊，结果这一张是表现混起湖，因为那边有，有很多的这杉木林啊，第二个，小木屋非常多，而且它有点残破了，那么这种情形下一看，哎，这个附近非常宁静。哦，因为放上烟雾进来以后呢，效果表示在肩部里面来应用的时候，它容易表现出烟雾弥漫的气氛。哦，这是肩部里面我体会到的一个特性。那么通常我去写生的时候是要抓住那边的特征。哦，比如说混起湖是混起湖，阿里山又是阿里山，它不会说一模一样。那么如果掌握到那边的一个它的构图造型，然后它里面的植被或者说里面的一些树木大概属于哪一类的，我比较注意的是说每一个地区它不同的这个景观它完全不一样，所以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把原来的烟雾的部分呢，透过我们的留白呢，把那种气氛掌握的能够尽量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这边除了原来比较基础的一些线条之外，杉木林就占了一大片，哦，其实这就可以应用到水彩的表现的计划，就有点接近了，哦，这里应用，那么利用浓淡啊，表现空间，哦，所以以欣赏这混起湖这张呢，应该后来是台北市立美术馆，因为馆长希望说我比较代表性的作品，透视性的作品，我说哎，这一张是肩部，我收作品的第一张就送过去，他们就这一张很好，后来这张就现在是台北市立美术馆典藏的作品，
0: 是
1: 这是混起湖
0: 是。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接的是阿里山哈，阿里山这张呢，我觉得，因为在阿里山写生，也一样的，弥漫的烟雾迷，烟雾的情境非常浓厚。有一次刚好带了台南家传的学生到阿里山去写生，哎，却发现我在对岸在这个附近在写生的时候，完全烟雾弥漫都看不到人，可是有听到他们在讲话的声音，嘻嘻哈哈的在聊天，哦，那个情景很特别，完全看不到东西，但是里面有声音出来，那烟雾弥漫，所以我们在处理画面的时候，就把这种烟雾的情境呢，尽量能够表现出来。还有阿里山当时还有很多的小木屋，还有铁皮屋，这是那边的特征。但是今天非常特别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全部都不见了，非常可惜。

0: 没有留下一点遗迹，哦，就变成一个这一张已经是把以前的记录留下来，就变成唯一可以回忆阿里山
1: 历史镜头，是不是？
0: 对，所以那后来这一张送参加那个中山文艺奖的比赛的时候，就荣获了那一年的中山文艺奖啊，所以这是一样用肩部来表现的一张画哈。

0: 那么这一章呢是，我是用一个诗意，有一首诗，然后我在处理时候说法呢是，这部分的前上面的上半段这么占的比例这么高的，是我们的乌来瀑布的局部放大。我挪用了乌来瀑布，那么这边的这些松子是我自己种的，啊，那我请了两位在这边来喝茶，啊，就是在构想的时候是用这样的一个想法来处理，好，这个布局，因为瀑布既然在流淌的瀑布的时候，它靠近的时候，它就已经比较灰泄的，会比较哦模糊掉或怎么样，所以用这样的观念来营造一个不同的气氛，在这种悠闲的声音，一方面可以听到瀑布的声音，一方面可以跟朋友哦在这边喝喝茶聊聊天，我想这是非常悠闲的情境，这是当时想要表现的一些内涵，哦。
1: 老师，你就想要画人呢，好，不会说哎一些飞鸟啊，还是什么在里面？
0: 都有。
1: 哎，但我觉得人在里面真是一个很巧妙的配置。
0: 对，人要点在什么位置很重要。好，这一张呢是原则上应该是我到美国去进修的时候，嗯，那么因为在素描老师让我们画的一个模特儿的局部放大啊的时的一个观念。就引用到我直接回来以后，哎，我局部来画云，好，刚才那份局部来画瀑布，这边是局部画云，那我就试着用肩部来画，这张大概有36尺这么大，就一开始就画云烟，云烟画完了又看起来还不错，可是云烟都很松很轻啊，没有任何东西，后来发现没有加一个山头，看起来好像就怪怪的，就有点太轻飘了，后来就把台湾我们的那个阿里山那边的最高域的山头就搬进来以后，我觉得前辈画家像金碧老师跟我的老师傅先富老师，好，就金碧老师也是我的太老师了，因为我的启蒙老师是他的学生啊，他们这两家呢都是名家，都以画云烟云海为主，都表现得非常特殊的啊，很杰出的两位前辈，嗯，那么他们在画云海，通常大概都是真的是在表现云海。那我这张在想说，那我在这云海之间，因为它云在飘动是没有声音的，所以如果我画一个老生禅坐的时候，是不是更能够把这种啊宁静的境界给表现出来？所以后来就加上了老生禅坐，哦，就加强了这个意境的上面的追求，这是这张的特征。哦，就云呢，云是从搭飞机穿过云层那种感觉表现出来。哦，是搭飞机，然后慢慢要下云层的时候，
1: 对，
0: 要下来的时候，这种感觉从那边转变过来的。

这边有两张都要介绍了哈、哦。那么左边这一张呢，是从美国回来，也是用局部表现的方式。这画的是尼加拉瀑布。尼加拉瀑布，因为我在那边写生的时候，我是上上下下，然后从美国这边走过加拿大，再从加拿大那边走过来，那么亲自在那边待了一个礼拜。那么在欣赏这尼加拉瀑布。那回来以后，因为刚才有讲过，就是用局部特写的角度来表现它，所以我只有用了瀑布直接挥泻而下，然后底下有湍急的流水，

0: 中间就是水汽蒸腾，
1: 那么因为那边
0: 很多的海鸥，所以我就抓了，邀请了三只飞过来，啊，那这样来经营一个，跟以前的表现方式，旁边一定有石壁啊，有树啊，
2: 对对对，它具体的那个形，
0: 它就不一样，它就变成一个局部特写的角度来表现这张，啊，所以这张呢，也变成那个年代里面呢比较具有创意的一件作品啊，那么这一件一样用肩部画的，这是黄山的梦笔生花，黄山的梦笔生花。那么这张呢，一样是前前后后到现在已经去了11趟了。那我觉得黄山，它造型美之外，松树也是它的一大特色，还有它的云烟起伏变化非常多，啊，变化非常多。所以这张呢是在表现的是那个梦笔生花跟笔架风，好，这边有个上升风，这原则上都有那边的特征，但是位置可能被我调过了，哦，就是这我在创作的时候原则上是抓住我自己要的一个结构来表现它的云气蒸腾那个韵味啊。这一张也是原来我比较喜欢的一张荷花哈。
2: 对。
0: 那么要表现荷花，我自己提出来有一个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就是利用荷花，把叶子、把花，还有荷花那个莲蓬，那么这一列呢组合成为一张画，那就是画荷花。因为到荷花池畔，你很难找到一个刚好构图刚好你要的，所以我就找几片不同叶子啊造型，然后几朵不同的花，还有含苞待放，还有这个莲蓬，我重新组合。那么到第二个境界的时候，是要表现香味，就我自我要求了。我在上课也是跟学生讲说，你要表现香味，但是不能画蜜蜂，不能画那个蝴蝶什么之类的。
2: 清品。
0: 那因为你有先决的条件想要画香，所以你在处理画面的时候应该就会带进一些比较不同的特质，所以我用这样的观念去画这张荷花。好，这张是用肩部画的，就等于说找了很多不同叶子，然后荷花呢重新安排，这是用组合式的方式画的荷花。好，

0: 好，这张有一个那个第一张的荷花哈、哦，这种是在画这张荷花的时候是用出污泥不染，出荷花出污泥不染，对不对？因为它所以不染，是因为它在这个整个荷花里面有个特质，它耐米技术研究出来，它里面有一个成分是可以排除脏东西，所以它长出来它自动会排除掉。哦，这是我看到有资料显示，
1: 那个
0: 荷花
1: 科学
0: 具
1: 研
0: 备这样，
1: 究的这样，
0: 对，荷花呢里面具备这样的一个可以排除脏东西的部分，所以它长出来不会受到干扰，没有被侵蚀，所以出污泥不染。那么我就利用荷花那种出污泥不染的观念，还有会变成晶莹剔透嘛，好、哦，那个等于说，哎，所以我把荷花跟叶子跟这个荷花梗的全部当做玻璃体。好像在画琉璃一样，好，用这样的观念去画荷花，其实它是就根据"晶莹剔透"这四个字来画荷花，哦，是借荷花的这些形呢，那表现那种出污泥不染，然后洁净，哦，好像用观念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那么那初诊那一张应该也是用这样的想法哈，在这边哈，那么初诊这一张一样的。是根据刚才所谈的，一样在表现出晶莹剔透，而出污泥不染这样一个理念，

0: 只是从构图布局上重新来处理。那么在处理的时候，其实是还要经过实验，因为真正要画成那个透明体的感觉不那么容易，所以后来我就用了宝特瓶摆在一起，好，里面装水，然后把前前后后把那个标签那个拿掉，看他们透过几个水这样透明的看过去的效果。那么还利用塑胶布，透明的塑胶布摆在前前后后，好像都没有达到我要的。结果后来拿到了我们的那个拍的那个 X 光片 ，X 光片，我把它重叠在一起，就是我感觉很好用，就把那种感觉用这个活化的部分把它表现出来，晶莹剔透。
1: 对啊，
0: 这是我自己透过这样的实验的效果哈。
1: 是，
0: 那这里这一部分是属于一种透过这种以捷径以观念的表现的方式的作品哈。嗯嗯。
1: 所以生活当中处处都是我们的灵感来源嘛。
0: 对，
1: 对，所以艺术家们也有自己的以物引物，
0: 自己的每个想法，每一个想法都不会一样
1: 的。对，生活事物然后来导引，让我们可以悟到一些灵感，然后融入画作里面。
0: 对，
1: 哇，老师您还有善行的耶，
0: 善面对耶。那像梯田的第一章哈，
1: 梯田
0: 就是我的线条系列是从这边来的，就是说第一次到龙胜梯田、龙脊梯田啊，看到满谷全部都梯田，哇，非常震撼，全部都因为第一次到嘛，发现满坑满谷了，这到处每一个地方都有被开花过，都梯田的线条，回来就想，如果我全部用线条来表现，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就用这一张。这是第一张，
1: 是
0: 好。那么后面当然这部分呢，原来这三壁是还没有被开花，我们就帮它开花了啦。好，就一次性就会比较高一点哈，就开始帮忙画下来，
1: 那
0: 就
1: 产生帮它开发了。
0: 后来就产生一系列的这线条了，这线条梯田的线条，那么慢慢画了很多梯田，以梯田为主的那个题材啊。那么这些其实，到最后我在经营的已经不是真的在画梯田，而是利用梯田的线条来表现希望追求一个非常灵性的境界的，好，大概就会比较偏向这一类的，好，就都用线条去表现它，好，这是线条系列可以继续一直在发挥，甚至画荷花梗，

0: 那么接下来再介绍一下所谓的重叠法，
1: 好，
0: 重叠法的第三章哈，这一章大概是重叠法的第一章。原来我利用在美国在上课的时候，那么那个老师让我们画素描 sketch， 速写一个模特儿，那么他的影像里面有线条，有重叠的影像，所以我用墨块重叠。那么墨块重叠以后，就一层、两层、三层，加了胶以后慢慢叠上去，叠着就变成这个样子。后来就延伸到变成这种一个系列的表现，全部有竖的波呢，全部大部分都用重叠的方法。
1: 老师，这重叠的方法，它是不是要画画停停，画画停停？
0: 重叠方法是一层、两层、三层慢慢加。哦，比如说第一层我可能画的淡一点的，哦。第一层我画比较淡，然后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慢慢叠，不同位置，不同位置。原来是用以荷花为主，以荷花作为我的处理画面，但是后来呢，变成说好像多加一两次以后，它怎么变成好像像山水，那就变山水吧，就这样。所以有时候就误打误撞哈。
1: 对。
0: 那么这种呢是透过的。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慢慢叠，叠出来以后，它就跟我们一笔一画就不一样，它是用块面叠出来的。那么像这个是我们的关渡宫，关渡宫里面的红树林，红树林如果你要一笔一笔画，就一棵一棵树嘛。现在我用块面。

0: 叠上去的。
1: 嗯嗯嗯。
0: 所以你可以看看有这小小里面都有好几个不同的层次。
1: 是。
0: 哦，也很好玩啊。那么后来变成我说，哎，这个墨块可以重叠，那点子也可以重叠吧？那结果就是画普里那边的一个景，就底子先打好以后，喷好以后，再接着就用那个颜色，用点子用笔敲的，敲敲敲敲敲的，变成以点子作为一个重叠的方法，也很有趣。
1: 对，
0: 这都是在实验中取得一点点的效果了，不敢说一定是很好哈，只是说我在这水墨的创作里面寻求多元的一个表现方式，找看有什么不一样的方法可以有新鲜的表现的方式出来哈。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用易立人篇。

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略有真性鬼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

0: 中一李林天，我是中华电中教室负责人阮兴讲师，在我的两边也是陈永峰讲师，请给大家自我介绍。
1: 谢谢主持人永兴讲师，各位观众大家阿弥陀佛，我是桃园新屋初级第八班教室陈永峰讲师，今天很高兴在此用《易立论天》这个节目来分享这个案例，跟大家增长福慧，求得平安心安，阿弥陀佛。
0: 在我的好评是咱研办讲师咱请研办讲师大家来自我介绍。
2: 好，谢谢我们主持人严兴讲师我是新花道场住持研办讲师目前新花道场有在开课希望有缘善信大德有机会来上课接华，谢谢。
0: 今天两位讲师要来跟大家来分享真精彩的案例首先我们来请到陈永峰讲师来跟大家来分享请。
1: 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各位贤士同修大家好。今天我这个案例来分享，就是当下有一句叫做礼尚往来，这是我们社会大众大家在年节的时候中秋节过年节都有送礼这个法仪这个礼仪。当下一位信众是在什么情形来跟我问这件事情，他竟然是在一个寺庙寺庙在举办法会的时候。好，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礼尚往来寺庙跟外面社会这个习俗真的是有天壤之别。怎么的天壤之别？这位师姐来请我，我很高兴。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大家都会犯同样的错因为这位师姐就来问我，老师，我参加某个法会，我拿出慈悲赞叹的心，我要拿出礼金红包要来供养诵经的法师，可以否？哇，这个请我给大众真的一个很好很好一个智慧的启发。好，我说师姐，当下如果你要用这个红包在法会上供养诵经法师，我不反对，请你到大殿先跟主神请示三个圣杯，那你送过去无条件，你绝对平安无事。如果没有圣杯，那你就要善思而获行。他说有那么严重吗？我已经说出口，就是要你好好去体悟，在世间在社会在法会在寺庙这个礼尚往来完全不一样，严重性怎么样？好，我用于占卜当下因为在那个寺庙没有办法用于占卜，我只有说请你到大殿请示三个圣杯，结果他不敢去。隔天他来拜访我，老师你有没有用于占卜？我说有，我占卜好了等你了。好，卦象出来了，我就占卜信众要拿这个红包给法会中的诵经法师，可行否？卦象老子四卦雷火风动四爻，生金动化有金，父母一动绝对是克子孙，而且应爻又官鬼来生你。我说好老子已经跟我们当下信众你的牵挂是跟大家的牵挂。好，我就说你父母爻文昌日夜受克 求助了你本人的智慧，父母也是文昌，而且也是优神、哦、老祖在我们的头上点一下，动画精神，最后的因缘果报。好，我慢慢给他分析。第一个，你智慧不够，送这个红包是不治自己，用慈悲的心、啊、去送红包，当下是不可行。而且如果你真的做了，应邀官鬼来生你，你真的是会有犯小人还有官非之灾。再来呢，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会突然间有起心动念要这么做？你知道吗？诵经师在为我们坛城，在为我们的灵位，我们公司的灵位，祖先燕青家族种种的灵位，是在祈福，是在给我们做消灾化贼、解冤释贼、消失于无形的这个功德，这么大的顶天的功德的能量，你拿出红包给他的时候，他会拒绝吗？师姐说，他绝对不会拒绝的。好，当下他收下你红包的时候，我说师姐，你已经给他们换下一个很大很大的业障，你知道吗？他说，有那么严重吗？我说没，有没有严重？卦象雷有风，动画之变成折火格，这是要我们大家一定要改革这个信念，因为诵经师给我们祈福那么殊胜，在法会那么多天的祈福，他当中你就是因为一个红包一个礼节，老子说父母动客子孙，我完全毫无功德可言。他吓一跳，很紧张，为什么？我说你给诵经法师换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灾祸，你知道吗？他说什么？贪字。当我说出贪的时候，他愣了，他眼睛红了，说真的，老师谢谢你，你怎么那么慈悲？卦象怎么可以看出我们这么的做的行为换了一个给他人造了一个贪，这个业障你没办法弥补。雷有风，古镜重明，动画折火果在我们的头上，老子很慈悲，不可为，不该为，你一个慈悲的心送这个红包，结果你造带来的灾祸你永远没办法去弥补。你看那么多诵经师，如果有20个，你送给10个，另外10个没有收到，因为法会分很多坛城，你给这个部分这个坛城、哦、给那个诵经师，等他们休息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谈心啊，某某信众、哦、送这个红包给我们，旁边的人没有收到的时候，就会去反映的，就会到寺庙的那个、哦、服务中心，一定会去说怎么他们有红包我们没有红包。你看这个业障啊，业力啊，可以说你有办法弥补吗？雷有风，了了分明，叫我们做事情要善事而后行。
3: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4: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庙，很多信众都有做这种事情。因为为什么会造成一个贪字呢？就是因为你的礼尚往来，你的出发点很好，但是呢，因为诵经师来寺庙服务给信众诵经的时候，寺庙的负责人已经早有礼金准备好要给他们了，结果你又在一个慈悲的心要供养他们，结果他们本来是好好的，就因为你这个红包让他们犯了贪了业障啊，你弥补不了，你知道吗？金刚道士他们修道修得这么好，你的礼他绝对会接受，绝对不会拒绝。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因缘果报？哇，这个案例让我很高兴，我今天拿出来跟各位电视机的信众还有贤士同修，这个案例已经在提醒，已经有很多人犯错而不知。结果呢，等法会完之后，我说如果你真的做了，室内有业，你今年的七月八月，你没完没了，你绝对逃不过这个硬气。动就是有用，硬气就在室内有业，因为这卦象我是在四月的时候占卜的，所以说这位师姐给大家请这个法，你看一个红包礼尚往来，本来是一个很好，很贴切，的一个举动，但是呢。用在社会上真的是绝对没有事情，大家一来一往送礼，这是天经地义，但是在法会在寺庙跟各位同修提醒你，绝对不要慈悲魔，你慈悲魔换下这个贪字，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嚣张，所有的诵经法师都要承担你的业障，你知道吗？真的我很高兴，我来接这个法也是第一次碰到这位师姐，突然间起心动念，问我说：“老师，我送这个红包给那个诵经师，可以吗？”我竟然脱口马上说：“你先去主神的地方大殿，你先请示三个圣杯，如果有同意，你的业障绝对不会承担，而是主神承担你的这个业报。所以说，你看一个礼换来一个贪字。”而且是出家众，他们修那么好，你一个好意犯了这个大错，所以李有峰这个卦象真的太殊胜，智慧是无价的。今天我拿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提醒大家慈悲心换成慈悲魔，所造的恶业，李有峰跟我们了了分明，易经的可贵真是让我们大家在这边，我要真实诚心的邀请各位观众，如果你在电视机有看到这个节目，听到这个话，我邀请你们全国道场教室太多了，希望你们好好把握当下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这个三宝就是我们今生今世师父如是我闻师父开示可以成圣成佛的不二法门，祝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1: 感谢陈永峰讲师的精辟讲解那咱古早拢有这上类，那么有一个玩笑话的是讲你是这代志爱首先让我研究要研究，爱有烟，够爱有酒了解其中的是非。各位在上行脉是非就是偏差就是 XO 这个事情呢要提前来讲提前以后再说看是波还是高所以提前来讲以后再说那师姐是为了可能是一个心意但是我们雷火风卦雷火风卦在我们已经叫做君子以择易断行这个雷代表威，慧代表功名，所以雷有风叫做恩威并济恩威并济，赏罚分明那么古早人的断案 面顶有四字，明镜高悬，或者正大光明。所以做这件代志，雷威风告诉我们要正大光明。哦，所以古早人咧断案，雷威风就是雷，就是爱有威，威有迄个威生出来。哦，所以断案的威的时，伊才袂爱光明，伊才袂判错冤狱。哦，所以雷威风就是这個意思。那么先后当哦虎跃化进行哦，其实啊，他是啊这个心意满满呐。哦，但是化折火格哈、哦，会容易造成分别心，格就会有隔离、隔阂、分隔两地。哦，所以会有产生分别心。那么众生产生分别心，那么咱发挥本来就是爱如来一心，哦，如来一心呐、啊。啊、所以产生了折火格，就革命、改革、变革、分革啦、哦、所以、啊、这个是不妥的、哦、不妥的、哦啊、继续我们、啊、来邀请到我们圆半讲师、啊、圆半讲师呢、啊、在我们恒、啊、春教室、啊、在我们新华道场、啊、都有非常好的服务、哦啊、在那里、啊、开疆辟土、啊、也有很多精彩的啊，按呢，要来甲大家分享啊，咱请圆半讲师啊，请。
2: 感谢主持人圆心讲师。我们人生很多的啊，怎么办啊？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啊，用意来占卜。所以我这个案例是啊，占卦能够趋吉避凶的一个案例。我们有一位。前世同修、他是原住民，原来他的家是非常的不平安、找到很多的地理师、都没有办法解决他的住家的问题。那么刚好呢，他有在维新电视台有看到我们新花教室，刚好那时候是要招生、他就过来、这个报名。那么报名的当下呢，刚好我在场，他就、跟我说、希望能请老祖来帮他的忙，帮他、解决他住家不平安的问题。他说他家人、时常、都轮流生病，而且很多事情都不顺利，所以我就到他家去勘察他的阳宅，果然发现非常多的问题，尤其是他的外大门开不对了，门前金储细纽嘛，门叠背温八运啊，他开在四立木的地方，啊，木克中宫，木克土啊，八白哦是土，所以呢，这个非常的不平安，然后呢。

0: 气非常的闷。第四呢，他的厨房的瓦斯炉呢就对着门冲，还有他的床位桌位什么都很多都不对的，所以进去的时候空气非常的不好。那么当时我就择日要帮他来做这个改善，但是很奇怪的，我占了好几个卦都是父母爻动。我们知道我们要占吉凶的话一定要这个子孙慈事或者是子孙爻动，这个就代表福，代表平安。结果父母爻是主克子孙爻的，所以这个会非常不平安。但是我们师父有开示，父母爻动的话可能就是主灵的问题，所以我就跟他讲，你是不是没有在拜祖先啊？他说我们原住民呢，从来不拿香，也没有在拜祖先的。那我跟他说没有关系，你可以到我们仙佛寺去办理这个祖灵的超度，办完了以后我再帮你看看。他就真的去办超度，办理 超度完了以后我再帮他占卦，择天怪卦子孙爻辞世可以了。我就跟他说好，那我就帮他这个整个房子分成好几个阶段帮他把它修改，修改又一如依法把它修造。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购母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修造完了好了以后，他跟我说：“老师，真的很奇妙啊！当你一一帮我这个修改的时候呢，我就感受到我家的气流就不一样了，我的家人啊，他们都变成比较和谐，而且很多事情都比较顺利的哦。”他非常的感恩，所以他就努力精进的来学习。哦，现在他也是正旗班的巡视，所以他呢，每年呢都要依照我们的师父他时常要我们凡事皆占，所以他只要是遇到问题，他就会占卦，然后来跟我讨论。那么今年也不例外哦，他都会为他的家人占流年，然后他也是把家人的这个流年的卦都拿来给我看，那我看了以后，我发现他的这个长媳妇就是大媳妇啊，她的这个卦象是水天虚动第一爻，它是寅月占的。那我们知道水天虚的四爻是申金，那申金是子孙爻没错，但是它破了。而且带白虎，带白虎，而且他的那个官鬼爻非常的旺，又动七财爻来生，所以我说这个，我们知道师父有开示，官鬼爻代表病症，如果一般人的话，这个表示有很大的灾劫，所以我就跟他讲，你要带你的。

0: 媳妇去拜深方的土地公，就是西南方的土地公，这样的话，他才能够平安顺利，他就真的过了不久就来跟我讲，老师，我那媳妇哦，我真的带她去西南方拜土地公，结果今年哦，很幸运的哦，她考上了，这个她本来有考好几年，考了将近十年的这个要做正职的教师，可是都没有考上，她今年考上了，哦，她非常感恩，我就跟她说，我们的华就是。除了趋吉避凶，还可以扭转乾坤。他如果说没有去拜土地公，可能会有很多的灾难。但是他因为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然后去拜土地公以后呢，他就真的，十年考不上的这个师资呢，让他考上了，也应验在这个卦中，官鬼爻非常的旺。所以呢，这个就是在叫我们用意利人天。这个财爻呢，动身官鬼，这个就是这个病会更加严重。所以我们用意能够知吉凶祸福，可以转祸为福，可以扭转乾坤，可以大化小，可以小化无。阿弥陀佛。
1: 非常感谢咱研办讲师吼，这么精彩的案例分享。咱八运呢，那开的三弊四利，三弊就盗劫星，开就插头。那四利呢，靠有一寡只文书方面来诈骗，所以拢来劫财，所以咱学易经，学风水地理，有法度来改变。这间厝的磁场和这个磁场本来地灵无安，会变安定落来。那么了解宗教，易经方面在往西南边那边去求这诸佛菩萨，托你讲来斗三工，来和伊安呢从逆境来变顺境，所以这个真的是无量的功德，所以继续。咱过来请咱陈永峰讲师过来甲咱分享伊个精彩案例陈讲师请。
2: 谢谢主持人严兄讲师的邀请。
1: 阿弥陀佛。
2: 各位观众各位先师同学大家好。现在我再来分享一个案例，这个案例信众在108年我们就接触了，那个时候。到他家的时候那个师姐就很无奈的说是陈永峰师兄，我要等你，我等你5年以后来我们新屋开课，我要把我的儿子交给你，我儿子等你来度。他讲这句话我愣住了，说有那么严重吗？是什么病痛吗？他就说好，他儿子在27岁的时候去读某某大学的夜校，结果呢住夜校那个学校校舍旁边有很多墓地不干净，所以说有一天校宿的那个所有学生都不敢住，都离开。他的儿子替其走，什么都不相信好，有一天晚上当他睡醒之后，结果呢行为举动脱序到怎么样，见人就打就骂，学校赶快给他办退学，不敢接受他要到学校来学习。好，回家里养病的时候，师姐就是到哪个医院呢，所有的医院他都跑过了，精神病科医院，结果呢所勘察出来的病因吃药无效，那个动作那个行为脱序很严重。好，有一天我师姐就去他家里住2天， 结果呢，办得怎么样？那个儿子办得起来，楼梯他是五楼的，哦，每天那个晚上就是一直敲敲打打，都不睡觉，一条龙，精神很好。而且当我去跟他见面的时候，那一天他还跟我讲圣经啊，基督教任何经典，嘿，他都会说，很奥妙啊，在跟我分析，在跟我聊天。哎，跟我见面的时候是很健康很正常，但是半夜晚上就脱序了。好，直到112年我去新屋开课，新屋的第八班的时候，他妈妈就来了，老师，我先报名，我先缴学费，我儿子还在那边疗养院，啊，就交给你了，请你祈求老子帮忙忙入位，就是我们中门啊老子师父的弟子。说好，我就尽力来怎么样找老子的妙法。我忙了差不多2-3个月，一直占卦、法仪、药师经，哦，很多经典我都占卜，来以读经来供养啊，参加法会，这样可以来消灾化解，解除他的病痛吗？从27岁到现在40岁，13年的时间，真的，这位师姐被这个儿子真的模模考考，考到怎么样？师姐还跟我讲，有一天他煮面、煮菜要给他吃，结果他跟妈妈讲一句话：“你这菜里面有毒，我自己来。”结果他自己煮了一大锅的那个米粉，全部吃光光，5人份，一个人可以吃完。请问是谁在帮他吃饭？你看，无形无相，有感应啊！那个人他慢慢愣住了，怎么有可能那个米粉5人份他一个人全部把它吞下去？所以说这个病情相当的严重，医护灵很严重。好，说到这里呢，怎么办啊？来了吗？来者不拒，去者不留。我们师父的妙法心法就开始跟我们定位，所有的法讲师，你只要开课，你到外面去，绝对要接受信众的烦恼来证菩提。好，我就从我们的法宝、易经、风水，还有宗教，这个三宝来找出一条光明的大道。首先，我就在我们的妙法普传，各位贤师同修，各位信众大德，你们都可以来我们啊道场，到我们仙佛寺请这本啊很好很好的大智慧《妙法普传》，里面所有的烦恼疑难杂症了了分明。只要你用意，一定要用意占卜当下这个妙法对这个某某人的病痛哦吉凶如何。
3: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4: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解，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 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

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首先，我占了很多卦象都不理想，当我占到这个卦象，就是第一个圆贤法师，竹北一经道场的圆贤法师，他在用意立轮天有收到一段亲人好友啊，有一护灵拜陈王爷的消灾化解法仪。哦，这一份资料啊，各位同学，你们可以到易经，你看那个易经道场去请。哦，圆贤法师很慈悲，都已经列印好了。好，我写这个法仪，再来第二个法仪，就是同样在《妙法普传》的444页，《地藏经》消灾解签起无文书，那边有三个文书，我一一的沾，结果我沾到这个文书是在444页第三种的文书，这个文书里面还要设坛城，哦，这个坛城第一个有冤亲债主，哦，这个牌位还有供桌供品，很殊胜，相当的殊胜。你按照图表，它里面都有买供品，哦，怎么去摆放金银财帛，哦，都了了分明。这个法仪我就占卜来为这个信众祈福，吉祥如何？卦象出来了，动兄弟，动子孙，连续相生，啊，来克掉官鬼。卦象我没有拿来，哦，对不起，因为是2年前的，啊，占的卦。好，这个法仪占卦这么好，但是这个法仪里面，尤其是地藏经，7天1谈，我说师姐愿大力大，你能做得到吗？我要你设20坛，可以吗？这个师姐已经被这个儿子耗尽了心力，他说我已经花很多钱了，啊，10几年，1个月2万5，算起来几百万。我们这个坛城只有几百块贡品，哦，20坛，我说差不多只有10000块的费用，你肯做吗？因为要用心，地藏经一读的话，1个多小时，啊，你要抽空时间上中下，你只要一天把它圆满，圆满完之后，哦，这边还有一个，哦，金银财帛要固定每天奉送，哦，你这样做的话，你愿意吗？愿大力大，20坛不是只有1、2坛，总共要100乘以哈七的话，140部的那个地藏经，你愿不愿意做？师姐，当我说出吉祥的时候，他说好，我一定好好配合哦，不管时间长久，我一定会把它圆满。好，当他读到第16坛的时候，老师，我去看我的儿子的时候，恢复正常了呢。啊，还会跟我要东要西，都已经清醒了，我很压抑。啊，我在看卦象，亥月子孙爻在亥。好，我说在10月份的时候，你可以去跟医院的医生提出，你要把它接回来。他说有可能吗？我说你试看看，约定到，反正你10月份，果然

0: 10月份到那个医院的时候，疗养院跟那个医生提出，他要申请把小孩子接回来。医生检查之后，也跟他回答，让他很高兴啊，说是什么好，你啊，在那个哈、哦、下个月，也刚好在10月定的时候，就跟他说啊，可以啊，那个把他接回来。由这个案例，果然在过年的时候平安接回来。现在是什么？准备接谁婚？接什么谁婚？果位中心的果位已经圆满了啊！所以请各位同修啊，大家来哦，谁已经哦，这个案例真的很殊胜，我很高兴。他13年的苦境，当下呢已经圆满，满他的愿，现在已经回家，儿子已经恢复正常的生活。好，我这个案例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谢谢哈、哦、啊，我们陈永峰讲师哈、哦、啊，精彩的分享哈、哦。那啊，咱宗门哈、哦、啊，有哪座真好的殊胜妙法，就是这本《妙法普传》啊。咱是奉献知识啊，若有需要，会使到咱啊各道场啊去请这本啊《妙法普传》啊。先透过分享的案例哈、哦、啊。身躯啊有外灵，啊，这外灵有时候这个缠足久的，哦，拢无法度解脱。啊，今日啊有拄着桂林，哦啊嘛，感冒药法啊来甲啊传授。哦，咱啊幽冥教主本尊台湾地藏菩萨啊，伊吼啊手中金色，展开地界之门。将上明珠，照彻天堂之路，众生道尽，方证菩提，地界不空，誓不生佛。啊，所以伊有一个大愿，哦，啊，所以伊有法度道尽众生。啊，所以咱当下啊，咱陈永峰讲师啊，伊嘛是咱啊台湾地藏菩萨的化身啊，来借伊的身躯啊，借伊的法啊，来度这个。啊，有缘啊！题外话吼，啊，我即回6月初9、初10、11啊，甲啊迄个宗门一挂啊华讲师去金门啊，平常时吼啊，我若高粱的吼啊一杯的水啊，即回吼啊去呢啊那个一口闷啊，我啉70几杯哦，70几杯，那算起吼拢超量超量。那为什么会啉遐济？吼、哦，我这暗时想嘛想无吼，以我浅显的智慧嘛想无啊。其实迄拢是一寡啊，遮有些823炮战哦，有些遮外灵啊，借我身躯啊来做共用哦啊，因拢有佛性啊，因嘛有伊个习性啊，所以借我身躯，借我肉体啊，高粱的啊。酒肉穿肠过啊，活在心中做哦，所以啊，这他古阿讲的啊，一个人吃啊五人份的米粉啊，这东西不可思议啦吼、哦、啊，继续啊，咱过来邀请到咱吼、哦、啊，研办讲师啊，伊吼、哦、啊，非常的精进哦啊，伫咱南部咧开疆辟土啊，未来吼、哦、啊，咱嘛是咱啊，维新信教啊，非常。啊，重要，因为咱即马行高温是行离卦，啊，一温行坎卦，吼、哦、啊，离就是南边，坎就是北边，啊，所以咱这纵贯线，吼、哦，咱南北的纵贯线，所以未来吼、哦，啊，伊大展宏图的时阵到啊，吼、哦，啊，所以继续咱来邀请到咱研办讲师来分享。
2: 感谢严新讲师啊，那么我们接着要来分享。海难，然后根据这个海难呢，这个命卦还有它的结束，来探讨。我们每个人都有带着因果来到世间的，所以每个人都有命劫，命中注定的

0: 业力和结束。有一位学员妈妈和她的儿子，他们一起来上课。曾经也带着儿子来问他的儿子应该做什么工作，但是我在他的命卦看来，他适合做吃的，所以我叫他到餐厅去上班。有一天呢，晚上他妈妈打电话给我，他说：“老师，你可以帮我办一个祈福香案吗？我的儿子啊，从早上出门，他下海潜水去捕鱼，结果到晚上都还没有回来。他说在海边有看到他的鞋子和衣服，他非常的着急。我跟他说，他这情形不适合办祈福香案，你可以呢先给我他三个数字，我来知道他的这个吉凶如何。”结果呢，他给我三个数字，就是2、7、8。不妙啊，三折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三折损，动第二爻，那就是官鬼爻动啊，而且它是四爻是兄弟辞世，哦，木克土，戌土木克土，所以官鬼这个旺来动四克四爻，大凶之兆啊，而且在癸卯年，哦，这个对他的四爻刚好是。天干地支都在冲克，而且他的元神，哈、哦，克合，被合住，日辰合住的，哦，所以这个情形，我说不妙，这个人不在了。但是呢，为了慎重起见，我又占了一个卦，这个卦就是雷水界动第六爻。我们知道雷水界的四爻是尘土。那么动第六爻就是戌，动散，而且是戌月占的，哇，双破哎，确定人已经不在了。所以呢，我再根据他的命卦，他的命卦是山水蒙之师，哦，就是山水蒙卦啊，四爻也是戌土，哦，但是动也是动忌神。所以刚好这个年都是他的结束，哦，都遇到这个他没有办法摆脱的结束。我们通常有在修行的人是不会被结束框住的，但是他的原因是比较特殊。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佛家都很尊重生命，还时常在晃生，欸，他竟然进入宗门，他不知道要做正业。我们师父常在告诉我们要行八正道，尤其是正业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不知道。

0: 他去捕鱼，哎，下海潜水去捕鱼，哦，这个已经啊，这个失掉这个我们正业，哦的这修行的应做的正啊八正道了，离开了这八正道，所以他这个在劫难逃。所以我这个情形呢，又跟他看，他啊，当初给我这个卦，他印在啊，他是有日占的，印在丑日逢子的时候，他才找到他的大题啊。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进来修行，就是要能够修八正道，修正我们啊心念和行为。如果我们进来修行，孩子是作者和众生一般的事情，那么你只是挂一个名来修行，那是很难得到神佛的相助的，而且违背了正业。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能够修行正道，祈福相按，其实就是在我们妙华普传里面很好的一个法。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讲八正道，用我们的修行功德力来为我们的家人祈福。他可以像要考试啦，要求职啦，或者是重病昏迷，很多不顺的事情来做祈福，而且是要用自己的修行功德力才可以修圆满。这个不是道场可以帮助的，我们要知道，我们很多事情就是要靠自己，你没有靠自己去圆满，靠自己去修，去修正一切世间法的话，那神仙难救无命人啊，神仙难救无命人，尤其他这个又是违背正业的情形，要得到神佛的帮助是不可能，所以他只有遵照着他的劫数来圆满他的这一生。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间很重要的，要知道要修行，论命无命可论，因缘果报；论运无运可论，行功立德。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去行功立德，你要改造自己的命运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人生六十不知修，更待何时再来游。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生就是为了要来世间遵从我们的业力和愿力而来。我所以希望呢，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你们能够来接法，来修行，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圆满我们这一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谢谢啊，咱多谢咱圆满讲师这样的精彩啊。他古阿公主人家的许多人和一三说你二七八，那么三折损哈。第二爻卯木那来卦是泽，就是沼泽。那第二爻的卯木一般卯就是草啊，就是树啊，就是树啊。那么外卦的山就是咱讲的就是迄个岩石啦、峭壁啦，所以一般就是去予迄、那个脚烂掉的就去予树啊割掉的去予草。草啊，割掉的，所以伫个遐也无法度挣扎，咱学易经学风水佮加入宗教，咱有学宗教咱了解因果，了解因果，所以咱就袂讲学袂做，所以今日非常感谢咱陈永峰讲师。教到咱圆满讲师，甲大家分享这么多精彩的案例，互咱最近

的精神啦，哈，这个精神咱过去啊，啊，高僧大德有当时有甲咱讲，因为有诶讲话呢，迄话腔较重，咱也听无意思，啊，所以咱咧往往呢，真侪人呢，对一个咱真正出家修行，哈，有心如果愿力出家修行的人啊，咱拢会侮辱伊，安尼呢，咱就会地疏病出来，哈，咱会。会造成真侪病，啊！在佛啊，甲咱开始讲，破如三宝之病啊，嘛会破病。好，有这种病的人，心病。有咱一个信徒，哈，咱一个信徒咧，伊翁婿，啊，翁婿咧，伊就吼阿太太啦，去甲人念经吼，伊等于经册就摕啊，等条落本数人。阿太太，即个若出去的都。甲人上经，甲人学经诶，翁婿倒来就讲好，你就走去偷鸡呀，侮辱三宝。啊，有一天呢，啊，这里、個、啊太太咧，咱信徒太太啊，好、哦，伊咧，去讲助念，去讲助念，三更半夜才倒来。哦，翁婿咧，好、哦，伊就伫门口咧等你啊，伊就专工要侮辱，伊无。专教要侮辱这个佛法，好侮辱。那么，伊就坐门口咧，好等下咧，话在等下就一直骂，骂讲你是去偷鸡鸟，从啥三更半夜才等下，无你就卖等安怎啊？好业本来要讲，要讲业无？啊，这恶丧咧吼，伊就阿弥陀佛啦，你就原谅咧，阿弥陀佛啦。最近我翁婿安尼，你就原谅咧吼，你就原谅，以后就做这口业，阿弥陀佛，你原谅。哦，伊翁婿咧，愈来愈无法咧，规暝唔好睏，啊，都夹棍仔来三要甲喊，啊，拄好真恶丧咧，伊是啊，迄个翁婿夹棍仔要甲喊的是阿弥陀佛啦，都啊，惊你阿弥陀佛啦，你罪过啊，我翁婿你安尼唔好啊，好，哈，伊翁婿即棍仔三下就牵甲你头壳，三下牵头壳，直直讲讲头壳，讲到安尼哦，安尼血水安尼流，流到安尼还甲你昏昏去。啊！个天灾精神呢？啊！个问讲你伊哪呢？啊！身躯包括大包细包，迄何法神啊？因为伊侮辱三宝。啊！要咱一个信徒，啊！伊嘛是即个翁婿吼，好，迄完真真歹，伊拜地君呢，聊聊来吼，大声细声让我错诶。那么。完了，聊聊安尼嘞吼，无找机会，找理由，哈、啊，对咱这信徒，哈、啊，对这个伊的太太嘞吼，安尼真无礼貌。啊，这个咱这信徒嘞，吼、啊，恶丧嘞吼，伊都啊，大主大悲观世帝君，灵感观世帝君，灵感观世帝君，吼、哦，都开始念嘞，呼请嘞俩，吹一声声个昂昂昂声个拢震起來，底下个话唔敢直直话，这话唔敢，以后嘞。都唔敢去破坏这份这个神圣，啊，这个威仪呀，啊，唔敢去破坏这三宝。所以咱唔知影的人啊，吼，咱对出家人的修行，咱无创啥，咱尽量莫做口业。因为这个人啊，这个因为有心要出家要修行啊，哈，这是智慧的，以为看破世情，哈，也是受了刺激。好，要多骗。那一般啦，真正这才发出台湾要修行的人啊，好，伊拢有伊的真大的愿力，生生世世所带来愿力。好，咱爱尊敬，爱尊敬。啊，甲咱每一届法会，明定法师啊，台东教会理事长明定法师呢，啊，伊呢，啊，有当时去加油，一届就我都当地去加油，啊，都。你开一台车较好个车，还少年啦讲，花心发书，花心发书啊！你吼，吼，恁出家有够好了，食好做勤，个个是好车好车好驶。嘿嘿，师傅讲，无安尼哦，我衫百互你穿哦，好百互你穿哦，啊衫吼，即你好多头毛吼，你照你有法度，你如家共款，我买一台车互你驶，互你开比较较好。我才卖你。好，你加油！啥都我才卖了，我遐爱食菜，你大艰苦嘞，我都卖。对啊，伊吼发明发出讲，对啊，
你看，我出家修行，干那爱食菜，我。

0: 食鱼肉嘛，我就伫咧三顿咧夹菜啊了，你啊叫偌好，偌好过日哦，你啊咧吼，你共看到遐咧。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阿三明就发出伊讲，哈，无我衫做一撮过来输互你，吼、哦，买车互你，吼、哦，看你去恁干吼。即嘛爱有一个原力啊，听着看了少年阿讲，是嘛真爱笑啊，好，感觉真正心情。所以即个原力，一个人原力，咱唔通去随便去讲啊，即侮辱迫害，即、这个三宝，哈、哦，侮辱三宝，那安尼咱也作业。啊，因什么业这病呢？业病，咱心灵呢，这个业病。好、哦，啊，早起，好、哦、早起呢，啊，有一位咱的很多谭太太，啊，伊妈妈啊，对大陆来88岁，啊，大陆因为咱这佛教呢，吼、哦，宗教呢，和迄个灭佛啦，灭40多年来，啊，早起就过来探亲，探亲呢，早起啦，甲带去大雄宝殿入面直直哭。啊！直看，直哭，安尼规个直哭，哭吼伊，哎，好伊死，伊要等伊，伊要对付做去就对。伊顶世人是修行人，前辈子修行人，伊看了观音菩萨，一直哭，哭哭未停，一直哭，一直哭，才惊伊孙阿兄啊，都在大殿哭，唔好，我给你传给大殿哭，因为伊哭哭，伊在见性，啊，直哭，唔知影拄只甲传咧弄，无彩。吼、哦，只要得靠，咱所以咱的亲人呐、啊，是大人啊，你也到佛，你入这个佛寺啊，就佛祖面头前，伊那靠嘞，吼、哦，一直靠，一即过去生一定修真好的人，即生看了佛啦，看到自己的亲人一样，看了亲人，一直靠，一直靠，一直靠，好、哦，这是一个敬三宝，敬三宝。啊，咱这信徒在当时我台中，啊，咱在这圣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供养无偌久啊，叫供养只几个月以后呢，就信徒呢，啊，伫厝啊，平平平平呢，家己三更半暝那像痟个安尼，哦，都总对台中个事，哎、啊，侬看暗时间了，伫问一寡代志，哈、啊，问事，啊，来看了伫哭，一条鬼啊，伫哭哭哭，迄暗时鬼个哭到三点外，我唔转去，我迄暝我了好，无你再看哭，我坐一搭发等你。啊！都哭到五点外日头出来，伊才怎唔哭？啊！我你佛祖还有啊！我佛祖还蒙头壳，吼！所以你怎哭到头壳，目睭起烟卵嘞？我老师无影，我确确实实，我伫佛祖面头就爱哭，哭到嘞，咱见到家己老爸，见到家己老爸，吼！啊安尼啦，即嘞，我做甲要煞起欢喜心，变作欢喜的哭，欢喜的哭。那么佛祖嘞，阿弥陀佛啦，吼！伊就。我加持，啊！伊以后咧，较早伊就无相信佛法，啊！做完了又相信咱的佛，相信这佛，好、啊，这个咱的尊敬三宝，啊，尊敬三宝。啊，唔知有个人吼啊，世间呐三项宝，上宝贵三项宝，一个佛，一个法，一个经，经就是咱的老师，所有的善知识拢为经，善知识为经。咱哪个人斗阵啊？爱甲善知识斗阵，好甲好人斗阵，好咱只只会平安，只顺事，好咱只心只安详。好，所以咱若破除三宝之病啊，咱莫烦就破除三宝之病。啊，过来不修斋戒之病，不修斋戒。好，不修斋戒，斋戒哈，不修斋戒之病。即破入三破入三宝之边，不修斋戒之边，破凡四路之边。那么即摆来讲，不修斋戒，有斋咧，两种斋。一个就是讲咱食菜，好，咱卖刻意去食，即个有即个叫做有性命，专家台有性命，好，长远。漳恒，好，咱一个有一个信徒伫漳化，伊漳化伫海边啊，伊咧专门做红插虾啊，啊钓虾啊，插鱼啊，钓虾啊，啊，即几年来咧，生意都较无好，啊较无人咧，啊即几个差不多两三个月前，两三礼拜前，啊两三礼拜前啊，啊伊咧啊都用到准去看电视。啊！看了，拄仔我讲有事报惨，吼、哦！伊愈听害啊，所发生的代志拢伫身躯。讲你做鱼啊，互贼，吼！你所犯着的，会做是哪一种啊？啊，做鱼啊，都犯着，犯着是安怎？ 好，我这这里一看了了呢，家己煞起烦恼心，那害啊！好，我鱼啊呢吼，但是到底是要搁做啊？啊，这几年来生意足好，钱拢无剩，愈贪愈深，愈贪愈深。好，家内愈袂平安，翁阿某的感情愈袂好势。阿某啊，伊咧就昨走起来问我要安怎？我鱼啊，吼，卖过开，卖过红钓。鱼仔场卖阁做啊，鱼仔场防插鱼啊，卖阁做啊，将心比心。好，我过去啊，好，我曾经出世两世啦，两世做鱼啊。好，这个滋味，假使咱老出世过人，咱就知影。好，伊讲问我要安怎，我卖就好啊。啊，咱若用啦，变成念佛，啊，咱忏悔，啊，去忏悔。好，这就是讲咱。斋戒，除非唔是讲干呐食以外，咱卖杀生，哈，咱就想卖杀生。啊，要一个徒弟，伫三月二六，哈，皈依诶，好，我代表泰山先修班咧，即已经先修班咧，即个学员呐，啊，伊到三月二六来皈依，啊，皈依啊，啊，皈依煞，迄暝转去咧，啊，伊厝都咧卖麻，专门抬瓦麻，专门咧抬瓦麻咧，啊，迄暝咧。满足济咧，人头啦，满身啦吼，啊人身满头啦，规大阵甲讲某某人吼，我欠你诶，吼，你互你抬，已经抬煞，希望拜托你莫搁甲抬。吼，啊全咧规暝直直忙忙忙，忙到天早起来全咧遐满全毋敢抬啊，全咧讲要收单。吼，太太足气我。气功无差，你去皈依要创啊？去读个册皈依，啊了嘞吼，煞含着满都唔抬，生活要安怎？吼，那么啊，着去烦恼完，去烦恼嘞，甲台北遐些遐当服务遮个地主啦。哎，我捌听师傅讲，咱都未熟个都好啊，咱都卖个刻意过来抬，卖个抬都无还遮业，好卖个还业，啊，这罪恶嘞，咱都卖个结。那么咱若去诶，即个海产店，咱若去去食海产，咱阿迄白白死去诶做食物甲食，啊，咱就卖讲哦，即尾哇想哇哇跳跳掠起来咧去买来，安尼来咧，吼、哦，咱都较卖咧，吼、哦，咱较卖，迄斋戒，我心斋甲口斋，嘴诶斋，吼、哦，咱若食咧，咱就尽量会当食较清诶。都能食较清诶，好，即因为现在感觉社会足侪不方便啦。咱食肉边菜也可以，肉边诶菜，好，那一当都能食专属咧吼，上好啦，食专属咧吼。算讲咱都即个叫做开始，卖阁杀生，卖阁做恶业，卖阁做恶业。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回想在民国75年，好，我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我念佛念到这里，好，念佛呢，好，我这里看到家己以后呢，好，看到家己以后呢，好，啊，我这里有一天呢，啊，拄啊三月十一啦，啊，75年3月11啦，啊，拄王禅老祖圣诞3月26嘛。啊，3月11嘞，我甲南投，吼南投工业区呀，南投工业区嘞，啊去啊，这个啊要看一挂厝，啊行啊要到位嘞，吼、哦，闻着臭小味，臭小味，巷仔要种个都闻臭小味，臭臭干嘞，哦伊要吐，啊你行，就要到位的时啊，看到人一个一口罩人往生去，往生去，敢若拜一尾鱼啊，吼、哦、一块猪肉。只鸡啊，安尼伫迄凌晨排尔咧，规条巷仔拢臭烘烘，臭烘烘了，我只哎呦，皮只艰苦，我等下怎呢？唔敢买，要食这个叫做鱼鱼巴巴都唔敢。啊怎呢？开始讲好，要来这里食素。啊，拄啊到老早3月26咧，是生日。啊，我想哎呦，拄啊老早三月二六生日咧，11至15天。按算咧，发落去煞咧，只我来食补的就对。按算来甲食补，食补只食咧较有咧。啊，发落去煞，啊都未想要爱食，未想爱讲要哦爱食鱼鱼肉肉。啊啦，有一天咧，去到在北屯啊，东山路哦，东山路啊，一个美园呐，美园的迄个土鸡城。啊，土鸡城哦，就讲啊，半只土鸡，鸡酒半只。吃了吃一滴肉，就说吃了呢，不到一滴点，涨价呢哦，足艰苦，圆滚滚哦，金色色。太太问你安怎，我足艰苦，吼、哦，真艰苦，艰苦到有快。啊了呢，哈、啊，我刚合作啊，还是失恋，我安尼无，我卖吃，啊，只转滴滴轻松的。经过3个月后呢，佫吃一届，又佫同款。啊，那么我请示王禅老祖啦。啊，王禅老祖伊讲啊，你这里好多，咱会当啦，莫阁做口，为了口福，阁做只口业，唔卖。好、啊，尤其咧，迄当时的土鸡城拢叫现台，还现台咧，咱爱打这个打，打这个打。啊，到过过差不多一个几个月后咧，啊太太讲，哎呦，你安尼吼，你安尼这里好多。食规家伙足无方便呢。好好啦，无我来请示老祖，吼，我佛菩萨看好无，要紧无？啊，迄面呢，就开始咧，家己话静这些事啊。一时啊，就看到他们外好了，也无脆皮，也无卡撑啊，也无巴肚啊，等下肚安尼人安尼人啊，等下肚啊拖安尼细安尼拖安行，吼，看到足无头壳，也无诶，也无头壳诶。啊，物件摕拢安怎摊入面？物件摕倒摊，阿妈讲安怎摊入面？鬼大点要找我？好、哦，啊，找我要创啥？伊讲你食我肉，啃我骨。我食肉，伊肉啃伊骨。啊，直接都变作阿鱼啊、后脚啊、后精生啥，什么形都出来。看了哦，你怎么足艰苦就对，真艰苦。好、啊，那么老祖嘞，叫啊咱啊上好嘞，会当。起灾，好不得意，方便的事，好，咱也卖刻意，卖刻意，好去杀生，卖杀生，啊，咱也一当尽量食肉边菜，好食肉边菜嘞，啊，那无嘞，人那些嘞，咱还是感恩的心，感谢的心，爱感谢，好，咱那食物件含，也是讲啊，你咱这干嘞起灾的事啊，无一个感谢心也是唔对。啊，咱要有一个感谢的心，吼、哦，这就是嘛是斋戒，吼、哦，斋就清啊，清心，咱的念头嘛爱清，戒呢，戒毒，即个恶念，吼、哦，戒毒，刻意讲啊，我要杀生，莫去杀生。那在差不多我家头面前，啊，咱呢在台湾呢，好、啊，咱密宗吼，密宗呢吼，即、哦、叫做净土宗的。啊，卢胜燕卢老师，啊，我就讲讲化啦哈，伫江化，哎，发挥耍，发挥耍咧，伊就知影一尾罗马，吼、哦，伫好多鹿港，吼、哦，伫。

港呢，哦，就几大人呢，到底要抓嘞，啊，到底要抓嘞，吼，弄出鸡山，啊，你打入海鲜店，我，迄、那个，海鲜店个，输啊输啊，你惊唔到，阮这唔是傻诶，阮这海鲜店惊唔到，我着，我都要惊一惊着啊，唔着啦，做输，莫啦，莫紧啦，我。老师說，唔，我就是要带一间，迄个老麻，上大尾迄个老麻，甲家己起台。哎，哥，你若知我即个老麻，有啊，有意思就去吹就对啦。哎，求卢老师带，无好别人抬嘛，嘛是无他带就对啦，无他带，哈哈，伊就真正去抬到老麻去食，好遐多只食食迄面呢，系啊死啊，迄个老麻去吹所有七八多地，总吹吹因多，吹到无法哩讲。啊！伊迄个老麻唔敢去找卢老师，唔敢找咧。啊！就因就去报去找卢老师伊妈妈。啊！吵卢老师伊妈妈吵到规暝未困呢。啊嘛无法咧。哈、啊！迄好啊！伫遐只徒弟咧，行到安尼呐，迄个老麻很了闲，我歹看。啊！到尾咧，才找卢老师甲超度。啊！卢老师伊甲超度咧，我你若互我食，我都甲你，你个爸互我食，我都超度。你若互别人食，我讲你都倒地啊！啊，这个罗摩伊嘛知影卢老师迄、那个，所以进前一面发挥进前一面，就走找卢老师。好，伊有法度甲超度啊，咱无法度。咱是密教呢，密教的西藏的喇嘛啦，好、哦、呀喇嘛啦哈，因那是先食牛肉，好、哦、食牛肉嘞哈。哦在上述的照顾吧，你看，伊有法度超多，咱无法度超多，无法度超多，咱的超多食嘞，放对脚床出来超多，超过多安尼俩，吼、哦，吃咱只放掉的，无同款的超多，吼、哦，所以，那么咱若食啥，不过有一个方法，甲各位嘞，咱这些方法，普通是咱食饭啦，啊，多点做些啊鱼肉吧，咱互请，不得已无要紧，好、哦，咱嘞，哎，先三嘴白饭先食嘞。先三岁，即白饭食三岁，阿弥陀佛，南无阿弥，抱一个，食一个吃迄个白饭吼，食是食三岁以后咧，咱才来食其他的菜，咱才起一个感谢的心，感谢的心，好，所以咱持斋啦，好斋戒人心嘛爱持斋，心比嘴持斋较要紧，骨较要紧，好，咱这昨日一个信徒啊，伫婚姻。啊，伊个囝伫台北，啊，母阿囝小玉玉对遮来，啊，玉遮来咧，啊，伊个老，伊个是囝个老母咧，吼，六七十岁啊，啊，讲伊咧，家己一个查某人伫厝，啊，因迄个房仔头来咧，吼，都好，迄想一办法，拢要因为公有土地，农业个土地咧，都个人分偌济，遐都开始要来甲接白遐咧，吼，遐房仔头来，都要来想一办法来甲较恶个山咧，要甲占。吼、哦，啊！在那么遐来讲，用完全食菜，最规气味都食菜。啊，所受的恶毒的步数咧，比别人搁恶毒。啊！伊问我老师，食菜有路用无？我食菜唔是无路，食菜爱兼心搁自卑，爱搁自卑。唔通我讲咧食菜，心搁出头比别人搁较济。好、哦，心清出头济咧，哦，迄就愈毒。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新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

0: 道场再次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一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一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

换被诵经法师及一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明，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回心圣教，易经大学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代表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连坐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及各位各府堂上列祖列宗，九九法会坛上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天是我们癸巳年10月2日，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在道家来讲，就是太上道祖、太上老君啊，在空界啊，对于我们所有有缘啊，天上界的圣神、诸佛、菩萨、大众们要到世间上来投胎转世之前，啊，告诉各位来到世间会碰到什么烦恼。当你碰到什么烦恼的时候，你用什么心境才能回归到自己的天上家乡？就有如鬼谷子，他在啊战国时期呀、啊，他在云梦山，在那边修行，水帘洞修行啊。当时哎，弟子孙膑和庞涓，总共有108位弟子在云梦山水帘洞那里修行啊。当时后来比较有名的孙膑、庞

0: 娟、苏秦、张仪啊、徐福、毛猛、毛遂啊，这个都是鬼谷子非常出色的历史传奇人物。后来啊，其中就是最有名的就是孙膑与庞涓两个啊弟子。当时孙膑和庞涓呢在天上界就有约，来世间要来修行啊，会拜在鬼谷子的门下为弟子。所以鬼谷子他收了这两位徒弟以后，过了几年，因为鬼谷子把孙膑他前生所传的《孙子兵法》一书，所以孙膑呢前生为孙武子孙武把这一部兵书呢留给鬼谷子，说要他要灭度，要回家了，这个身体已经不能用了，所以要回归大地所以他留下来他的智慧的生命，就是孙子兵法。事实上孙子兵法不是对人的打仗而是对自己内心身和心的妄念的修炼功夫。后来的人把它用为在用兵打仗的，所以孙武孙子呢他就把这部孙子兵法交给鬼谷子说他的500劫后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名为孙膑用孙膑的那说呢他要把这一部孙子兵法交给孙膑那鬼谷子呢他当然说好就把他接下来了接下来了，没有想到呢人也会死所以鬼谷子他是用修炼修行练这个用法家用丹家用道家百家的精华所以修成。到底他有几岁呢我们也不可考，但是他的智慧的生命就留下来了，到现在来了。在当时呢孙膑接到鬼谷子这本孙子兵法的时候，他就很高兴读到之后就想要下山去印证孙子兵法是不是可用不可用所以就下山要求取名利一个世间上的这些荣华富贵所以就一定要下山。要下山前呢请示鬼谷子说他要下山鬼谷子呢叫孙膑你到后山你去摘一朵花来看一看花摘来了，他一朵小花看了就给孙膑对孙膑开示了这花是很美，但是它是无常，很快就会凋谢。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

啊，人的受身的生命就是这样。哎呀，而要去修炼成真正的不生不灭的生命才对嘛。但是生病听不下去了，他一定要下山。所以鬼谷子啊，王禅老祖他就让他下山求取功名。但是鬼谷子他知道，他和是庞涓，天上界历劫就有约。啊，这一生是要来修成正果，而不是来谋取荣华富贵。哦，所以啊，鬼谷子呢，也就叫庞涓也下山去，把他抄回来，好，把他这个用各种方法啊，把他抄回山上来修行。啊，所以。啊，庞涓也下山了，才展开啊，我们历史非常有名的《孙庞演义》。但是后来呢，历史学家们、我们大众们，都把鬼谷子和孙膑呢两兄弟、师兄弟相互残杀呢，的事情用世间来看待。是因为宗教信仰的。终究很少，名义为什么学者专家有什么什么研究什么的，结果都是没有开悟的。哦，所以那就在世界上展开一场孙庞演义在过程中呢当然非常的充满着。戏剧性那后来呢？鬼谷子呢，他就既然告诉，孙膑要下山了嘛，鬼谷子呢，他就写了三个锦囊妙计那么到最后的阶段的时候，无路可走了。就走为上策，第36计就是走为上策，赶快回来云梦山来修行。所以孙膑被庞涓抓去关了关了那时候呢才把他打开来锦囊就是说要假笑装傻。那赛马加杀马加嘛，这要装傻，逃过一劫。好啦，脚被剁掉了，脚被斩掉了，就是不行道，就会被截肢卡板，会被斩掉。所以现在我们有皮鞋可以穿，就是从孙膑而来嘛。那到最后呢？无计可施了，最后非常失望的时候，还是回家吧，带着九位将军到云梦山修行。后来九位将军也都成道，成为九天九国圣帝，九个圣帝都是国位嘛，圣帝也等于我们贤士都国位。但是我们很多同修弟子不知道贤士的可贵，把贤士看得一般普通呢。等到下辈子你们才知道，哎呀，贤士真的非常非常的殊胜呢。世间上珍宝，玉皇大帝所颁赐给我们的贤士果位嘛。那鬼谷子呢？孙膑回来了，所以在传授他修道嘛。那么庞涓，对于孙膑两个师兄弟各负其主嘛，

0: 后吴起族呢就展开争斗斗争啊等等呢啊，那么庞涓呢啊讲一句话，让我们深深的要去体悟，那一句话是从心里讲出来的啊。人家一直对师兄弟说怎么会相互残杀这么无情啊啊，但是庞涓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若是他和对生病有世间上的名利之争等等的事，他是甘愿受万箭穿心，万箭万箭穿心，万就是这个叫佛心，万箭就佛心穿心。所以这个非常高境的禅宗禅境非常高了，万箭穿心，已经有开悟了，他有天命，从心里讲了一句话啊，这句话万箭穿心呢啊，就是他要把生命抄回山上去，不要仗在世间的名利啊。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太上道祖开示了这一段来啊，这个是我们在世界上视网成楼，视网成楼，我们在世界上啊被名利所牵，而且啊开示我们这个我们要解脱名利的束缚。所以视网世间的向往忙啊，往着成罗，成罗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被困住了，我们的灵性被民间世间的名利啦、等等啦、情缘所缚，啊，视网成罗，不求解脱，就不修道，啊，那么而自脱菩提，日常与称帝，说不修行，光在世间上。在那斗，到最后死了，还是一无所有，世间上就白走了嘛。这段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太上道祖啊，告诉我们啊，这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所以我才引述到过去啊，鬼谷子。生病庞涓这一段过去的事情，那么我们当下在世间上好多好多都是一样，不知道可以修，不知道找自己的那一颗心啊，所以不求解脱之道了，而自己把网子一直拿来卡住了啊，到最后来怎么办？不是不了了之啊，在世间上不能回到自己原来天上的家。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所以各位同修，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观。佛，释迦牟尼佛，他看到人来到世间上了，

0: 而且尊重着人来世间上的本愿，啊，有的来世间上是要修行，来世间上来续缘、来习缘、珍惜过去的缘分，啊，有的来感恩，有的来报恩的。但是呢，我们来到世间上了，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一条正道，其中有一条就正业，正确的工作。 正确的做事业，但是呢，在做工作，在做事业，赚钱是应该的。啊，你没有赚钱，啊，那表示你的智慧不够，啊，但是赚钱要取之有道，若是取之无道呢，那不是赚钱，那变成又贪又来了。哦，所以释迦牟尼有开示，我们在世间上。 从事各种事业的人，我们一定要知恩、感恩、报恩。啊，我们做员工了，要知道老板的恩。我们过去生都有缘，这一生来相互成就。我们做老板了，要感恩。啊，我们所有的员工，啊，大家相互成就，过去生一定有约。
1: 所以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又有一个故事，也实在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有一段时有一个时间呢，经过一个小国，一个小国等一下我们现在一个乡镇而已嘛，啊，那里的人口有将近20万，那么经过那个地方呢，啊，国王知道佛陀要经过了，所以特意出来。 要来请求佛陀啊，释迦牟尼佛啦，进日城中啊，来度他们，就为他们开始度他们。啊，释迦牟尼佛呢，啊，他说他就不进去，再怎么他也不进去。啊，为什么原因呢？释迦牟尼佛说，我跟你们的缘分不是我的缘。啊，他就告诉他一个故事，在500劫前。 啊，有一位修行人路过山区河边，啊，那看到，一堆蚂蚁在河上漂流，所以这位修行人很慈悲，他修道有心通了，啊，所以用各种方式把那只蚂蚁全部都救起来。那么，修行者呢，好，他用心跟这一些蚂蚁说。 啊，这个蚂蚁也跟他们答应了，他说我们未来生500劫后，啊，你来渡我。那么这修行者说，好，我500劫后我会渡你们。啊，那么这些国民呢，这不这些蚂蚁他好，我一定接受你的救度我们。说在500劫后了。 啊，这些蚂蚁又投胎转世为人了，啊，这蚂蚁将近20多万的人民，啊，那所以你们就是当时的这一群蚂蚁，啊，那你们赶快去找原来救你们的这一位修行者，那么释迦牟尼他有神通嘛？
0: 啊，他才告诉这位国王说：“啊，这一位修行者就是他现在的弟子是阿兰尊者，阿兰尊者。”啊，所以国王很高兴了。啊，典礼之后就去找这位阿兰尊者。阿兰尊者呢，说：“我口才很不好，我怎么渡你们呢？”哦，但是呢。 啊，国王把这个情形讲了一遍，啊，阿兰尊者当然他知道嘛，他修到尊者阿罗汉了嘛，啊，所以他就去度这一群，啊，这个百姓，啊，结果道成里面全部被他度了，啊，这个等于像现在我们的大国小国中间的一个国度等等，大公司小公司。 这都是一个小国度嘞。

所以以前的佛陀修行者的视线，就是现在的很多公司，公司有了二十几万人、三十几万人、有几万人，这都是过去生都有恩相度的嘞，有约的，所以这一生才会在成就一个共同的事业啊。哦，所以这个案例呢，到现在都还管用，就是八正道的正业，好好的工作，你开公司啊，你要赚钱，要用心赚钱啊，要取之有道，不要用啊这些不合理。就像最近来呢，啊，我们的食品业的一个大风暴啊，这种风暴里面的内容啊，因为食品我外行嘛，啊，报纸个人报个人的吧，啊，但是这个都是在提醒我们和修行有关系啊，所以当下的啊，台湾社会啊，大陆、中国啊，美国、其他国家、日本也有食品油的问题，和前一段时间塑化剂的问题，这都是世间的一个公案啊，所以我们自己啊，要从里面去体悟，这都是老师在提醒我们啊，来警告我们上天的旨意警戒。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9，己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明天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10，庚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德，以起造婚姻新宫动土、出行开张、以喜等事。三煞在南方。后天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日辛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

0: 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啊，大凡寺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的5月8号啊，我们又是我们礼拜五在这里与各位来共修。在最近还要有一个大新闻，就是在中国大陆湖南湖北河南啊，还有安徽江西，在5月4号12个小时发生了14万次的闪电打雷，14万呢？这是什么天机？而且下这么大的冰雹，刮风大雨，闪电打雷。这是代表什么禅机？我们请啊，郭讲师呢，你来为大家说明，让大家分享，好不好？
2: 师父，我们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刚刚师父给我出这个题目，我想我依我的认知，假如答得不对或者不妥的地方，还请师父来开示。那我想刚刚在5月4号我们这个大陆连续会有这个闪电打雷，那我想跟我们中门，就像我们在最近我们各个道场有请四大天尊，四大 天尊都回各道场一样。现在全球老祖师尊慈悲已经天公之神现在要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安。所以现在是天魔时间也是在这一次的借这一次的瘟神出来。但是我们现在老祖的慈悲跟天公的慈悲，诸仙佛菩萨在这一次，我想是就像老祖一样，这个帮助啦，帮助啦，仙人撒网一箩筐啊。那这些天魔出来的时候，就像我们这一次能够一天能够打那么多的闪电，应该是诸仙佛菩萨这个老祖师尊跟这四大天尊的慈悲仙人撒网一箩筐，一起把这些天瘟这些瘟神一起消灭，让我们台湾平安，世界平安，这个是我的认知。以上这个报告，谢谢。
0: 非常好，这就是这一次武汉

0: 只有电才能够把这个瘟神把它嗅得化为无形，而且你啊唤醒瘟神的觉性，你啊冰雹就让大地重新复苏，冰雹下来化为水，啊，说大地的复苏，风扫除啊这个晦气阴霾，所以在这一次啊老祖师尊开示着天公出巡，而且我们整个的宗门43处的道场拢供养风水雷电啊，风水雷电呢啊，原来我们供在仙佛寺千罗禅堂啊，供奉至道场请回来了还有20几尊，我就把他请到我那个千罗禅堂法座从左边那一个大石头上面摆摆来看，足水耶，很有艺术感美感。结果我到荣总去回诊，被关起来了，啊，就很多病症，啊，那就不能回家了。啊，在荣总。那时晚上啊，过了子时之后，四大天王，人讲我拢在荒郊野外，无他大阴怪，我奇怪哪讲荒郊野外，我一醒起来，我这想一想啊，对了，我甲安排了石头顶，啊，那我敢讲一句很重的话：若是你若无好我，好我有无忧解嘞，你病未好。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是武汉肺炎呐、啊。啊，我知影，听在，我今日打电话回到休息室，黄慧荣，讲你讲那个，你个全部请下来，在啊，我们千手禅堂右边那里，啊，把它供果上面写了天王殿，天王殿。坛呐、啊，天王坛，好，今日个用好，啊，我发小单提了呀，啊，那么四大天尊、四大天王有灵感无？有灵感诶，我知个哦，这时阵嘿，老祖的大护法啊，将会有很大的作为。对于这回，啊，天恩有很大的帮忙，啊，那么到了五月四号，这个礼，啊，五月四号，五月四号。雷轰恒树马爸爸，所以各位同学，你哪有感觉什么天后不同？您得爱注意说今天是什么日啊？五月四日，五内卦是五，外卦四号是这雷轰恒，雷轰相搏，花猛财。啊，雷轰相搏，花猛财。啊，这个树，个相，啊，这树相，树相合一，树五月四号，相打雷。啊，雷轰相搏，花猛财。那么悬空哀星，悬空哀星就是雷轰相搏，

那迄间路开始阁发烧，啊，夭寿啊！安尼吼，那在医院里面以为我有得到武汉肺炎，哦，就开始就打针检查，结果。

所以今天要为各位我们上课，要来讲哀兴。哀兴就是礼器，哀兴是后天的礼器。礼器，三年九运，这法无定法，法无定法。在风水学有先天的，这是形体；后天的礼器。三元九运，有如大凡事。原来老祖祖师殿小小的，

巽山存相，追印的是上山下水啊，还好哎，上山下水啊，前面暗山啊，就不会有上山下水的问题，那是哀星和理气。所以我们学习风水学啊，有一个名词，上山下水啊，山里龙神，水里龙神，阴阳位置，山不山，水不是水，那就上山下水。那么现在都市为什么

0: 都市的房子上山下水，怎么还那么花？啊，事实上，上山下水，前面有路，啊，后面也有路，那就上山下水就不怕上山下水。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人家房子，啊，量起来你是上山下水，啊，这为什么还那么好？因为后面还有空地，水里龙笋上山，山上龙笋下水，下水嘞，前面有房子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兴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plus minus 啊，它是一直在循环，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要注意。我看了一些地理书，一看一量，说啊，这个是上山下水，不会发。事实上， 花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它后面还有一条路，啊，前面也有人家房子，啊，人家说奇怪，老师啊，我们很坏。

好，哑口无言，这就是我们要懂的。所以叫做法无定法，哎，好，那么我们讲爱心，爱心就是九大行星的运行，自转与公转，叫做爱心。好，这有如九大行星，地球为中间，为五环。好，这个六、七、八、九、一、二、三、四。啊，这是五皇入中宫，啊，完全静止状态。静止状态是五入中宫，啊，五的物极。啊，无就物极，物极入中，啊，物为阳，己为阴，啊，这个就是一个中心轴，中心轴就物极入中。啊，这个就是地球，啊，在西北方，顺序是这么的走运行，五六西北，七八九一二三四五。接着悬空，这是爱心，一个爱一个，啊，一直推进，也固定也循环，固定循环，但是中间为五，入中宫，啊，五六西北，七是西，啊，在运行，啊，这是。法无定法，叫做悬空哀心，挨着一个挨着一个推，一个前进，像我们政党轮替也是哀心，哎，哎是悬空哀心，所以风水学和人事学。完全相同，好，完全依循地球九大行星的运行，啊，再讲一遍，五是入中宫静止状态的五黄，就是五黄入中宫，而、啊、顺序。挨过来，在西北是六，然后转到七，啊，转到七是西边，然后到庚宫八，啊，然后又循环到离宫九，啊，这一没有十啊，一，啊，就在坎宫。啊，那么到坤宫，就绕到坤宫，坤宫呢又绕回啊这个离宫，正宫，绕到正宫，啊，然后就回到对宫。

0: 训功啦，你后天是训功，啊，先天是对功，前对离正顺序，哎，这就是这爱心，所以是法无定法，挥法挥挥法，一挥法。所以同修，你们的懂得爱心是很好，但是一个最重要的先天皇子的啊，他的形，先天为体，形是很重要的啊。若是形状不对，你怎么哀？哀哀叫嘛，哀还是没有用。啊，有时候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也就爱心啊，他呢就是地这么宽。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设计啊别墅啊，这里藏起来，长长的，啊，这说进来，啊，他就说用爱心什么爱的，哦，一看我就完蛋了，你这囡仔拢就歹，你莫嘛就歹，一个老师啊，你要知我莫歹。对哇，这你莫性格哪无变，风水学就不错，就错了。就好搬去新厝住，一莫将啊变成火把舞，一个白虎昂头嘛，伤女人啊！这白虎昂头伤女人，为什么？啊，阴阳颠倒。啊，所以太太有一股力量，什么事都要反驳，啊，不管什么话都反驳，啊，所以弄成夫妻，动动的就怕。啊，接下来换一个囝，啊，妈妈是嘛，只爱就怕，母甲要归结婚啊。乱吵吵，我讲你那厝那设计安尼，跟我学爱心，三星爱了那里要旺，和平要旺，旺你爱保事业啊。哦，形状先天为体，啊，那不是说用爱心，爱心是一个名。意名相，事实上你哪公本体错了，就没有爱心可言，形体错了，爱心无意啊，啊就没有力量。所以我们这个老信徒啊，回去的啊，就把他的地理师骂了一顿啊，地理师呢被骂了莫名其妙啊，谁告诉你啊，我安尼甲你看安尼设计安尼啊，那么那些信徒他不好意思说张老师，你说反正我都误掉啊。啊，那么那地理师很有涵养，是的吼，我无误着啊，啊，你有误着，我无误着，啊，那怎么办？啊，出了去了呀，三楼的别墅很漂亮，那怎么办？同学们。有什么方法？啊？没得用。啊，要来找我。我你把门改到这边来，改到这边。啊，这边门当窗，门改这边。这间个炮灰，安奶奶就稳下来了啦。啊，你安奶奶，东边有利，湖边是你啊。啊，所以回去了，啊，去掉啊。他们个卡卡的往一边过，太太惊醒了，我老公。对不起哦，你和我猫猫家呢，不是无，不是猫死无吼。啊，这滚老婆，孩子，阿妈的感到莫名其妙。这种形体、爱心不重要，形体重要，
形体为根本，为根为本。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现在社会上的地理风水师都说，哦，我是爱星的哦，我是九星的哦，要搞清楚啊。我们有的人都听到爱星的爱星很空的啊，我们就哦很尊敬到皮皮出，尊敬到闪耀。事实上啊，你本末倒置也啦。好，那又有我们一位老信徒，哎呀，一间厝很大的房子，啊，伊咧

0: 发电机，一架，下厝安尼，啊，伊讲伊是九星九星发的，啊，这个是马达，在大陆在东莞，啊，这个钢枪，啊，这个马达可以加。乒乒叫，好动，互动，血光，所以伊员工两个月、三个月就去电视一个，啊，毋知啥原因。啊，有一年亲戚介绍，跟我结缘，我用意占卦，用意啊，白虎洞。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我你的工厂白虎当会伤兵会伤人，而且白虎当凶的要死。那么这位老板目屎流出来啊，老师不知道要安怎，想到伊大陆员工每三个月啊电视一个。啊，公司干那背下就好啊！我讲你的工厂白虎兵当，还有遐啥莫大遐用有，一四五台一恐怖的杀，拢伫虎兵，二十四小时的兵，在这个行。都翻掉啊！那么我你若用安尼，伊讲我请教迄个先生，香港的先生，我旧车门派九星门派，我九星门派就是悬空哀星嘛，安尼尔啊，哦，所以。我讲你迄错去啊！你的业，你的业，啊，那么你，啊，赶快把这马达刷边去，你刷对来。

啊，你用刷你后壁来。啊，四粒恐怖的啥？刷一下来，安尼就好啊。啊，伊就随打电话回到东莞，叫遐师傅完工，马上移。啊，移到这边来，两边来，移过来，稳定了。所以，行相当重要。你什么法也拢无路用，卖就卖，凶就凶。啊，这个不是爱心，也不是什么酒心，要有即卖有讲企稳呢。啊，咱有一个老信徒，伊研究去拜师起步呢，啊，伊一间店，租的店，

0: 啊，一间头前围墙门进来，哎，内底中马达伫中央，马达在中宫，啊，那么。伊共租即间厝，人个莫打伫外口，伊讲爱用伊个齿轮呢，吼、哦、用齿轮炖食，吼、哦、甲莫打洗衫机、冰箱，拢甩中来，讲安尼才会发。啊，有一天，这一年，我在三宝寺，跑到三宝寺去，因问我讲伊个厝，啊，安尼呢，住了真袂平安。大位我看了，我你这规家伙拢心脏，较胃病，啊，总共胃病，心脏，啊，所以咱这信徒。哦，我骂骂，迄个什么第二先生讲伊鸡毛诶，我鸡毛诶，甲你讲会发对无？因为发豆芽啦，发花眉啦，发哦，即、这个齿轮，齿轮遁食，伊用途是倒位走路用诶啦，走路用诶，战争。逃难用的是用奇门遁甲，啊！你风水学，未使你讲用什么奇门遁甲的，哪能包死的啦？啊！所以我讲你房子未使安尼，你竟然刷刷掉，伊讲问我要刷倒去啦，反正你用甲刷两边来就对啊。摔两瓶来，那就好了。啊，这一直啊刷毁了，稳下来啊，无几个月啊，拢心脏病，拢咧胃病。好、哦，这都是咱风水学通修啊，恁观念爱弄清楚，要东西治病。啊，东西治病哎，一个想简单呢，这东西治病，最高，水沟从这流，这山的路。啊，到结缘的时，光我来你的厝，甲你看咧，一看这房子很大，门开这个门，才水才隆隆叫对。我哇，你门哪开呀、啊？哎呦，老师甲讲那个爱开家。东四面门爱开的东四面的气候，我咧处理都是最高，产品最低下。啊，我你都无福报，啊，今天你总是还有福报，啊，赶快移过来，啊，你移到这边来，移刷进来，啊，这边封起来。封掉，安尼来呢，你就稳下来。这间厝就是咱维新圣教桂花院张院长引导的新社千华咖啡因的租厝呀。 水安尼来，门甲开水迄个位，顺水流。所以风水学形体的重要，比什么东西四面还重要。理气，也应用，还是要尊重先天的形体。那么呢，你再讲的再多的理论，还是等于零。所以东西四命的说法，文化文物，我们就不用了。你再用了，你会很多不对的、矛盾的啊！所以啊，各位特别声明，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3。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3: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微信贤士，各位双善之士，法会坛上列位祖先诸灵众等，阿弥陀佛，他为什么能成就？究竟阿弥陀佛他的法相是怎么样呢？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似大海，光中化火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就是我们拜佛，拜阿弥陀佛，拜那一颗良心，就是阿弥陀佛。当人拜到自己良心的时候，我们当下就会能成佛。可是我们不了解佛的真实意，所以当然会有不同的解读，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以我个人的修行，阿弥陀佛这是无量无边世界智慧的总称。阿弥陀佛无量无边智慧的总和为阿弥陀佛，人人皆有，不是只有你我他。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老菩萨说，我在念佛呢，念佛经，有出家人说我们在家的不能念佛经，不能念佛，但是我他们出家人念的，来问我是不是这样，我这胡说八道，你被考倒了。阿弥陀佛，每个人内在内心里面那一尊都是阿弥陀佛。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现在要肯定自己的良心就是阿弥陀佛。有良心的人，你的表象是男是女，那是外表而已。外表有为法，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数观。梦幻泡影很快会消失，但是阿弥陀内心的阿弥陀佛是永远不灭的。你念一句我尊称你阿弥陀佛，即使你离开到国外去旅行了，你还是印在我的脑海，你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当我们一个人对某某人以残酷有凶恶的想法念头，你说他是恶魔，你不了解一讲是恶魔，你就葬在你的脑海里面，洗也洗不掉，日夜在脑海里面循环呢，就恐怖所以我们唯心贤士同学们佛要我们多说好话，做好。

0: 临头骂了一塌糊涂，等到过了，你的脑海还在骂他，那你的整个的灵魂，你的心，阿弥陀佛就不见了，只有相对的恶魔在你脑海，在你身上。嘿嘿，各位要注意啊，各位要注意。所以我们来到世间走一趟啊，有形有相的我们啊，各种不同的人的人相表达方式都不同，但是里面的我们自己都是阿弥陀佛，哎，灵性的阿弥陀们啊，都是有智慧的，有爱，有慈悲的。所以相对的，我们不要随随便便批评人家，骂人家，你批评人家你就已经绑住了，骂人家你就绑住了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可怜呢。以前我也会像我所说的啊，他这是怎么样，哎呀，这样啊，无妻啊，无地位安怎，想了呢三年五年要你说想说他无妻又无地位，结果人呢三年五年以后呢啊，一表人才啊，温温有礼啊，那当时那你敢骂敢讲的想法，哎呀，就见笑了。所以才有佛教的禅师寒山问拾得啊，寒山问拾得说，当有人骂你、笑你啊、侮辱你啊，怎么样对你都不好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石头呢，啊，他就说忍他，让他不理他，再过三年看他如何。哦，这管呢，接着看他再过三年，他再变了，他变得很好了。啊，不是你当时所想的那么差劲，黑子烂的，你别人所说就拍死。啊骂，你骂他，啊这讥笑他，哎呀，再过三年你悟了，啊你就不会再骂他。那时候呢，你家里想到把拍死。啊，所以我们做事啊，做人在一起，我们要注意啊，拢唔好讲，讲我家己搞啊，讲那很慢，唔好讲我家己搞，遐笨蛋哦，讲我即想搞，我想有头脑想好啊，遐咧都戆，遐咧戆，戆大呆，这种人呢，就是戆大呆。啊，我们绝对不要去骂人，不要与众生结恶缘。一旦你结到恶缘，你就没完没了啊！所以这就是做行，叫做冤亲债主，冤亲债主。所以我们每年超度呢，冤亲债主都想结啦。为什么？啊，个人的冤亲债主，有足侪足侪拢是冤亲债主嘞，杀生

纯洁的恶言，啊，亦有灵性，嘛找到未来，啊，地球循环嘛找到未来，啊，有如前天，啊，流星雨在东北角的流星雨，那个绕多久？地球自转公转绕多久？到了一两千年之后，啊，终于又会碰面嘛。所以流星雨的那个那区块的跟人相会，那也有的一两千年、两千多年呢，三千年才会绕过来哎，小度也丢，鸟栖湾小度都也丢啊。啊，所以我们不要与人结冤仇啦。你要跟人结冤仇呢，咱已经福报已经失去了啦。哎，哦，这点的咱爱注意啊。哦，我不希望咱唯心贤士同修，啊，咱的做人处事，了了爱跟人结恶缘，跟人结恶缘，了了爱嘲笑人，不介意就讲吐，这呢？到尾呢，你都没有立场可以跟人相对面。哦，你笑人讲有一天人变得太牛，啊，你笑人啊憨慢，啊，有一天咱困难会拄到，哦，需要人的帮忙。所以鼓励各位不要与人结恶缘。那么阿弥陀佛的第二个大愿，我做佛时，我刹中无护女，啊，无虎路，啊，这，无央视世界天人，无共，诸天各种的人，啊，啊，以致愿这些转动诸力。不得试验，终不做佛。啊，就是去极乐世界，啊，大家拢是为圣人啊，为佛为菩萨、啊。所以，咱伫世间，也拄着足济足济足济足济人，啊，五花十色的，五湖四海的人。咱来到世间的都遮济，遮济种人，包括我嘛同款，你嘛当着我，啊，我嘛乌龙蛇道。那么在极乐世界的人，拢是温文有礼，啊，没有遐个我乌龙霸标，所以到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的好处，放心，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世界，无迄种诶无水准的人，啊，嘛无迄个因咧软动五阴十六淫的众生伫啊，啊啊的。皆以七宝水池莲花中化生，即使在极乐，在这里那里世界其他世界，啊，到极乐世界去，啊，有莲花池，啊，七宝金银琉璃玛瑙。珠宝的水池，啊，底下咧可以化身，啊，迄个表示讲，遐有足济足济足济的好环境，啊，人伫遐好的环境内底咧，啊，有咱的思想、心性拢会变，啊，这是。我建设极乐生活室

0: 的重点也是参考依照极乐世界第二个条件和第二愿来建设，但是这水池也不用让你游泳啦，很多蚊子虫都会来这游泳，哦，那啊，也用在莲池中化生，啊，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啊，假使咱若讲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往生以后，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会记哩，啊，咱去，啊，这些七宝池、七波底，啊，咱用的要化身，转化为菩萨。嘿，曾经有人甲讲，师父啊，极乐世界我才歹去嘞，啊，去莲花化身坐伫莲台面顶，足无聊个嘞。你看咧也无聊无？啊，我咧坐伫莲台顶，遐无汽油的汽车啦，啊，极乐世界的。你坐莲台上，你要去倒位，就直接去到倒位去啊！伊讲啊，安尼说话我要来去啊，嘿嘿，你去未成啊？因为你要未死嘞。伊讲安尼哦，安尼哦，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我唔知影西方极乐世界遮尼好讲诶。啊，伊就等于伊就改啊，囝啦、孙啦拢。我有一天我呐往生的时候，我要伫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师父叫我念佛啦，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啦！啊，我看爱爱念完就好啊！啊，所以老菩萨经过94岁啊，95岁，啊要转去啊，啊叫遐囝来讲，你看张老师。讲我要倒来西方啊，遐上好闹闲，再来遐找我来，叫闹闲再去西方找伊啦。嗯，我已经讲好啦，我嘛会认真修。啊，你妈妈这里虔诚，啊，所以启动化一生不是变化佛，化五地灰的。菩萨啊，所以同修啊，啊，咱爱为了智慧，爱为了理解，那无来想，哇，我要来，啊，上帝啊，讲遐边泡茶啦，我咧上帝啊，讲伊才袂接受你去遐泡茶咧，啊，我哎呦，我太注意啊，啊，来遐。圣来吃土啦！我告诉你，太子爷嘛一直的想要去西方啊，啊要去做佛讲世间的人啊真苦啊，话的世间呢啊真济磨苦磨磨苦苦，爱爱袂着，提提袂着，想想袂。

丢啊，是不该来，可可来；不该丢的，可可丢。哦，这白白个，唔知要买啥，唔知要啥，去对找医生。哦，都大几多，小几多，安尼挂。啊，所以咱啊，啊，一个人家属。咱来世间，咱也体会着讲，世间是宝，嘛是苦。啊，苦就是个咱唔知好修行，就是苦。啊，咱也知好修行，世间是咱的转播站，啊，这个中继站，啊，尾仔站的，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老祖甲咱开始讲，先认识。西方极乐世界，迄个净土什么款的啊？哦，遐个人先认识，那无咧，咱转对要去，你嘛搞不清楚，哦，投胎对要去，拢乌人的奇怪，咱拢归落乌先生，含我家己家己嘛乌先生，啊，后悔，爱过无啊，都爱过无过十年啊，哦，所以。咱要投胎伫世间来，咱遮大家拢是足好诶法相庄严诶，啊，所以老祖师尊啊，带咱即阵，啊，咱嘛感觉足感恩诶，吼，嘛互咱啊有法可修，啊，有法会使咧修，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这就是咱唯心圣教，哈、啊，这里修行的方式。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啊，咱呢用易经来服务大众，啊，风水学建设极乐净土，啊，来共同建设清凉的。啊，个环境，这拢是风水学的，啊，唔是讲啊，风水就是带世人啊，是风水，啊，带世人风水更加重要。哦，那咱木下，遐的路边有一个做诶，迄、那个少数民族做，啊，遐的东西。跟日本时代、清朝时代战争，啊，遐嘞，邻国拢伫边路边遐望，啊，遐嘞去甲遐因遐亡者，去甲因只囝，哦，后代人托梦，告诉伊个厝拢伫老火，拢无在度住，啊，因嘞，人讲啊，你遐翻啊后影，翻翻啊，哪有可能？咁啊，那就唔对哦。哦，无是安那，会安呢？那个托梦，托过来梦，啊，就去拍开看，内底水滴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哦，那梦者嘛未安呢。那么迄水对来，面顶都无看水头讲，啊，前了水对来，迄个阴凉地狱之水啊！哦，所以个拍灰了，叫做找时间，叫做点安装、点整理，啊、哦，这就是风水学嘛。啊、哦，所以呢，人伫世间，活人嘛是有风水的问题。死的人死去在灵魂界，啊，灵魂都未安呢。哦，所以咱人在生你若无修。确实嘞，死了后要来苦苦求，唔知要对求去啦。啊，所以老祖师尊开始咱《易经》、风水、甲宗教三项合作一堆，啊，成为咱的金丹法门。《易经》，所以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去会安心嘛。啊，大家学《易经》。家庭我慢一条心嘛。
哦，所以啊，风水学好的环境出将宅，好的环境出聪明的小孩。哦，那宗教如何达到那里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像所讲的西方极乐世界分净土呢，这都是爱宗教、爱修行啊。好，咱今日就以这来回向，咱来做的中，请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啊，今天谢谢哈，啊，谢谢我们这里，那里中心道场，啊，东山道场和中港，道场，诶，那里义工同修，啊，那里啊，无畏的布施，祝你们阖家平安，祝你们事事顺利，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